是不是很怀念的歌声啊？苏慧伦在从台北市怀生国中毕业之后呢，就进入华冈艺校来就读戏剧科。他当初在柯一正老师的介绍之下去试音的，之后呢就跟朱雀文化的制作来签约，在1990年3月以邻家女孩的姿态出道，首张发行的专辑呢就是大家刚刚所听到的《追得过一切》。他清新的形象跟当时的陈明真啊、方季韦啊一同被封为这个玉女掌门人，不是玉米哦，是玉女掌门人。我在说什么？当时的苏慧伦啊还很青涩，他穿着一套这个紫色西装、白色短裤、短袜，加上牛津鞋，又配上一个学生头的这种俏丽的短发，一派学院风的打扮哦，真的就只有一个清纯可以来形容啊，就像是一个漂亮的邻家女孩啊，

很清纯，但也很清新，而且很亲切。加上她甜美清澈的歌声，完全就是玉女掌门人无误。苏慧伦的这一支《追得过一切》的 MV， 可以说是她从头到尾啊，都带着笑容，露出她洁白整齐的牙齿，笑容非常的甜美，真的让人留下很好的印象耶。而且呢，这个以现在的话来说哦，她就是当年的国民闺女吧。90年代出道的苏慧伦正好承接了80年代偶像玉女的风潮，顺势就成为了年轻世代最爱的女歌手。短短三年呢，就发行了五张专辑，每一张都展现清新无害的形象，也因为自然而甜美的笑容虏获了多少情窦初开少男的心啊。在1991年的7月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甜蜜心事》里面，更与这个影坛大哥大成龙大哥啊合唱了一首当年经典的男女对唱金曲，就是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首歌当时一推出，几乎就成为所有学生们哦到 KTV 必点的男女对唱金曲。这首歌又是李宗盛大师的作品。如果说它是一首情歌的话，那我觉得这份感情必定是非常成熟而且知足的。但是呢，它的歌词一看又不太像一首情歌，而是一首颂赞友情，对身边的人表达感谢的一首温暖而且正向的歌曲哦。在我们最重视同侪关系的高中时期唱起来，可以说是格外的尽心，而且非常的对味儿。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哇，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正面积极有力量啊。所有人出道到今天竟然也有30年了耶，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当年的学生情人啊，现在的苏慧莲，现在呢不但嫁作人妇啊，而且已经是一个妈妈了。但是呢，让人啧啧称奇的啊，还是她那个冻龄的脸庞和保养得宜的身材哦，真的是太令人羡慕。已经50岁了，竟然还长这样哦。甚至她身上的那一股学生气质，似乎也没有随着岁月和妈妈经而消逝。这实在是非常的惊人，而且啊，我仔细看她的脸哦，我好像也真的觉得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微整形的痕迹耶。大家仔细看一下，我真的觉得好像没有，只能说真的是天生丽质了吧。苏慧伦说呢，其实我一直没有规划什么时候该结婚，什么时候该生小孩，甚至也觉得不见得一定要这么做才叫做拥有完整的人生。我也是到了40岁才认识他，当时的感觉是对很多事情没那么浮躁了，想说安安稳稳的过生活就是一种幸福，就有了结婚的念头。我也不知道还生不生得出来，想说算了，老天会给就会给。后来很自然的就有了小孩，觉得很谢谢。我觉得就像他常说哦，当年其实他对演艺事业也没有太大的企图心诶，他这种随遇而安的人生观却带给他一路的顺遂，也算是傻人有傻福吧，我想哦。1993年的时候呢，苏慧伦推出了6月的《茉莉梦》这张专辑，里面呢有一首《既爱我好吗》之后我最喜欢苏慧伦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我每次去 KTV 必点的歌之一，就是由李宗盛所打造的主打歌《我一个人住》。这首歌有别于以往的学生形象哦，它注入了一些都会女子的气息，然而呢这个放在她玉女的灵魂里面却又调和了一点迷人的酸涩情感。果然这首《我一个人住》成功打响了名号，苏慧伦呢，跃升了90年代最畅销的女歌手之一了。

是不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一个人住，道尽了一段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这种爱情中的无奈，很适合描述爱情长跑很多年而一直不步入婚姻的人的这一种状况。刚才提到上帝对苏慧伦很眷顾，虽然是高龄了，但是还是平安生下了一个儿子。当妈妈的这个经验呢，也把她的完美主义磨掉了一大半。她说呢，刚开始觉得每件事都要尽量做得很好，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但是呢，带着小孩一路成长，看着他们越来越皮，越来越皮，会顶嘴了，会怎样怎样了，只能适时的放手，不然真的会逼死自己。从这段叙述当中，我们不难听出她婚后的生活很幸福，也很充实。孩子对他而言就是个甜蜜的负荷啦。现在的苏慧伦跟以前青涩的苏慧伦有什么不同吗？他的唱片宣传说呢，他很百变，以为他包袱会很重，其实 range 非常广。而经纪人说呢，他现在比较懂力道，人家出拳他知道怎么闪怎么回，以前可能就会直接说我不要啊。他自己呢，用一贯淡定的微笑说，我变得有弹性了，还有也许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管我怎么样试图破坏，大家还是宁愿相信我就是玉女。在他们心中这已经是坚不可摧了。你不觉得周慧敏才比较是玉女吗？她才真的都没变过，比较仙女，我明明就很搞笑。苏慧伦说他自己的确是苏慧伦的玉女形象是坚不可摧啊，真的是坚不可摧，没办法。但是其实他的歌迷都昵称他为老大。怎么样，不敢相信吧，这么江湖的昵称。从以前到现在，他身上都会流露一股自然率真，伴随着随遇而安的这种豁达，就像当妈妈宝贵的这个独处时间啊，你以为他会跟你我一样上网追剧吗？你不要否认哦，我也是会上网追剧哦。他竟然是偏爱打电动。他说啊，不用动脑，情绪也不会有太多的波动，很机械性，我觉得这样比较放空。而且追剧看到

0: 要爱了吗？爱你让我勇敢和刚刚所听到的满足等这些热门金曲之后呢，音乐风格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哦，渐渐从清新的少女走向轻熟女。虽然曲风变得成熟了，但是她出众的玉女气质啊，还是一如往昔呢。90年代前期，苏慧伦以玉女的偶像之姿奠定了人气，进入后期呢，他也开始力求突破哦。在1996年，滚石唱片以企划主导打造了一个叫做变身三部曲。这个变身三部曲呢，让苏慧伦的音乐触角拓展得更加的多元。首部曲 Lemon Tree，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首歌哦，非常有印象，就翻唱了德国乐团傻瓜花园的同名作品。许常德以一位无聊女子的内心出发，无聊女子用轻快洗脑的旋律冲淡了孤独的感受，就连 MV 哦也打造了夏日多彩的气息哦，加深乐迷的印象，很快就缔造了传唱度很高啊 Lemon Tree 哦。那么呢，成为当年夏天询问度最高的一首歌曲。变身三部曲的推出，可以说把原本就已经纵横歌坛的苏慧伦的歌唱事业推到巅峰。没想到清新玉女变成怪怪美少女之后呢，乐迷也没有感觉到太多的违和感哦，不但很能接受，这张专辑呢还大卖了70万张。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0: 寂寞和柠檬树一起长大，只有我看见。
1: Lemon Tree 的成功呢，让苏慧伦在短短半年呢又迅速推出了二部曲。这二部曲是什么呢？就

0: 相隔8个月，第三部曲傻瓜登场了。妹妹头的短发配上浓厚日系感的这种造型哦，俨然成为新一代怪怪搞怪美少女。虽然歌曲回响没有前两波来的大，但是靠着变身三部曲呢，三张专辑合计销量也逼近了200万张，给各位观众啊，200万张不得了。苏慧伦在90年代末期的地位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1: 在城市的混乱与疯狂中坚持爱情，是傻瓜。

这变身三部曲呢，跟之前的曲风真的有极大的不同啊，也有一点点颠覆清纯玉女的形象哦。但是呢，我在想哦，应该是苏慧伦本身的学院气质实在太重了吧？我觉得再怎么搞怪哦，大家还是觉得她清新漂亮。事隔30年呢，还是把她称作90年代的玉女掌门人哦。如果说第一个10年是叫做辉煌的话，那第二个10年就是摸索了。苏慧伦说，数位串流音乐开始窜起的时候呢，对整个唱片业的冲击很大。2001年我在滚石发完《恋恋真言》，其实后面就没有计划了。那时会想说，我还要继续吗？到底要不要继续唱呢？加上那个时候很多创作的歌手出来，大家都喜欢那样子的形象，甚至变成了主流。我会想，是不是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了？离开滚石唱片的这个舒适圈之后呢，苏慧伦开始积极的拓展新的演艺事业，转战了戏剧圈，他带来全新的突破哦。在2003年他在公视的人生剧展上面呢，这一个叫做《终身大事》里面饰演一位对婚姻抗拒的女子，自然的生动演技哦，成功的赢得了金钟奖单元剧女主角的提名。过去总跟奖项无缘的她，竟然是先以表演闯入了这个三大金门啊，也是让她信心大增，开始接触更多更多的这种表演风格哦。在2005年的电影《深海》里面，甩开了玉女的包袱，挑战患有忧郁症的女囚犯，哇，这个挑战还真蛮大的哦。她破格又张力的演技的实力，入围亚太影展的女主角，随后她更以《流浪神狗人》来摘下罗马亚洲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哎，哇，好厉害哦！我真没想到，不过她是戏剧科的，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有这样的潜力哦。她生平第一个演技奖就入袋了，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罗马亚洲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不容易哦，国际奖项。虽然在戏剧的表现杰出，但却也还是不忘记她最爱的这个歌唱。

事业，所以苏慧伦曾在2006年、2007年又连续两年出了专辑，叫做《苏慧伦和这个左撇子旋转门》。他改走了都会女熟女的风格哦，因为也长大了嘛，哈。同样展现这个熟悉的美声，就像前面说的，当时的数位串流音乐开始窜起，唱片业已经渐渐的不景气了，加上苏慧伦呢遇到了他的良人啊，他生命中的良人，所以就决定走入婚姻家庭，也就渐渐的淡出娱乐圈了。其实呢 Lemon Tree 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哦，也是被大家不断传唱着，也是当时我们这群姐妹上 KTV 的时候必点的一首哦，这首我们也很爱，这首呢就是伍佰所谱的曲，因此呢伍佰后来他也有再把它拿来翻唱过，对，就是你想到的那一首《那些年我们都爱唱的被动》。

的13年之后哦，他再次拿起麦克风推出了《面面》这张专辑。面不是吃面的面哦，就是面对面的面哦。他说呢，我没有太大的企图，我的动心起念呢，不是为了要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追求销量或者名声，只是想要在这个时间点来做这张专辑，成为给歌迷跟我的一个回忆。像里面有一首《你会想念我吗》，那真的是心底很深层的感觉，真的不晓得下一次还会不会出专辑哦。苏慧伦先别退休吧。除了出新的专辑呢，他还在2020年的9月12号登上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来举办这个生命之花30周年演唱会。不可思议吧，已经30周年了齁。他婚后淡出歌坛，在家相夫教子，面对厂商的邀约都完全不为所动哦。但这一次竟然会复出，他说真的是为了歌迷。他至今印象最深刻的两次的表演，一次是在渔人码头，一次在铁花村，都是开唱当天遇到大台风。那要是我的话，印象也会很深刻啊，有谁会那么多次还两次遇到大台风。但是呢，他看见死忠铁粉的歌迷哦，站在风雨里面为他高举灯牌啊、黑胶这些，虽然口头上说啊，大家不要这样，大家不要这样哦，但其实心里面是感动的要死。要是我也感动的要死，这些歌迷真的是太令人感动了。我苏慧伦说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只知道那一群人一直都在。去年呢，也就是2020年，适逢出道30年呢，他觉得时机到了，也想为歌迷来做一点事情，所以就点头答应要开唱了。不但如此呢，他的唱功并没有因为时间沉淀而消失哦，反而因为更加的成熟而更能够诠释歌词里面的各种滋味哦。或许时间这个酝酿的帮助哦，让苏慧伦彻底的展现自我的歌唱实力。入行超过30年，终于在本届金曲奖扣关成功了，就是本届2021年这本届哈，首次获得女歌手的提名。哎，我仔细想一下，真的哎，她唱了，她这30年来，她真的没有被提名过哈。过去她总是自嘲，身为偶像跟奖项无缘。其实我觉得苏慧伦歌声也真的蛮好听的。那这次赢得评审的肯定呢，特别的地方是跟他一起同期出道的万芳，两个人是滚石昔日的战友，今天呢共同被提名女歌手，也成为本届金曲奖的另类话题哦。哇，他跟万芳同时被提名，万芳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华语女歌手之一哦。未来我们或许可以也做一集来回顾一下那个万芳的歌。至于前一阵子苏慧伦出专辑的之前哦，吵得沸沸扬扬她的婚变消息，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听过，好像就是类似说什么她先生啊，在什么跟朋友的聚会里面，然后讲到说什么哦，我好累，我心很累，然后我们常常吵架什么等等等等的，大家应该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应该有点印象了哈。所以呢，她这个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就是他们离婚的消息、婚变的消息也甚嚣尘上。对，大家不用想也知道，这就是个乌龙消息，就是个传闻嘛。因为苏慧伦说他先生基本上是不喝酒的，人家的家庭还美满得很呢。先生也为了支持他这个重新出来开唱，他用行动支持，就是他提早下班回家帮他接孩子啊，照顾孩子，让他可以去练，去这个排演啊，练歌啊，这些以行动来支持自己的太太哦。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很奇怪啦哦，就是祝自己的女神幸福不是很好吗？干嘛一天到晚要唱衰人家，说人家婚变，说人家离婚，这些八卦媒体也真的是哦，真的很令人无言啊。今天呢，节目的最后，我们毕竟这是一个老歌节目啦，齁，没有，我们没有要听新的面面啦，齁。那我们呢，这个老歌节目，所以不听面面。然后我现在今天哦，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苏慧伦的最后一个作品呢，是苏慧伦2001年的《恋恋真言》这首歌曲哦。我看到一个乐评是这么说的，他说作为滚石合作的最后一张作品，选择回归初歌唱初心，用最朴实纯粹的态度哼唱。专辑请到林伟

则制作，加入陈建奇、钟成虎、卢昌明、李星云等人合力打造，褪去华丽编曲包装，仅以简单的乐器与歌声，听见苏慧伦最完整的感动。虽然该专辑的销量普通，却拥有极高的评价，被誉为歌唱事业质感最棒的一张代表作，更因为市面绝版，一度在二手市场高价竞标哦。这样子高评价的一首歌曲哦，我们怎么能不听呢？今天节目最后就用这一首《恋恋真言》跟大家说再见喽。希望今天的歌曲你们都会喜欢。岁月如歌，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古乐照进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美好的文学作品，林清标老师带着我们欣赏诗词。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谈什么样的内容呢？老师要跟我们谈的是词牌的故事。这个词牌呢，到底什么是词牌呢？其实词牌就是词的格式名称，例如《如梦令》《念奴娇》《水调歌头》等等。在唐

0: 宋的时期，词本来是要配乐来演唱的，歌词要配合当时流行的曲调来填写，这个曲调的名字就是词牌。在唐宋初期，文人填词还必须严格的遵守原本的音乐节奏，但是到了宋代以后，许多的词曲渐渐的失传，词人开始只按照词牌规定的字数、平仄、押韵的格式，称为词谱来填词，音乐性转变成了纯粹的文学格律。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戏曲的兴起，词牌的概念才正式被固定下来，并且以曲牌区分开来。那么林老师他在最近都要给我们来带来这个词牌的故事，他给我们介绍很多的词牌，给我们分享很多的故事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我们继续来讲到词牌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到《念奴娇》，我们今天再讲另外一个词牌《菩萨蛮》。菩萨蛮起源于唐代教坊曲，它名称来源从哪里来呢？从晚唐的时候，一场惊艳大唐朝野的异国美女朝贡的事件。这个蛮啊，就野蛮那个蛮啊，在古代是对南方少数民族或者是外国的称呼。那菩萨蛮就是装扮的像菩萨一样的这个南方部落的女子，叫菩萨蛮。那所以这个词牌背后有着非常具有画面感的那个起源啊，以及说一般牵动皇帝跟大才子的宫廷八卦故事啊，那个词牌也有八卦故事啊。根据唐代苏二的这个笔记小说叫做《杜阳杂编》，它里面记载啊，唐宣宗大中初年啊，大概是西元847年左右，南方有一个被称为女蛮国的这个外国啊，有人说是在现在的缅甸啊，或者是那个东南亚那个傣族啊，有傣族的地方，这个地点啊。他说这个女蛮国的这个国家啊，派遣了使者前来大唐来什么来朝贡。当时跟随这个使节团啊前来的这个女使者啊，跟一般的这个跳舞的舞姬啊，一进到长安，就引来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装扮啊，梳着高高的发髻，头戴精致的金冠，全身上下披挂着那个琳琅满目的珠宝跟璎珞。那唐代的这个百姓跟这个宫廷啊，看到他们那个宝相，还蛮庄严的，又充满着异国的那种妩媚的这个装扮啊，觉得他们简直就像是寺庙里面啊壁画里面的那个走出来的那个活菩萨。于是大家就称呼这群美丽的异国女子叫什么菩萨蛮，菩萨来形容这样的蛮族啊。甚至于传说很多的有钱人就娶这些菩萨女当妾啊，还听说还蛮流行的那个时候。那这个教坊啊，就是宫廷的乐府啊，就跟着根据这群女子的这个形象、装扮、舞姿跟音乐，创作了一首 菩

萨满曲啊，就根据这些女孩子，异国女孩子啊，来创作曲子，叫做《菩萨满曲》。文人墨客也开始依照这个曲调的这个节奏啊来填词，就演变成今天的这个《菩萨门》这个词牌。啊，《菩萨门》诞生以后啊，迅速的风靡到整个大唐。啊，他能够这么流行啊，当然一定会有出现一个比较特别出名的超级的粉丝，你知道是谁？当然就是唐玄宗。唐玄宗就是李忱啊，热忱那个忱啊。唐玄宗李忱是菩萨蛮的超级粉丝。唐玄宗非常喜欢唱菩萨蛮，但听久了以后呢，听久了那个旧的词，他自己就想到什么，要一些新词。这时候陶潜当中便上演了一段因为这一首曲子而引发的职场的恩怨，很有趣。当时的宰相叫令狐涛，令狐涛是这个啊，令狐楚的这个公子啊，宰相令狐楚的这个儿子，他为了讨好皇上，急着就想献上这个高水准的新词啊，因为唐玄宗听腻了那个旧词嘛，现在要啊要希望有新的词，那这个令狐涛为了讨好皇上，就献上了这个新词，但是自己才华有限啊，于是找来当时轰动京城、名震京城、精通音律的花间派的鼻祖大才子温庭筠，帮他什么捉刀代笔。温庭筠才思很敏捷，人家称他为温八叉，就插手八次就可以写好一首诗啊，所以叫温八叉啊。温庭筠他很快的帮令狐涛写了几首非常美的菩萨蛮，其中包括了很著名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媚那个啊那首。啊，令狐涛什么就将这个词献上给唐玄宗，果然什么哦，引来龙颜大悦。令狐涛啊，这个叮咛要保密，不能说代笔的。唐玄宗以为是这个令狐涛写的啊，那他就严令说，令狐涛就严令说不可以什么泄露出去，说是由温庭筠代笔的。可是啊，温庭筠这个人是很狂傲的，他性格非常狂傲，管不住他的嘴巴啊。没多久以后就把这件事到处宣扬，甚至于什么公开嘲讽宰相没有才华。啊，宰相还要叫我写，你看，所以就找对人也是找错人啊。找对的是写得好，找错了是什么？他把他宣扬出去了，他就非常的什么，这个很没面子了，丢面子了。令狐涛得知以后非常的生气，那么你把我泄露出来，就开始什么利用职权疯狂的打压这个温庭筠，导致温庭筠什么这一生当中仕途坎坷啊。他空有满腹才华，却只能终身什么寄人篱下，所以他当不了大官啊。虽然温庭筠倒霉，但是仍然留下14首菩萨蛮，成了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个瑰宝啊，也直接奠定了菩萨蛮这个词牌柔情娇媚婉约细腻的这个文学基调啊。那这个菩萨蛮有是44个字，它的特色是每两句就换一次韵，那个平仄怎么还会转换啊，就说仄韵跟平韵啊还会交替，这种紧凑的节奏很容易传承。

唱，所以就成为了唐宋这个文人之间怎么爱用的这个词牌之一啊。这就是啊，菩萨蛮，这个菩萨蛮很有名的。嗯，不晓得大家这个熟不熟悉而已了。李白的，听说是李白的这个创作的啊，应该算是最早的啦，比较早的。平林默默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明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一阶空住不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这平林默默烟如织，就一片平原的树林之上，飞烟缭绕，又是什么穿啊穿插织造。寒山一带伤心碧，秋天的这个山里面还留下一派惹人伤感的翠绿苍碧。明色入高楼，暮色，明色是暮色，暮色已经映入了高楼。有人楼上愁，有人独自在楼上发愁。一阶空伫立，他在这个是一个女生啊，他在一阶上面突然无意的久久站那边，怎么站立着，眼睛怎么这个凝眸直视啊，就站在一个一阶上面。结果久久的张大眼睛，定定的在那边站立着。宿鸟归飞急，一群群的鸟儿怎么飞回了栖宿的地方，显得非常的急促。何处是归程？什么地方是你回来的路程呢？长亭连短亭，一个一个个的长亭，接接啊，接连的一个个的短亭，就是那种路走不完。这是李白的《菩萨蛮》。那辛弃疾也有《菩萨蛮》，他是苏，他的《菩萨蛮》是苏江西赵口壁。赵口呢，是江西这个万安县，有一个啊，在啊南边有一个十里的这个叫做富口镇，他就写江西万安县附近的一个玉姑台，这个玉姑台也是在江西赣县啊。这个地点都在附近啊，他就写这里的景色：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很有名的啊，这些阙词：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三生闻鹧鸪。这个玉姑台在江西的赣县的南边，玉姑台下清江水，就是说这个赣江的水非常的澄澈，玉姑台下赣江的江水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澄澈。中间，但是中间怎么样？多少行人泪，中间又滴有多少离人的泪水呢？因为在这边分别，在这边离开。西北望长安，从西北看就是长安古城啦。可怜无数山，可怜已经隔着重重叠叠的山峦啦。青山遮不住，青山是遮挡不住的，因为那是其实在想念啊，等于在写思念。
毕竟。

东流去，流水必竟会奔向东去。江晚正愁雨，傍晚的时候，我一个人独自在江边发愁。三声闻鹧鸪，深山里面还不时传来鹧鸪鸟的悲哀的啼叫声。这个词啊，这个辛弃疾这个词是他在江西赵口这个地方，他那时候是36岁，金兵啊追这个隆裕太后，就追着跑啊，追着隆裕太后在赵口这个地方，结果还没追到就离开了。北宋啊，最后还是什么，还是没有恢复到，就没有恢复他的故土啊。结果啊，辛弃疾因为这件事情悲伤，所以他特别写了这个菩萨蛮，来写江西赵口壁，就是金人在这个赵口这个地方追这个隆裕太后啊。温庭筠的菩萨蛮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南起画蛾眉，弄妆梳况迟。”梳洗迟啊，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小山重叠金明灭，就是那个眉妆啊，漫然啊，叠这个重叠着的一部分的这个鹅黄啊。鬓云欲度香腮雪，鬓边的这个发丝飘过洁白的香腮，那个香腮如雪一般的香腮啊，这个化妆过的啊。懒起画蛾眉，懒得起来画一画这个蛾眉，整一整衣裳啦，那种意思啦。他就在化妆，弄妆梳洗迟，这个梳洗打扮啊，慢慢的慢慢的缓缓的慢慢的，照花前后镜，照一照新插的花朵，对了啊，对着前镜又对着后镜啊，就表示说一直在那边打扮啊，花面交相映，这个红花跟容颜相互交相辉映，新妾绣罗襦，我刚刚穿上的那个绫罗裙襦，绣着一双双的金鹧鸪，这个绣花啊，这是辛弃疾写的《菩萨蛮》。那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是韦庄的《菩萨蛮》，它有5首了啊。那我们不五首全部都讲，我们举一个最有名的好了。人人啊，这个韦庄的这一首非常有名啊。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哎呀，这个感情之丰富啊！这个韦庄啊，韦庄是韦应物的第四代孙啊，他是花间词派的啊，所以写的这个会感情啊，还有比较那种起立的。白居易也有江南好。

啊，他这里写的江南好看起来有一点悲的那个氛围啊。人人尽说江南好，人人都说江南真好，游人只和江南老，这个旅游的人啊只想在江南这个地方待到老，因为这个地方太美了。春水碧于天，春天的江水清澈碧绿，比那个天空的那个碧怎么还蓝，胜于天空的碧蓝。划船听雨眠，哦，你看这个多美啊，多么惬意啊，还可以在彩绘的船上听着外面的雨声入眠。划船听雨眠，哎呀，这种意境啊，春水碧于天，划船听雨眠，哎呀，人家陶醉了。炉边人似月，这个江，这个红，这个江南的那个酒炉啊，酒炉边旁边这个卖酒的女孩子啊，美丽无比。人似月，一想到月，月是美的啊，月色是美的啊。那炉边干什么的呢？卖酒的。人四月那是美人啊，炉边啊卖酒的女子啊，美丽无比。皓腕凝霜雪，描写那个女孩子，她卖酒的时候撩起那个胜啊，撩起袖子来盛酒的时候啊，露出的手腕啊，哎呀，像霜雪一样的洁白，美得不得了。我们讲的皮肤啊，未老莫还乡，在还没有老之前，不要回到故乡。还乡须断肠，不然回到家乡以后，会因为家乡战乱。为什么回乡会断肠？因为你家乡现在在战乱当中，所以还乡须断肠。不然啊，回到家乡以后，会因为家乡的战乱而悔恨断肠。这是韦庄啊，他晚年的时候寓居在这个四川，这是他回忆江南家乡的旧友所写的。大家一念就可以朗朗上口，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划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这韦庄的另外一首，翠屏金曲曲，坠入老这个花丛树，此度见花枝，白头事不少。如今却忆江南乐，现在我才想起来江南的这个快乐来。当时年少春衫薄，当时年少风流啊，春衫飘橘，风度翩翩啊，穿着薄薄的春衫啊，非常的潇洒。骑马倚斜桥，我骑着大马斜靠着小桥，满楼红袖招。我那时候风流倜傥啊，满楼的女子都被我的英姿怎么样呢，所倾倒，自己很有自信啊。满楼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女孩子都怎么都往她这边看过来。翠屏金曲曲，这是闺房里面翠屏在。

闺房里面啊，屏障啊的这个闺房的这个屏障曲折迂回，掩映着深忧深啊。因为这个啊房子在这个深巷里面啊，坠入花丛树，那就是我坠树花丛的所在。风流倜傥到那个花丛，当然就表示你看那个倚斜桥满楼红袖招，你知道那个是啊歌妓宴里面的啊，那个妓宴里面的啊，那个院落在那个斜巷，在斜巷里面，在深巷里面，他用作坠入花丛树，那女孩子漂漂亮亮的，她在就等于在像在花丛里面赏景一样。此度见花枝，现在要是能够再有像当年那样的什么遭遇，白头事不少，我就是到年老白头了，也一定 不会想回来。这个地方太美了，太让人流连忘返了。里面提到的翠屏金曲曲，翠屏就是那种镶着翡翠的那个屏风，金曲曲就是屏风的那个折叠的地方啊，反射的金光，就是那个地方啊，装饰的很美。还有哎，劝君啊，这个是啊，这个伪装的这个菩萨蛮里面的，劝君今夜须沉醉，尊前莫化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意深，须啊须愁今酒成啊，须愁今啊这个春酒满。莫诉金盆满，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一酒且喝喝，人生能几何啊？这个大家可以听懂了。他就喝酒，要喝好好的喝酒，人生没有多少啊。什么红楼别业愁啊，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何猎迟，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魂这个魏王低，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宁恨对残辉，忆君君不知。这是这些都是伪装的菩萨们写的，真好。这个伪装在唐帝国的衰弱的时候，甚至一直到灭亡的时候，怎么样啊？还有五代啊、十国啊、分裂混乱的时代啊，他生在这个时代，所以一生当中饱受到这个离乱漂泊的苦，所以他就怀念江南，江南多好，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在江南，他啊流落在外，就回忆到江南的好。后来黄巢啊攻破了这个长安，他逃往南方，到处流浪，直到这个59岁才结束流浪生活。所以这个词，他写的这五首的这个菩萨蛮啊，都跟他的流浪岁月有关啊。这是讲到菩萨蛮。再过来，我们要讲到《浣溪沙》。《浣溪沙》，他当然看到《浣溪沙》，大家一定会想到西施，当然会有故事。春秋的时候，越国的美女西施，西施的本名叫做。

叫什么施宜光，他出生在诸暨县啊，浙江祝罗山下。西施啊，他天生丽质，经常在村口的这个若耶溪啊，若耶溪啊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面，在那边怎么样洗涤施之品啊，就是所谓的缓沙。传说溪水中的这个鱼啊，看到他的绝世美貌，都

经验到什么地步呢？忘记有水，就沉入到溪底，这就是什么？沉鱼落雁。沉鱼落雁的沉鱼就是西施啊，典故的由来。那落雁的话就是王昭君了啊。到了唐朝，人们为了怀念跟这个歌咏这个西施在溪边反沙的，在洗涤沙的那个美丽的身影，就创作了这个曲调。开始的时候是来吟咏西施，西施的故事当然值得吟咏啊。到了后来呢，可是慢慢的后来呢，这个曲调就流传开来以后呢，就到唐宋啊，唐诗宋词啊的这个文人。这个起来以后，当然就流传开来了。他只要写到浣溪沙或者是若耶溪，他就不自觉的就联想到西施。李白的那个西施的诗啊，写西施的诗，西施夜溪女，出自祝罗山，秀色掩金谷，荷花羞玉眼。这李白所写的，那李白有名啊，所以这个随着这个啊诗的发展，词的发展，这个浣溪沙从最初专门来歌咏西施的特定曲，慢慢的就演变为只是格律，就是词牌，它的内容就不限，它的主题就不限，通用在这个各个词牌啊。就变成一个词牌的一部分就而已了，内容就不是在歌咏西施了。后来苏东坡、晏殊等这些大家什么写《浣溪沙》的内容，都是在伤春、抒怀或写景，就跟西施没有关系了。但是格律还是跟西施有那个西施的痕迹啊，歌咏的痕迹啊。他双调四十二个字，上下切都怎么都三句话，他的音律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很婉转、很清丽，节奏轻快。这种风啊，婉转、清丽、节奏轻快的这个音乐风格，很符合想象中少女在溪边一边唱歌一边轻快的这个。反沙的这个灵动感很类似，所以浣溪沙其实怎么样啊？你到最后当然跟这个反沙无关系，但是那种氛围还是有的啊。那浣溪沙写的有名的，包括谁呢？包括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池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是很有名的句子啊，小园相径独徘徊，这是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一杯酒一切新的词，去年天气旧池台，去年只见池台依旧，天气仍然跟去年的一样，端着酒坐着词，池台跟去年的是一样的，夕阳西下几时回，但是这个看向西方的这个夕阳什么时候回来呢？其实他是有感慨的，不是纯粹的讲夕阳，是讲过去的岁月，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个夏天来啦，花儿怎么样也要跟着枯萎凋谢啦，
也是在追怀啊追。

啊，似曾相识燕归来，那些旧时相识的燕子怎么样又再度的飞了回来，小燕相近独徘徊，只有我孤独的在园子里面的小径里伫立徘徊。这到底啊，我再念一遍，大家再看再体会一下。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燕相近独徘徊。上篇在讲什么？惆怅的春景，亭台依旧，听歌饮酒，记得去年的事情，流光容易把人抛，夕阳西下，谁能够把这个夕阳换回来呢？谁能够把过去的找回来呢？隐含着那个夕阳明天可以回，可是过去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再回来了。下去在讲什么？对着好花飘落，花漂亮的花飘落了，你会叹息。花是无情物，燕子会重来。这个那个燕子应该也是去年的相似的，似曾相识的那个燕子。可是燕子回来，可是你能够有什么话可以慰藉过去的事，过去所发生的啊，以前的啊，在一起相处的人，所以没有办法慰藉，所以徒增感旧伤怀，感这个伤怀离别之啊那种之愁，所以我只好徘徊在小园子小园的方径里面。历尽沧桑，是历尽黄昏，无可奈何花落去，小园相近，我独自在那边徘徊，所以写起来就非常美丽动人。当然后代还是有人写得好的，比如说纳兰性德，清朝的纳兰性德，他的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杯酒莫惊春睡重，独赠书萧啊，这个独赠书萧得波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你看，哎呀，写的真是好啊！谁念西风独自凉，秋风萧瑟，天气转凉，有谁还会惦记着我呢？独自啊，这个萧瑟的秋风，天气转凉，可是我独自一个人，谁会惦记着我呢？萧萧黄叶闭疏窗，看那个黄叶飘飘，黄叶飘零，瑟瑟作响。我啊，关上了那个什么，这个雕花的门窗。这个其实是在悼念呢。沉思往事立残阳，我独自伫立在夕阳余晖之下，深深的觉得沉深的感这个感怀，沉思到过去的事，伫立在余晖之下，谁这个沉思往事立残阳，在残阳之下，在黄昏的夕阳余晖中，我深深的在思念着过去的事，杯酒莫惊春睡重，回忆起来从前，我用酒醉而沉沉。

的春睡总是你呀、啊，是在讲我纪念他的太太啊。你总是怎么样啊？轻手轻脚的，不忍打扰这个打扰到我。就莫惊春睡中，我睡的熟，我因为喝酒完以后酒醉睡熟了，结果你不忍心惊扰到我，就表示他的脚步很轻，怕惊扰到我，就写他从前跟太太相处的快乐的岁月，快乐的日子。赌证书，这是他们的这个赌书比赛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以前的这个古人啊，尤其是那些大家，他们这个记忆能力啊，他们背书啊。好，书架上面有什么书？哪一册？这个书的这个哪一页？哪几个字？哪一个地方？是哪些字？背得滚瓜烂熟，所以闭着眼睛就可以知道这个句子是在哪一本哪一册的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都知道。他们在互相比赛啊，这叫赌书啊。他说我们也曾经像李清照跟赵明诚夫妇在那边什么以书来怎么来赌赛，就赌哪一个人这个比赛赢了，就赌证啊，指出啊，消得波茶香，我那样的这个什么这个比赛完以后一定会有又有人胜嘛，有人败嘛，虽然只有夫妻两个人，那赢的那个人怎么样？就喝茶，那喝茶的时候没有拿稳啊，因为太兴奋啊，没有拿稳，哎，茶怎么就拨到地上了？可是地上就有了茶香啊，所以就消得拨茶香。哦，像这样快乐的日子，两个人相处，以前你连我怎么啊酒醉啦睡熟啦你都不忍心惊动我，那我们还比赛谁怎么谁赢啦，谁这个把书里面的啊这个位置书在哪，这个句子在哪里，两个人在比赛谁比较正确，谁书读得熟，那样子的岁月现在当然没有了，可是那样子的岁月当时只道是寻常，在当时来说那个事情是很寻常的，现在呢再也回不去了，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岁月，因为他的太太已经死了，已经过世了，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了。可是现在想起来更加悲凉，因为那时候很寻常的事情，每天都可以做的事情，每天发生的事情，现在呢完全不可能了。当然幸得还有啊，残雪凝辉冷画屏，也是这个浣溪沙，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倚山惊，更无人处月胧明，我是人间惆怅客，这是非常有名的句子啊。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一平生。哦，这个词非常的清冷，非常的孤绝。一个睡不着的寒夜，视觉、听觉都是非常的什么凄清，非常的静谧。残雪凝辉冷画屏。还没有融进的那个积雪，残雪还没有融化掉的那个积雪，凝聚着凝灰冷化冰，凝聚着这个清冷的，就是那个积雪还凝聚着清冷啊，那个余晖啊，

0: 还在什么？还在这个寒意逼人啊！那个余晖啊还在，但是寒意逼人。落梅横笛已三更，已经是夜半三更了。不知道哪个地方传来梅花落的笛声。落梅横笛是指一个曲子叫梅花落啊，说那个已经到了半夜三更了，不知道何处还传来梅花落的那个笛声，更无人处月浓明。在这个悄然无人的地方，月色什么更显得朦胧而孤清啊。我是人间曹彰客，我本来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愁苦的过客，知君何事列张侯啊，我知道你呀、啊、有什么事情而泪流满面，断肠声里一平生，想必是在这个令人肠断的笛声里面回忆起了一生的坎坷跟悲欢吧。所以这个纳兰容若写的非常好的《浣溪沙》。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分享词牌的故事，是不是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回到这种好像古代那种发思古之幽情的那种美好的感受，对不对？那在这个词牌的故事里面有许许多多美好动人的啊，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性非常优美的一些文学作品啊。从今天开始，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你也喜爱，你也能够享受这些词牌的美好，这些文学的内容啊。祝福您，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月满西楼》。那么我们现在进行的呢，是唐传奇故事里面的两位女侠。说到侠字呢，大家都讲说这个侠呢一定是很不得了了，不是高来高去的飞来飞去，一定是有那么劫富济贫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另外一个很英雄式的气概的，才能叫侠字，对不对？尤其女侠在唐朝来说就更难得了。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两位女侠，就是有名的红线跟念隐娘。这个念隐娘，但是隐娘这两个字就蛮有意思的，一个隐字在一个娘啊、哦，还有红线这个名儿。那么我们要请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老师大概哈、啊，跟我们这大概整个的约略的解释一下，就是介绍一下红线跟念隐娘他们这两个人。一种传奇女侠的形象到底怎么样的，那他们在当时那种情况跟留下来的影响大概怎么样？
1: OK 好、各位听众、我们继续进行红线跟念隐娘。
0: 对、
1: 这两位这个传奇人物，
0: 传奇人物、故事、
1: 对，那么那个时代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是唐代安史之乱开始了，
0: 就业
1: 以后啊，已经进入到乱世了啊。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曾经统计，就根据伯阳的这个资料啊来统计，军阀横行30多次，
0: 三十多次，
1: 宦官作乱。

0: 是是，
1: 所以在中国的朝代来讲哦，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宦官为患，对不对？
0: 没有，没有这回事。他是因为乱了，就要用军人，
1: 是，
0: 军人用的很安分，精忠报国的料，但是有的就因为兵在他手上，
1: 是，
0: 权在他手上，他就跋扈起来了，变成
1: 哦，
0: 半独立，甚至完全就是独立的，那就一塌糊涂了，是
1: 是，
0: 吧？
1: 可是他
0: 那
1: 唐朝不是有皇帝在吗？
0: 皇帝太笨了，
1: 太笨。
0: 所以那个唐哲宗啊，最有名的就是朱皇帝，他是一只猪，他专门闯祸，闯的祸他也不知道怎么应付，他就逃走，这么一个糟糕啊。那么因为军法横行，所以皇帝就用宦官，宦官这该死的东西。那个他是一个不健全的人呢，人格上面来说
1: 所以
0: 啊，
1: 心态上有点变态啊，
0: 他的能力、心态都不是很正常
1: 健
0: 的，
1: 全，
0: 是吧？他也无法跟正人君子去合作的，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0: 所以搞的一个地方，一个宦官，再加上内乱，加上外患，唐代终于亡国，一塌糊涂，
1: 所以很
0: 那
1: 可
0: 么。
1: 惜的，从唐太宗那么强盛的时代，
0: 哎，
1: 对不对？
0: 那曾经是非常的辉煌。我们唐太宗啊，他是所有我们就是在皇帝中间第一
1: 对，
0: 名，
1: 要佼佼者
0: 他
1: 啊，
0: 冠军，他是冠军。
1: 是，
0: 然后他之后，武则天也不错，武则天真的很能干真的是非常不非常非常优秀的领导人才，
1: 算
0: 可
1: 是
0: 惜。
1: 很聪明就是了。
0: 聪明而能干，而且能够用人
1: 懂
0: 那
1: 得
0: 是
1: 用
0: 一
1: 人。
0: 流的。武则天武后啊，我们后世好像没有人能够赶得上
1: 这
0: 她。
1: 武则天在世，在位几年呢？
0: 哦，她一直到80多岁，
1: 哇！
0: 不然麻烦就是后继无人，她武家没有人能够承继，李家也没有人能够承继，就乱了。还好，到了这个唐玄宗的时候啊，唐玄宗不错唐玄宗两个时期，一个是开元，一个是天宝。开元的时候，武则天已经衰微了但是想要继续做武则天的人蛮多的皇帝的皇后就韦皇后她想做，太平公主也想做，乱七八糟我们的这个玄宗啊不错他那个唐宗宗之昭啊，做的皇帝只有5个月他做什么？他是主簿，你真的主簿也行啊，他不，他是天天梳头嘛，他是这个地步那个唐睿宗呢，太老好了但是唐玄宗能够振作，能够把韦后啦、太平公主啦这事情都把它平反掉的是吧？然后接受一个开启一个新的朝代，是确实是不
1: 也是
0: 错，
1: 个人物了，
0: 那么开元很好，但是到了，所以我们说唐玄宗啊，他是这个唐代由安定到战乱的一个分水岭，
1: 安定到战乱的分水岭，
0: 他开天宝，就是开元的时候不错，天宝也开始就糟了，当然。这个糟就糟在，我们杨家恐怕要负很大责任，那 是杨贵
1: 杨
0: 妃
1: 贵妃，
0: 杨国忠不对，然后终于我们晓得这是干什么
1: 是，
0: 实在不知道。那个贵妃很美丽，她本来是寿王的妃子那就是说唐太宗跟杨贵妃。他们是翁婿的关系，一个是公公，一个是媳妇儿。
1: 是。
0: 哎，公公去，跟媳妇这些，这会有这种道理吗？而且，田中比这个贵妃大了35岁，但是他就是爱她，

0: 那就是不惜牺牲，是吧？
1: 嗯，
0: 是卡在了这个杨国辉，然后杨国辉先生的安禄山，安禄山很有野心，啊，是吧？那个宫廷里混乱的就不谈了，对吧？有一次皇帝听到宫里面，哎，怎么好热闹啊，有男人的声音啊，是吧？原来说是说贵妃在洗他的儿子，啊，替这个安禄山洗澡，啊，这宫女啊，把这安禄山呢 啊把他丢来丢去啊，啊，这样的好热闹啊，啊，神经病，已经混乱宫廷到如此的地步，玄宗还不觉悟，他说啊，贵妃洗儿哈，我在发钱啊，洗儿有洗儿钱。那个安禄山当然瞧不起你玄宗，是吧？安禄山想要自己来做，想要永远占有杨贵妃，啊，瞧不起唐玄宗，所以安禄山当然非造反不可，啊，在杨贵妃他们的支持之下，啊，他是做节度使，这地方的大军阀，
1: 嗯，
0: 人家节度使是说一个，他是三镇，治理那么大，啊。
1: 权力太大了，
0: 平卢、范阳、河州都是他，啊，他不造反谁造反啊？他一造反，好了，这个完，这个唐代从治世到变成乱世啊，变成这个开始啊，安史之乱就开始，永远的就是军阀宦官那一塌糊涂，终于亡国。哎，我们非常的感叹啊，然后。对啊，谈到我们的主题，烈阳和红线，啊，
1: 所以是真的，真的还是故事？他们真有这个这两个人物吗？还是就杜撰的故事？野史吗？觉得是野史还是？
0: 人史应当是有，啊，不，我没有这样，不是如他所说的这样子情形，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他一定有，一定有渲染，对。完全没有根据，那不见得是有根据，因为那个军阀时代了啊，有志的男女都痛恨那种啊霸道的滥权的军阀，对不对？
1: 嗯，是
0: 对于那个忠心为国的军阀很拥护，对，这一定的道理吧，啊，所以这个传奇的这个侠义的人物啊，男的女的，那都是拥护这种正正常常的军人。
1: 是
0: 啊，那么反对那个恶势力，是吧？反对暴力，这很好嘛，
1: 嗯，
0: 对不对？这个政治
1: 本来是很好的，
0: 所以他们这个烈阳和这个红线，
1: 红线，
0: 他们两位啊，都是这个目的，
1: 嗯，
0: 是吧？所以他们的为国宣劳啊，来反对暴力啊，反对专制，是吧？然后拥护忠诚。那我们就赞成，没有问题，是吧？
1: 是，
0: 所以一定是议论到的。那这两位的也都是如此，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啊，这两个有很大的悬差，啊，那悬差的原因在哪里呢？
1: 怎么说？
0: 在作者。
1: 作者。
0: 啊，这个作者当然我晓得。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文章，对不对？
1: 一个援交，一个陪行。
0: 他这个作品呢，必然是受到作家的个性
1: 影响、
0: 性格，的一定受到影响。
1: 嗯，
0: 好，这个《烈阳传》的作者裴行，这个人呢，他是道家，啊，那么所以才有所偏，他。这个东西啊，太超现实了。
1: 超现实
0: 啊！我们比如说啊，你是个女侠啊，那好，但是女侠做事啊，也要合乎情理嘛，是吧？她好像太超现实的厉害。比如说啊，匕首可以放在头脑里头，神经病吧？啊，还说哎呀，要叫烈阳来躲避，变成一个小虫啊。藏在人家的墙纸里面，
1: 就神话了啦。
0: 哎，太莫名其妙了，
1: 嗯，
0: 哈，这是一点哈。所以这个，而且啊，说明这个烈阳也很妙啊，哈。他是十岁，这个女孩子才十岁，被她的尼姑师傅偷去，这个偷字啊用得非常的好，啊，因为那个十岁的小女孩子。

0: 那种是吧？
1: 是。
0: 那么他应当有他父母之爱，对不对呢？得照顾他。别个别个尼姑啊，他是把这十岁的小女儿从他父母里面偷走啊！哎，你就是要来利用这个小女孩长大了去你服务、啊，你这样子让她斩断亲情啊，长得又脸了很不完整，这个合理吗？不合理吧，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教导他啊，就是这个搞的这个人呢、啊，好像是个工具，替他来做这个反制暴力执法的这些工作，是吧、啊？所以不合人情嘛，是吧、啊？然后有好多地方啊，叫我们非常不赞成的啊，比方说，他们也掩饰他们的身份，也跟人跟人假结婚，等到后来用不着的时候呢，去把人家一摔，这个才过分了吧？
1: 是
0: 啊，完全他们那个婚姻啊，没有情感基础的，对吧？他们只有利用价值的，这是搞什么鬼的？是不是啊？而且呢啊，还有一个比个厉害，他说你要杀一个人，要先断其所爱，你在杀他之前啊。先把他所最爱的杀掉，这什么话嘛？这个是假设啊，假设我们举个例子，假设说，我要杀这个人了，他正在抱着他的儿子，这没有罪吧？对不对？
1: 对，
0: 不行，我要先把他的儿子杀掉。请问那个婴儿，他有罪吗？很不合理，对不对？
1: 是，
0: 很不够情感，所以这个。裴行的这个《聂隐娘传》跟元宵的这个《红线传》差很多，
1: 不太一样。
0: 差很多。那就是说啊，裴行他们这边啊，只有利害关系啊，没有别的，所以他很冷，非常非常冷。
1: 很冷。
0: 红线不然，红线很合理呀、红线这个女孩
1: 本来是个婢女嘛，她本来是个婢女嘛，
0: 她也不是。他是那个巨法雪松、就是薛仁贵的后代了、
1: 是
0: 他家里面的这个用的这个女孩子是吧、两个手都有红线所以他叫做红线他因为这个雪松受到那个恶劣巨法全身式的压迫是吧、红线是女侠红线给潜入到甜甜池那边，把甜甜池身边的那个盒子，所以叫做红线道河
1: 对呀、对呀，有红线道河还有电影
0: 甚至把这个盒子偷来了，然后那学生才把这个盒子再还给甜甜池，意思就是说，我能从你身边拿到你这个珍贵的盒子。其实就是说要你的脑袋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是非常明显嘛是吧所以天成是本来想要吞并雪松的是吧这下子哇不行了赶快道歉赶快送礼赶快保持下次不敢了这个一个恶劣者暴虐的军阀是吧败在一个善良的军阀的手里头是吧这是红线的下场很平稳吧很真实吧是吧
1: 对、
0: 所以不是像裴行聂隐娘里头那样子超现实那样子神奇不合理嘛是吧那么结果红线的大功告成之后他要离开他当然因为他要继续去做这种事情他已经帮过铁生了铁生你心里已经安全了我可以放心离开了但是天下很乱还有很多的事情我要去做的我必须离开你这个就是人情之常我们大概主播也同意这一点我们人生活在世上我们的喜怒哀乐都由于人对不对都是因为人的关系所以我们才有喜怒哀乐红线这么美好对吧这么有功雪松当然很感谢当然很留恋

0: 他要离开，大概我想主播也会同意。我们这个人生的生离死别啊，是很痛苦的。啊，你要碰到一个你很知心的人，那就在一起不是很快乐吗？非走非离开不可，非分手不可，这个离别之痛啊，是很惨的。啊。于是，哎，没办法，只好来送别，啊，这个他的幕后叫任朝阳，啊，来彩铃歌乐乌兰州，送客浑销百次楼，啊，浑销就是好像那个灵魂啊，已经离开躯体了，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非常非常的不舍。对，这种感觉，啊，就是销魂，啊，大概我们古典词很浓缩，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那种感动啊。那么送客浑销百次，在这个高楼之上，啊，我们，哎，非分之不可，这是人生啊，那，这个悲欢离合啊，没有办法的事情，哎，非常非常的。哎，合乎情理，
1: 合乎情理。
0: 所以啊，你把裴行的这个聂隐娘和洪秀全比一冷一热，裴行和聂隐娘这啊太冷静了，知道啊不合人情，红线很好，对吧？红线啊，它就能够传达人与人之间这种情的这个重要。是啊，
1: 是。
0: 那个，在我们读者来说也是如此啊。读者一个作品啊，我们现在和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了。晓得我们要写东西，要有事件，对不对？一定要有事件，不能空口讲白话。然后由事件来传达理念，
1: 是。
0: 那个理念是那个很。不必明说，明明白白的说理啊，那就叫做强词夺理啊，那一定失败的啊。那么除了词与理之外，还最重要要有情。你一个作品，你没有情感。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晓得我们要写东西，要有时间，对不对？一定要有时间，不能空口讲白话。然后由时间来传达理念，
2: 是
1: 那个理念是那个很不必明说，明白的说理啊，那就叫做强词夺理、啊。那一定失败的啊。那么除了词与理之外，还最重要要有情。你一个作品你没有情感，冷冷的，那除了你说我来看你干嘛，是不是？我要看你，我要受到这个情的感染，就是哎，这个人这么忠心，哎，我要效法他。哎，这个人这么恶劣，哎，我要排斥他，是吧？一定是如此吧。所以拿一个文学创作的理念来说，是理情这个三者缺一不可，是吧？当然那个理言不是没有明白说的，那它有事和情来传达的，可见那情多重要，是吧？如果一个作品没有情感，读者没有办法感染，那所有的作品不就白费了吗？
2: 是
1: 啊，那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这两者一比啊，好像裴行，但是他自己也有问题啊，自己太相信道家这一套了啊，所以超现实的厉害，所以冷静冷这个厉害啊，变这个他没有想到，他这个作品一出来，读者的观感如何？读者觉得，哇，你那么冷静，这样你做的事很对，是吧？你在拥护善良的军人啊，反对那些暴虐的军阀啊，
2: 是
1: 这个是对的，很好。
2: 嗯，
1: 但是你这些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一点情感都没有，如此的冷，而且那么超现实，不合理。你让我们读者如何能够幸福啊？让我们读者如何能够感应呢、啊？对不对？如果没有我们读者的感应和热烈的回响的话，你的作品的价值在哪里？对不对？所以裴行，他找他内容好，哎，这个跟这个这两个这个一比啊，哎，红线，非常，那个情感是很热烈的，是吧？为国献身啊，那么。他好像跟学生的关系，等于是啊主客的关系，对，哎，我很衷心的替你把事情办好，让这个和平啊能够存在，你不受到侵略，对吧？那个安全的啊，哎，很多很感人，然后非离开不可，对，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对吧？人生它就是这样啊，那生离死别。总是无可奈何，
2: 是
1: 的啊，哎，那么红线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非离开不可。

0: 学生非常的伤感啊，于是来送行这个侯先生啊，就
1: 不一样，
0: 这个黯然销魂，哎呀，非常不错，自己变成自己的朋友了啊，为大家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好的很，但是啊，很不错的伴侣，事业的伙伴，当你非分手不可的时候，你怎么办？很感伤，哎，那也是那种销魂的感觉啊。销魂这个词常常背后是误会，哎，因为它牵涉的色情啊，哎，所以其实是很好的意思，就是哈，太感动了啊。那么好像灵魂离开了躯壳了，啊，这种叫做销魂，啊，那么洪宪，因为在感性上面做得好，跟这个裴行的这个烈焰上一比，一冷一热啊，很明显，啊，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那他们的目标都是对的，这两个女侠客啊，那他们的目标都对。但是行为不一样，是吧？给我们读者的感受，完全不同，是吧？那么我们读者对侯宪觉得很佩服，很感动。对聂隐娘说：“哎，他讲什么啊？他讲是对什么？就是有点反感，对，太反感了。像聂隐娘的那种啊，那超现实，根本是人力所不可能的事情，是吧？”
1: 他是比较神话式的，可是如果说以他的角色来说啊，他本来是将门之女嘛，对不对？然后被十岁被尼姑掳去学武，十五岁学成归来变成女刺客，他如果以他身为杀手的身份来说，他怎么会有感情？做杀手本来就没感情啊。
0: 杀手当然有感情如果杀手完全凭自己冲动行事的话，那就完了，是吧？那侯宪他的感情在哪里？他同情支持善良的军人，
1: 是
0: 反对那些军阀想要拼占学生的这个地盘，他说哎呀，我的身体要住在那里去还比较好啊，他很明显的就是要侵占，是不是啊？那么他是保护善良啊，来锄强扶弱，把那些那个坏蛋啊把他消灭掉，
1: 坏蛋
0: 这很正常嘛，是吧？那么聂隐娘这样说，他们也是这样做，但是做的太冷静了，太超现实了，不合人情，让我们觉得哎呀，有这种事吗？是啊，但太过分了，对，太冷了，所以一冷一热啊，他这个作家忘了一点。哎，请问你的作品要不要给后人看啊？要啊，啊，那后人看的时候，你要不要让感染他们？一定要感染他们嘛，
1: 是
0: 吧？
1: 是，
0: 让他相信你的主张嘛，
1: 是，
0: 对吧？请问你中间，你那么冷静，如何去感染？你那么超现实，甚至于胡说八道啊，叫他怎么相信？对吧？他不但不感染，而且还反感了啊！就是你太过分了，你连一个婴儿啊，婴儿没有罪啊，是吧？你连个婴儿都要杀，那、啊、请问这样子算是合理吗？对吧？所以裴行他在写这个的时候啊，他是没有考虑到读者的感受呢啊。我觉得这个人之所谓作家啊。人之所谓作家的，作家也不是随便乱做的，作家应当有他的条件嘛，对不对啊？他应当想着他这个作品能不能够吸引人，是吧？能不能有价值，而不是到时候胡说八道啊，有人听闻就算数的，对不对？他很多，这两个差很多啊。虽然摆在一起，虽然他们两个都是反对暴力啊，拥护忠良，很好。
1: 目的相同，
0: 目标是相同的，任务是相同，但是形式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不知道裴行他这个是搞什么鬼。

0: 他好像那个，他是个作家，
1: 嗯。
0: 那么连个作家的条件都不够嘛，是不是的？哎，所以援交就不同了。侯先生的作家的援交啊不错，他的好朋友。

0: 次，那些争名夺利的啊，带一些我是谈的名利的，不谈的道义的，哎呀，他们交往的很热烈。而我们呢，我们是以文会友啊，我们是谈艺术的，反而很冷。哎，这个温庭筠算是晚唐相当重要的作家啊，他谈的是事实，那就是表示说唐代已经差不多了。哎，就是当一个社会完全没有是非标准，
1: 是
0: 啊，完全是大家去争名夺利，那还是好难的，
1: 就差不多了是吧？
0: 哎，差不多了。哎，所以这个文学这些个，当然反映时代是吧？啊，作为时代的一个进步还是退步，这个警惕啊，是它有很大的作用的。哎，那么很可惜啊，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呢，只能当作历史来看了，是吧？然后就可以从这里印证到啊，唐代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啊，中叶以后，逐步的因为这个军阀，因为宦官，因为内忧，因为外患啊，到了后来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辉煌的大唐帝国终于亡国。亡国了，亡在朱元璋啊。那也很妙啊，哎，他做了一个件很痛快的事，哎，他把唐代篡位了，他把所有的宦官，好几千人啊，不管你是好的也好，差的也好，什么呢，全部杀光，管你的，不管你有罪也好，无罪也好，只要你是宦官，我就不让你活，哎，干净利落。哎，真的是如此的，啊！你想，那个宦官，他是一个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男子，是吧？他也没什么学识，没什么抱负，一旦权力在手，唐代到了后来，甚至于一个皇帝能不能在位，还是要这个老皇帝死了，新皇帝继位了，要靠宦官来决定。开玩笑吧？
1: 因为他们拿到权力嘛，
0: 对，拿到权力了，对。那么是这样哈，我们说这个人做事，当然总是要有权，
1: 是。
0: 但问题就是说，他这个人够不够格？他拥有这个权力的时候，他的道德、他的修养、他的能力，能不能够符合这个重担？这那个太监。当然是没学问的，
1: 对呀，
0: 当然是没有远大眼光的啊。那站在这些时候，你说，哎，那还有话可说吗？还有希望可言吗？那对，也实在就是如此，因为有战乱，所以非用军人不可。军人当权力在手上之后，军人就觉得我该自己做主啊。好，他就变成半独立，甚至完全独立。倒反啊，他就是啊新的一个恶霸。这是军阀啊，军阀为乱，中叶以后就是安史之乱之后啊，最多的三十起，然后是宦官。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了，请问在这个两者的这个分别之下，这个国家，这个政治还有希望吗？我们希望就是把太宗李世民那么样亲和，那么样子有眼光、有魄力啊，能够用人啊，那不了，
1: 没办法
0: 啊。我希望像武后啊，德天皇后那么样子干练，那么样子有魄力啊，当政先锋。哎，你们一进就。你是女人，女人就顺就好了，这是非常错误的批评。他那个女人干嘛？女人好像是没什么地位的，啊，她是附属品。所以一个女子最好最重要的是她的德，她什么德？
1: 就是
0: 服从，哎，服从男子，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西游之力现在没有了啊！我觉得。我们碧台湾有一件事情做得还不错，就是女性出头。

0: 就不大概也可以干。
1: 因为现在是世界已经走到这个团体了。你看看英国首相以前不是铁娘子，是不是？英国首相啊，以前的英国首相铁娘子啊，
0: 日本也是
1: 啊、
0: 哎。
1: 那英国更早了，
0: 对
1: 不对？当时的铁娘子、
0: 就
1: 是。
0: 所以我们说这个两岸一比啊，差很多。我们这边这个现实首长，三分之一都是女的，三分之一。不错吧？
1: 是啊。
0: 大陆呢？你看现在，哎呀，他们要开会还是干嘛？其实没有一个女生都没有。
1: 没有，因为掌握投票的人其实女生占大部分呐、
0: 啊。对呀、
1: 啊，投票的人
0: 既然是掌握投啊，他那就是
1: 觉得吗？
0: 那就是他们没有用这投票这个方法，哎，他们说了就算了。所以这一点啊，他们要真的要检讨，对吧、啊？否则他会落伍，对吧、啊？当然是这样啊，哪有说那些观念错误的观念啊？所以这个鲁迅，我们很怀念鲁迅。鲁迅讲的“礼教三人”啊，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啦啊，是不是啊？这个明明白白就把一个女性骗现出了个岂有此理啊！后来还来郭小脚，这个该死的郭小脚，岂有此理，是不是？但这些都过去了，啊，不会再来了。我们希望他能够进步，对吧？哎，就是如此。所以啊，这个两个啊，同样的，他们的这个两位作家的，啊，一个裴行，一个袁娇啊，
1: 对，
0: 差很多，
1: 差很多。
0: 我们必须要很公正的来说明，一冷一热，是吧？而且裴行好像他完全不尊重。一个作品的内涵，作品必须包括情、事、理，是吧？那个理是应当是很隐喻的，
1: 是
0: 啊，借着情、借着事来表现的啊。那么不是那么冷冷，不应当是一定要有情，不是和冷冰冰的就算数的。裴行，好像没注意这一点，或者是说裴行他因为大家啊。太偏了啊！一个作品受到作家性格的影响，那是必然的。什么样的人都写什么样的文啊，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很公正的一个分别，啊，把这个两者啊，告诉各位这个听众，对吧？
1: 是
0: 啊，要有所这个高下，对吧？
1: 他多多少少有点意义，就像您刚刚说的红线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哎，就是当时当然是中晚唐时候藩镇割据了，对不对啊？那让很多刺客呢就变成军阀互相残杀的政治工具了，就是聂隐娘就是这样子嘛，哦。但是红线跟聂隐娘到底还有一份那个侠义的精神嘛？这所谓的侠义精神呢，就是说。他们对政治强权有反叛心嘛？啊，对黎民百姓呢有悲悯的心嘛？
0: 对不对？
1: 但是红线呢，表现的最高的意义在哪里？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不是红线所表现这个？他没有弄任何的，他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只有去偷了一个东西，盗了一个盒子，那盗盒谁晓得这？道和就能够让人家打消一个反叛的心了，没有想到，所以他真的是用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用到这一点？
0: 用到他，他很平时。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这个是很合理。这是我们想知道啊，有勇气、有技巧的人都能做到的。不是像那个聂隐娘。那边神奇的啊，变化的啊，超现实没有，哎，所以让我们觉得啊，这是可以做得到的，那这我们赞成，对吧？啊，
1: 这不容易啦，他等于是把那个大战的零伤亡，没有任何引起任何的战争啦或怎么样，没有人受伤，他只有偷了一个东西，然后就阻止了一场。爆发的军阀大战就阻止了，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他这样是拯救了两地几万百姓的性命，说也展现了他侠盗的精神嘛，侠义精神嘛。

0: 就这个容易吗？不容易，是不是？所以他算是最高的侠义精神。那在聂隐娘呢，就像老师讲的，所以聂隐娘，我觉得她有一点，她的意思不在这个方面，她意思是在，就选择良主，她觉得是良主嘛，明主嘛，哈、哦。的那弃暗投明，他是有弃暗投明的正义感，只有这一点，就是跟红线那种感觉不一样啊、哦。他的潜入敌营，当然是觉得说他发现潜入敌营本来是要去刺杀什么，就发现哎，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啊、哦，有远见呐啊，这、哦、他决定呢背叛这个背叛旧主，这归顺明君。在当时觉得说这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哦，那虽然说有点像是盲目的愚忠啦，你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们在另外一方面的他的写的这个写的故事的立场，可能是讲说他明辨是非嘛，啊、哦，然后惩恶扬善嘛，算是在道德上算是有做到了。对不对？
1: 对，
0: 算是在道德上算是有做到这一点嘛，就是我们以红线跟聂隐娘他们做的事情，跟他们表达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的所在的地位不同嘛，当时所在的地位不同，所以我们以这样子来看的话，他们这两件事情是有所分别的，对不对？那红线了不起，他刚好有那个情况啊。刚好有那个情况可以让他去解决啊，如果没有这个情况的话，他也解决不了啊。就那如果说他是聂隐娘的话，他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也在想一想，以故事来讲哦，我们在想说，我们不评断说他个人的个性啦，或者是才情，我们不管，而是以。当时每某个人的情况之下，他能做这件事情，能解决这件事情，是他能够有这种情况让他去解决。那如果他没有这个情况，他另外的是情况，他身份也不同，地位也不同，那你说他能够做什么这样的事情？他只能做这样子，选择对还是不对？那选择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一件明辨是非的表示。因为他只能这样做啊，可是起码他能有选择权，起码他懂得选择。如果他不懂得选择，只是一味的说啊，你叫我去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不把这个人给杀了嘛，
1: 对呀、啊，
0: 对不
1: 所以
0: 对？
1: 他到后来变成个工具嘛，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因为他
1: 所
0: 杀
1: 以，
0: 手本身就是工
1: 我们
0: 具。
1: 刚刚讲的，这个用那个他这个做事，总算有一点做得不错。他说他是把这个10岁的小女孩偷走。
0: 所以
1: 这个偷吃，
0: 他被这偷走，他自己哪有什么教育的什么都
1: 对呀、啊，
0: 没有啊？
1: 10岁呀、
0: 对呀、啊，他哪懂？
1: 所以变成一个工具，那红线不是，红线是自主，不是工具，他有情感，
0: 对，
1: 这
0: 他不一
1: 两
0: 样，
1: 者差别很大，
0: 他们等于是他们的环境，成长的环境跟受教育的环境
1: 都不一样。
0: 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好，哎，也是了不起了。说老实话，以当时的社会情况，能够写出这两段故事啊，就是表示说女生也能够起来，是不是？起码他对女性的那种抬头啊，他有感有写出来说，在那个时代。男尊女卑的时代，其实女性要出头，她也有她出头的路子，是不是？起码还有一个路子，
1: 太少了，
0: 太少了。所以你看，唐传奇就是这两个啊，红线、聂隐娘啊，还有那个什么李靖他们呐、啊，那对不对？
1: 风尘三侠，
0: 哎，对，风尘三侠啊，是不是红拂女啊？那么还有，听说还有个故事啊。还有个另外一个故事，唐传奇好像另外还有一个侠，女侠，我们改天再请教这个杨老师。那今天就大概的请老师大概谈一下红线跟聂隐娘他们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两篇故事的大概了。 哦，那如果说两篇故事大概各位听众朋友你都有印象的话

0: 话，我们下次呢就要请杨老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之间呢要如何去评断跟告诉跟我们当时的情况，他们可做不可做，可为不可为在哪里
1: ？OK，
0: 是不是？谢谢杨老师，
1: 拜拜，好，休息一下，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一次在月满西楼节目再见了，祝福您，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金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古月照金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金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呢，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历史的学者。在过去的时间呢，赵佑志老师跟我们一直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清代时期这个治理台湾的故事哈。那赵佑志老师啊，我非常的佩服他哈，因为他每一次呢都为我们挖掘出很多新的所谓治台的功臣名将的故事哈。其实我必须说，很多的这些人物呢，都是我第一次听到哈。但是在他的这个讲述下，这些人就非常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哈，更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人他们是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治理台湾这个地方。而我们听到这个故事，你就会发现台湾虽然地方不大，但是要治理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哈。包括它的地貌，包括它的民族，包括它跟这个所谓外国势力的这个互相的牵连哈，都让这个地方充满了很多的挑战。今天呢，这个赵佑志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的呢是一对父子的故事哈。这对父子呢叫做陈昂跟陈伦炯，这两位父子呢都是总兵，也就是在台湾负责这个防务工作的这样子的官员哈。而他们呢透过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台湾的整个的治安的环境能够变得更好，让台湾的防卫安全能够做得更完善。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好，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陈昂、陈伦炯两位父子总兵的故事。那其中陈伦炯还担任过我们台湾总兵。好，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父亲陈昂的故事。陈昂出生于1650年，卒于1717年。他字英士，是福建省同安县人。11岁的时候，父亲就相继的过世，家境贫寒，孤儿寡母难以度日，不得不放弃耕读，从事海上冒险。他往来于东西洋，尽释风潮，各地风俗，形势险易。1681年，也就是康熙20年10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得知陈昂刚从台湾返回厦门探母，立刻就召见了陈昂，跟他垂询台湾澎湖的情势。陈昂告知施琅，震惊已死，长幼争利，权臣把持，汉将自危。士兵得知清军即将攻台，莫不胆战心惊。再者，台湾粮食欠收，米价飙涨，灾疫频仍，谣言四起。刘国轩正加紧防务，进行帆船战舰的整修以及人员的调动。陈昂又指画澎湖形势，认为大兵一到，澎湖即可轻取，若能取得澎湖，台湾就是唾手可得了。在澎湖所有可泊船之处，虽郑军都设有炮台，但刘国轩一定是谨守马公，东西至，内外嵌诸岛。至于八兆、花屿、猫屿等小岛，虽有哨兵，但是兵力不多，清军一至，必然溃散逃跑。当时候，福建总督姚启胜主张在冬季趁北风攻打台湾，陈昂则认为北风强劲，不利于船队的航行跟停泊。作战时，如果船队 被海风吹散，就不容易集结。而在夏季，南风成信，风平浪清。澎湖位于东北，故应该趁西南风进取。陈郎的看法与施琅相符，于是被施琅网罗于麾下，参与机密，并且担任都理座驾外委把总的职位。1682年，也就是康熙21年3月，施琅在《密臣专征述》中提到：“夏至南风成信，从铜山开驾，顺风作浪，攻打台湾。”7月，施琅又在《绝技进剿述》中再次强调：“夏季趁南风进取。”风清浪平，将士可无晕眩之患，且居上风，势如破竹，可以一鼓全胜。此一计划获得清廷的批准。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知道，施琅之所以建议趁南风进取澎湖，与熟悉海训的陈昂建议有很大的关系。1683年，也就是康熙22年6月，施琅准备亲率大军由铜山出发进军澎湖，陈昂随行提供谋略。施

港船队前往澎湖，途中雾气茫茫，陈昂利用天气的情况向施琅谏言，他说：“此杀气也，将军勿以父母之仇、父兄之仇欲报楚五原道行而逆之乎？”哈，施琅表示他绝不会以私仇多伤生命，并且在陈昂布置的香案前对天发誓。十五日，清军抵达澎湖。十六日，施琅发起进攻，郑军迎战，双方互有伤亡。十七日，施琅集中船队于澎湖的八兆屿。二十二日，清军与郑军进行决战，清军大获全胜，郑军统帅刘国轩溃逃东都。清军攻占澎湖之后，施琅履行誓言，并没有立即向台湾进兵，而是稳定人心，并且派人为投降的郑氏官兵治伤，对于被俘的官兵也给予口粮，释放他们回台湾，并且向郑氏的亲信宣布断不报仇，当日杀无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者无意不杀。不久，郑克爽就率军民投降，清军取得台湾。其后，陈昂奉施琅之命出入东西洋，搜寻郑氏残党，前后达五年之久。1699年，也就是康熙38年，陈昂被任命为苏州城守营游击，不久改调定海左军，其后又改任河都标副将。1715年，康熙54年四月，陈昂被擢升为广东河石镇的总兵。康熙末年，东南沿海常有海盗出没，加上南洋的华侨与日俱增，清廷有感到不安，唯恐出现第二个郑成功。令清廷更担心的是西洋列国势力的东来。1716年，也就是康熙55年十月，康熙皇帝御史大学士说：“海防乃今日之要务。郑南巡苏州时，建船厂闲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达千余艘，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习卖至海外啊，这个船出去之后不回来了，甚至这个船都卖到这个东南亚了。海外呢有吕宋、葛拉巴啊，葛拉巴就是今天印尼的雅加达。葛拉巴乃红毛国，红毛国就是指荷兰，红毛国的泊船之处。吕宋乃西洋就是指西班牙的泊船之所。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西图获利，往往于船上载米带去啊，然后把这个米呢连船啊都卖掉啊而回，甚至有人留在彼处，不可不誉为错字啊。再者，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冲突时起，这也让康熙皇帝体认到西方教会势力的这个蛮横，以及西方人的威胁。康熙皇帝曾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

100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正逆料之言。啊，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居安而不妄为。啊，康熙皇帝已经察觉到这一些西洋各国啊，之后会成为中国的这个大患。那陈昂也是有类似的看法哈。1717年，也就是康熙56年4月，陈昂上书说：“天主一教，设置西洋，经各省设堂，召集匪类，此被居心叵测。目下广中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重集，安之不交通声势？岂次早为禁绝，勿使之慢。”此时康熙皇帝已经开始因为礼仪之争对陆华传教士天主教的态度批辩。清廷接受了陈昂的建议，颁布了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命令，宣布查康熙8年会议天主教一事，奉旨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其余直隶各省立堂入教，着严刑小狱禁止。开始禁止这个天主教的活动了。随后陈昂又根据他对日本暹罗葛罗巴、葛罗巴就是印尼的巴达维亚雅加达哈，吕宋等国的观察条奏指出，曾详查海上日本暹罗广南葛罗巴吕宋诸国形势，东海为日本为大，其次则琉球，西则暹罗为最，东南藩族最多，如汶莱等数十国进阶小邦，为葛罗巴吕宋最强。葛罗巴为红毛四伯之所，红毛就是荷兰人啊哈，吕宋为西洋四伯之所，而红毛一种奸窘莫测，其中有英归离、干斯腊和河西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名目虽殊，气类则一。荷兰西一族凶狠异常，且澳门一种是其同派，熟悉广省情形，请赐督府官差诸臣设法防备，或于未入港之先查取其火炮，方许进口啊，或另设一所官宿宜人，每年不许多船并集，只许轮流贸易啊。可见得陈昂察觉这一些西方各国啊，可以说有这个扩张的野心，所以他建议啊，这个洋船入港之前啊，先要查禁他的大炮啊，然后才准许他进口贸易，而且也不准许啊多船并进啊，应该要轮流啊，轮流入港来做这个贸易啊，以免变成这个大患啊。只不过呢，布议并没有通过啊，他的建议，陈昂的建议并没有获得批准。不过陈昂的建议啊，已经受到两广总督跟兵部的关注。1717年，康熙56年10月，陈昂升任广东右翼副都统，所以他也开始肩负广东海防的这个任务。那耶稣会在华的传教士对于陈昂的奏折十分反感。法国的传教士冯秉章在寄往欧洲的这个信件中就有写到，

广东省有一位总兵啊，这一位总兵就是指陈昂啦哈，他趁机上书皇帝，疯狂攻击与中国通商的欧洲人以及我们的宗教活动。人们可以把他的奏折归纳为两个重点，其一是怀疑到中国经商的欧洲商人，其二是使人怀疑在华传教士的品性。说老实话，他走访过这些国家吗？见过这些国家吗？对这些国家又了解多少呢？在他青年时代，他有什么职权，有什么能力，审视过这些国家的情况呢？这与下述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如果某个欧洲的船员只到过广州一次，他在港口逗留两三个月，或许有溜达过城中几条街道，然后他返回欧洲就炫耀说，我知道中华帝国的情状、国力、治国方略，听他如此吹嘘，人们岂能不嗤之以鼻吗？冯秉正还写道，传教士入华已将近200年，在这些有幸生活于前朝和本朝的传教士身上，人们只能看到公正和诚实。多年来，欧洲人有幸在宫中为皇帝服务，或者是半价出巡，宫中和外省的人从未有人怀疑过他们。先前只有钦天监的杨光先轻率地污蔑他们，如今这个总兵陈昂则以同样轻率来重弹老调啊，可见得这个传教士对陈昂很不以为然啊，认为陈昂根本不认识西方各国，轻率的污蔑西方各国啊，然后建议朝廷来查禁啊这一些啊西方的商人以及传教士哈。那陈昂对于中西交往抱持疑虑，但是他了解沿海居民的生活，深知海外通商的重要，所以他是主张在加强海防的状况底下来发展贸易。所以1717年康熙56年清廷颁布南洋禁航令啊，这个禁航令写道，凡商船造就东洋贸易外，其余南洋、吕宋、葛拉巴等处不准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居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那也就是朝廷对于这个跟这个欧洲人来做贸易啊，现在是颁布了颁布了这个很严格的这个禁令啊。那陈昂得知后，感慨的说道：“滨海声名，业在翻薄，今禁绝之则土物自积。”生计无聊啊，滨海之民办事作业啊，他欲上诉谏言，为民请命啊，但是疾病发作啊。那在临终之前，陈昂交代他的儿子陈伦炯要把这样的一个遗书呈给康熙皇帝啊，所以。所以陈昂虽然提醒朝廷要注意这个西方各国，但是也

以及啊、哦、跟西方各国的这个贸易啊啊，实际上也是啊、哦、关乎啊、这个沿海居民的生计哈、哦。再来，我们说一说啊，陈昂之子陈伦炯的故事啊。陈伦炯出生于1688年，卒于1751年。他字赤安，号之斋，福建省同安县高浦人。陈伦炯从少年时代就与父亲陈昂往来东西洋多年，所以他熟闻海盗行事。1710年，也就是康熙49年，陈伦炯又游历日本。那陈伦炯博览群书，尤其是留心外国的情况。陈家又是世袭水师之士啊。陈伦炯在父亲过世后，他以应生的身份啊，获得三等侍卫的恩赏。那陈伦炯因为熟悉沿海事务，曾获康熙皇帝召见，垂询海外互市各国的情形，他的回答都明确清楚啊，而且与图籍啊吻合啊，深获康熙皇帝的欣赏。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4月。朱一贵事件爆发，陈伦炯向康熙皇帝奏称、啊、不用忧虑，叛乱即日、啊、刻日即可平定、啊、并且也提出了、啊、为何可以轻易平定的原因、啊、那十月，陈伦炯被授予台湾南路营的参将。陈伦炯在参将任内严明军纪，抚恤百姓，恩威并施。1723年，也就是雍正元年7月，陈伦炯升任安平副将。他为了纪念朱一贵事变死难的许云等五位将士，下令建造五宗祠、啊、作为纪念、啊、死难的将士、啊。11月，陈伦炯改任、啊、澎湖协的水师副将、啊、1724年，也就是雍正二年、啊、陈伦炯调任台湾水师协的副将、他任内修筑海堤、啊、来保护安平城。1726年，也就是雍正四年3月，巡台御史索林等人宴阅台湾兵马。陈伦炯率兵在陆地水上操练，颇受好评。索林在奏折中称赞道：陆操则步武整齐，水操则进退合度，施演枪炮藤牌等艺，颇称娴熟啊。而此时闽浙总督高齐道奏称、啊、台湾总兵林亮不能升任职责，现在闽浙总兵当中未有能确胜台湾之任者、啊、就是台湾总兵啊、林亮不能升任、啊、然后查遍了浙江福建、啊、的总兵当中啊、也没有人、啊、可以升任台湾总兵的、啊、那雍正皇帝就、朱批了、啊、说台湾地方、又必娴熟水师之源，方使合宜、啊、朕所知者为陈伦炯一人、啊、一尚有求好之心，虽非大器，孤暂行、啊、委任、啊、所以这个雍正皇帝觉得陈伦炯、啊、应该是、啊、勉强可以升任了、啊、所以十月陈伦炯就被拔擢为台湾总兵。那他在台湾总兵任内、啊、
清廉自持民间

甚至流传总政清廉补破靴啊的歌谣啊，他身为一个台湾总兵啊，这个官拜啊，差不多是啊一品二品啊的高官，竟然还要穿这个破靴啊，可见得陈仁炯啊非常的这个清廉。好，次年凤山县发生民变。这闽浙总督高齐道赐令陈仁炯去严查，陈仁炯立刻率军镇压，将起事的首领陈三奇枭首示众，其余的邻居黄允、黄万山当众杖毙，徐宁、郑国龙、王玉等人则予以监禁。同年，陈仁炯又上奏说台湾参将林子龙招摇这个贪婪，重兵聚赌，废弛引武啊。高齐道就根据陈炯伦的看法啊，就参奏这个林子龙啊。于是林子龙呢被革职查办啊。不过日后此案呢会翻案啊。那十二月份的时候，陈仁炯调任广东高雷连总兵，啊，也就是这个高州、雷州、连州，哈，这三州啊接壤越南，啊，中外贸易发达。公事之余，陈仁炯也常与外国商人交谈，询问其国家的习俗啊。情形，并且参考图籍，所以他累积了许多啊世界地理的知识啊。次年啊，陈仁炯改调广东琼州镇的这个总兵啊。1729年，也就是雍正七年11月，陈仁炯率理福建总督印务啊，然后。1729年雍正七年11月啊，这个数理总督印务的吏部侍郎史夷直奏称啊，他要为这个林子龙来翻案了哈。他说林子龙从前效力龙行，颇著劳机啊，人才壮健，应对明白，陈仁炯所结各款世属冤意啊，若拒令罢斥，甚为可惜。那雍正皇帝就下令陈仁炯之举啊，可以说是弹劾颠倒啊，实与公事公非相左啊。其受圣祖仁皇帝多年教养之恩，正又身家任用。不思自成报效，乃复苟且营私啊，反之于心，何以自问啊？于是乎呢，就命令使遗旨啊传旨询问，窃取口供啊，窃取口供聚奏啊，那就为林子龙来翻案。那林子龙仍留。这个明审啊，以参将、副将啊来斟酌任用，陈仁炯则被下部易处，降两级调用。1731年，也就是雍正九年4月啊，慢慢的，陈仁炯从这个失败当中呢，又站起来了哈。陈仁炯数理。大经营啊的游击，次年正月，他升任数理澎湖协的副将；五月改调新化协的副将；六月啊又数理台湾水师营的副将。啊，年底12月，雍正皇帝赐谕说：“郝玉麟奏称。”征剿台藩参将李应月智勇出众，世事争先

啊，查李应月原系记名之人呐、啊，哈、啊。但是今天台湾地方警要副将陈伦炯哈，未知升任与否哈。陈伦炯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升任啊？那李应月记住有劳机啊，或将一补授台湾副将啊。陈伦炯呢？调。

这个意见啊，说有这个参将李应月啊，跟这个副将陈伦炯啊哪一个比较好啊？那郝玉玲他就回复说啊，回奏说啊，李应月财力兼优啊，为从前聚在陆路，对于水师是为这个安熟啊。至于陈伦炯，先任啊，先前担任台湾副将啊，也曾升任台湾总兵，对于该地的风土相所熟悉，而且水师船务啊，亦称暗恋啊，更兼抚育有序，藩名至今啊还这个敢送，所以呢，应该是由陈伦炯啊来办理哈、啊，来担任啊，担任这个台湾的啊台湾的这个将领哈、啊，比较适宜啦哈、啊，因为李应月啊，他只是一个陆军的一个将领，对于水师啊，他并不这个熟悉哈、啊。那清廷收到郝玉玲的奏述啊，陈伦炯于是得以啊实授台湾水师协的副将。那当时候水师的将领可以说非常难得哈、啊，而陈伦炯的才能又颇受瞩目啊。那1733年雍正十一年啊，直隶总督李卫啊，他也上奏啊，又再次的来询问啊，关于陈伦炯的哈、啊、一个任命了哈、啊。李卫说，蒙皇上以江南副将李莲是否克胜温州总兵之任啊，询问即臣。臣尊察李莲老臣勤谨历练营务，但是是北方之人啊，为贤守水师，臣实未敢深信其人啊。对于这个副将李莲啊，虽然是一个非常老练跟谨慎的人，但是很可惜的，他是北方人，对于这个水师啊，他并不熟悉，反而就是这个陈伦炯他们家世袭水师啊。那之前台湾要地不便移动，那今水师总兵这个非常的难得啊。那如果明省要求一个好的副将可以说是不乏奇人但是要得一个好的水师副将，那就非常的这个不容易了。所以朝廷就下令台湾要地陈伦炯不可以随便移动也就是因为陈伦炯他熟谙这个水师所以他还是留在台湾这边是比较好的所以就是可以看到雍正皇帝对台湾水师可以说非常的非常的这个重视所以不肯轻易的来调动那直到后来呢，从全局考量，雍正皇帝才将陈伦炯调往江南，不过这是之后的事情了那1734年雍正十二年，陈伦炯升任江南疏松水师总兵，那他在任内也是革除弊病，并且建议于吴淞海口炮台设立高杆悬挂号灯两盏，作为港口南北标志以便利船只入港，获得朝廷的批准。1738年，也就是乾隆三年五月，
陈伦炯

负责都运啊，江西、湖南拨给明省的这个仓谷哈、啊，次年陈伦炯很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啊，仓谷全数运齐，获得乾隆皇帝的下旨加冕啊。1741年乾隆六年二月啊，陈伦炯先后调任崇明镇总兵、狼山镇总兵。1742年乾隆七年十月，陈伦炯巡视江海各训变哈、啊，并派兵巡查批灾各处。乾隆皇帝加冕他，处置得宜啊，又把他升官了啊，擢升为浙江提督。1744年，也就是乾隆九年，陈伦炯觐见乾隆皇帝，赏戴花翎。1747年，乾隆十二年，陈伦炯因为失察兵丁为盗，被夺去了官职啊，布衣降三级来调用。那之后呢，闽浙总督啊，这个克尔吉啊，他还是很欣赏这个陈伦炯的这个才干，所以希望呢，陈伦炯还是可以留在福建哈、啊，福建省来这个任用。乾隆十三年，也就是这个1748年啊，这个八月，这个闽浙总督克尔吉善又上奏，高度评价陈伦炯的才能啊，称赞这个时候年纪颇大的陈伦炯说，看其年逾六旬，可是精神这个硕力，寻以洋务，无不洞悉敌理啊，与臣所访无异，寻为水师中难得之源啊。因此这个闽浙总督克尔吉善向乾隆皇帝建议，陈伦炯因母老难以远离，臣请终老啊，再行副部候补，查明省海洋甚属紧要，陈伦炯还是留在明省来就近补用比较好哈。乾隆皇帝呢，有点不以为并不支持了哈。这个乾隆皇帝说，陈伦炯系降调之员啊，自应副部来候补哈，自应到这个哈、北京啊，到部来这个候补哈，仍然请留明省任用啊。这个在陈伦炯来说，候补哈、啊，副部候补可能遥遥无期啊，那有所请托啊，可见得应该是有所请托啊，则克尔吉善此奏啊，大为不合啦哈、就是说克尔吉善要求啊，建议陈伦炯留在明省啊，这个是不合的哈、啊，不应该的哈、啊，因为他是一个降调之人，应该到中央的哈、啊、这个兵部来候补哈、啊，这个康熙皇帝觉得这个并不合体制了哈、啊，可是又因为陈伦炯熟谙水师啊，所以这个建议留明补用啊，其实是对于水师营武啊有益啊。那因为陈伦炯尚属人才啊，所以呢啊，所以还是应该要请他哈、啊，送中央啊，中央的送部哈、啊，来这个引荐啊，那等候朕来决定哈、啊，发往何地了哈、啊。那九月呢，克尔吉善回奏啊，说我实际上没有接受陈伦炯的这个请托了哈。那陈伦炯是否需要啊支送这个兵部来引用啊？所以他再次的问这个皇帝了哈。那皇帝就说啊，这时候有一点调整了哈，就说啊，既云亲老。啊，就等着吧，哈、啊，就等着情况。

望看看哈，可是陈伦炯已经没有办法等了哈。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1年啊，陈伦炯因为年纪大了哈，去世了哈，享年64岁哈。不过雍正皇帝最后还是高度评价陈伦炯哈，称赞说，台湾地方必须熟谙水师之源，方使合宜。朕所知者为陈伦炯一人啊，所以这个雍正皇帝觉得适合来管理啊台湾水师的，就以陈伦炯啊这个最适合了哈。那陈伦炯除了精于这个兵事之外，他也精通书汉歌诗哈，闲暇还会与绅士谈论诗书。好，那再来，陈伦炯因为长期在沿海任职，也常常跟外国商人来往啊，并且出于兴趣喜欢询问其国俗，考其图籍啊，所以陈伦炯就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希望能够提醒朝廷提防列强啊，那也希望呢可以开禁，让僧民来做这个贸易啊。开禁是为了要让僧民做贸易并且也是为了要防备外夷，所以他就写成了这个一部书，叫做《海国文件录》。那这个《海国文件录》呢？在1730年，也就是雍正八年呢，这个完成全书分为上下两卷，这个上卷包括这个8篇啊，8篇文章啊，这8篇就是《天下沿海形势录》《东洋记》《东南洋记》《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昆仑》《南澳记》等8篇。下卷是这个图6幅，包括了四海总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等6幅。那本书详记了中国沿海跟台湾、海南、朝鲜、日本、琉球、东南亚甚至西亚、中亚、非洲、欧洲的山川形势道理远近沙礁岛屿、风云气候、风俗物产都有一些这个记载那本书可以说是长期在海疆任职陈昂、陈伦炯父子的一个心血结晶那这部书里面也有一些第一它是第一幅明确标注南海诸岛跟四大群岛的地图这是全世界第一幅明确标注南海诸岛跟四大群岛的地图而且也将东沙岛、西沙岛中沙岛、南沙岛做一个命名跟定位那本书还描绘了海防跟航海的要素，有助于这个海防的建设跟保障海上的航运所以它很难得的被收录了这个四库全书那这本书呢最初是刊印于乾隆年间那之后呢嘉庆、道光、光绪年间也多次的这个翻印可以说是记述中国海疆的一本重要著作。那四库全书的总目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这样的以生平文件著为此书，虽见异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积考验，言必有真，视角传闻而述新奇，据
顾及而谈形式者，

0: 其事故屈以别矣哈。那甚至梁启超在中国近300年学术史这一本书中也推崇陈伦炯是探险实测的地理学家啊、哦。那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陈昂、陈伦炯啊、哦、两位父子总兵的这个故事啊、哦，我们可以看到，从康熙年间啊、哦、这个洋人的势力啊、哦、已经逐渐的东来了啊、哦，那尤其是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传播，耶稣会士啊、哦，那有的人是接受了哈、哦，但是啊有的人则是反对啊、哦，觉得朝廷应该要多加的这个提防啊。哦，那例如啊，钦天监的啊杨光先啊，那我们这个陈昂他也是提醒哈、啊，那所以也得罪了这个得的这个耶稣会士哈、啊，那但是这个陈昂啊，他还是做了建议。那陈伦炯把父子两代的哈、啊、海上经验啊所见所闻，还写成了这个一本书，还写成一本书哈。那这一本书呢，也被收录到《世库全书》里面。那它是一本哈描绘中国海疆哈重要的书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谢谢啊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啊下周啊在空中啊再会啊，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人呢，花了很多的力气，花了很多他们甚至贡献他们的一生，为了让这个环境能够更好。我们必须说在台湾现在所拥有的这个环境，这些所谓科技之岛这样子的一个面貌呢，其实它是经过许许多多先人的开垦而来的哈，所以我们也要更加的珍惜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一个更美好的环境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在一个更好的环境当中来成长。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的责任哈，也是我们应该要为后世所留下来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吧。好。好，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如果想要对这个内容有更多的了解呢，欢迎您可以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当中呢，找到赵佑志老师所为大家写的这一篇预告文，好，10月8号首播的预告文当中呢，就会有一些精彩的图片，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个内容。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古月照精神，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那么多人要出去玩，
2: 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啊，人都走了啊，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啊。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啊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我们有棒球队啊。
1: 这个叫球棒队，这叫棒球队，但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2: 我不同意的想法。
1: 怎么说？
2: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1: 你又来了，你这是不是你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2: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驾驶员啊、哦，那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1: 对了，
2: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1: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的，
2: 再讲就不宜讲了嘛。
1: 怎么说呢？
2: 我们笑笑就好
1: 了。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2: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1: 是，
2: 但是现在安吗？
1: 还好啦。
2: 和吗？
1: 和是不太和了。
2: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1: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2: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1: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
2: 对？
1: 对
2: 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啊？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就我创造一个新名词，叫 high quality living。
1: 哦，就你上讲那个 HQL，
2: HQL，
1: 对对对对。
2: HQL,
1: 这个老梗啊，反正
2: 是。No.
1: 啊。
2: HKL
1: 这个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2: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的，
1: 是吧？
2: 新版本，新版本啊，新版本 HKL，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吃也吃得到，
1: 真的，
2: 而且方方面面啊，这有的谈了、啊。

0: 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好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1: 对啊，我就讲交通乱的一堆啊，我刚刚不讲
0: 了。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了一团了。
1: 你讲的是什么？是
0: 招牌乱。
1: 哦，这个
0: 对不对？
1: 哦，你说视觉的系统，
0: 视觉系统招牌乱，骑楼乱，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1: 那是
0: 啊，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啥，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1: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0: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副案的。
1: 你都有不
0: 爱的，我来讲这个东
1: 西。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0: 我不竞选，但是我把这个副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 charge royalty。
1: 是。
0: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像个猛兽，你知道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1: 哎，可是你公车，
0: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1: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0: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1: 怎么好？你公车广告要怎么？
0: 比如说先讲啊，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1: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0: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
1: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0: 保证书开给你，
1: 是
0: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1: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0: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入我有提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不好？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1: 美容、
0: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1: 是
0: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1: 还有一个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
0: 你这 APP 打开啊，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1: 这个很商业性啊，
0: 这商业性是赚钱呢、
1: 这
0: 那你赚搞 APP 的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1: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0: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这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
1: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0: 比如说我就讲理发好了，对不对？
1: 讲理
0: 发，你带小朋友去理发，他跑进去，里面是说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什么什么几百块几千块的，我是带给这个生死之徒理发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1: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0: 嘛。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1: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0: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种讲广告好不好？我讲骑楼，对不对？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1: 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0: 对不对？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呢、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1: 干嘛？
0: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1: 你说是那种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0: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1: 那你
0: 我想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7点啊，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1: 广州街，广州街
0: 摊贩全部都进来了，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对不对？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1: 那晚上车子要走了。
0: 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讲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 用马路啊去做商场，对，

0: 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伙是很开心啊，跑到去哇，原来是一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1: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啊，现在晚上就这样的。
0: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你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1: 我觉得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0: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1: 是
0: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1: 现在难道没有吗？
0: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法，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
0: 那这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啊，附近的机关，对不对啊？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就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或者问那个，不是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台湾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了。
1: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0: 哎，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1: 对，
0: 学校营养午餐
1: 从哪里来？
0: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最后讲公车，
1: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知道您注意没有？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就好了
1: ，U-bike，
0: 对不对 ？U-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有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吧？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哎，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就我讲公车了。
1: 然后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公车好大，上面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
1: 啊，干什么？人家广告，
0: 哇，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你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刹车啦，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干嘛的？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啊、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0: 我告诉你，太简单了，你。自动驾驶嘛，
1: 哎呀，你想
0: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一个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哎，对不对？
1: 秋哥，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的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是啊，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然后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

0: 你甚至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1: 所以一般广告到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这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然你跟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说，广告不要去做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叫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1: 其实呢，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我手机砸了，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都市的四大乱局，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是公车，这改革起来，让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看我准人家斗六跟招你惹你？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对。
0: 但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说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讲，你知道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些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0: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啦，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做对做老板对做一些对老板是有利的事情，哎，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更干净，噪音更少，对不对？你谁挡着我
1: 啊？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个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0: 那这叶子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1: 哎，
0: 为什么？
1: 研究来，
0: 为什么？
1: 你一天到晚骂人脑筋有问题。
0: 因为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人家乐意去坐公车，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乐意去坐，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1: 那问题是
0: 他骂我，我就骂他了。
1: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0: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10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1: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0: 我晓得
1: 有电动巴士啊。
0: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我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听听消费者的反应，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你是为什么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
0: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1: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你是为什么，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
0: 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1: 对了，
0: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1: 对了，我觉得。OK， 我听了您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您刚才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0: 是大毛病。但是要突破。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或者作为基层员工，对不对？或者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我提建议给我老板，对不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1: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0: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

0: 快乐啊！
1: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
0: 啊，
1: 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0: 这个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哎，因果都无所谓。
1: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0: 哦，这李运大同片天天看都可以啊。
1: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它当正面听？
0: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
1: 嗯，
0: 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利用大众片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1: 是是是，
0: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1: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0: 问我
1: 好。
0: 好不好？来 ，radio Nice radio 打开，
1: 是
0: 什么 frequency 弄好啊？每天听一次，
1: 好，
0: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1: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占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0: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1: 你就好好讲一讲，让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对不对？
0: 是啊。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老实讲他做得到，他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看他下绝对选上。
1: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0: 啊，
1: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0: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1: 以前这个孙玉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0: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路嘛，对不对？
1: 你有网路不是更复杂？
0: 对，他没有网路，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你去问你二哥，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 ChatGPT，对不对？
1: 那是二哥，OK，
0: 这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1: 是，
0: 你去问他，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1: 那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了。
0: 是啊，我常常问他
1: 哦，这样。
0: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1: ChatGPT，
0: 哎，ChatGPT 啊，
1: 是，
0: 要钱，这样打一打，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我有给钱，
1: 有给钱，
0: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1: 是，
0: 值得，值得。
1: OK，
0: 值得。
1: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0: 哎，
1: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
0: 了。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这个四大乱局，你知道那个乱的，可影响了人心。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1: 对，这才是重点了。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0: 对不对？
1: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0: 坐下去。
1: OK，
0: 不坐下去打屁股，
1: 没问题。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他投身于中医的行列，行医看诊至今超过30年。巧华医师陆陆续续跟我们分享了许许多多的中国古代名医故事，从华佗、钱乙、张仲景、孙思邈，一直到最近收到的李时珍以及《本草纲目》。前面巧华医师也跟我们分享了许许多多李时珍在写《本草纲目》近30年的时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跟我们分享这本李时珍所写的《本草纲目》给现代人的启示，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李时珍千辛万苦写了《本草纲目》，之后花了很多年，想尽各种办法，想要把它刻印出来，花了10多年的时间，有一个南京的出版商胡成龙愿意帮他刻印。等到书刻印出来的时候，李时珍也过世了。在这中间有一些让我们很感动的故事，其中之一就是李时珍的儿子。李时珍有4个儿子，其中这个儿子李建元跟在父亲旁边帮他的忙，完成了这本书。李时珍死后，他的儿子李建元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推动《本草纲目》的出版和传播。1596年，李时珍过世后3年，《本草纲目》正式刊行。李建元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本书献给万历皇帝。万历皇帝他在给皇帝的奏书中写着：先

富李时珍，穷毕生之力，著《本草纲目》一书，凡52卷，分16部，总1892种药物，复方11096图。先父已于3年前谢世，未及亲见此书刊行，实为憾事。千辛万苦写了这本书，千辛万苦16年的时间印了这本书，然后想要把它献给了皇帝。万历皇帝看了这本书，批了4个字：书浏览。你这书留着看，礼部知道。礼部就以前的6部：吏户、礼兵、刑工啊。中央政府朝廷分为六部，就是6个行政单位。礼部知道了，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书留下来看，礼部知道了，就这4个字，礼部知道了。看了之后，对他一生的心血，27年加13年，一生43年的心血，皇帝没有说任何一个字，只有说知道了，没有嘉奖，没有表彰，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支持。这就是那个时代对一部伟大著作的回应，因为那是个混乱的黑暗时代，皇帝整天在炼丹，整天在斗争，朝廷里的那些宰相官员个个为了自己的私利贪污腐败，没有人重视他这本书。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皇帝就给了4个字：礼部知道。这4个字让我们觉得他比任何悲剧都更悲凉。一个人花了27年写了一本书，死后3年，他的儿子把这本书献给皇帝，皇帝回应了这4个字。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个皇帝的名字今天没有多少人记得，而那本书的名字全世界都知道。这就是时间的公正，时间是最终的裁判，给了李时珍一个公道的回应。他不在乎你当时有多大的权力，不在乎你当时有多高的地位，他只在乎你留下了什么。李时珍留下了《本草纲目》，万历皇帝留下了什么？一个烂透的王朝和一段被历史反复批判的统治记录。所以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在这边得到了最大的验证。你活着的时候怎么样辛苦，怎么样的日子都没有关系，我们希望我们的死后能留下好名声。你活着的时候高高在上，在全国万民之上，结果你死后给人家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反复批判的统治记录，跟那个越来越糟糕的朝代。这个就是时间，就是最终极的裁判，最公正的裁判。最后我们要聊一聊《本草纲目》对后世的影响，因为这部分是这本书最真正的价值的体现。《本草纲目》出版了以后，在国内迅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明末清初大量的医学家开始引用和研究这本书，它成为中国医学界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但更令人惊叹的是它在国际上的传播。1607年，也就是《本草纲目》出版仅仅11年后，
之前叫人家印了16年。

年哦，都印不出来哦。现在出版11年后，这本书就传入了日本，日本的医学界和学术界对这本书有高度的重视，将其视为最重要的医学参考书之一。我们上一次有讲过，日本人觉得这个书太好了，请了50个对汉学有研究、对汉医有研究的人，翻译了5年才把它翻译完成。后来《本草纲目》陆续被翻译成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多种语言，传遍欧洲。欧洲的植物学家、博物学家、医学家从这本书里面获得了大量关于东方植物和药物的知识，真是一本了不起的百科全书。李时珍用了一生的岁月来完成它。达尔文在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引用了《本草纲目》里面关于鲸鱼人工选择育种的记录，用来支持他的自然选择理论。这是什么概念？一个中国明代的医生写的一本本草学的著作，成为19世纪英国生物学革命的参考文献之一。这种跨越时空的知识传递，是人类文明最美丽的景象之一。但我们更想说的是，这本书在中国本土的另一种影响。《本草纲目》出版之后，它所代表的那种精神，那种实践主义的精神，那种质疑权威的精神，那种深入田野的精神，在中国知识界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极具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学者，比如说顾炎武，比如说黄宗羲，比如说王夫之，他们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强调知识要与实践结合，强调要对传统进行批判的继承，而不是盲目的崇拜。这种思想风潮与李时珍的精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李时珍在医学领域做的事，顾炎武在历史学领域做，黄宗羲在政治思想领域做，王夫之在哲学领域做，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异端，都是主流体制之外，用自己的方式追求真相，挑战权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好的传统。可惜这个传统在历史上总是被压抑，总是在最需要它的时候被各种力量扼杀。但是它从来没有真正消亡过，因为总有人像李时珍一样，在最黑暗的时代坚持做那件正确的事。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深度的现代类比，把《本草纲目》这本书放在今天的语境里，重新解读它的价值。《本草纲目》在今天是什么？它是一个人用了27年做的一个超级数据库。它是一个草根研究者用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颠覆了整个行业的既有知识体系。他是一个在体制外工作的独立学者，用一己之

力完成了一个本应由国家机构来完成的系统性知识整合的工程。它是一个被主流机构拒绝的产品，最终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之一。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在今天依然在上演？那些在大公司被否定的想法，那些被权威机构拒绝的研究，那些被主流媒体忽视的声音，有多少最终证明是正确的？有多少李时珍此刻正在某些地方默默地做着的那正确的事，等待着被历史认可？这是《本草纲目》给现代人最深刻的启示。我想要再讲一遍这一段话。《本草纲目》它是一个人用了27年的时间做的一个超级的数据库，他是一个草根研究者，用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颠覆了整个行业，整个行业既有的知识体系。他是一个体制外工作独立学者，用一己之力完成一个本应由国家机构来完成的系统性的知识整合工程。他是一个被主流机构拒绝的产品，最终成为人类史上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之一。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在今天依然上演？那些在大公司被否定的想法，那些被权威机构拒绝的研究，那些被主流媒体忽视的声音，有多少最终证明是正确的？有多少李时珍此刻正在某些地方默默地做着那件正确的事，等待着被历史认可？这是个《本草纲目》给现代人最深刻的启示。一本书影响古今中外世世代代。除这个以外，我们还要谈一谈《本草纲目》另外一个极其重要很少被人提到的维度，它对中国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刻描绘。《本草纲目》里面记载了大量关于植物、动物、矿物的生态描述。李时珍在记录这些药物的时候，不仅仅关注它对人的用途，也关注它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它们与其他生物的关系，它们的生长规律，它们的季节变化，这种对自然整体性观察，在今天的生态学语境里面是极其先进的。它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在李时珍不是抽象的，不是玄虚的，而是具体的，是建立在大量实地观察基础上。李时珍告诉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自然的主宰。药物是自然给人的馈赠，不是人可以随意取得的资源。这个思想在今天这个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时代，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面临很多环境问题，根源在于我们把自然当作可以无限开采的资源库，而不是把我们自己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李时珍在500年前就已经用他的方式表达了对这种关系的深刻理解，而不是迷信，这是智慧。我们还要聊一聊很少人注意到的角度，就是《本草纲目》的社会史。
李时珍在记录。

药物的时候，附带记录了大量的社会生活信息，譬如他记录了某种药物在某个地方种植的状态，这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比如说他记录某些药物的市场价格，这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比如说他记录了某些疾病在某些地区流行的情况，这反映了当时的公共卫生的状态。比如他记录了某些药物用在战争刑罚的状态，这反映当时的军事和法律的制度。这些附带的记录让《本草纲目》不仅仅是一本医学著作，也是一部珍贵的社会史的文献。它记录了明代中晚期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是研究那个时代的重要的参考资料。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李时珍的视野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医生的范畴，他在做医学研究的同时，也在做社会观察，也在做历史记录。他的书是一个时代的横截面，这种宏观视野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者才有的能力。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李时珍的视野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医生的范畴，他在做医学研究的同时，也在做社会观察，也在做历史记录。他的书是一个时代的横截面，这种宏观视野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者才有的能力。这里我们要说一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本草纲目》里面有一段关于烟草的记录。烟草是在明代传到中国的，最早是通过菲律宾、日本传进来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的晚期修订版里记录了烟草这种新传入的植物，描述了它的形态、产地、吸食的方法，并对它的药性做了初步的分析。他指出，因烟草辛温有大毒，吸食过多会令人吐，久服肺焦，吃久了肺会黑掉、焦掉，因为被烟草的烟油卡死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烟草毒性的科学记录之一。在那个时代，烟草刚刚传入中国，大多数的人对它的危害一无所知，很多人甚至把它当作一种神奇的药物来使用。李时珍

在没有任何现代医学的知识支撑的情况下，仅凭观察和逻辑的推理，就得出了烟草有毒的结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个洞察力是令人叹服的。最后，我们想聊一聊《本草纲目》这本书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不是从医学的角度，而是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李时珍的一生是一个关于坚持做正确的事情的故事，但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故事没有这么简单。很多人讲李时珍，讲他的坚持，讲他的毅力，讲他的伟大，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只要你坚持，你也能成功。这个结论是错的，或者说这个结论太简单了。李时珍能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坚持，他能成功的是因为他在坚持之前做对了一件最重要的事，他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他如果坚持去考科举，可能今天就是历史上一个默默无名的有小有功名的人。他坚持当医生，不过他就是当时一个名医，能够医治很多人的病患。他坚持写《本草纲目》，坚持不断的努力，完成了《本草纲目》。这《本草纲目》对于古今中外上上下下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人民都有最好的功用、最好的影响。所以他不只是坚持，他还坚持做一件正确的事，他还坚持在这条路上努力不懈。我们今天要爬一座山下一个河就非常困难，在那个时代交通不便利，物质很匮乏，生活条件很严苛的时代，他可以上山下海，不计艰难，完成他心目中伟大的事项。这真是就是他最了不起、最成功的一件事。他没有在科举路上这条路继续死磕，因为那条路不适合他。他没有在王府里面继续安逸，因为那不是他真正想要做的事。他选择一条别人看不起、没走过的路，充满风险的路，但这条路是正确的。这里面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认知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比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你越努力，你离目标越远。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即使你走得很慢，你也在靠近目标。李时珍花了27年的时间写这本书，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做这件事的价值。他知道这是正确的事，所以他坚持。这不是盲目的坚持，而是基于深刻认知的坚持。这种区别至关重要。第一个，他坚持一条正确的路，不断的努力前行，这是第一个启示。第二个启示，李时珍的故事告诉我们知识的真正价值。在那个时代，知识是有阶级的，官方认可的知识是高贵的，民间流传的知识是低贱的，书斋里的知识是正统的，田野里的知识是粗鄙的。李时珍用他的一生打破了这个知识等级制度。他告诉所有的人，知识的价值不在于他的出身，而在于他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一个农民从祖辈那里传下来的治病方法，如果他管用，他的价值不比任何一本经典的著作低。一个猎人对某种动物的

习性的了解，如果他准确的他的价值不比任何一个翰林学士的论断低，这个道理在今天依然适用。在今天这个充斥各种权威、各种专家、各种认证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李时珍那种对知识的朴素态度。他有没有用，他是不是真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课题。第三个启示，关于时间的维度，李时珍没有等到《本草纲目》出版的那一天就死了。他做了一件事，但他没有看到这件事的结果，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悲剧。但我们想换一个角度来看，李时珍知道他在做对的事情，不是为了当下，而是为了未来。他知道《本草纲目》的价值不会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完全的体现，他需要时间，需要传播，需要被后人理解和使用。他接受了这一点，他没有因为这一点而放弃，也没有因为这一点而抱怨。他只是继续做他该做的事，这是一种极高级的人生境界。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做长期主义。在一个所有人都在追求即时反馈、即时满足、即时成功的时代，李时珍的故事告诉你，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认可。真正重要的工作往往不会在你活着的时候就得到应有的回报，但这不是放弃的理由，恰恰相反，这是坚持的理由，因为你做的事情比你自己更重要。真正重要的工作往往不会在你活着的时候得到应有的回报，但这不是放弃的理由，恰恰相反，这是坚持的理由，因为你做的事比你自己更重要。希望我们能把这个当作我们的人生目标。第四个启示是关于失败和转型。李时珍三次科举落榜，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失败，但这次失败反而把他推向一条更适合他的路。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经历过但很少人能够真正理解的道理，你在主流赛道上的失败不一定是你的失败，它可能是一种信号，告诉你你的价值不在于这条赛道上。很多人在主流赛道上失败之后，就会把这种失败内化为自我的否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努力、不够聪明。但真正聪明的人会把这种失败化为一种方向调整的信号，去寻找那条真正适合自己的路。李时珍就是这么做的，他没有在科举失败之后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他只是换了一条路，然后在那条路上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人。这个故事对今天所有主流赛道上挣扎，在体制内感到窒息，在别人设定的框架里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是一个最好的参照。你的失败可能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你在错误的地方。最后我们要说一个关于《本草纲目》的深刻洞察。这本书1892种药物，11096个药方，1109图谱，52卷，196万多字。这些数字背后是什么？是一个人在没有电脑、没有打字机、没有复印机、没有互联网、没有任何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是一个人

走遍了半个中国，爬过无数座山，涉过无数条河，访问过无数个村庄，才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

不是一部著作，这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表达。李时珍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被忽视、被误解、被践踏，但他们是有价值的，他们能救人命，他们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他花了一生的时间来证明这一点。我想再说一遍，李时珍一个人在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没有复印机、没有互联网、没有任何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的《本草纲目》是李时珍一个人走遍了半个中国，爬过了无数座山，涉过了无数条河，访问了无数个村庄，才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本草纲目》是李时珍一个人在被权威机构拒绝、被同行嘲笑、被皇帝冷漠对待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写完的。这不是一本书，这是一个人的一生。这不是一部著作，这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表达。他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被忽视的，是被误解的，是被践踏的，但是他们是有价值的，他们是能救人命，他们值得被认真对待。他花了一生来证明这一点。读懂了《本草纲目》，你才算读懂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最黑暗的时代，用一根毛笔对抗整个腐朽体制的孤独与壮烈。你才算读懂了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与悲悯。你才算读懂了什么叫做把一件正确的事做到极致，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回答。李时珍走了，但他留下的那本书还在。在1892种药物还在山野里生长，那11096个药方还在救着人命，那190多万字还在告诉后人，真相比权威更重要，田野比书斋更接近真实，底层比庙堂更了解生命。这就是《本草纲目》，这就是李时珍一个用一生换来的一本书，一个用一本书换来的永恒的人。最后，我们要用一句话来结束这几集的内容。这句话是：真正的伟大，不是你活着的时候有多少人崇拜你，而是你死后你留下的东西依然在滋养着这个世界。真正的伟大，不是你活着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崇拜你，而是你死后你留下的东西依然在滋养这个世界。李时珍做到了。最后我们想说的一句话是：李时珍

0: 你真伟大，你是中国医药史上永恒的传奇。因为觉得深受感动，所以想把李时珍《本草纲目》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再说一遍。读懂了《本草纲目》，你才算读懂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最黑暗的时代，用一根毛笔对抗整个腐朽体制的孤独和悲壮，才算读懂了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与悲悯，才算读懂了什么叫做把一件正确的事做到了极致。这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回答。李时珍走了，但他留下那本书还在。那1892种药物还在山野里持续的生长，那11096个药方还在救着人命。那100多万字还在告诉后人，真相比权威更重要，田野比书斋更接近真实，底层比庙堂更了解生命。这就是《本草纲目》。李时珍是一个用一生来换一本书的人，一个用一本书来换永恒的人。最后，我们想说的是，真正的伟大不是你活着的时候有多少人崇拜你，而是你死后留下的东西依然在滋养这个世界。李时珍做到了。我们想说的是，李时珍，你真伟大，你是中国医药史上的永恒传奇。
1: 谢谢巧环医师的分享。刚刚我们听到了巧环医师跟我们讲到李时珍和这一本《本草纲目》带给现代人的启示。就像巧环医师刚刚提到的，在明朝的时候，西元1500多年、1600年的时候，在没有网络、没有电脑、没有打字机、没有影印机的那个年代。李时珍，他一笔一画的用毛笔记录他走遍各地的所有事情，不论是他看到的药草长相，或是他听到的各样的药方，他也实际自己尝试这些药方，也记录了当时的社会观察。所以，李时珍与他的《本草纲目》给现代人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这不只是一本书，更是李时珍的一生。它不是一本著作而已，它是对这个世界最深的爱。而李时珍用他的生命留下来的这一本《本草纲目》，也是给现代人最深的关怀。谢谢您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坚体强魄》。若您有兴趣，也邀请您下载 Needs Media 的 App，当中可以听到 Needs Radio、Stars Radio、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许许多多好听的、好看的各项节目。《古月照今晨之坚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

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艺术与人生其实真的是密不可分的，它有一种共生的关系，相不相信呢？它不但有共生的关系，更是提升人生境界、深化情感和丰富认知的一条途径呢。因为朱光潜曾经说过，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所以活着才有艺术，对不对？啊，那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了，而人生需要艺术来干嘛呢？来装点，来点缀和升华。这就是我们在短短的几年人生当中，你必须要认知，必须要追求，我觉得要有所提升的。好，我们今天呢，艺术是生活来宾是哪一位呢？我们这位来宾呢，想想看，他姓黄，他的名字单字叫飞，飞翔的飞，黄飞，后面少个红字是吧？这是开玩笑的。
1: 我常开玩笑说，黄飞不红。
0: 是是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就画家呢叫黄飞，他刚刚也插嘴讲了几句话，黄飞不红是不是？要红容易
1: 没红啊？要红要红
0: 要红要红还是要红啊？那黄飞啊，黄老师啊，我这么讲比较容易啦。
1: 嗯哼，
0: 黄老师，你原来好像就是老师是不是？
1: 对，我是师专北师毕业的
0: 啊，北师毕业的，
1: 对对。美劳组，
0: 美劳组，
1: 对，
0: 所以以前有生美劳跟美术是吧？有分组吗？
1: 没有分，就是我们师专的话是在四年级的时候有分组，
0: 有是、有分组，
1: 有像有社会组啦，有体育组啦，
0: 是。
1: 那我们是美劳组，
0: 美劳组、哦，
1: 对，美劳组是因为我们是针对小学教美劳教育，所设的。
0: 嗯嗯嗯，
1: 所以学习的东西会比较多样。
0: 嗯哼哼哼，学习的东西会比较多样。
1: 对，
0: 所以以前就像以前那个台艺大以前、有分美术组跟美工组。
1: 嗯哼，
0: 可是他们很好玩，他们第一次进考进去的时候，其实刚刚开始并不晓得有分美术跟美工。
1: 嗯哼，
0: 其实本来也不知道，也没有这种，可是进去之后才发现说，居然哈。有美术组跟美工组啊，美工是干什么的就不晓得，因为大概都喜欢美术才会考进去嘛。
1: 对，
0: 当时的以美术专业来说，大概只有艺专啊，就是现在台艺大嘛。
1: 嗯，
0: 他说那美工是干什么的，就有点不太了解。那在当时呢，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分，也没有问他们学生本身，就直接把135单数变成美工组，246变成美术组。所以有些学生到后来真的是有点无奈了，就是学的不是真正在理想当中想学的那个方向。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我在后来我再去读师大美术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分组
0: 哦，
1: 我们同学都跟老师抗议。
0: 啊，
1: 那个刘文伟教授就跟我们说，你们哈笨了，没有分组对你们以后的创作是绝对是好的
0: 啊，是好事。
1: 哎，

0: 对，到现在我发
1: 现
0: 我体会，对，我到现在我体会到真的，其实分组以后你会变成太过专于某一种技巧方面，那如果你每一类都你都去接触都去 touch 到的话，那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能够融汇起来，变成你的你在艺术创作上甚至你在玩艺术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1: 哦，反而好，就
0: 反而好，
1: 把自己的境界扩张了一点，
0: 扩张，对对，
1: 不要一下子就弄一个框架给自己，让自己限制住了成长的方向，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也对耶。可是你看看他们一开始就一三五二四六分开来，就没办法了。然后我觉得是。才不应该分得那么清楚了，因为他分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有的人刚考进去还不太懵懵懂懂，又不太清楚自己该走哪个方向嘛。
0: 对，
1: 那你一开始就把我分干一个方向的话，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对不对？对自己的走的路途跟前面的要开的窗子就有点模糊了。我到底应该走哪条路？
0: 对，
1: 我开哪个窗才是我想要的，是不是？
0: 对。
1: 哎，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来宾的黄飞黄老师呢，他目前呢正在这个台中的大墩玉廊开画展。大墩，其实我看您这个展出的东西啊，是每周六下午3点，您都到场啊？
0: 我都会到场导览。
1: 哦，真的，那很棒哎！
0: 因为跟观众互动，那个是蛮不错的那种经验，
1: 是
0: 有的观众会给你一些对你未来的创作上会有一点启发
1: 作用，
0: 对，对，
1: 所以从以前人家就说教学相长，
0: 对，
1: 以前我本来不相信。可是我相信呢，教学相长是有他的目的跟他的框架在的，因为教跟学其实是不可分的。
0: 对，
1: 你不能说哦，我教你，你就一定要照我的走。像我另外一位杨老师，他讲说，我从来不让学生知道说我要你做什么，从来只一个大方向，我告诉你整个大方向。那至于要怎么样走或走哪条路，自己去决定。
0: 对，
1: 尤其是美术，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就像说我。早期师大毕业之后呢，我蛮喜欢那个陈寅恢教授的那种表现方式，所以我的画法就会有一点追随他那种风格了。那陈老师跟我也很熟了，他就骂我，他说不行，你不要跟着我走，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那这个当头棒喝，他讲过以后，我就想，对，我真的应该要自己去找自己的路，
1: 是
0: 啊，不能。显现成说老师的东西好，我就去模仿，这个就不对了，所以我很感谢陈寅恢教授，就是他给我这句话真的是让我终身受用，
1: 而且他这样是对的，
0: 对，
1: 因为只是一种启发作用，像我们都启蒙的是怎么样，启蒙很重要，但是至于以后的路怎么走，要看你一路上走的碰到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启发都是不一定的，
0: 对对，
1: 你怎么知道哪一件事情或哪一个人对你有什么作用？所以这个陈教授对你来说也是个贵人之一了。
0: 对对，真的是贵人，而且，所以像这一次我展览的时候，陈师母他腿不好，他开幕那天他没办法过来，他就拜托他儿子，那我刚好导览那一天，他儿子还特别把他带过来
1: 啊。
0: 那陈师母他看过我的作品，他就说哇。他就很感动，他就说我真的有做到老师交代的。
1: 老师的老师跟你讲
0: 说，他说我说很可惜，我就当时我就很难过，我说可惜就是老师看不到。师母说不会，老师在天上都看到了。
1: 都看得到
0: 了。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事实上呢每一个人对这个启发的启蒙老师跟在一个人生的转捩点的一个贵人都有。难以磨灭的一个印象哦。那你告诉我们，除了陈老师之外，陈寅恢陈老师之外，还有没有哪位他在你的人生当中对你的现在的工作跟你的绘画有所启发的呢？
0: 我早期其实对各类媒材我都蛮喜欢去 touch 的去试。

0: 那水墨画我其实也一直在画。那甚至我在学校教学的时候，因为是针对小朋友，那学校他有一次是想要有一个妈妈教室啊，妈妈教室就是教水墨啦或者水彩啦，那就问了我一个同事说，哎，他也是师大美术系毕业的，哎，你要不要愿不愿意接？那我想我那时候才刚他，我那个同事就问我，哎，你要不要？我说有这个机会你可以试试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要？他说我没兴趣教。那我想说，哎，那我挑战看看，其实那也是一种挑战嘛。没有教过成人。啊，自己在水墨上面也还没有，实际上讲真的自己也还没有很深入。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就让自己能够更深入这个东方美学的那种境界。然后在教的时候我觉得从教上面我就可以自己就成长。
1: 成长有所成长。
0: 对，所以
1: 而且有所领会，对不对？
0: 对。所以后来我这个油画能够表现出有一种东方韵味，也是
1: 得益于那个时候那段时间。
0: 对对对。
1: 哎，真的很不容易耶，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0: 对，任何一个机会都对你都是一种成长的。
1: 对对
0: 对。
1: 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学生，真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老师。
0: 对对。
1: 以前大家就说，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刚开始我就说哈，要学什么？可是后来才知道，那学的是人生。有时候学的是人性，是不是？那是不一样，人跟人性是不同的。那据我所知呢，您过去的家庭，你父母亲跟艺术方面有关系吗？有挂钩吗？
0: 有，我父母亲其实是38年来台湾的。那我父亲在大陆的时候，因为母亲的关系，母亲是一个雕刻的家庭
1: 啊。是啊。
0: 那我的舅舅，他是大陆很有名的寿山石雕刻师，国宝级的
1: 石雕啊。
0: 石雕，对。那所以我父亲在他有这种雕刻的能力。那到台湾来之后，因为石头比较不容易取得，
1: 对，
0: 他就换成木刻。
1: 所以算起来，这黄飞黄老师他其实有着艺术细胞在内的。不只是母亲呢，爸爸也有艺术细胞。
0: 对，我爸爸也很喜欢。
1: 是啊。
0: 他从小就会带我去，他也很喜欢画画，除了雕刻以外，那他常常会带我去看画展。家里面大概我4个兄弟姐妹啊，大概就是我比较会跟着爸爸去看。
1: 你比较有兴趣。
0: 我比较有兴趣。
1: 待得住就是了。
0: 待得住。
1: 因为去看画展或看什么展览，其实要待得住，有那个性。
0: 对。
1: 我愿意有点兴趣才待得住。没有兴趣的话真的是那也叫无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就想到说我们家的那个女儿小时候，因为爸爸也是学艺术的。他爸爸有时候小时候就会带着小孩出去逛画廊啊怎么样。逛到后来呢，从幼稚园愿意逛到小一到小二，他就不愿意上去了。以前那个阿波罗画廊那附近上去楼上很多很多的画廊嘛，他就不愿意上楼，只愿意待在楼下的金石堂。到后来带小朋友出去就必须要用引诱的方式，今天给你100块，今天给你50块，你可以在楼下金石堂逛一逛。那是当时可以了。那现在如果说你叫他100块，这100块能买什么啊？什么都买不了。但是事实上呢，这个艺术细胞是需要去挑战，需要去启蒙的，这是不太容易的啊。就像你们家里排行几个小孩？
0: 我四个。
1: 家里四个兄弟姐妹。
0: 家里四个兄弟姐妹。姐姐哥哥还有我。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这样子。我排行老三。
1: 姐姐哥哥你，
0: 那真的讲，我大陆那边还有一个大哥大姐啦。
1: 所以你父母亲是在大陆结了婚才过来的？
0: 对对对。他们想说过来玩一玩就回去了，结果就留在台湾了。
1: 是，很多很多这种情况。
0: 很多这种情况。
1: 很多这种情况。好像我曾经访问过的一位教授，他讲说，哎呀，我就是那个当时那个私生子。

0: 他私生，所谓私生子是他在那父母亲在那边虽然结了婚有孩子，可是因为到台湾来以后呢，没有办法回去，所以他会在这里再结婚，那生的小孩就变私生子。因为他是在有一年的在我们的的家事法庭上是有公开说是经过大法官解释说因为情况特殊什么什么特殊，所以都算是婚生子女。所以你们这还好 OK 啦，
1: 还 OK，
0: 你父母亲都同时的，
1: 对对，同时对，
0: 嗯嗯嗯，那很好玩呢。我觉得说真的也不太容易啊、哦。当然，你说你当时是在台北市福兴国小，
1: 对，
0: 福兴国小，福兴国小是在西门町那边，
1: 西门町那边对，那个就在开封街那里
0: 啊、
1: 哦。那
0: 老学校哎，
1: 对，
0: 嗯，
1: 福兴国小算是蛮老的学校，
0: 是啊，很老的学校。所以真的很好玩，然后你就很自然就念台北师范专科。
1: 那是因为
0: 师范是专科吧？
1: 那时候是专，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专科了，本来是师范学校嘛。
0: 嗯嗯嗯。
1: 那因为我小时候我家庭状况其实经济并不好，因为我爸妈他们并没有带什么东西过来，所以
0: 以为是来旅游，
1: 以为去回来旅游就过回去了。
0: 嗯。
1: 所以变成。算是贫富了，
0: 嗯嗯，
1: 啊，贫富的话就变家庭经济状况就比较差啊、哦。那我小学从小因为父亲的影响就很喜欢美劳，
0: 嗯
1: 啊，我自己因为我们没有钱，家里穷，所以从来没有什么玩具，那玩具都是自己动手做，
0: 嗯，很好
1: 啊，都是自己做自己画啊、
0: 嗯，
1: 所以对美劳就很有兴趣。那甚至我在学校也曾经代表学校出去美术比赛，
0: 那也要做得来啦。
1: 对对对，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说老师带着我们大概四五个小朋友，
0: 嗯
1: 啊，坐计程车要去
0: 比赛，
1: 比赛，结果没想到中途发生车祸
0: 啊，
1: 结果去不了了。
0: 好可惜哦、
1: 那印象就好深了、
0: 啊、真的哈、啊嗯、后来就没有参加那次比赛，
1: 那次比赛就没有参加了、哦、
0: 大概小学的时候吧、嗯、
1: 小学的时候对、嗯、那因为经济的状况我到初中毕业以后、
0: 嗯、
1: 我就想说想要读美术的啦、
0: 嗯、
1: 读美术师专有因为他有美劳组、
0: 嗯、
1: 而且又不用钱、
0: 嗯
1: 哦哎、公费的，所以我就试着去考看、哎
0: 嗯，
1: 结果考上了，
0: 嗯哼，
1: 所以我就国中毕业啊，小我应该是中学最后一届，
0: 嗯，
1: 最后一届，
0: 因为当时的师专虽然是五专部分嘛，
1: 他是算五专，
0: 是不是算五专部分？那很好啊，也是说因为这样子对自己的艺术方面有兴趣，走上这条路、
1: 嗯，
0: 而且好像后来你还考上师大是吧？
1: 对对。我就是说在师专受的几位老师都算是蛮不错的，
0: 嗯嗯嗯，
1: 尤其像江明贤老师
0: 啊、哦、我知道、
1: 哦、江明贤老师那时候、嗯、
0: 是
1: 啊、就他曾经跟我说，哎，黄伟你很会画，但是最好不要走这条路，他说这条路很难走。
0: 他自己走的也不错啦，
1: 他其实他也走的不错啦，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他对我们很好啦，
0: 嗯、
1: 啊、然后像那个孙立群教授啊、
0: 嗯，
1: 他那时候教我们国画，
0: 嗯，
1: 那我就画了一幅梅花给他改、
0: 嗯、
1: 给他看，
0: 嗯，
1: 哎，他说，哎，你的名字叫黄飞，那应该是飞黄，飞黄腾达，那你的字就叫腾达好了，
0: 哦，
1: 我帮你取这腾达、
0: 哎，
1: 就在那个那张画上面，他就帮我提字，然后写
0: 腾
1: 达，腾
0: 达，
1: 哦，我就很开心，哎，老师的那个肯定啊。哦、那我去读师大是刚毕业以后了、
0: 嗯、
1: 毕业以后我就是在师专毕业，我到小学、
0: 嗯、
1: 就是永啊综合的新南国小、
0: 嗯、哼，
1: 那本来想说哎可以去教美术、
0: 嗯、
1: 结果呢那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就是属于那种有一点你必须要有
0: 所奉献，
1: 有所奉献啊、哦，他才会给你教。那我看着就是有一位美术老师呢在那里教，我一看他是退伍军人，
0: 嗯，
1: 他应该也不是学美术的，
0: 嗯，
1: 那他教的方法就是一张他自己画的一个

0: 水果，然后放贴在黑板上，然后就让小朋友临摹。
1: 哦，
0: 我说这在教什么啊？这怎这样子怎么可以啊？哦，我但是我再怎么反应，那个他们都觉得我只是师专毕业，因为还有那个竹师，他们有美术科，美术科的话就来就是他们就可以教美劳。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就变成，除非他愿意给你教，要不然你就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我真正教了八年的级任。
1: 哦，没有从自己专业方面。
0: 对，所以我后来我就想说，那刚好那个师大在招第一届的那个进修部，夜间部的进修部，
1: 啊，是，
0: 我就想，哎，这个机会不错，我就赶快去考。
1: 嗯，
0: 哎，结果没想到竟然第一届被我
1: 考
0: 上了。
1: 哎，
0: 那就真的哎，就开始在师大，我就开始学，把那个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
1: 嗯嗯，
0: 那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在里面因为没有分组，
1: 嗯，
0: 所以也算是学了蛮多东西的啦。
1: 嗯嗯 嗯，真的。没有，因为没有分组，所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不要觉得说我没有自己的专业，我就有所就觉得说自己有点狼狈，有点比较心态上呢是起不来。其实不必要。
0: 对，
1: 任何时候、任何东西、每一条路上、每一分钟、每一秒，可能你都会找到自己所想要追求的东西，这很难讲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我突然间就碰到，那他跟你取个腾达，是辉煌腾达，方便。我以前我访问过的一位，他姓康，叫康延龄，他是时装设计师。那他叫他德康，我说你为什么要德康啊？他说因为人家都以前的人都有号啊，我没有号，我的号就加个德字的德康延龄。我说啊也行了，那他会叫延龄，他的名字也是很好玩，你是爸爸取的，他是老奶奶取的。他为什么叫延龄？他说老奶奶最欣赏的是古时候的一位宰相。叫房玄龄，
0: 哦，是房玄龄，
1: 他就说房玄龄多好，又是宰相，富有诗书，气自华，然后就把这个孙子呢，唯一孙子取名叫延龄，然后姓康的康延龄，他就说我好像缺少什么，所以要加个德字，就像你这个辉煌腾达一样，所以。其实中国字很好玩，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你能够抓住能够喜欢的话，其实很能够让自己呢有非常深厚的一些追寻，哦，甚至是挖一下可以挖出个东西出来，哦，所以在你来说哈，考上师大以后，你对你来说对艺术的追寻有另外一番解释了。
0: 对，在师专的时候就说其实就是只是基础的东西，
1: 嗯嗯嗯，
0: 那到师大师专我有碰到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就是周英周教授，
1: 哦，是是，
0: 那周英他那时候也常常会鼓励我，
1: 嗯，
0: 甚至他把他买的画册
1: 给你看，
0: 给我们看，
1: 嗯，
0: 就叫我到他的研究室，
1: 嗯，
0: 然后拿画册给我看，
1: 嗯，
0: 那一定要手都要洗干净才能看，才能看的画册，
1: 不能把它弄脏的，
0: 哎，那他是版画方面，啊，
1: 嗯嗯嗯，
0: 那但是我那时候其实讲起来还有一点懵懵懂懂，还没有说很对艺术方
1: 面
0: 还没有很投入了。
1: 嗯嗯嗯。
0: 那很可惜，要不然的话，那个周英老师他是会全新的教
1: 对
0: 指导。
1: 对。
0: 那所以师专毕业以后，
1: 嗯，
0: 我就变成就是说，哎，跟同学，哦，跟同学一起画。在我的画室
1: 有办了，
0: 对，我有办了，
1: 嗯嗯，
0: 我就在我的画室，
1: 嗯，
0: 我自己成立了一个画室，
1: 嗯嗯嗯，
0: 那尤其是在师大毕业的时候我就成立一个画室，
1: 嗯，
0: 就是专门画人体，
1: 嗯，
0: 那就由师大的一些同学就一起，
1: 哦，
0: 我们一起创作，
1: 啊，很好。
0: 那这时候就是有一个机缘，就是，哎，我一个同学他是读到博士，
1: 嗯，
0: 就是孙良水，
1: 嗯，
0: 啊，孙老师，
1: 嗯嗯，
0: 他就一直鼓励我说，哎，你画的这样不错呢，你为什么不去比赛，
1: 嗯
0: 哦，那时候我们那个经过刘文伟的指导，哦，我是很会模仿，啊，
1: 是
0: 我画出来的画就是跟刘文伟的那个感觉就很接近，
1: 嗯嗯，
0: 我同学

0: 就是说，哎，你这画送我，你那个画的真的很像那个刘老师的哈、哦。那毕业以后，我就哎，我们就组一个画会，
1: 嗯，
0: 然后叫新航线画会，
1: 嗯，
0: 然后我就任那个就是总总，也不算
1: 是理事长一类的，
0: 对。然后就在，然后就我就哎，一些朋友一起，
1: 嗯，
0: 来画模特儿，
1: 嗯，
0: 那就这样子参加比赛。被他们鼓励以后、欸、我就送去台阳去展览、比赛、
1: 欸、
0: 第一次一送出去竟然入选了、
1: 嗯
0: 啊、就很开心，
1: 就兴趣就来了，
0: 就兴趣就来了。
1: 所以我觉得、比赛跟入选对一个人兴趣的增长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因为鼓励嘛，
0: 对 对, 對，
1: 一种激励作用，那你说激励作用，那对你来说师专对你来说除了让你在美术上面有另外一番认知之外，而且因为师专就进入师大、那这时候你结婚了吗？
0: 我就是在师专毕业考入师大的那一年
1: 啊，那一年
0: 结婚的啊，我太太就是我
1: 学妹
0: 师专的学妹
1: 是、
0: 那时候因为我身体，其实我小时候我身体并不是很好，
1: 是吗？块头这么大
0: 我属于比较瘦小的，
1: 是啊，
0: 很瘦小。
1: 那什么时候开始长的、啊、
0: 我真的在班上一排、哦、都是排在最后那真的是师专，在师专、哦、我就、因为公费，
1: 所以
0: 吃呢就有营养了，就开始猛吃，跟我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两个都是各自小小白排在最后，哎，等到毕业的时候我们两个是排在最前面我们吃的最多
1: 是哦
0: 然后我又在
1: 那时候最后实际是最会吃的时候
0: 对，那时候最会吃、
1: 嗯、
0: 那因为那时候我又参加了师专的一个国术社，
1: 嗯嗯嗯，
0: 我反而没有参加美术方面的，只有一个漫画社了、啊、我主要的变成参加国术社，
1: 嗯
0: 啊，还担任了社长、
1: 嗯
0: 哦、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锻炼自己，因为开始身体
1: 在国术啊，
0: 对，身体长开始成长嘛，
1: 太极嘛、
0: 就是有都有练、
1: 啊哦、
0: 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身体就哎、感觉
1: 就开始身体比较好一点，
0: 好
1: 比较壮一点，
0: 壮、那我太太是我们毕业以后她在我家的旁边的啊，往西国小教任教
1: 啊，往西
0: 对
1: 我们永和人来说是
0: 很熟
1: 的，
0: 对，
1: 很熟
0: 的，对、哦
1: 嗯、
0: 那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他、
1: 哦
0: 哎、那他说要租房子，
1: 你那时候也在往西教书吗？
0: 没有，我在新南、
1: 啊、
0: 在、
1: 哦、那他是你学妹，
0: 中和，对，他是我学妹、
1: 嗯嗯、
0: 那他就透过朋友说、哎、他想要租房子、
1: 嗯嗯、
0: 我说、哎、我刚好我的房子有一个房间可以
1: 出租
0: 、
1: 嗯
0: 啊、就这样把他套进来了，
1: 对吧？取进来，然后一辈子都跟着你，
0: 嗯、
1: 真的是
0: 啊！我太太是非常优秀了，她在师专是全，
1: 她不是艺术方面的，
0: 她不是艺术，她是数理组的
1: 哦，数理、啊，
0: 她是数理的，她脑筋非常好，
1: 嗯哼，
0: 她毕业的时候是全省第一名，
1: 因为。女生念数理的不多，
0: 不多。对，
1: 女生念数理优秀的比较少啦，好像男生数理比较活。
0: 他非常理性啊，他脑筋非常好。
1: 嗯，
0: 可惜就是身体比较没有那么好。
1: 嗯
0: 哎、他是后来检查出来是血液的问题。
1: 血液论是不是血癌啊？算是？
0: 不是血癌，他就是那个凝血不全。
1: 哦，凝血啊、哦，
0: 凝血、哎嗯，所以他就。他很惨，就是每个月经几乎都是、
1: 欸、
0: 都是很惨，
1: 停不了，
0: 哎，停不了啊，血都流了很多，所以身体就变得比较虚，哎，
1: 这停不了的问题，这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
0: 很严重，对，
1: 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凝血比较不全就是了，
0: 对对对，
1: 是吧？凝血不全。哎哦、我觉得学习上面的问题就很难讲、哦、我以前一个朋友他孩子很优秀也很好、他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男生呢非常喜欢他、长得非常的清秀、清秀的不得了，可是就到十几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学习方面有问题、就不见了，因为不见导致他们夫妻两个人都两个都分开，因为心里的那种伤害没有办法去排解、两个人见了面不知道要说什么好所以我觉得 健康真的是很重要。可是如果说，
0: 但他这是遗传性的，也
1: 没办法，
0: 没办法。所以。

0: 像我儿子也有遗传到。
1: 那是啊，那还 OK 吧，现在比较进步了。
0: 那他是 男生是还好，因为没有、嗯、
1: 没有月经
0: 的问
1: 题、
0: 嗯嗯、他是还好、
1: 嗯、哼，
0: 那但是就是说他就变成可以不用当兵
1: 啊、哦、是啊，因为当兵万一有受伤的话，
0: 万一有受伤比较
1: 麻烦啦、啊、因为要抢救的话就是对凝血不好的问题非常麻烦。
0: 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本来也还有第二胎，后来想说就把它拿掉，就想说不要，免得这样子遗传的话。
1: 这会遗传吗？
0: 会遗传、哎、它
1: 是
0: 遗传性的疾病、
1: 哎、哦，要不然的话 再有老二就好了。
0: 对
1: 这很难说了、哦这个、
0: 但是我儿子的身体就很好，因为我从小就
1: 训练他运动，有在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嗯、
0: 训练他运动、嗯、游泳啦、啊、羽球啦、啊、
1: 嗯、
0: 他在高中都是代表队
1: 啊所以虽然说他其实有这个遗传性的问题，但是因为你的及时的一个改正啊、哦，
0: 对对，
1: 还有把他引导到另外一方面，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像有人说，有的孩子的自闭症啊，你不知道怎么样引导他们，运动很重要，
0: 运动很重要。
1: 如果运动弄得好的话啊、哦，像有个那个游泳非常有名、全世界有名的那个游泳健将、嗯，他本来就是自闭症的患者，
0: 自闭症，对对。
1: 可是你看他就是一心只投到游泳，他居然游泳全世界第一名，可以奥运的那个奖牌。七八个挂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啊、是应该要从小就引导跟带领的，不要让他说啊，真的发现不对的再去做身体的引导，那是不对的。从小就要让他四肢协调，我每次讲说四肢协调很重要哎，四肢协调，然后那这个是运动细胞够的话哦，你对于思想上的那个。思想上的我觉得思想上的引导跟发展很重要、
0: 嗯、
1: 也有重要也有重要哦。所以你从师范大学的美术系毕业之后哦，嗯，你有没有想着说你要走哪方面是专业的吗？你有也曾经这样想过？
0: 对，师大毕业之后哈、啊，我就想说哎，那我应该要就开始要找比较专业的方向去走，
1: 是
0: 那因为就开始参加比赛嘛，
1: 嗯，
0: 那比赛我就在台阳就得了 几次奖的以后呢，就那个啊、杨三郎呢请他的学生来说，想说哎要想要招我入门呢、啊，但是我想说我的风格跟他比较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去，
1: 嗯。
0: 导师那个陈映辉教授，他就常常会到画室来帮我看画。
1: 哦，
0: 哎，那
1: 所以你还不错啦，你都有这么的大的老师，
0: 对对，
1: 大牌的老师，
0: 对，大牌老师，
1: 大牌老师，
0: 所以我很荣幸呢。
1: 嗯，
0: 哦，他愿意来这样指导我。
1: 嗯，
0: 哎，所以我几次就哎得奖，那开始就是现在就在思考了。老师后来就是推荐我一个欣赏协会优秀艺术家创作奖。
1: 哦，
0: 那我是。哎，我就送件，老师就推荐，
1: 嗯，
0: 那送件我就得到首奖，
1: 嗯，
0: 哎，首奖他就是说他一年给我，一个月给我50,000呐、啊，给两年，
1: 啊，这么好啊，
0: 等于120,000，对，那我在想说，我既然拿了人家钱，
1: 台阳的吗？
0: 不是台阳，那是一个中华民国绘画欣赏协会，
1: 是哦，
0: 他是几个企业家。赞助的一个协会，对，
1: 才有这个经济能力，
0: 对，来培养那个新进的艺术家。那刚好我就得到了邮差、嗯、那我的同学师专的啊，是那个师大的同学、嗯、李正明、
1: 嗯、
0: 啊，他就得了水墨。
1: 哦，所以你是后来什么时候开始从水墨跳到邮差的油画、
0: 啊、就是因为我是得了油画奖、
1: 啊，
0: 所以我就想说，
1: 你刚开始
0: 那我
1: 水
0: 墨也有，水彩也有，我是以前什么都画嘛、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比赛当然都是送油画出去比赛了、
1: 嗯嗯嗯，
0: 那水墨的话是因为教学需要，所以我都还保留着、嗯，但是后来得了这个奖之后，因为是油画奖，我想说我就不能再分心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把暂时把水墨放下来，嗯、那时候我想说。得了这个奖的话，我应该要有一番表现，要不然人家拿了人家120,000，你什么表现都没有也不行啊。所以我在开始
1: 拿人家的手短了，
0: 对，

0: 尤其那时候陈英威教授又说叫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1: 嗯，
0: 我在想那要怎么走自己的路，这个真的不容易，
1: 对，
0: 哦，真的很难，
1: 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0: 这是一个选择问题，嗯嗯嗯，那我想说好，那我就专心来创

0: 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呀，因为这段时间呢，不好好的想一下哈，我要让黄飞黄老师想一下，他在师大的期间跟师大要毕业这段期间，对他来说人生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啊。
1: 对，
0: 这转变当然很多，一方面是你中奖，我中奖，这不是讲说哎这个其他的中奖，而是他在美术上得到一个奖励，那这个奖励呢会让他怎么样转变呢？我想是让你比较坚定这方面的信念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因为就是说得到这个奖之后，
0: 嗯，
1: 我在想说总不能辜负人家的那种
0: 人家的奖，
1: 把我悬出来给了我的
0: 奖励嘛，嗯，
1: 那就是要想办法看怎么样再去把自己的作品能够发挥出来，
0: 嗯，
1: 那时候就是尤其又是陈教授又跟我说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0: 嗯，
1: 那他给我这个规定之后，
0: 所以你对自己的路这条
1: 很重要，
0: 你怎么样去想，
1: 所以我就开始在思考，
0: 嗯，
1: 所以我就再去考研究所，
0: 嗯，
1: 啊，考了两年，那第二年我就考上了，
0: 啊，
1: 那考上之后我就想说，哎，在研究所里面我好好的去看我要找怎么找自己的路，
0: 嗯，
1: 那我想说因为我以前有画水墨画，
0: 嗯嗯嗯，
1: 那我想水墨画我既然画了现在把它丢掉太可惜了啊，怎么样把它融到我的油画里面来，
0: 嗯，哼
1: 哼，让它产生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那其实在艺术创作上很多人去尝试表现水墨那个
0: 东西
1: 绘画的感觉，
0: 嗯嗯嗯，
1: 但是我发现就是说很多人是把油

0: 当作水墨这样子泼墨啦，那样子去把它，
1: 嗯，
0: 这样子去做。
1: 那可是油彩用泼墨的那种感
0: 觉，对，那种感觉就跟在棉纸上面泼墨那种色墨墨的韵味就是不一样。
1: 对呀、啊。
0: 然后油彩的色彩那种味道又不对了。
1: 对。
0: 油彩是很丰厚的那种色彩层次，嗯哼嗯哼嗯哼，也不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在研究所就定了一个题目叫造镜。我想说先从构图上面去思考。
1: 嗯, 嗯, 嗯。
0: 我用东方山水画造镜的这种方式去思考。
1: 嗯嗯嗯
0: 嗯，所以就是说变成不是那种西方定点透视，变成比较处于游动式的透视。
1: 嗯，
0: 所以我的创作就，我当时就创作了 一套叫《荷塘四季》啊。那这《荷塘四季》呢，那时候在师大有《
1: 荷塘四季》，怎么让我想到歌跟舞啊？OK OK，
0: 《荷塘四季》这画我就是用，都是用人体，
1: 是
0: 人体画，
1: 是，
0: 然后把它结合花鸟画进去
1: 啊。
0: 哎，那这个。刚
1: 所以这个就有造镜的感觉了，
0: 对对，就
1: 造，就不是说
0: 对啊，就不是实际、实际上那种景的感觉了。那这样的表现，后来那个在师大美研所，他有一个比赛，
1: 嗯
0: 啊，就是说教授会评，
1: 嗯
0: 啊，那是陈英辉教授他提供的一个奖。那叫陈英辉油画创作奖，
1: 是
0: 那时候我送这个去，结果哎、欸，我的画竟然入选了，就得奖了，首奖了，
1: 嗯，
0: 哎、欸，那就得到陈英辉教授奖，
1: 嗯，
0: 那我想说，哎、欸，那我就从这样这个被肯定，那我就从这个方向去继续做，
1: 嗯，
0: 啊，所以我的表现后来在师大。毕业，师大的美术系毕业的，那个研究所毕业的时候，
1: 嗯，
0: 我的作品就因为要办一次展览嘛，
1: 嗯，
0: 啊，展览的时候，那个罗芳老师，我的国画老师，
1: 是
0: 罗芳老师说，哎、欸，你这样表现很好，
1: 不一样，嗯，
0: 很不一样，
1: 嗯哼
0: 哼，哦，那我就觉得，哎、欸，这样子我的路这条路可以走下去，
1: 可以走了，继续走，
0: 欸，那研究所毕业以后，
1: 比较坚定自己的方向，
0: 对对对，
1: 嗯。
0: 那研究所毕业以后，我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去创作，
1: 嗯，
0: 啊，也得了南音奖，哦，也得了好几个奖了，
1: 嗯哼哼，
0: 这样子比赛下来之后，开始就是说，有一次我在办一次
1: 个展，
0: 在国父纪念馆个展的时候，
1: 嗯嗯，
0: 那时候罗老师也有去看，
1: 嗯，
0: 那罗老师看过之后，他说，哇，你这个感觉真的很好，
1: 嗯。
0: 他有一个朋友，
1: 嗯，
0: 啊，是国外的朋友，
1: 嗯嗯嗯，
0: 问他说，
1: 他这是在画的，
0: 这个画家是不是大陆那边留学过来的？我说，哎，怎么会这样看感觉？
1: 嗯，
0: 我发现不对，
1: 我想是融合了水墨的感受，
0: 对，融合了水墨，尤其构图啊，那就很东方的味道。
1: 是，
0: 我就想说，哎，不对，这个不是我要的，
1: 嗯嗯嗯，
0: 哦，我。因为我毕竟是在台湾成长，
1: 是
0: 我没有留过学啊，我就是在台湾读研究所，
1: 嗯，
0: 这样子我受的完全就是台湾的艺术教育，
1: 嗯嗯，
0: 我们有西方的教育，
1: 嗯，
0: 东方的教育，
1: 嗯，
0: 这种东西应该是跟大陆那边
1: 有所分别，嗯哼，
0: 所以我就又在开始思考到底出问题出在哪里。
1: 所以其实一个人走一条路真的不太容易，尤其说想做自我创作的路，要自我创作是不太容易的。我看到你就是说，为了找到自己的创作之路，享受创作自在无碍的流畅感，啊，我是在念您的话啊，属于完全自我的表现，不停的挑战，要求自己不模仿他人，也不抄袭自己啊，让创作成为一种极具挑战性又有玩性的活动，这个不太好玩的，我觉得很好玩。因此呢，你的作品会变成风格不确定，就是很多样的，
0: 对，
1: 就不会很卡在一个地方。
0: 嗯，好，这一点我就我在个展的时候，
1: 嗯，
0: 很多人看我的话就说，哎，你的作品风格不太很多样啊，
1: 嗯嗯嗯，
0: 就是说
1: 很活泛就是了，
0: 不像一般的那个，哎，风格就是很确

0: 理就是这样子风格，
1: 就谁的话，一看就知道谁的话。
0: 啊，我就反问他一句说，那你看这个画，你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人画的？他说，但是看起来又像是一个人画的。我说对了，我要的不是说我的形式上的相似，如果你是用那种相似形式的一种风格，那就是别人在抄袭自己。那我的创作，我希望说我是在玩艺术，我是在玩，我不是在研究它，不是要为了某一个目的在做，为了要让人家肯定说，我的风格是怎么样，但是我每一幅创作是我的个性，我的内涵直接的表现，我的气质
1: 展现，
0: 表现出来。所以你们看我的作品，我就是说，你看我的作品，虽然每一幅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是气质上，你还
1: 是
0: 会看
1: 出知道是谁的，
0: 是一个人的。这就像在国父纪念馆展完之后，那个策展人哈，那个他们那边馆方的那个策展人，他就说：“黄老师，你的作品我一看就知道。”我说这就对了。这
1: 就是
0: 我的风格，
1: 我就是要这样，
0: 这就是我的风格。
1: 就是因为就像其实人家要追寻自我是非常不容易的，看起来很简单，可是这一条路走来其实不简单，因为你要经过一个一个坎，一个一个坎，每个坎都知道说我要怎么样维持自己，又能够突破自己，因为维持跟突破是很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之中你自己要如何去融合在一起，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是不是？
0: 对，
1: 真的不容易。我发觉啊，其实黄老师他这样子走的路是对的，因为一开始他并不确定自己要走哪条路，可是他又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那在这个走跟追寻当中呢，他是必须要经过一段一段的突破，每一个阶段都要突破，那这个突破又不能脱离自己所要的，
0: 对
1: 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0: 对，就是说，因为我是觉得说艺术你就是要放下心玩，玩它的时候你会融入，把自己融入，就像说我们在玩电动的时候你会很投入，你会把自己的所有精神
1: 都集中在
0: 那里面，我想艺术应该就是这样，就把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自己所受的环境教育所塑造出来的所有的特质能够在你的画面上表现出来，那这样子的话，那个风格才是真正你的风格了，而且是我常常强调是本土的风格。为什么本土？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台湾，在台湾生长，在台湾受教育，从这里成长出来的一个画家。
1: 我希望还是有我的本
0: 土的
1: 味道。
0: 就是我的本土的，对，我就是这个地方成长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本土。那很多人在强调这个本土，我的看法了哈，有些人的本土就是有时候太表面了，就是你画一个老房子，画一个鸡舍，这个当然是台湾的东西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你的技法还是欧洲的技法，
1: 哦，
0: 对不对？
1: 所以你是
0: 你的精神并没有真正的本土啊。就举简单例子，就像说
1: 你的感觉，
0: 举简单例子，就像说。中国大陆他们常说啊，我们那个中国风，那像那个刘亦菲画那个穿旗袍拉古乐
1: 胡琴，
0: 胡琴啊这些，他说是中国风，问题是他的技巧都是欧洲的
1: 西方技巧，
0: 他并没有真正的是自己发展出来的自己能够适合自己的技巧啊，所以他画出来的东西就像慈禧太后那幅画，欧洲人画的，难道你说他是中国风吗？他是欧洲人画的，对不对？外国人画的画，
1: 是。那你说你所谓的这个中国的技巧，在你来说呢，有哪一方面让我们觉得说你是从钻研中国技巧方面去表现？
0: 好，就是说所谓中国技巧，就是说你 不会，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完全就是你自己的，
1: 嗯嗯嗯，
0: 你在。

0: 创作的时候，不管你用笔、你的思想、你的调色，都是你自己的感受去做，而不是想着哎，莫内他是怎么调色，哎，俄罗斯的那个列宾他是怎么调色？那就像说，我们在台阳在国父纪念馆曾经有一个，在国父纪念馆展
1: 一个展出，
0: 好几年前，那我那时候也是也有参展嘛，那我去参加展览会，我一个朋友呢就跑来跟我说，哎，黄飞，楼下有一个画家说台湾没有画家，哎。哇，哪一个画家口气这么大？
1: 这下有点点触动了，我要去看看是谁。
0: 对，我要去看一下，我就跟他下去看。我一进去，哇，那个技巧真的震撼到我，真的是画得很好。
1: 是who？
0: 名字不要讲，
1: 没关系，名字说好。
0: 是俄罗斯，就是我们台湾的去俄罗斯留学的一个，
1: 是是
0: 一个画家。那他回来以后，他在。我一进去一看，他的技巧真的是很棒。我好像进入俄罗斯美术馆。哦，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1: 懂你的意思。其实他在那方面学得很好，
0: 他学得很好。但是我在讲，他的东西呢？他的东西在哪里？他是一个台湾人，他的东西在哪里？我看到的是俄罗斯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跟我朋友就很不客气说，这个不叫创作展，这叫习作展。我就很不客气这样讲，我说这个画家说台湾没有画家，事实上台湾有太多能够表现出自己的画家。所以我们的教育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教育上我们一直去推崇欧美的艺术，没有从根本本土的艺术上去推展，所以大家对本土都会很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这个自信，就会觉得说我从国外拿回来的东西才是真正好的东西，所以你们那个都不入流，这是很糟糕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谈起来的话，就我们台阳有一次展览，有请了那个陈水扁来致辞。陈水扁就说，我们一提起塞尚啦、梵谷啦，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只要讲到台湾画家，好像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在小，其实我在小学，甚至我在那个大学兼课的时候，我都特别强调，我都以台湾的艺术家来教。我都要让他们大家来了解，你台湾，当然。台湾的艺术家有非常多优秀的，你好好去找的话，像洪瑞麟啊，
1: 是
0: 林之助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棒的画家，怎么会没有画家呢？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的艺术教育真的需要再考虑。
1: 那我觉得就要靠你们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有觉得自己走出了自己的路，那走出了自己的路，你琢磨了很久，不是说一两天就能琢磨出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些丰富的知识呢，按照你所原来说的，我是个老师出身的人，那我要如何把这种感受呢？让一般人能够很接地气的了解，而不是说我就摆在这里，但我不告诉你，你也要跟我走一样的路才能走到这里。但是我觉得其实人家说艺术是无国界的嘛，
0: 对，
1: 你要怎么样说把它当成一个国界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无国界之中要找出自己的国界，
0: 对，
1: 就是这种找呢是不是每个人能够得到的，但我们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有这份心呢、你有这份心的愿意去追寻，就像你说的 local， 我是个本土的东西，本土的人，我在这里受的本土的教育，那我能用本土的东西来表现出我所要表现的，不同于一般人所表现的方式，这是不太容易的。那我觉得黄老师这一点做得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想蛮很多未尽之言呢、我们希望黄老师再挑另外一个时间再到节目中来，我们还跟你继续。

0: 去谈，因为我觉得就像你所讲的这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但是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想做，
1: 对，
0: 对不对？但是想做要怎么样去做，我们再挑一个时间呢，请黄飞黄老师再到节目中来，好不好？
1: 好，
0: 好，我再跟您敲一个时间，再请您呢再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谈你什么样的想做要做，可是又能够不脱本土不脱自我，这是不太容易的，但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因为台湾的本土不要轻易的去丢弃哦，
1: 对，
0: 是不是？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今天艺术是生活，亮宁在这祝福大家，也谢谢我们的黄飞黄老师，
1: 谢谢
0: 黄飞啊，黄飞也红了，不是不红哦，我们希望他又黄飞又红啊！事实上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的，是不是？好，我们祝福大家，希望呢下次再到节目中来收听我们的《艺术是生活》，祝福大家喽，拜拜，
1: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的来宾严志洲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做见证。但上一周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没听到严志洲的他的见证。其实在上一周，志洲他有谈到他是家中的老大，可是因为志洲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父母虽然他的功课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后来也知道自己有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当然他结了婚以后，他的孩子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呢，志洲呢，当然呢，他们就是知道自己本身有这样一个特质，可是很奇妙啊，明知道自己有这样特质，在孩子身上也有，在他还不认识神之前，他一样情绪不是那么的稳定。好，可是对于情绪表达这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是必须要学习的。所以志洲后来在他的孩子在教会的帮助之下，他们夫妻就去参加了自学团体。当他们在自学当中，志洲看到了很多家长给他的示范跟榜样，他开始慢慢警觉到自己在情绪管理对待孩子这一块并不是那么的妥当，所以他也进行了更新跟改变。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他其实到现在还在学习。好，但是跟亲子互动的关系其实在这几年当中已经有大大的改善了。所以以前被称为怪咖的严志洲，现在他的怪咖还是没变，他有他的坚持，可是他的生命已经做了很大的更新。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再次邀请到志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爸爸如何来扮演他的角色，成为孩子生命当中一个非常棒的陪伴者。我们欢迎严志洲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志洲跟全球问候一下。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洲。
0: 好，谢谢志洲今天在百忙当中还抽空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我想呢，志洲上一周有提到嘛，做一个爸爸其实在台湾的社会家庭的形态里面都是男尊女卑，所以很多大部分都是，其实尤其以我那个年代这个传统延续下来的，其实都还是有这个男人的自尊。所以作为一个爸爸要跟小朋友道歉，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自己一直在 ADHD 里面的领域教学，常常看到很多父亲都会觉得说，我就是一家之主啊，我讲的话就算数啊，孩子做错本来就该打该骂，为什么要道歉？孩子做错就是做错了，没有道歉的必要。可是志洲他有自觉，道歉这件事不是只是道歉一个行为而已，而是可以来修复关系，可以来让孩子的伤痕可以怎么样来疗愈，虽然不能痊愈，但是那个伤是可以让他伤口抚平的。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让志洲再来继续跟我们谈谈家里有一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加上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如何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来陪伴孩子成长。好，我觉得这中间的甘苦谈教育的过程当中，好，尤其要成为EQ 教练很不容易，所以志洲你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帮助孩子成长的这一路走来，这个 EQ 你是怎么训练自己操练自己的，可以分享一些故事吗？
1: 自己教小孩的方式以前没有学过，
0: 对，
1: 怎么学就是看爸妈怎么样教我们，我们就怎么样教我们自己的孩子，
0: 是是，
1: 就发现这样的行为是行不通的。对，除了让亲子关系有受伤，要让他复合真的也是不容易。
0: 嗯，
1: 然后去参加了自学团体的分享之后， 才知道父亲的形象非常重要。如果我是一个会打会骂的父亲，那他以后找的另外一半可能就是具有暴力倾向的。
0: 哇，会找 你想的那么远去啦，
1: 可能是比父亲好一点而已。对，父亲可能是又打又骂，那他找另外一半可能只是打或是只是骂而已，逆来顺受嘛。对，那他就觉得说，啊，这样的老公就已经比爸爸好多了，他可以的，
0: 对，就合格过关了。
1: 这样是错误的。
0: 嗯，
1: 对，父亲的形象非常重要。如果说要以自己的榜样成为他未来的榜样的话，那必须我们这个父亲的榜样做好。啊，我怎么样去知道这些资讯？就是我们在参加共学自学小组的时候，除了是小孩子要学习，
0: 嗯，
1: 我们大人也是另外在旁边有开课，我们也是要去听。本来我老婆叫我去听，我都觉得很抗拒。
0: 为什么？
1: 听那个干嘛？无聊。
0: 无聊。
1: 我要上班呢。
0: 啊。
1: 对啊，他说叫我听听看嘛。哦，那我就去请假，然后去听听看。对，听听看，原来是课程内容就是在教导说亲子夫妻，其实夫妻也是在家里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夫妻两个人在家里不和，常常争吵的话，那对小孩子他以后的对象也都是用争吵的方式。
0: 嗯，
1: 那要怎么样避免夫妻争吵或怎么样，老师都有教 SOP。 对，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就怎么样啊，请你原谅我这些过错，然后你可以原谅我这些行为嘛，然后在最后再祷告，然后把这些根断除。所以一个家庭的父亲的角色真的是非常重要。
0: 所以这个沟通方式模式是你过去没有的，对不对？
1: 对，没有听过。
0: 因为那个讲话的方式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新的方式嘛。
1: 对。
0: 你会抗拒这样说话吗？在学的时候
1: 试试看啊，因为我也没别的方法。我学到的可能就是打跟骂，以前对我打跟骂是有用的，打一下哦，对，这个是不能做的，
0: 痛，有痛，
1: 对，有痛到。可是对现在小孩子来讲的话，你打我就是不爱我，对我有伤害。因为小孩子的思维，他是因为我们人的 DNA 它是有在进步的状态，所以小孩子他也是个生命的 个体，他的头脑可能是灌入最新的 Windows 1，可是我们还是在用旧有的 XP、哦、Windows、哦、如果我们不去升级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无法去跟孩子做沟通。像我常常在玩电脑，我就知道说，哦， Windows 其实还是还有空间可以进步到 Windows 1的，去做这样的升级的话，才不会去跟孩子的一些理念比较不同，因为毕竟社会的变迁跟我们过去的社会变迁是不太一样的。对，我就是这样子去听了然后做学习。
0: 我想请教智哲，以前你跟你太太的互动模式，就像你去学了以后你的 Windows 晋级了，请教一下你跟太太的哪一个部分你觉得你运用得很好？就过去你跟你太太的讲话模式是怎样？可能是旧的 Windows 对不 对？那现在呢，你已经有晋级了哈，那个晋级的中间关键在哪里？你如何改变？你可以讲个比较日常生活的案例吗？那我们学习一下，就很日常很平常的。
1: 关键就是哦，男主外女主内
0: 哦，
1: 我努力赚钱，剩下就你的事。
0: 你就是赚钱的人，然后剩下都太太。
1: 都太太。

0: 嘿，那所以你回到家讲话的方式会怎样？什么事你不管？
1: 就什么都可以不管。
0: 你真的完全就不管？
1: 对，完全都不管。
0: 你回家就放
1: 就
0: 放空了，
1: 放松。
0: 所以太太会觉得有哪些跟你 argue 的地方？
1: 然后如果是这样
0: 的生活模式会造成什么结果？你们以前的夫妻这样的互动模式是有哪些结果？
1: 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嘛。但是如果说感情要升温的话，就是基本上不能每个人都是男的想要当王子，女的想要当公主。
0: 是是是。那你后来 update 了以后你做了什么改变？因为你已经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观念了嘛。
1: 对，
0: 你被打通了，对不 对？你回家你做了什么事？
1: 如果你女生要当公主的话，好，那她必须要有个王子，不能把王子当奴才。对，
0: 是
1: 男生要当王子的话，不可以把公主当女奴下去使唤。对，必须两个夫妻是 互相的。对，
0: 欸，当你有这个思维以后，你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已经不再是，对不对？把太太当成啊，回家家务事都是你的，我就是负责赚钱。所以那时候你会开始在家庭里面，你的角色做了什么样的转换？你回家以后，你下了班就不再放空了嘛？你做了什么事？你有哪些行为对太太？哎，让太太发现我也是，哎，已经不再是奴才了，奴婢了。欸，我好像有享受一点公主的那个氛围。你做了什么？
1: 就是还是会给她惊喜
0: 哦。
1: 对，
0: 你的惊喜是什么？
1: 就是，
0: 送花。
1: 对，就是在讲话方面就是还是要像在追女朋友一样，还是把她当女朋友。
0: 哦，原来如此。
1: 对，
0: 就是已经不再用以前
1: 然后
0: 结婚追到手的那种口气，对不
1: 对？
0: 对，
1: 投其所好。对，因为了解了嘛，然后了解老婆她平常讲话，就跟她聊，跟他聊天啊，然后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对，比如说不是用吵架的方式，哎，老婆你去帮我怎么样。对，
0: 你会开始尊重。
1: 对对，就是如果说，对，其实家里的事情都是两个人 互相帮忙，都互相在做的，不是只有一个人。
0: 所以你以前不帮忙做家事？
1: 对。
0: 那现在会做什么家事？
1: 做什么家事哦？
0: 对，
1: 倒垃圾、洗碗、洗厕所，这也是我有空的时候啦。对啦，
0: 但是已经有在做了。
1: 对，有空的时候，对，但是不互相要求对方一定要马上去做或怎么样。对，因为毕竟下班也累了。
0: 欸，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你以前在家里不用做这些啊。
1: 对啊，在家里就小王子。
0: 欸，那为什么你要做这种改变？
1: 夫妻就是要 共同维护家里的，
0: 所以你是想把婚姻经营好，对不 对？你不想关系破坏，所以你愿意，哦，让自己也能够来分担家庭。
1: 对，
0: 这是你学习的代价耶。
1: 对
0: 不 对？哦，
1: 对，
0: 那太太应该很开心吧。
1: 对，因为太太说先生是头。对，不能把

0: 是一家之主，就是不能当奴才使唤。如果我是皇上，那他就是皇太后，對，我们两个一起享受家庭的喜乐。
1: 你发现你对你太太这样做了以后，孩子在家里看到你们的这种互动的改变，孩子有没有特别回应些什么行为上？
0: 有，
1: 你有看到吗？
0: 很喜欢来找我们。
1: 哦，以前不喜欢吗？
0: 对，以前就回自己房间
1: 闪人。
0: 对，闪人。对，
1: 为什么那时候你们常吵架吗？或是说话方式比较不一样？要不然孩子干嘛？
0: 就是没有去修复关系。对，反正他讲的我们也听。他，我们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1: 哦，还会有冷战吗？
0: 啊，就是冷战是不会。对，会觉得反正来找你们讲，你们都
1: 哦，明白。
0: 对对。
1: 所以后来孩子就喜欢黏你们，听说现在也很大，还是喜欢黏你们，对不对？
0: 对，就是虽然不一定需要讲话，但是他就喜欢赖在我们旁边。
1: OK， 对 ，OK， 好。所以你看，你的学习就有得到，好，这个去执行。
0: 对，
1: 对你来讲，就是说以男生啊，我是说你现在男生的身份，当然每个人家庭成长背景不一样，以你男生的角色，你觉得这种改变对普通的一般男孩子容不容易？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改变，有些人不能改变？同样有在学习，你有能够明白从男人的立场，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还是没改变？
0: 很不容易。
1: 那个不容易是出于什么？
0: 要先听听看别人的讲法，自己找不到方法，那就听一下别人的讲法。
1: 嗯，
0: 对。然后，对啊，起初我也是会抗拒，但是也是老婆三托四请的去听课，听听人家讲，真的哎，还蛮有道理的。原来我没有学到这个东西
1: 哦，
0: 对，
1: 所以学习还是很重要，对不对？
0: 嗯，对。
1: 好，对。那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说，好，你后来在这个共学上面、自学上面，孩子也学习，你们夫妻也学习。那我就想请教，像你这样子，后来愿意接受这些学习的，真正你自己有设定一些目标吗？装备自己，说如何成为一个示范模范爸爸，给孩子做榜样的学习的课程有哪些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像去共学小组的话。孩子去他们那一间教室，爸妈不是同一间教室，也是分开两间教室。对，那老师在教什么？老师在教，如果我老婆跟老婆有争吵，那我们做老公的要先道歉。
1: 哦，
0: 一样的 SOP， 因为我怎么样。因为你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所以这方面对不起你，然后要互相和好的去讲好话和解，对，
1: 先和解，
0: 对，然后下课的时候问说，哎，老婆，你那边学了什么？他说，夫妻之间有争吵，老婆要先道歉。
1: OK，
0: 反过来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原来是这样，两边都是要互相尊重。
1: 嗯哼，
0: 对。然后孩子也是在那边学习说，哎，如何跟父母亲去沟通了解？对。
1: OK。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颜志州。刚刚志州有提到就他去上了这个共学夫妻的课程以后，他才明白说，哇，原来夫妻一体，学的东西不是光他在学道歉，也不是光他在学这样单方面，原来太太学的东西都跟他一模一样。所以呢，当他们夫妻彼此学会尊重，其实在孩子的眼中就会看到，原来一个家庭的互动是用这种健康的模式来运作的，小孩子也就会成为未来他的榜样。所以我发现志州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的人，他很容易接受外来新的资讯，然后为了家庭，为了他的太太，为了他的孩子，他愿意放下身段，然后愿意跟家庭一起成长。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他完全没有那种男人的所谓的那种男尊女卑的那种想法。那我觉得这是在现在社会里面，讲良心话，以 Judy 的那个年代来看这件事，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个人的要改变，尤其他又是一个男生，以我们中国文化男人社会男人为大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是很不容易的。那我想说志州，你在自我学习的这一块，我相信因为第一个就是改变说话的模式嘛，对不对？对你而言，这个改变说话模式是一大挑战呢。你经常跟讲话，就是你这个练习要常常练习说啊，用那个 SOP 在说话，你觉得会不会很绕口啊？
1: 当然有练习过之后，当然就会 变比较自然了。
0: OK，
1: 对啊，老婆，对不起哦，刚刚讲话可能有点大声。
0: 我现在讲得很顺嘞，好，刚开始应该可能还蛮尴尬，因为老婆也知道你在练习啊，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你这样练多久啦？
1: 其实就习惯成自然嘛。
0: 是，
1: 对。
0: 当你上完课到现在，这样子一直运用这个 SOP， 很自然运用，这样时间多长？
1: 从十年了吧。
0: 哦，难怪你现在会讲得那么顺。所以你们夫妻感情是不是大增？
1: 对。

0: 对，好，你现在的思维跟你过去，你觉得最大差异在哪里？是什么让你愿意改变？
1: 跟以前看过的世界比较渺小嘛，好像井底之蛙。对，然后看到大家进入工学小组啊，然后进入教会啊，才觉得说，哇，原来夫妻家庭生活好像可以更宽阔，不用受到原本的观念的束缚。对。这对孩子可以放手，因为他们是生命个体，并不是说我们去塑造他的形，要塑造成他们的什么形象，是他们自己去发展的。其实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愿去发展说，说哦，他以后要当什么，当什么，做什么。那小孩子他们是学到的是放手。
0: 可是放手这些事很难呢，
1: 很难，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放手之前，要先把小孩训练成什么样子的人，你才能放手。如果他还不成熟，或者是他还是不懂得负责任，你这个时候放手不是让他更惨吗？所以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觉得你自己拿捏，觉得每家孩子不一样，因为教育模式不一样，所以当你们在要学习放手这一件事之前，你跟你太太做了什么事？
1: 榜样，
0: 榜
1: 第一
0: 样。
1: 个家庭的榜样，然后教会的学习，放手是不是放纵？放手是让他自己去完成，把事情去完成，
0: 对。
1: 完成他才会去学习到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0: 是，所以你们有做过什么训练吗？训练让他能够学习完成他该做的负责任的事。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做这些训练对小朋友？
1: 这是在自学里面一定要做的训练。
0: 哦，就自学团体会教，
1: 对
0: 比如
1: 对，
0: 说他们做了什么，让你们来教导孩子的训练这一块，
1: 比如
0: 生活
1: 说，
0: 里面。
1: 今天要到哪个地方去做学习的话，必须路程，坐什么车，几点到，什么时候在哪边集合，然后。需要怎么样去用餐，都是他们自己要去规划的。
0: 就训练孩子日常生活的生活里面的一些自我管理，是不是？
1: 对，
0: 以前孩子不会做这些事吗？
1: 没有尝试过，
0: 没尝试
1: 没
0: 过，
1: 有尝试过。
0: 通常都是妈妈准备好好的，带着他，
1: 没错，都是，
0: 就是没让他单独做过这些事。
1: 对。
0: 现在开始训练，那时候你小朋友是几岁开始训练这件事？还记得吗？
1: 当他们去参加共学小组，
0: 差不多几岁？
1: 12岁，
0: 12岁哈。
1: 对，
0: 其实应该是越少越早训练，越可以放手啦，对不对？
1: 对。
0: 好，但是不管什么时候训练，如果就像你说的，以前没学过，其实现在开始学，不管他几岁都不会算太晚，对不对？总比没学好，一直放纵，就像你讲的，是不是？
1: 对，这是父母要做好的榜样，然后教会也是一个明显很好的榜样。然后我们会跟他讲说，是你在影响别人，不要让别人错误的观念去影响你。
0: OK，他可以成为影响别人的人，
1: 对。
0: 太好了。那这个当然是你们是双管齐下啦，哈，教会跟共学、自学都有在做嘛，
1: 对，
0: 那你自己跟孩子，就是你身为一个爸爸，其实这条路还很漫长，就从你知道以后开始训练，这一路走来，就像你上一集讲的。你的 EQ 管理也正在不断的，等于是操练当中。
1: 对。
0: 这中间，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你印象比较

0: 深刻的，就是说你的 EQ 如何被你孩子操练到你认为可以控制你的情绪，有哪些事让你孩子来操练你？
1: 一开始去参加共学小组，我老婆就说在这里不能骂小孩。
0: 他已经先跟你暗示
1: 了。对，如果骂小孩，其他小孩子要接受心理辅导。我说有这么严重吗？我只不过是骂我的小孩而已。对，然后当然也会生气啊，
0: 是，
1: 就一个眼神闪过去。
0: 那个也是肢体语言哦。
1: 对啊，
0: 而且那个语言更严重哦。
1: 对啊，
0: 它是无形的，
1: 对，
0: 非肢体语言。然后呢，你怎么做？你要克制啊，你怎么克制？太太这样跟你讲，你觉得很严重嘛，哈？那你怎么克制？
1: 先忍耐，
0: 先忍耐，
1: 然后再看看别人怎么做。
0: 哦，
1: 对，
0: 是，
1: 对。
0: 那你看到很多家长他们是怎么做？如果当小孩子有惹怒他的时候，那些家长的示范，你看到什么良好的示范？
1: 我会发现那边其实他的那些小孩子他们的互动啊，其实都很 OK。对，其实好像那个在良好的环境，他们自然学的是对，就会学习到对的态度。
0: 嗯嗯嗯。
1: 当孩子看到别人的互动，他们也会学习，
0: 是互相观摩学习，
1: 互相观摩。对，啊，我在看别人怎么样互动，去学习。
0: 是你看到什么样的互动对你有帮助，然后你把它学起来了，回家用。就是你觉得是你不足的，可是你在那边场域看到了。
1: 他们会教小孩子做事情要有规划，
0: 嗯，
1: 哎，教他们写行程。比如说他们要去逛街、哦、看电影、哎、要花多少钱、哦、他们先写一写、啊、父母看一看、欸、很 OK。 对，就是不要过度的去管他们怎么做、
0: 嗯、
1: 他们至少有提出计划。
0: 这个以前你家里没有？
1: 没有。对，
0: 所以你就觉得这一套很不错。
1: 以前家里就会说哎。欸哦，你怎么花那么多钱？
0: 钱也是你们给的啊。
1: 对啊，
0: 因为你们没有管制啊。
1: 对，没有管制。对、
0: 哦、后来就学会开始教会他们怎么管理钱财。
1: 对，
0: 嗯，哎，这个很不错耶、哦、
1: 对，他们学我们 也在学啊。嗯嗯，对，就是看别人的，其实他们的互动都是交谈，就去了解他们、
0: 嗯、
1: 这以前我没有学过的，
0: 就是陪孩子了解，有一点像陪谈一样。
1: 对，
0: 好好说话。
1: 陪，对，陪小孩子不只是陪他们玩而已。对，更要
0: 谈心。
1: 对，要谈心。
0: 可是谈心这件事很难耶、欸、
1: 很难。
0: 小孩子怎么跟你谈心，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你的孩子要跟你好好说话谈心，首先你要跟他在情感上，你觉得他要先对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情感才可以跟你好好谈。以前你的孩子会跟你谈心吗？你说都躲得远远的。
1: 当然从开始上学以前都是很听话的孩子嘛、嗯、因为带他上山下海，带他到处玩。可是一经过学习之后，去学校学习的开始功课压力就来了、
0: 嗯嗯嗯
1: 哦、然后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当然关系就决裂嘛。对，爸爸都 不懂我嘛。对，那我们开始，
0: 哇，你们关系有到那么决裂？你讲决裂两个字是很严重耶。
1: 对，然后我们就会后来就去修复关系嘛，就试过道歉啊或怎么样去理解他。可能他会觉得说哎、欸、你都比较关心妈妈、哦、都不关心我。
0: 嗯，
1: 对，
0: 吃醋，
1: 眼里只有

0: 有妈妈，
1: 店里只有妈妈，
0: 对，
1: 还跟你争风吃醋啊，
0: 对。那所以有的时候回头关心一下他，他的状况就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刚刚志州实在是分享的部分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要带领孩子成长的历程，尤其是放手这件事更是不容易。但是放手之前，你要先训练孩子学会做一些事情，他对自己的生活自理或是他该做的事情里面的负责任等等，好，都是要让孩子先有一个训练。但还好就是志州他很会运用教会里面的资源的课程，或者是自学团体里面的一些家长的模范示范，好，从里面去找到自己的问题点，然后来运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从别人身上看见自己的问题，然后觉察自己在哪里比较弱而虚心学习。我觉得这是志州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谦卑的心态，也因为他有这样的行为跟态度，所以让他在帮助自己的过程当中学习应用能够更得体，甚至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乃至于夫妻的这种婚姻生活关系就变得更融洽。所以真的是好棒，志州要给你按个棒，那但是呢，当我们在训练孩子，你也知道我们的孩子的最大罩门就是他本身的，讲的就是我们看到他的特质嘛，对不对？他的特质就是读写障碍，然后就是亚斯伯格有某些专，好，就是他的执着点。好，那这个是他不能为，好，不能做的事，因为这是他天生气质。可是他有时候以前你不懂他，你就会非要叫他完成嘛，好，以为他是偷懒，他是故意，他就是耍赖。但是现在你懂了，可是在这个不能的背后旁边，它还有很多亮点，我们都没去观察，对不对？当你自学以后，你有发现孩子的亮点，或是他还在回到他的不能的，因为不能是常常天天会发生的。好，这也是你情绪操练，做父母要操练的部分。所以，当你每次又看到不能的时候，他又犯错了，你会怎么办？
1: 当我们去参加自学小组

0: 的时候，那个 leader 啊，就跟我们讲说哈，可以允许犯错。
1: 哦，允许他犯错，
0: 不害怕犯错。
1: 嗯，
0: 从错误中学习。
1: 哇，好棒啊！可是这个错误当中怎么学习？你自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的小孩在哪个地方犯错，然后你允许他犯错，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生气打骂的。比如说，哎，你允许他犯错是在哪几个点上？
0: 后来是觉得错误其实不是个错误
1: 哦，不是错误，
0: 哎，
1: 那是什么？你认为它不是错误，那你觉得那个是什么？而你接受了，对，你看见了什么？
0: 那目前会做错什么啊？好像也。
1: 你现在找不到他的缺点，爸爸的学习成长让他看不到孩子的缺点，真是好棒啊！
0: 对啊，好
1: 像哦，你已经 EQ 已经锻炼到很厉害哦。哎，他现在的错已经不再是错了，嗯。哦，爸爸孩子眼中的。这个孩子在爸爸眼中现在已经不会有任何的错误了。
0: 好，要讲错误好像
1: 不一定是围绕着错误了，只是说你刚刚讲说，哎，你允许他犯错，然后让他在错误当中学习的事件或是故事是什么？因为你以前是用错误的方法去对待他嘛，打骂。可是这是他的特质嘛，
0: 嗯，
1: 你允许他运用他的特质去做重复的行为，应该这么说啦。好，然后这个重复的行为让你看见不止他学到东西哦，应该是爸爸学到更多，你在这个里面你学到了什么，所以你不会生气啊。
0: 除了去自学以前他功课写不完以外，嗯，其实他是个蛮贴心的孩子，
1: 啊。OK，
0: 对，
1: 对，通常我们这种孩子会非常贴心。
0: 然后去听完共学小组之后，觉得其实他所犯的错误也不是个错误，所以自然就不太会去。在我情绪上面不太会有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他说要去看演唱会啊，
1: 嗯，
0: 哦，他要去跨年，对，那么晚回家，
1: 以前你绝对不允许，对不对？
0: 一开始是我带他去的，
1: 哦，一开始是你带，有人陪没关系啦，
0: 对
1: 不对？
0: 后来他说他自己去，就放手让他去，对，
1: 他应该是跟同学去吧，应该不会一个人去独享这件事吧。
0: 会跟同学，但找不到同学，
1: 对对，
0: 他也会自己去。
1: 哦，真的哦，哇，那你孩子很独立耶，哈。
0: 对，
1: 他就喜欢做这件事啊。那时候几岁啊？你就放手了？
0: 二十岁。
1: 哦，那是可以啦。
0: 对，
1: 二十岁可以做这种事啊。
0: 十七八岁都是我带他去的。
1: 哇，你十七八岁还跟他共享这样一个跨年的一个美好时光啊，嗯，太棒了。通常十七八岁是会跟同侪。
0: 对。那除了这样，要找哪里有错误？通常还找不。
1: 现在找不到，现在爸爸眼中全部都是优点，很美的优点。
0: 对，
1: 太好了，那表示你也在自学团体成功，爸爸很成功的示范，好，可以接纳孩子本身的这个特质，然后不去看他的那个。你觉得你孩子的亮点有哪一些？你现在看到，因为你已经觉得他很棒了嘛，所以他有哪些亮点？
0: 就方向对了，嗯，方向对了就，其实我还有成长的路要走，
1: 嗯，
0: 但是起码我是朝着方向在前进，然后孩子。像他在学习开车，啊，如果说也是放手让他去开，对，
1: 嗯，啊，开车这件事你会放心哦，
0: 对，起码都。

0: 还没收过罚单。
1: 他有没有在开车过程发生什么让你害怕的事？小孩子毕竟开车这件事是大人会很担忧的，像我先生这辈子就是妈妈从来不准他碰车，就算考上驾照也从来没开过。
0: 对，
1: 那你这一块你们都很放手，你跟你太太两个有共识，不担心他出车祸，或者是就算你自己开车嘛，
0: 对，
1: 对不对？你不撞人，人家会来撞你啊，这是很正常啊。这件事你都不担心，有发生过吗？
0: 有发生过碰撞，但是都是他们自己去处理，对，
1: 这么厉害啊，
0: 不太需要去插手。
1: 哦，诶，那他这一块是你们有示范良好的榜样吗？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怎么处理？
0: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维，对。
1: 是年轻人跟年轻人撞车哦？是开汽车吗？
0: 对。
1: 那你觉得他怎么处理？你有问吗？他们处理的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或许有些父母他们会担心就出手，对不对？下去说我来处理，免得到时候车子是你的嘛。
0: 对，发生的时候是老婆说：“老公，你不要生气。”然后他们有他们有叫警察处理呀、啊，对。
1: 所以你一开始你是老婆知道你会生气，
0: 老公你先不要生气，
1: 太太先灭火，
0: 对，先灭火，
1: 哦，
0: 对。
1: 那你后来不生气是为什么？太太叫你灭火，你真的就灭了？
0: 先看看再说。
1: OK， 先看事情处理，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
0: 哈、哦、等候
1: 处理的一个方式哈、哦，要不然你以前先骂了再说吗？
0: 对，
1: 是还好没骂哈、哦，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跨越的成长。好，在这个学习的功课上一路走来，这时候你觉得？信仰对你来讲，因为我知道信仰对你帮助很大、哦、信仰开了你的眼界，让你知道你是井底之蛙，然后让你从、哦、跳出那个井口，看到世界多广阔，多辽阔、哦、所以、也开了你的思维。你觉得你在信仰前跟信仰后，你最大的，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哪一方面
0: 最大的改变？就是有依靠。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父母亲、
1: 嗯嗯、
0: 长大之后我们靠谁、
1: 嗯、
0: 对，长大之后靠，当找不到依靠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中心思想、
1: 嗯嗯嗯、
0: 所以当有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个依靠在，
1: 嗯，
0: 对，
1: 就是那个安全感，
0: 他就是我们的天父、嗯、对，安全感就找回来了、
1: 嗯、神真理，
0: 失去了
1: 神的话，
0: 对，
1: 都是你在走的这一条路上的一个标准的，
0: 对，
1: 好，基石啦，对不 对,
0: 对，
1: 你的磐石，嗯，所以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讲一下爸爸的感言好了。好，就是说如果类似有这样的孩子，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怎么做就有盼望，几句话嘿，跟听众朋友们来祝福一下。最后，
0: 当如果说像遇到我家小孩子这样状况的话，不要受到外界的束缚，比如说学校的那个框架框住了。
1: 嗯，
0: 那我们是就是为什么会去参加自学，就是跳脱那个框架。
1: 嗯，
0: 那我们重新找到学习的方向，去学习我们要需要的。
1: 嗯，
0: 对，不再是学校的框架。

0: 然如果说孩子可以读书就让他 OK， 当然去读书。如果小孩子不适应那个环境的话，我们可以做父母的可以帮助他，
1: 是
0: 找到其他的方向。
1: 请教一下，你们小孩自学费用高不高？
0: 费用差不多，对，有些教材
1: 一般人都负担得起的，
0: 对，一般人负担得起。
1: OK， 好，很好，谢谢。好，一般我们很多家长的误区迷思就觉得说，小孩的自学团体都是属于那种学费很昂贵的，所以很多家庭是负担不起的，是有这种学校。好，所以你们找到的是跟一般学校一样的这种，就是学费嘛，就是他也不是脱离，也不是说脱离学校自己那个，只不过是有一群自学团体，然后邀请老师，好，有不同的课程设计，是这样吗？
0: 对，有的时候
1: 因为自学团体
0: 会有活动，对，但
1: 是 OK。我知道很多自学团体他们真的是互相扶持啦，一群妈妈，那甚至有一些妈妈他们本身有一些才艺技能也会在这里面来教我们的孩子，这是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大概知道的一些。当然如果要有关这方面的资讯，我想其实可以多多问，但是透过你们跟就是说志州跟太太你们的家长的智慧，你们有找到是互相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团体，然后一起来共学自学，我觉得是很棒的。好，谢谢志州这两周来好不辞辛劳的来到我们电台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将你自己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好，那当然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志州找到了方法，因为他认识上帝以后，他觉得神就是他的思想中心的依靠，所以他就觉得人生有路可走，人生有盼望。我相信各位在座的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十多年，如果你一直听 Judy 的节目，你就会知道我们叫喜乐处方签。人生病的靠身体的生病靠医生开那个处方签给我们，可是当我们心灵生病，很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我们的心灵处方签就是必须要由上帝来开给我们。那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理，我们的磐石。所以也透过今天志州的分享，给我们带来非常棒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婚姻生活的榜样，以及亲子关系的互动，从绝望可以到现在孩子都黏着他们不放。好，我觉得真是太棒了。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喜乐处方签，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特决，我是仁翠。今天我在杭州，我们在一个大露台，五楼的一个很大的露台，跟我的好朋友泰玉文旅创作中心的负责人石慧。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好像是好几年前我们还在那个开那个火锅店的时候，你总在门口喝咖啡认识的。那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专门做类似什么游乐设施、游乐场，类似动物园，或者我怎么翻译好，应该是景观建筑吧？
1: 景观建筑师。
0: 嗯，景观建筑师。
1: 对。
0: 然后你早先是说说你是怎么开始的？是从美国那段开始？怎么开始？
1: 开始我的。
0: 你的注意力集中点景观建筑怎么会 focus 在

0: 先 focus 在儿童的游乐无感的这一块体验上。
1: OK， 明白，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呢是做传统的风景园林这个背景出身的嘛，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跟我个人有成长经历有关系，那个时候也没有结婚嘛，然后刚刚进入到这个行业，就是会看从安徽到浙江，会看到杭州西湖边啊，或者是很多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公共空间偏园林的设计，那个时候就很着迷，就是觉得很舒服，从植物从空间很舒服。然后在杭州做了几年，然后那个时候正好赶到2008年奥运会，
0: 哦，就是北京的、那个、
1: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北京建了很多很多非常国际化的现代景观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它跟杭州的这种传统的园林又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那么我会发现在那个时候更着迷于那种公共空间的叙事跟场域的东西，所以我就说那个时候我要去北京，
0: 嗯，
1: 那么我就离开杭州，那个时候2009年去了北京嘛，然后在北京的话做了更多的大型的公共空间的这种设计跟尝试，更多的从一个传统的这种江南的风清水软的这种欣赏，慢慢欣赏的这种空间，变到大型的各种人的参与的这种空间场域，我觉得这种工作和这种空间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嘛。然后那时候我也结婚了，
0: 嗯，
1: 我也结婚了，正好。然后我会发现，我想更多的看一下国际上的这些好的这种事务所啊，或者这种设计师，他们的这种工作的场景，或者是学习成长的氛围。然后我就去了美国嘛。然后我去美国的时候，我的小孩才2个月，因为他是6月份出生，我是8月份去的嘛，
0: 嗯，
1: 所以在那边就是很想小孩子，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你想想你孩子才2个月，
0: 没有
1: 哪有当父亲的这种当家长这种感觉嘛，你只是当他是一个玩具嘛，但那个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时候呢，会更多的关注当地的小朋友他们玩的空间，他们跟家长互动的方式，会是大概是怎么样的一种场景。那么我回国之后呢，也想就弥补一下这种在缺失的这种陪伴。然后我会发现，哪怕是在北京啊，这种高品质的亲子陪伴的空间，还是缺失的。
0: 嗯。
1: 那对于我来说呢，正好我是做这种公共空间的设计嘛，
0: 嗯，
1: 那这里面一定是逃不开对儿童的空间的这种设计。但对我来说呢，之前的设计完全是这种模块化的、套路化的，它缺失了很多很多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啊。这种价值并不在于它的建造的成本什么，但它忽略了很多孩子成长的，特别是小朋友成长的时候，这种需要的，特别是在户外空间所需要的这些功能性的设施。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北京的冬天是很干燥的，
0: 嗯，
1: 所以带小朋友去室外玩那两个可怜的滑梯的时候啊，会有个什么现象你知道吗？
0: 滑不下去吗？
1: 不，会有静电
0: 啊。
1: 对
0: 啊，
1: 就是小朋友的手碰到那些钢管的时候，啪就会放电。
0: 那是不想玩。
1: 但是呢，打了一下，电了一下之后呢，他很诧异嘛。但我还是要去玩，
0: 嗯，
1: 因为孩子对户外的这种玩乐的空间是非常非常没有抵抗力的，就算被电了一下也要去玩。所以当时我就觉得那一定有我们可以去提升的空间嘛。啊，我刚只是举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所以从那以后，大概是从2017年的时候呢，我回国以后自己做公司的话，还是基本上是在做公共空间的政府端的这种项目。我会很刻意的在这些公共空间里面增大这个叫亲子活动、小朋友活动的成长的这种空间的比例。
0: 嗯。
1: 同时呢，在里面呢，把小朋友玩的这些东西啊，给重新当做一个课题，专门去研究，这种课题。因为你比如说小朋友从真正的从幼儿园开始，比如说2岁、3岁，到上小学。他的身体发育是有一个大致的规律的，比如说他四肢的力量、他的核心的力量、他的这种。

0: 感、听觉的、视觉的、触觉的、嗅觉的等等等等，它都需要一定的训练和引导。但这种工作一般都是在幼儿园啊，或者家庭生活里面会诱导、会引导它。但是在户外的空间，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让它去锻炼它这方面。所以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纯玩的东西哦。所以玩的时候他可以在那个阶段更好的去成长，
1: 嗯，
0: 更长，但是对刺激他的这个感官的这种发展。那么比如说到了小学，再到更大一点的时候呢，那么他们会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这种比如说这种有一些等爬高啊，或者是锻炼上肢力量啊、核心力量啊，对啊，这种东西的话也可以融入到这个空间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
1: 是 monkey bar 那个
0: monkey bar 啊，对啊，而且 monkey bar 的有活可以活动的 monkey bar， 有固定的 monkey bar，
1: 不是很
0: 活动，对啊，有啊，对，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所以。所以就是这么多年，反正我们自己在琢磨了一套自己的这种玩法。
1: 嗯，
0: 同时呢，对于政府或者对于采购方来说呢，他们也希望通过这些东西有增加一些，感染力，或者是这种叙事能力，或者是这种 IP 形象，或者等等等等吧，就是一定不是传统的一套滑梯。
1: 对，
0: 他最好有一个讲我这个城市的故事。
1: 嗯，就不能够就说，哎，一个公园，它需要个溜滑梯，需要个 monkey bar， 我们就丢一个东西在那儿。
0: 对，
1: 其实那个是很单方向的一个被动式的一个设施。
0: 对，
1: 但如果你有一个设计在里面。刚讲的也许城市里面的 DNA， 或者说你有一个设计就是 for 5到10岁的小孩，你有为了他的 mental 发展，还有他的那个四肢的那种五感的发展，因应这些而设计成什么样子，那才是有意义的。因为你想，就是现在大部分人能上班赚钱都很忙，那只有说老人跟小孩在公园的时间才是最多的。
0: 对啊，
1: 那怎么服务这两个人群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0: 对，
1: 那你后来怎么会又跨界到主题乐园？
0: 对，对，是这样哈。我再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就是我们应该是在疫情的时候做了一个我们第一个落地的项目，就刚才我给你看那个像蜜蜂蜂巢一样那个项目，是在嘉兴的乍浦。然后呢，他们投资大概是2亿，做了一个叫中央公园。那么里面呢，之前是做了一点点儿童的这种活动区域，
1: 嗯，
0: 儿童活动区域大概只有个1500平方左右。但是呢，之前的方案呢，就是完全是一个常规的这种，滑梯啊这种东西。但是呢，我就给他们提了个建议，我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东西做成你上公园的一张名片，强吸引力的东西。所以我给他们出了好几个方案。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公司也刚起步，我也想快速的落一个项目，做一个尝试嘛。然后我给他们出了几个方案，他们每个方案都很喜欢。因为我们当时对我们当时出了几个，一个昆虫的主题啊，蜜蜂的主题，还有一个是一个叫屎壳郎的主题。就是圣甲虫枪狼，就是在埃及那个就推着这个牛粪一个球的那个甲虫，对，在埃及叫圣甲虫。就我们做了三个昆虫的主题，然后他们就是拿着我们三个方案呢，到当地的幼儿园让小朋友去投票。
1: 哦，太棒了。
0: 哎，让小朋友投票。好，小朋友投出来这个叫蜜蜂的主题，那我们就咔咔咔就开始做。好，做完以后呢，这个公园就是投资了2亿嘛，有湖，有草坪，但是你会发现，只有我们那个1500方到2000方那个蜂巢乐园，人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是最多的，
1: 塞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公园里面所有卖烤肠的、卖零食的摊位、卖气球的，全部在那边，都在排队，对，都排在那里。所以其实呢，对于这个一个城市也好，或者是对于一个旅游项目也好呢，最引流的一定是亲子类的产品，最赚钱的。
1: 嗯，
0: 只要你是在合适的地方提供好的产品，提供好的服务，那么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经济的小的单元。那么刚才说那个公园呢，是公共性质的，不收钱的，免费的，免费的呀，那是公共的嘛，免费的呀，对。但是呢，就由此，我去又在全国看了很多收费的项目，但是我会发现，他们的

0: 产品还是上个时代的产品，
1: 嗯，
0: 但是呢一样可以在当地，在没有很多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是很好的一种经济单元，
1: 嗯，
0: 所以我在想这是否可以从一个纯设计师的角度跳出来，变成一个这种儿童的儿童主题空间的这种设计施工到运营一体化，我来以一个合理的价格给当地的小朋友提供一个，或者是游客的亲子家庭提供一个更好的一种体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开始做这方面尝试。而且你知道做设计的话只是有设计费嘛，
1: 一次性的
0: 嘛，但是我是想把这种我们的创意的延伸产生持续的价值，
1: 嗯，
0: 所以我就放大到从设计费放大到生产，从生产放大到运营，
1: 嗯，
0: 慢慢才来做，所以这样才算一个从起点。但是其实我现在本身还是在做整体的空间的设计，然后这个亲子板块是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最早开始的部分，
0: 对，
1: 然后现在还给各个省份还是地区不同的一些顾问级的意见，
0: 对，我们现对
1: 那是什么样的？
0: 因为现在都在国内嘛，反正这种传统的就是我们之前的项目基本上都没有了。
1: 为什么没有了？
0: 因为政府之前的很多的资金投入到公共空间啊、绿道啊、广场啊、滨河的公园啊，像这种啊，但是那种项目的话呢，是基本上是一次性投入，
1: 嗯，
0: 然后无限一直去做养护，
1: 嗯，
0: 但是没有产生任何的营收，
1: 哦，
0: 直接的营收，在我们的经济上行期，
1: 哦，懂了，这
0: 需要对需要打造城市形象，来吸引更多的投资，特别是房地产的开发，
1: 嗯，
0: 政府出这些钱建造以及养护，是在那个阶段总账是可以算过来的，
1: 嗯，
0: 没问题的啊，
1: 嗯，
0: 大家反正经济向好，可以看得到未来嘛，反正我们把家里面打造的漂亮一点，让更多人进来来投资嘛。那现在就是整体的经济的下行，特别是房地产不行了以后呢，很多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从传统的卖地的收入已经没有了，因为地卖不出去了，对。但是呢，城市还是要找新的经济的增长极，就是新的这种消费的点，所以打造一些这个旅游项目，让本地人可以日常消费，节假日消费，让外地人到我这里来玩一下、吃一下、过个夜，这也算是弥补我们后房地产时代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的一些尝试。所以从我们现在15计划规划里面，之前的是现在是把文旅这个内容拉到了历史的新高啊，就是文旅作为一个城市的基础支柱产业的这种重心拉得很高。所以从政府投资端来说的话，它一定是讲尽一切办法的话，在有限的投资或者融资的情况下，尽量的在地化打造一些文旅的项目啊，文旅项目，那么作为它未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增长期也好，
1: 嗯，
0: 很重要。所以在这种项目前期的落地筹划阶段的话呢，需要有相对综合的规划师，
1: 对，
0: 去帮他们去做设计研判依据的一些思考，
1: 要看得懂问题的设计师。
0: 对，所以的话呢，像我们这种专业或者是这种从业经历呢，常年是在跟政府打交道，是在跟这个经济的投资主体打交道，所以然后更多的是在跟公共群体，就是大家的老百姓他们的公共诉求打交道，所以我们大概会知道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的方向以及一些趋势，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所以从刚才说的传统的那种公共配套类的项目，就是大概是在4-5年前就开始往这个赛道上来倾注更多的思考和精力，
1: 嗯，
0: 所以也在慢慢的思考和转化，因为浙江，这方面的经验或者尝试，开始的会比较早，很多外地的省份呢，

0: 更加的选择浙江经验
1: 来取经，
0: 作为对、所以我们作为浙江的企业来说的话呢，也有一些机会会到外省去给他们做一些这个顶层的思考和谋划。那么未来可能对接的就是很多一些真实的落地项目，所以刚才我说的从设计到落地到运营，我们才能找到一个路径去做，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其实是被市场倒逼的呀，
1: 就不得不
0: 对、
1: 只好走到这，
0: 是被市场倒逼的呀、对，像我们之前的风景园林这个专业啊，各方面都已经被好像是取消，从学科的认证上已经降级了。
1: 哦，
0: 就风景园林专业好像从什么一级学科降到二级学科啊，这种
1: 也没有需求，你就自然而然就被降级。
0: 是啊，是啊，对。
1: 那现在后来你还做了 AR 这一块板块，从顾问，就比如说从顾问又跳到有加了 AR 的板块，
0: 对，
1: 为什么 AR 会跟景观建筑产生关联？
0: 对于我来说呢，比如说我应该是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想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空间设计的时候呢，视觉的刺激肯定是最重要的一种感官嘛。那么 AI 它的 AR 的话，它一定是超越于真实的物理空间的一种全新的体验，我很喜欢，我觉得很有吸引力啊，
1: 很刺激，
0: 很有吸引力，而且它可以在你的就是创作能力到一定的熟练度的情况下，你可以玩很多花样。
1: 对，像打游戏。
0: 它的并不像一个真实的这种空间做出来之后，你就要变它是很难的。所以这种数字空间对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然后呢，我们在做一些这种项目设计的时候，特别是一些主题化的沉浸式的场景的时候，一定也会用到这种新的技术和方向。那么最终的目的，其实在我们把空间设计的足够精彩的时候，也会让数字或者 AR 的这种内容，包括 XR 的未来有些互动的内容，会更加的为这个项目来做深度的体验和赋能。所以我觉得很正常，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且未来在我们创作过程中间，这种类型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它的比例会越来越高，会越来越高。对，甚至你设计洗手间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内容，就是这种就很细节的东西，很细节的东西。比如说你设计一个冰淇淋的摊位，对，冰淇淋摊位就是你拿了这个冰淇淋，然后去取它的时候，用手机去拍照的时候，这个冰淇淋变成一只虫子都有可能，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的这种变化和可能性。
1: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经验以前都是无感嘛，那搞不好 AR 的介入，我们可以有第六感。
0: 对啊，
1: 对不对？就是一个不可预测、不可判别的一个。
0: 第六感就是，现在不是还有一些这种脑机接口啊。它可以读取你的脑电波，那未来这种东西的话，就像我刚跟你说的嘛，就是我们之前参与公共空间的时候，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被安排的这种角色，
1: 对不对？
0: 变成了一个对，变成一个开放世界的，我首先定义自己的身份，定义自己的装备，定义我自己的探索路径和成长的轨迹。这不就是
1: 对，
0: 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游戏的体验吗？
1: 什么都自己来定义。
0: 对啊，你现在的年轻人，
1: 这不是以前的破关了，
0: 对啊，
1: 这个关破了才能下一个。
0: 是啊，我还有四个结局、五个结局，你去自己探索嘛。这是我们玩游戏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我可以在这里不被别人定义。
1: 没错，
0: 我自己定义自己的玩法就好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无理项目说的就是这种沉浸式也好，定制化也好，我们其实想借助 AI 的工具或者是这种。空间的设计，给更多的参与者以他们自己去定制的，这种体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要超越很多传统的建造类的内容嘛。但是呢，我是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先从小的点开始尝试，
1: 对，
0: 我觉得蛮好。
1: 我刚刚进来，你办公室还有很多小模型，就除了那个很吸引人那个主题模型之外，还有那种。很像那种你只要买一块地就可以丢几栋小房子，那个屋子
0: 是
1: 那种微型空间，那个也是你们的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市场来
0: 是
1: 设

0: 做这种所谓的文旅项目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地的问题，用地指标的问题。当然了，那个甲方也说，哎呀，我太想在这做一座民宿了，啊，或者太想在这里做一个餐厅，但是我这里是林地啊，园地啊，我没法去做建筑嘛，
1: 指标不对，
0: 指标不对，或者是我可以去调，但是时间不等人啊，我可能一年之后才能把这个指标调出，但是我现在马上就要用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把这种建造的工艺变成模块化。单体都不会很大，然后呢是用装配式的方式把它给搭建在一些不是特别敏感的场地上，那么可以在一段时间或一定时间内满足这块场地的运营需求。
1: OK，
0: 对，如果真的是遇到这种政策性的问题的话，那我可以用起重机把它调走。
1: 它可以用过渡的心态，
0: 对、啊对啊、
1: 先过渡掉这个时期、
0: 啊、
1: 后面能做了建造下来了再干。
0: 对，但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我们还知道另外一点，就是个性化，材料造型或者内部的使用空间。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刚才你看到是六种嘛，实际上我们手册里边大概有十几种、啊、可以适应各种场景，就相当于给你一个菜单嘛，你去选嘛。那你要说主厨不好意思，我能不能点一道自己想吃的菜？哦 OK，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也接受订单制的，就是定制的这种产品，因为它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嘛，它建造的方式，它的材料，
1: 因为内地纬度跨界这么大呀、啊、然后干燥啦、啊、或是说含水量的湿度都不同，然后这些材质上面有没有一些
0: 当然
1: 研究性？
0: 当然其实在无论是在高纬高海拔还是低海拔地区，它毕竟还是一个房子，对吧？它房子的防火、隔音、保温、
1: 热胀
0: 都是要有，对。但是呢，你比如说要是在沿海地区，它的这种表皮材料的这种防潮、防腐蚀，那我们可能在那边就会用到一些碳化木啊，或者物理属性比较稳定的这种表皮材料。
1: 例如什么？如海边的话。
0: 海边的话，那比如说就是用椰棕啊，或者碳
1: 椰
0: 棕啊，或者是火烧板。火烧板就木板表层用火烧一下嘛，让它就物理属性更稳定一点啊，或者是就是便宜一点的话用这种海洋板，它的防潮性能是很好的。就是那比如说你到德清的山里面，它常年晒不到太阳哦，它会长青苔吗？
1: 那不行，哎，
0: 很烂啊。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其实每个到一个地方，它的整体的表皮材料也会根据当地的这种真实的这种损耗的因素来做调整，这是必须的。但是在每一个房间里它都是不会隔音啊保温都很好的，这是这个房子的基本属性，但它的表皮材料是很重要。第二点就是刚才我说了，它是有一些政策的这个就是有一点擦边球的意思，所以它的机理一定是要跟环境要融合在一起
1: 啊，不能太突兀，
0: 对呀、
1: 啊，不能影响了周边自然风景。
0: 一个是这个方面的要求，另外一个呢是当我的监管部门的无人机从上往下飞的时候，我的表皮材料可以融在我这片林子里边、啊，不大会被侦查出来，
1: 就是说。就是个违建，但是呢是合乎规范的违建。
0: 对，是一个过渡产品的违建，只要不是很过分，不要太明目张胆，不要太嚣张，然后口碑还不错哦。它有可能会把你保留下来哦，因为我刚才说了，如果这个地方做的 OK 的话，土地政策早晚都会解决，
1: 是的，
0: 需要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我们用这种方式试一下这种产品力怎么样，如果正好也差不多了，可能那边土地指标也会调出来，那么就真实的去落地，合理合规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针对我们一些文旅项目里面的这种土地政策，然后搭建类的房子，我们做了一个我认为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产品，
1: 也还是要为需求服务嘛。如果需求真实在的，我们就要克服它。
0: 对啊、哦，对。
1: 那有哪一些地方可以举例一下？就是我们正在做还是已经做完的，已经很多人在去。
0: 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我是觉得
1: 很有意思，
0: 应该是在现在是10月中下旬的时候，在莫干山在德清的叫开元森博的酒店。开元森博酒店的莫干山店，我们有一个叫星际这个矿坑乐园的一个主题，是我们现在正在施工，然后的话应该是在10月中下旬会

0: 开出来。那这个是我们在杭州周边自己建设、设计、建设、投资、运营的，一个小而美的。
1: 你们也是甲方？
0: 小而美的，我们也投资啊。小而美的项目嘛。那小而美的项目的话呢，而且这个项目是我认为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开元森摩酒店的话，本身它的一年的游客量大概是在八十多万，而且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乐园啊，它是个主题的酒店，它的客单价是很高的。
1: 什么主题啊？
0: 主题就是亲子主题，它因为它有个很大的一个水世界，室内的水世界。
1: 哦，
0: 对，然后它的客单价大概在100多块钱房费吧，一晚嘛，1000多块钱，不好意思，1000多块钱的房费，然后的话呢，一年是80多万的住客。其实这个是应该，他们总经理跟我说，他们是去年在携程做全球的，全球的这个叫主题度假酒店，他们在全球排第17名还是十几名，前20，已经很 OK 啊，
1: 了不起，对，
0: 很 OK 啊。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话呢，我们马上就有一个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给设计的一个，又是一个架空世界，又是一个穿越主题，然后的话呢，又是一个这个年轻人的吃喝玩挑战刺激亲子的主题，有个儿童乐园，还有是这个叫宠物友好，我们有一个狗公园。
1: 正想要问你的，你做文旅宠物这块，
0: 我们有个狗公园，要鼓励大家带自己的毛孩子过来，
1: 就猫也可以，
0: 猫也可以，狗也可以，都可以，因为我们到时候还会请杭州的一家很有名的一个宠物主理的品牌也入驻到那个地方。对，所以其实刚才忽略了一个点，就是宠物经济是也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
1: 这是最恐怖的经济现在，
0: 是吧？你是深有同感，
1: 我最有话语权。
0: 对，所以这个项目的话，应该是10月中下旬会开出来，到时候我们也会有一波宣传嘛，然后微博宣传，我觉得蛮好玩的那个项目。
1: 那宠物板块你是怎么看这个的？
0: 宠物板块的话，因为我也养猫啊，你也养猫啊，但是我们都不养狗嘛，没养过狗嘛，但是身边有很多养狗的嘛。我在美国是养狗的，我在美国养了一只，跟我室友我们养了一只杜宾啊，
1: 所以
0: 我
1: 们好帅，
0: 对啊对啊，耳朵要把它给夹起来，让它耳朵竖起来，
1: 对的。
0: 然后的话，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会经常带它去 dog park 去玩嘛，但你会发现美国 dog park 它有一套自己很成熟的体系，
1: 对，
0: 大狗是大狗，小狗是小狗，然后喝水、捡狗的粪便，各种装置啊、配套啊，一应齐全，而且大家都很认可这种社交的模式。杭州的话也有啊，我们去参加，我去看过一些这个宠物的市集啊，宠物的选美啊，宠物的这个小比赛啊，互动。而且冲动消费很重要，很严重，有很多摊位在那里卖，
1: 闭眼买。
0: 对啊，很多摊位在那里。我们上次去看他们卖那个猫的冻干啊什么的各种，很贵啊，但是我觉得我都来了，很热闹啊，那我就买一点
1: 嘛。
0: 对啊，对，所以这个方面，我是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结婚啊，不生孩子啊，但是最起码宠物是要有一只的，但是我要为了花钱啊。对啊，我自己生病感冒可能就是。差不多自己吃点药没问题，但是家里边的猫狗啊一生病的话就要花钱，没事还要带它去社交啊，怕它抑郁了啊，带它去跑步，怕它身体这个肌肉萎缩了，所以我最近
1: 还一直带猫出去住酒店，我想克服它的应激。
0: 我
1: 对啊，
0: 带猫出去，你十几只猫选挑
1: 轮流，
0: 哇塞，
1: 我的因为我车小，我顶多一次带2只，但是我就会轮流带2只2只2只这样去。
0: 所以你把猫带到酒店，就是把它放出来，让它在一个陌生的空间里跑，
1: 让它去闻，让它去接触那个引擎的声音，然后那些车子的被扒呀、红绿灯啊，
0: 不行，我们家那只蓝猫的话，我带它出去吹过一次，然后它就是在车上就开始像个狗一样开始吐舌头啊，就像这种很应激
1: 啊，
0: 我再也不敢带它出去了。
1: 你给它吃一颗缓解的情绪的药。
0: 是吗？我不知道，我以为它生病了。
1: 那就是应激了。
0: 我不知道啊。
1: 因为它的世界就只有你家，只有它现在出去了就会很怕。
0: 是吧？
1: 而且蓝猫它很敏感，很纤细，思想很多。
0: 对呀、啊。而且还嫉妒心很强啊。
1: 那猫狗公园，你觉得国内有发展空间吗？宠物公园？
0: 这个，你可以去。一些比较休闲的城市，

0: 休闲的
1: 城市，比如说成都，
0: 哦，
1: 武汉，
0: 嗯，
1: 有一些新的这种非标商业的街区，年轻人扎堆的地方，它永远永远有一个基础的要求，就是宠物友好嘛。
0: 嗯，
1: 邀请你带宠物，但宠物友好一定不是只是一个口号嘛。
0: 对啊，
1: 你相应的这种管理配套的内容，应急的一些东西嘛，你都要有的嘛。其实它是一套基础设施的搭建，
0: 嗯，
1: 对吧？那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想在杭州也做一些这种
0: 标杆的
1: 内容。哎，标杆不好说了。现在谁敢说自己是标杆？标杆的最终的归宿是被打倒。那我们是想，我们刚才说这个项目里面的话呢，就是想迎合或者适应现在的这种逃离杭州，来到杭州周边的一些这种有一定的逃离感的这种空间，同时呢，也符合他们的这种真实的对户外空间、公共空间的诉求，比如说刚才说的亲子类的，
0: 嗯，
1: 比如说宠物类的，比如说这种吃的喝的这种东西嘛，然后还有一些是在一个自然空间里面的不一样的体验，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在崖壁上的一些攀爬的一些项目，还有一个塔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滑梯，
0: 跑极限的感觉
1: 啊。对啊，你怕不怕高的？
0: 我不怕高、
1: okay.
0: 但是如果要我爬上去我可能没那个体力。
1: 我们会设计的让你
0: 很 easy，
1: 也不是很 easy 啦，就是并不是一口气爬到底嘛，你中间只有一些休息的点啊。
0: 对，我也很想去学攀岩，你知道，可是我看人家夸夸夸夸夸一下上去，我觉得哇，那我要气喘。
1: 那你爬过没有？
0: 没有啊，
1: 一次都没有。
0: 你没有
1: 最基础的这个垂直的那种点位没有爬过？
0: 没有。
1: 那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去试一下。我觉得对我来说攀岩最大的挑战不在于爬的过程，在于到最顶上往下跳的那一下。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爬到最顶上，你要往下，你要回来嘛。
0: 对对 对, 对。
1: 回来就基本上就是一蹬那个墙，抱着
0: 那个
1: 锁具就掉下来了。
0: 那个不会是自由落体的下？
1: 怎么可能自由落体？它是有阻力的嘛，但跳那一下是很恐怖的，
0: 哦、
1: 是有点恐怖的。
0: 你是喜欢那一下还是觉得？
1: 我后来觉得还挺过瘾的、
0: 哦。
1: 对对对。
0: 我幻想哦，攀岩，如果是我可能会感兴趣的就是，可能是手要去抓哪一块的下一块，然后跟脚要去踩哪一块的下一块，那个计划性的。
1: 你想的就是
0: 太多了，
1: 不是太多了，就是这个是有一点进阶版，懂我意思吧？它不同的抓块是有不同的颜色来限定它的路径嘛，对不对？
0: 不是像你刚刚说的开放游戏自己选。
1: 开放游戏的话，我认为大概率的话，有些中等到难的线路的话呢，它路径基本上是固定的，除非你是天才，你设计一个其他路径啊，
0: 哦，
1: 对对对，
0: 用颜色来固定的，
1: 对啊，就通过颜色，因为有些颜色是很难度很高的嘛，有些颜色难度很低的呀，你可以先从难度低的先爬，我说的是这种抱石这种横向爬的嘛，我刚才说的是这种垂直爬的，就到高点再往下跳，
0: 对，
1: 啊，你想既然想去尝试就先尝试一下，
0: 嗯。是挺有意思的，
1: 很好玩的、对。
0: 那我想问哦，就如果比如说你在、我们讲那个顾问型的角度哈，因为就是站在一个高点去当辅导甲方来发展他的经济的时候，你通常必须要说人话嘛哈，比如难喝就要说难喝，不好就要说不好，有没有那种就是这个当地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这样的生活感习惯，很难把它掰到游客会去接受想来。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工作或者是所谓的角色，所以它一定不是指导，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就是认知上下位的关系，因为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是带着一些所谓的经验啊，或者是所谓的信息差过去的，但是你缺失的东西一样很明显，就是你还真就不知道当地真正的这种价值啊
0: 习惯
1: 它的价值是什么，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一定不是一个上，而我是觉得我们只是一个更多一开始更多的是倾听，先了解，然后找出他们究竟想做什么改变，这种改变是否

是在正确的一个轨道上去做，然后呢我们就顺着这种方式把我们刚才所谓的信息差也好，然后新的一些观念也好融入到他们现有的这块土壤里面，是否可以激发

0: 这种，特别是我们这种所谓的文旅行业啊，有一个很不好的模式，我很看不上嘛。我也实话实说，我很看不上，就是一层皮到处套啊。
1: 哦，不好，不喜欢。
0: 我很讨厌啊。
1: 嗯，不真实。
0: 这边就是各，要么就是各种什么瀑布咖啡啊，
1: 嗯，
0: 什么各种大的这种英文的一些 logo 啊，放在一块
1: 树上。对，你以为任何地方晒咖啡店它都能活吗？
0: 不喜欢、啊，
1: 就能活下去。
0: 那为什么？我很反感啊，什么什么小冰岛啊、
1: 哦、
0: 小巴厘岛啊。
1: 我想、
0: 哎、真的，我就说你去了，你去过冰岛没有？没有。哎，那我就觉得像。那我就觉得像啊，是不是？你去过没有？我没有。你去过夏威夷没去过、但我就觉得像啊。其实这个某些层面上契合了很多人的那种心理的短期的心理诉求，但是呢它是没有根基的嘛。他很容易在你的真实的一些社交软件上看到一些东西的话，哎，这个也叫小冰岛啊，那个也叫小挪威啊，那个也叫小巴厘岛、啊。很快这层滤镜被打掉之后呢，你这个投资几千万的项目，有可能很快就社死了呀，
1: 嗯，
0: 就见底了呀。所以我很反感这些内容嘛，
1: 嗯，
0: 我就算去也是带着批判的角度去看的，嗯、对。所以我刚才说就是我们还是要在当地做一些项目的时候，还是要理解当地的。真正的文脉在哪里、
1: 嗯、
0: 文化在哪里，生活方式在哪里，并不是说一味的把它给推出来，因为很多人并不喜欢嘛，并不适应嘛，但是我要把它提取出来、
1: 嗯、
0: 有价值的结合现在的人短途出游长途出游他们的内心诉求，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化的产品，这个才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就做文旅文对文的理解其实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沉淀的，所以我一定不是说我去指导，我指导不了，哎，我是很小学生一样的。
1: 那我好奇哦，因为陈宏良住应该要住一段时间，
0: 对、啊、
1: 就跟很 local 的人打交道。
0: 对啊、
1: 你在一般你会抓多久？
0: 啊、我很难去很 local 哎，
1: 嗯，
0: 因为我时间没不允许我待了很久很久、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项目的谋划，它的周期是比较长、
1: 嗯、
0: 我不可能一次性的在当地住很久，但是我会对我可以在短时间的多次往返。那么第二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会提取一些能力，我们自己有一些能力，
1: 嗯
0: 就是快速的去抓取
1: 扫描仪，
0: 对，快速的去抓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1: 可被提取的，
0: 因为什么？其实我们脑子中间的项目库是很多的，
1: 嗯，
0: 就像一个电脑的一个内存库一样，我会把它这个信息抓取出来，再配到我的脑子中，好像在其他地方有类似的这种内容，它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做出了很好的效果，
1: 嗯，
0: 这个点在这里有没有可能激发出同样的效果？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可以不用待很久。但是我要每次待我有价值，我有目的的去提取一些信息之后，一条两条十条八条100条之后，才能绘出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谓总体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就这个就是专业的能力。
1: 那我好奇有没有你觉得做的不错的什么乡村名片或城市名片？
0: 嗯，
1: 有没有你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像你讲的，
0: 我现在比较推崇
1: 很贴合的，对，确实是很贴合
0: 的。哎，我真的很推，我真的是，因为我一般出去看项目，我就是有目的去看嘛。我看到有些好项目，我直接去看了嘛。
1: 嗯。
0: 那么我记得我上一次很激动的在现场给我的合伙人打电话，我说我必须要给大家打电话分享一下我现在的心境。我就是在那个武汉的陆克岛，是
1: 陆克岛，
0: 就是路虎的这个公司嘛，叫万华嘛，他们应该在武汉又拿了一块。地，
1: 嗯，
0: 做的这种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城市近郊文旅的项目，那里面也融合了，餐饮，比如说咖啡、甜品，萌宠，餐厅、亲子主题，包括水上活动。按说呢，这种项目我看了没有100个，也有80个了，但是就那几个项目，我看我就很兴奋。
1: 为什么闪光点？
0: 因为它完全契合了我心目中对未来。城市公共空间的，或者是就城市近郊文旅的这种体验、美学、设计，包括互动形式，我非常非常喜欢。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看的话，我推荐还是可以去看一下万华路虎系列的产品，在成都也有，武汉也有。 啊，陆克岛非常好，
1: 听都没听过，
0: 非常好，包括。

0: 他们做这种街区式的商业，下沉的商业，然后公园式的商业，这个话题展开就很大了。这也是我每天思考的东西，就是现在的商业的设计。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做偏城市更新的设计，以前是流行帽嘛，
1: 对啊，
0: 是不是我一个综合体啊？我
2: 看你很厉害，
1: 是
0: 不是？对，现在其实现在市场倒逼，就是你很难。以前你是比如说你是做景观的，你是做建筑的，你是建筑外立面的，你是建筑室内设计的硬装的，你是做软装的，是不是？以前就是分得很细嘛，
1: 对
0: 不对？一个甲方可能要应付5到6个设计单位，要协调他们之间的设计啊，你们自己设计两边还会吵架啊，你我不听你，你不听我的。我们现在基本上甲方找到我们一家，
1: 一站式解决
0: 对，我给你提供最大的价值就好了，而且我们还负责建造哦。
1: 对啊，你 construction part 你也弄，
0: 对啊，
1: 然后你连运营也你会、啊、也会抓手。
0: 对，
1: 我跟你讲，这个就像那个给宠物看病这样子哈，你每次带宠物看病的时候，你医生就见你一次嘛，开个药回家有没有用你自己知道，那医生可能不会知道，因为他没有跟踪。
0: 是，
1: 但如果你是个繁育人，这些猫都是你的商品产品，你自己知道最终结果是怎么样，所以你就久而久之你就很会看病，所以。你的角色就很像，你从头到尾你都会知道这个运营的好不好啊，下什么功夫，然后才能够达到点位。
0: 对，
1: 就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消费，哎，给一个设计费，然后后面不管了。
0: 对，
1: 那店倒了呢？如果进不下去呢？
0: 对啊，对啊。但是呢，这个呢，是这个叫，那我反过来跟你描述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运营思路，
1: 对。
0: 或者没有飞镖建造的这种优势，我连设计都拿不到，你信吗？我连设计都不会给我做。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们投资的太大了。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对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说了，之前的无论是政府主导投资还是这个民营企业主导投资的话呢，他不要求回报，对不对？
1: 因为不痛不痒。
0: 对啊，我现在投每一块钱，我都需要他在未来不断的产生，
1: 帮我生钱，
0: 产生更多的钱。好。那你这个方案，请你告诉我，你怎么帮我申钱？那如果以前的那设计师说啊，我怎么知道帮你申请？怎么帮你？
1: 这不是我的事。
0: 对啊，我只要把空间设计漂亮啊，设计得够酷啊，是不是？科技的更有设计的更有话题啊。你不要问我这个咖啡店招什么样的品牌啊啊啊，这个地方放什么样的活动，每年要组织什么样的活动，你关我什么事啊？是运营方的考虑，不行。现在讲，就我在汇报方案的时候。就是要站在运营者的角度告诉他，我的空间必须这么做，或者只有往这个方向做，这样的话呢，未来招商也好，运营也好，才有更多的可能性，即插即用。对，所以现在市场倒逼我们的设计的角色会越来越站在这个运营方的角色。
1: 哎，不过我觉得这个才叫负责任的设计。
0: 对啊。是啊。对，因为哎没办法，其实也是市场反逼了。我还是那句话嘛，如果没有这个思维的话，不好意思，你在给我咨询什么？你在给我这个顾问是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不可能全面都是我来运营嘛，但是我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或未来我比较擅长的，我可以来参与运营，
1: 重点参与。
0: 对啊，我不可能去给你做基础的城市的运营嘛，这你政府该做的事情啊。但你城府中间有一块地，或者有一个片区要更新嘛，那我可以来帮你做运营的。当然中间还有很多这种这种运营合约的这种限定嘛，是不是？
1: 对
0: 啊，但是更多的来讲，我觉得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未来卷的话一定是卷对市场的认知，再来反对设计。
1: 哎，我告诉你哦，那我好奇，如果现在我们过了翻了这一篇了，经济突然变好，然后突然你天上掉下来了可能100万美金，哎，100万肯定够不够啊？要不1亿美金好了，你最想要做什么？
0: 我啊，我想去资助一个我喜欢的乐队去继续全国巡演啊。
1: 是谁？
0: 我不告诉你。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已经被他被好像现在哈国内还是不许演啊。
1: 这个乐队我会知道吗？名字？
0: 你肯定不知道啊。
1: 名字我都不知道。
0: 你肯定不知道哈。
1: 哦。Okay，
0: 你听民谣吗？或者听摇滚吗？
1: 不听。
0: 就是大陆的摇滚歌手。
1: 你说一下嘛。
0: 大陆的摇滚歌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谁啊？
0: 英文字母 A 跟 C 中间那个字母 ，A 跟 C 中间那个字母加一个歌字啊，你可以去搜一下。
1: 什么加一个歌

0: 字？
1: 就是哥哥的哥，第一个字就是 A 跟 C 中间的字母。然后，对，他的第二个字就是哥，他的外号嘛。
0: 哦。
1: 啊，外号嘛，就
0: 我真不知道他。
1: 我很喜欢啊，因为我以前，我以前特别想去当一个乐队，到乐队去各种去音乐啊。
0: 嗯。
1: 就是巡演啊。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发现，更多是在表演啊。对吧，表演各种自己的理念啊，生活方式，但是真正纯粹的纯粹的这种艺术的形式，我还是很喜欢。这种乐队会唱他的每个专辑反面的倒数几首歌，
0: 为什么就冷门？
1: 就是非常冷门啊。你好歹
0: 你都不会哼的。
1: 对啊，我之前我本来想去大合唱的，我本来想去大合唱的，结果发现他二十首歌连 encore 的时候都没有唱一首
0: 我
1: 听过的歌。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清单就挂上了。其实我骨子里还是向往就这种自由的艺术的这种生活。
0: 很棒哎。我那天才刷到姚月
1: 啊。
0: 他现在一直在那个直播，
1: 对啊，
0: 他就一直弹吉他的，
1: 啊对啊，
0: 一直唱歌，
1: 他
0: 挺好的。
1: 他超级松弛哎，
0: 我觉得他挺好的，就无惧于你们怎么聊，他也会尊重你们的，那偶尔
1: 对啊，
0: 但其他就很做自己耶。
1: 他很松弛，
0: 他很棒，对，
1: 啊，
0: 对，因为我觉得以前包括现在，有时候我在园区可能遇到他的话，
1: 嗯，
0: 他就啊，翠翠啊，好久不见啊。
1: 他在干嘛？他抱个吉他在里面走吗？
0: 就是这样子啊，
1: 在里面走，
0: 就是抱个吉他，然后在那边晃，很慢的速度，像时间静止那样的速度。
1: 对，
0: 我觉得这种状态真的很好。
1: 他，我跟他以前在喝咖啡的时候，他跟我聊，他们扒火车去
0: 聊什么内容，很好奇，
1: 就是年轻的时候，很浪漫主义的时候，扒火车还是就很穷的时候，
0: 嗯，
1: 坐一个什么火车啊什么，去哪里听音乐还是干嘛的，
0: 嗯，
1: 然后他们以前不是在他那个晚上会搞一些小演奏会吗？
0: 嗯，对，在门口。对啊，
1: 对啊，
0: 现在好像比较没有。
1: 现在有吗？
0: 我不知道，好像比较没
1: 有。你现在还在合创园这边？
0: 不在啊，不在啊。
1: 你办公？
0: 不是回台湾教书三年了，这是第三年。
1: 那你现在是假期吗？还是什么？
0: 我现在就是暑假放完了，其实昨天刚开学，但是我找别的老师代课了。因为十一节钱票价很贵，机票还贵。
1: 那你现在主要设计公司还在做吗？
0: 还在做，但是就接的比较少。
1: 现在手上有项目是在哪里呢？
0: 现在这个佛山的律所
1: 啊，
0: 快收尾了。
1: 是室内的一个
0: 室内，结果现在也是说，设计要加施工一起，那我觉得没有，很少，不能说完全没有，我巨少。因为交了书之后，你的时间就会被切了。
1: 但是你还是在做真实的项目啊，你真实的项目过程中间这些各种沟通啊，修改啊，还是会。
0: 我觉得我现在拿捏到了，就是尽量不出差。
1: 明白。
0: 对不对？有，你知道疫情之后，大家也不得不开始接受远距离，所以其实有些专业的事，就是现场解决的话，就是有时候现场人员专业就 pass 给他，告诉他怎么样，到不了大家一起电话会之类的吧。
1: 嗯。
0: 就是那个，我觉得出差有时候是一种内耗。真的，以前在那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的时候，那个耗的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那个我就过那个，就是坐飞机前不是有那个过安检嘛？
1: 对啊。
0: 有一阵子我觉得我骨头很松，你知道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听说过安检那个 X 光还是会遗留在体内，没有。我那时候真的我觉得我的骨头有点不知道怎样，就很松，然后就是好像。不太对，但是当然这个是很久以前了啦，但现在没有那么常飞了，就没有这个问题。
1: 我还是不行。
0: 很妙，你不喜欢出差？
1: 不是不喜欢出差，我现在出差是非常非常多。
0: 真的？
1: 非常非常多。对，
0: 经济不好你还那么多代表？
1: 但是我告诉你啊，确实，我们现在反倒是业务信息接不过来，很多很多项目信息就飞过来，找到我们。
0: 嗯，就是应接不暇。
1: 应接不暇，
0: 那不是很好吗？
1: 我忙不过来。
0: 嗯，
1: 就像我刚跟你说的，
0: 好幸福哦。
1: 经验主义很难用得上。所以为什么
0: 我
1: 要出差？
0: Okay, 我懂你。
1: 对，
0: 就是跟我们教学生做设计一样，你一定要从零开始，打掉重来。
1: 对，
0: 一个新的基地，你就是要尊重它的地貌、历史、时间、湿度、空间、纬度、高度。对，
1: 是。
0: 长出来的设计，
1: 对啊，
0: 你不可以去套，
1: 对啊，
0: 对，套出来的你哪里都可以套 啊，那没有意义。
1: 我不喜欢。

0: 不下去。
1: 我也不喜欢套。
0: 对。
1: 对啊。
0: 那就是你做得好的原因了。
1: 我做得不好。我做得不好，我还在迷茫的探索，我还在迷茫探索。真是因为什么？还是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我们还是传统的。以前传统的这种设计的角色的话，不好意思，你可能已经没有项目，
0: 就是、
1: 因为你的甲方已经倒闭了，
0: 对，
1: 你的甲方已经破产了或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以前甚至有建设部门的甲方变成文旅部门的甲方了，以前是投资部门甲方也变成文旅部门甲方了，以前是只管体育赛事的甲方也变成文旅的甲方了，
0: 还可以这样子。
1: 以前我只是一个镇的书记，县的这个县长。我也变成了这个文旅的招商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经济，就是传一个巨型的经济支柱倒下之后，国家在扶持一些新的支柱起来这个过程中间，这个项目一定是比原来多得多得多得多。
0: 哦。
1: 但是呢，就像一个浪打过去，泛起了很多尘沙一样，哪块是贝壳，哪块是石头，你不知道。你只能去试，所以我对我来说，现在在外面看项目的机会或内容是工作会特别特别多，
0: 就是这个时间会耗得很大。
1: 对啊，他就要求你有另外一个能力，就是你来判断这个项目值不值得，你在你未来的2到3个月之内去考察、去沟通、去明确很多东西，因为你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我对我来说，现在我觉得每年过得很快很快啊。因为我被无数个项目给切成一个礼拜为一个周期之内，我就觉得时间过得超快的。
0: 哇，
1: 对啊，很累啊。你说这种情况下，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不行啊，我要去找乐队去了，我要去放松去了，我不行了，不行了，但是没办法呀，公司啊，大家都指着我去帮大家去。不是还合同啊，还项目、啊、我也希望下面的这个团队啊，同事能尽快的成长起来、啊、
0: 好，我们就是希望你早日可以1000万美金支持那个乐队。
1: 对啊，我因为
0: 世界巡演，
1: 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计划叫334，334好像是中国的所有的县城加起来的数量，叫334个、每一个县城，
0: 赶紧编列预算，
1: 把真正的这种 live 的这种形式或者这种音乐，
0: 你就文旅集团把你的梦想做进去不就得了？
1: 他，但是他这个 title 是被cover 住的，
0: 我懂了，不能弄一个小灶的名字吗？
1: 不行，
0: 不行，原汁原味不行，
1: 对
0: 懂了，
1: 是，但是他显然好像现在今年在吉隆坡，在吉隆坡，之前在马来，后来在东京都开过，会不会有解禁的这种可能？
0: 对啊，因为我们那个以后那个小屋子都可以过渡了，这个肯定可以，日后也过渡。
1: 对啊，可以的，可以的。
0: 那今天谢谢石慧来跟我们聊聊天，我们下次见。
1: 谢谢来找我喝咖啡。
0: 拜拜。
1: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陈，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
3: 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he Radio 为您制作的《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咯。我们今天这一次呢，想要跟大家来讨论或是探讨一个其实大家都很熟的东西，但是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其实有时候又不太清楚，然后而且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哦。好，我们不管是在家里面做饭做菜，或者是到餐厅里面去吃餐厅的餐食，我们中国人啊都会用到一个东西，就是会使用到油。好，那常常我们就听到说会使用这个沙拉油啦，或者是说什么橄榄油啊，西方是大部分是橄榄油啊，甚至现在有什么芥花籽油啊，花生油啊，还有啊，更早的时候啊，你应该可以有听过妈妈啊做菜的时候呢，那时候可能这种沙拉油植物性油比较少，他们就会用一些动物性的油，猪油啊，然后或者是说早上吃早餐会抹一点牛油啊，奶油这种。所以这种我们一般吃东西料理食物会用到的油脂，这些油类，大家是这么的熟啊，但是每天都会用到它，但是呢您真的了解到说这些的油品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情况吗？那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哈，对于这些油品呢，大家开始就会有一些健康上面的一些诉求，像很多名词就出来啦，三酸甘油脂啦，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啊，然后或者是叫做不饱和脂肪酸，又饱和性脂肪酸啊，又什么顺势饱和性。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所制作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各位听众朋友，沙拉油是什么？大家应该很熟悉这个名词沙拉油，但沙拉油到底是什么？那一些有没有听到过这种反式脂肪酸？它是属于不太好的东西，叫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啊，这又是什么呢？我们在来解释这两个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个很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油啊，它到底是什么？因为不管是沙拉油或反式性脂肪酸，它都是一种油啊。那油到底是什么？油它有另外一种名称叫脂质，脂就是脂肪的脂，然后质就是品质的质，好，脂质，它又称作脂质，那我们也可以称它叫做油脂。各位，我们现在好像从健康的角度好，在坊间有很多的资讯都告诉我们说，哎呀，这个油脂类的东西吃多了之后啊，对身体不好，然后会造成身体的这个堆积的脂肪变胖，然后影响身体的健康。那有很多人为了瘦身啊，就吃一些很养生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油脂的部分却尽量的这个不吃，甚至少，这根本不吃不食用哈。那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迷思哈。油脂其实是我们身体三大营养素之一，所以说当我们即便是要减重、要减肥、要塑身，油脂这样子的东西我们不能够断绝哈。虽然说啊，油脂会造成我们脂肪的堆积跟囤积嘛，哈，然后我们变胖。但是呢，油脂也是我们三大营养素之一，所以不可能不食用油脂或断绝油脂的摄取哈。这样子你会在健康上有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从油这个东西的它的在我们身体的一些功能先去了解。第一个，它可以直接转换成能量。我们人要活着必须要有能量，又叫热能。这些能量呢，可以让我们维持一天所需要的动态的运动活动能力，

所以油脂可以直接转化成能量，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这个能量的来源，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之一，所以不能没有它哦。第二个就是它是形成细胞膜以及荷尔蒙的一些原料，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不摄取油脂，那我们的身体就没有办法形成新的健康的生成新的健康的细胞，因为缺少细胞膜啊。然后呢，我们的荷尔蒙要产生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正常的产生，那在荷尔蒙缺乏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很多很多的运作，尤其一些自动精密的自动控制的一些运作，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好，再来就是说它可以促进一些脂溶性的微生物的吸收，它等于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能够让身体吸收中间的一个转换的一个媒介，所以当你没有这些油脂啊摄入到身体里面的时候，这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对身体是一些很重要而且很必要的维生素呢，脂溶性的维生素呢就没有办法为身体所利用，身体就会缺乏这些营养素，好，即便存在在身体也无法吸收，等于是没有，好，这个对身体的健康事实上是影响很大的。所以脂质就是这个油对于身体其实是很重要的，绝对啊不可以因为说为了要瘦身啊就不去摄取它哦，绝对不可以。当然过量是一定也是有健康上的疑虑了哈，但是千万不要不摄取它。好，来，那再来，我们这个油脂的摄取大部分都是从食用油中去摄取到的。那食用油是什么啊？我们先来解释一下，食物中所含以及使用在燃料料理，不是燃料，使用在料理上的油，它可以分为液态的油和硬质的脂，我们可以称它叫做油脂。好，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在这些食用油它存在的地方是比如在食物中里面就有了，或者是在我们在料理的时候用一些我们经过之前事先精炼出来的一些油，这些油它可能常常会是一些液体，那这些液体的油或者这些是属于硬质的一些脂类，这些我们称都叫油脂，就是所谓的食用油。这些油呢可以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可以对我们身体的营养有健康上面有帮助的，就是食用油。那一些工业用油的意思就是说它也是油的这种形式，但是呢因为它可能有一些健康上的疑虑，卫生上的一些疑虑，比如它有细菌，它不干净，它不清洁，它甚至里面还有一些对身体有毒的化学成分，那这些虽然是油但是它没有办法食用，是吧？这就叫做工业用油，就不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食用油。好，食用油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作两种，一个就叫做植物油，跟第二个叫做动物油。而在我们现在的食用的这些食用油中，其中又以植物性的植物油的数量最多。好，我指的是说在商店上面所卖，一些 7-11 这种超级商店或者是在大卖场他们所卖的这些油品之中，食用油品之中，其实大多数是以植物性油为最多。那当然有一些是动物性油，这样子，这属于少类咯，它当然因为健康性的考量吧。好，那这些植物油就是什么叫做植物油勒？好，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像食用油它是什么样一个叫食用油。那食用油里面分成的植物油跟动物性油，植物油我们要它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称它叫做植物油哈？它就是植物油的意思，就是说是从植物的种子或者是果实去精制而来的，这些精制而来的油呢，在常多数的情况之下，常温之下，它的油大多是呈现液体状态的，而且它的油品清澈，好，颜色单一，大概是这样。那在植物性油中的一些特质上，就是说它在常温下面呢，它会是液态状的，刚刚有提到，那也不会混浊。如果会混浊，你就要考虑它是不是掺有其他的油品，是不同的油混合，或者是变质，这个就很危险了，这个要特别注意。

然后所以呢所以是这个植物性油的它因为有这个特质，就是在常温之下它是液状不会混浊，所以它适合用来搅拌沙拉之用。因为西方沙方是沙拉是西方的食物嘛，那其实现在在东方也经常的被东方人所食用，已经在全世界都非常受欢迎。沙拉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低温食品，它并没有经过高温的烹煮，它就是在常温甚至是更常温之下的低温之下所烹调出来的食物，所以它是属于一种低温食品。因为它所用的这个油类也要有一个特质，就是在低温之下它是处于液态状态，因为它好烹饪，然后它不会浑浊，它不会固化，有这样子的特质，我们就可以称它叫做沙拉油。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说，沙拉油到底是什么？沙拉油原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而来的哦，就是它基本上它是属于以植物油为最多大宗，因为植物油的特性里面呢，它是可以在常温之下是属于液体状，而且是清澈的，然后是非常适合使用在低温的情况之下，拌搅沙拉使用，所以又称叫做沙拉油。所以沙拉油是一种通称啊，它有人可能它是可能是多种的这种植物油，它有可能是大豆啊，大豆油，有可能是花生油啊，也有可能是椰子油、橄榄油等等等等等哈。好，那前面就是讲的是食物油里面的这个植物性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就是动物性油了。因为食物性油我们刚刚说它分为食用油，刚刚说了分为植物油跟动物油，那动物油又是什么呢？它的特性又如何呢？动物油呢是这样子的，它是指说是从动物脂肪组织精制而来的油脂类，那比如说像是牛油、猪油，以及经过提炼从牛乳中的脂质所制成的，比如说奶油或我们称它叫做牛油等等等，这些就是属于动物性油。那大多数啊在常温之中它会是硬的，在常温之中它会是硬的，它可能不会非常坚硬，但是它却是一个固态的东西，固态的状态。当然当温度越低甚至低到零下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坚硬，那越低温就越坚硬，但在基本上在常温之中它也会是一个固态的状态，虽然它可能是属于软固态，但它还是固态。这种特质就是动物性油它的特质。好，那当然这些特质为什么说植物性油它会是液体，而液体状不会固化，而动物性油它在常温之下它不会是液体状而会固化呢？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跟各位大家解释啊。好，那到底食用油是什么呢？我们前面啊讲了这些，大家从它的外表跟它的制造的过程，跟从它的这个外形，还有这个我们这个食用的方式中去分析去做一些分类，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成植物油啊动物性油。但是到底这个食物油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还没有讲到它的本质是什么，对不对？那它到底是一个，对不对？我想应该听众朋友会很好奇啦，那到底它的本质会是什么呢？食物性油的它的本质，我们这样说好了，它的成分其实不只是一个单一成分，但是它最主要最重要最重要而且数量最多最多的主要成分就是我们俗称的，不是俗称，我们就是一个学名称它叫做三酸甘油脂。各位如果你们有去过医院里面做过一些体检或者一些血液的检查，尤其是在检查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胆固醇啊这方面的一些是检测的时候，它肯定有一个项目叫三酸甘油脂，它有一个标准过高过低等等等。三酸甘油脂是一个化学的一个名词，它这个名词呢它就已经解释这个

三酸甘油酯它的成分是什么样子一个化学成分。那基本上食用油啊，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以这个为主。好，那三酸甘油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比较比较通俗的一种说法，我们称它叫做中性脂肪。好，所以它就是一种，所以食用油它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一种三酸甘油酯或称叫中性脂肪的这种分子它所构成的。那问题就又来了。好，我们你看我们到现在一直讲到现在，那我们知道就越来越多了，对不对？脂肪哦，油是由油脂构成的。那这些油脂可以在植物，从植物的这个一些果实啊哈，这或者是这些成分，植物的成分里面去炼取精炼而成的植物油。那动物呢，可以从动物的脂肪里面去炼制而成的一些动物性油。那这些不管是植物油或动物油，这些食用油它主要成分都是一种称叫做三酸甘油酯的这种分子的成分。好，我们越讲越多，我们越了解越多，但是我们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为食用油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就吃的嘛，好，然后动物性油、植物性油从动物来的，从植物来的，现在讲到叫三酸甘油酯，哦，我的妈，什么是三酸甘油酯？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的问题反而就越多了，对不对？不用担心，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跟各位再来解释什么叫做三酸甘油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又再次回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叔。话不多说，马上跟各位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三酸甘油脂哈。三酸甘油脂其实顾名思义啊，它这个名词已经非常学术性了哈。三个酸，一个甘油所造成的脂类，哈哈，叫三酸甘油脂。好啊，什么叫三个酸？什么叫一个甘油？甘油哈，它是个名词啦，它在化学是它是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基础单一的一个分子性的一个分子性的一个东西了。这个东西可以从化学的书籍里面去找到，所以我们就不再多说。它就是一个甘油分子，跟三个酸的分子，那个是什么酸？叫做脂肪酸哈，三个脂肪酸的分子。那也就是说，三酸甘油脂这样子的一个组合物，它是由一个甘油分子和三个脂肪酸分子结合形成的一种物质，它是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物质。那甘油大家可以去找化学书籍去找到它的组成成分。那脂肪酸呢？脂肪酸分子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化学成分啊？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形容，就是说脂肪酸分子啊，它是由2-36个碳原子所组成的一个碳链，而这个碳链呢之中，它不含双链碳原子的脂肪酸，那而具有双链碳原子的脂肪酸，我们称为不饱和脂肪酸。那刚刚说不含双链碳原子的这种脂肪酸，它称叫做什么？叫做饱和性脂肪酸。所以各位，是不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广告上面有提到这些专有名词啦，叫做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好，那所以说简单的说，就是说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它们都是属于脂肪酸分子的一种。这种东西呢，它三个跟一个甘油，它会合成叫做三酸甘油脂，它就是脂肪的主要成分，或者说食用油的主要成分。好，因为脂肪是由油类组合而成的，那油类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三酸甘油脂。好，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而且最重要的是说植物性油跟动物性油，它们有一个很大很大不同的特色，就是植物性油在一般常温的状态之下呢，它会是清澈而且是属于液体状的。那个动物性油它会成为固态的状态，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是比较软质的，但是还是属于比较固态的状态，而且比较 不清澈嘛。那么为什么植物性油在常温中它依然会清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它会清澈不会变硬，但是动物性油却会挪？这个就跟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三酸甘油脂的这个成分有关，跟刚刚有提到所谓的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性脂肪酸有关。刚刚讲到不饱和性脂肪酸，它是属于有双键的碳原子，而饱和性脂肪酸是属于单键不含双键的这种碳原子组合而成，而且是有2-36个。植物性油大部分是属于由这个双键碳原子所组合成的不饱和性脂肪酸，

动物性油大部分呢是属于饱和性脂肪酸，也就是说它不含双键。那植物性油之所以能够像液体一样而且可以清澈的原因，就在这个碳原子的单键跟双键的不一样。好，单键的饱和性脂肪酸，它因为是它的结构比较简单，所以说它的这个分子跟分子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聚集的比较密集，所以当在常温的状况之下，在密集聚集的情况之下，它就会渐渐的成为一个比较固定的一种状态，所以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固态的一个情形。那在这个植物性油，它是属于不饱和性脂肪酸，它所含有的碳原子的键是属于双键的，双键呢它就比较厚，它也比较长，所以说它在分子跟分子之间在聚集的时候，它所需要的空间就比较大，因此它的密度就没有办法像刚刚说的饱和性脂肪酸那么密集的聚合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因此在物理特性上面的表现上面，它就成为了一个液体状，它不会成为固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双键。好，那这个双键呢，它是属于有比较巨大的一个转弯，一个巨大一点的转弯的一个结构，而这个结构可以让分子之间的这个空隙啊比较大，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空隙，然后使得这些油脂呢就不会聚集的太密，就不会变硬。好，所以它就是会成为像液体状一样，而不会成为像固体状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解释我们说啊，为什么植物性油它会比较像液态的情形，在常温啊，然后动物性油呢在常温却容易成为固态啊的原因，就在它们的那个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那饱和性跟不饱和性的关键就在它这个碳原子的这个键，有些是单键叫做饱和性脂肪酸，然后会出现双键的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了哈。那我们现在在了解了这个它们的这个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啊的这个物理的形态之后，那它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又有什么会有一些什么影响或一些改变呢？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家庭主妇妈妈家庭主妇妈妈好，他们那时候大部分用的是动物性油，后来就是有说啊，这个油对身体不健康，因此渐渐的基于健康的考虑，这样呢就会改成啊，就渐渐的就改成使用这个植物油，比如说花生油、沙拉油、葵花籽油、芥花油、芥花籽油等等等等植物性油。但是我们是不是采用了植物性油就一定就变得很健康的呢？那这些植物性油除了刚刚说是不饱和植物性脂肪酸跟饱和性脂肪酸之外，那植物性油自己本身是不是还有跟健康上面有正面或者是负面影响的一些情况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又听说过哈，有些反式脂肪，大家应该听过哦，反式脂肪有反式就有顺式嘛。那些反式脂肪，因为现在坊间又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比如一些油加工的一些油品啊，比如说在这个商店，我们常常买得到，这吃面包的时候要涂一些奶油，对不对？啊，这些奶油有些说是植物性的奶油，因为它虽然不是天然的，但它是利用天然的这些植物性油制作加工后成为的一个加工品的油脂，那它的原成分是植物性油啊，那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应该是健康的。但是后来又有一些资料资讯讲说啊，这些并不健康啊，刚就讲到说跟反式脂肪有关啊等等哇哇哇啊。各位，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又是一头雾水无煞煞？好， OK， 我们今天就来再解释一下

叫做反式脂肪跟顺式脂肪，而反式脂肪跟顺式脂肪大部分是存在于不饱和性脂肪酸的哦，不饱和性 的不饱和脂肪酸之中的哦。好，听个音乐吧，听个音乐之后回来，我们再来好好的再来解释一下咯。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再来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刚刚有提到就是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后来又讲到这个反式不饱和性脂肪酸跟顺式不饱和脂肪酸哈。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也会在一些包装杂志或者一些能够获取知识的资讯的一些媒体上面可以了解到，有一些他们称叫做反式脂肪等等等等等。然后到底这些是什么啊？因为他们讲到跟健康是会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嘛。那到底这些是怎么一回事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了哈，就是说不饱和性的脂肪酸，它又可以再分。刚刚我们说三酸甘油酯可以是主要油类的成分。组成成分，那三酸甘油酯可以分为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大部分植物性油是不饱和性脂肪酸，然后动物性油是饱和性脂肪酸。那它们的差别是在那个碳键，是双键还是单键？那不饱和性脂肪酸，也就是说植物性的这个油呢，它又可以再分作叫做顺式不饱和性脂肪酸和反式。不饱和性脂肪其实就是这反式不饱和性脂肪酸，其实指的就是一般在市面上俗称的叫做反式脂肪。这两种脂肪酸在碳原子数及碳原子双键键结的数量都是相同的，也就是它在这些碳原子跟双键的这些结构数量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们的结构上面却有一些不同。这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就要仔细听我说了就是说它不同的地方就在这个双键键结的部分。在与双键键结的这个碳原子，它的结合跟碳原子结合的这个氢原子，而且它会结合在那个双键上面的那个氢原子。在同一侧上的某一些分子，它是顺势的，就顺一个方向的，跟在相反侧边的某些分子它则是反式的，这个就是它的所谓的顺势不饱和脂肪酸跟反式不饱和脂肪酸。我这样说恐怕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很难能够理解所以当我们如果把它的这个化学式画出来，大家可能就可以比较容易清楚辨别出它的差别。那但是各位可以想的就是说，反式不饱和脂肪酸跟顺式不饱和脂肪酸，它们的碳原子数是一样的，它们的双键的键数也是一样的，但是在双键的上面它还会跟

心做一些结合，在这些结合的这些位置上面会有正这一个向上结连接跟向下连接的不同，那一个就称作肾事，一个就称作叫做反事。好，那反事的就是反事不饱和脂肪酸咯，顺势就是顺势饱和性脂肪酸，大家可以一个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去先去这样子想它。那一般来说哈，动物性的脂肪就是饱和性脂肪酸呢，它对健康是有害的。好，我们现在就来讲讲这些，我们刚刚在前面谈这么多的这些油类脂类的一些名词，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无煞煞了，开始有一点开始要混淆不清了哈。那没关系，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先谈谈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前面讲的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些影响了，好不好？这些我相信很多朋友们是最关心的了哈。一般来说，动物性脂肪酸动物性的脂肪就是饱和性脂肪酸呢，它对健康是比较有伤害的，是因为呢它在我们过度摄取的情况之下，它会造成血液中的低密度蛋白质，就叫 LDL 哈，我们称叫做俗称叫做坏的胆固醇，有些人称叫做好的胆固醇是高密度，那这个是坏的胆固醇是低密度的，会造成这个增加，这个增加以后呢就会提高我们动脉硬化的风险。好，那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好，所以说才后来才说，哎呀，以前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做菜做饭的时候呢，用的是都是动物性油，哦，好香，对不对？好好吃，但是后来都改成植物性的油了。那为了健康的关系啊，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你这个饱和性脂肪呢，它会造成这个动脉性比较容易硬化的风险。那但是呢，你如果完全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大家要听清楚，我经过了一些研究跟统计发现，虽然饱和性脂肪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的，但是那当然那个叫做过量的摄取，如果说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完全不摄取饱和性脂肪的话，这并不代表你就会健健康康的咯，因为如果摄取太少，根据研究我们摄取的不多不太少，摄取到太少甚至完全不摄取或摄取太少这种富含饱和性脂肪酸的食物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增加脑溢血的风险。当然他不是非常的肯定，但他说有可能会增加脑溢血的风险。所以说适度的这个摄取这个动物性的饱和性脂肪也是有其必要的了哈。好，那但植物性的油呢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啊，也不是就可以无限制的摄取哦。动物性的脂肪对身体不好，会累积坏的胆固醇，对健康不好啊。那所以我们就都吃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性油，哎，是的，没有错，会比较好。但是呢，如果你吃太多，也是会有健康上的疑虑的哈。在一般的普遍上面，我们是认为说，如果是摄取过量的这种反式不饱和脂肪酸的话，它会提高心肌梗塞的风险，因此我们在过量摄取反式不饱和脂肪酸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各位，我们并不是代表说我们现在大部分使用植物性的油脂类来做饭做菜，然后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尽量的用吃，就尽量使用这个油脂，也不是哦。我们如果过量的使用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反式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这个心肌梗塞会造成这个方面的风险。好，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所以因此呢所以因此这样说呢但是我们刚刚有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所以刚刚讲到这个反式不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指的也就是这个部分了，就是说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会造成心肌梗塞这样子的风险。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统计，就是说当我们动物性的饱和性脂肪酸吃太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坏的脂肪坏的胆固醇会增加，这对身体健康不好。而当我们饱和性脂肪酸，就动物性脂肪酸，动物性的这个油吃的太少，

根本不实用啊，我们脑溢血的风险也会增加啊。如果我们因为动物性油有这么大的对身体的危害好不好，那我们都改吃植物性油好了。但是植物性油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反式不饱和脂肪酸呢，会造成我们的心肌梗塞增加风险增加。所以这几个好，大家要记清楚了。好，所以因此我们就要记得，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啦，就是说过犹不及啦。我们不能够说因为喜欢吃这个就吃特别多，不喜欢吃那个就不要特别不吃它，或者因为健康理由觉得说，哦，那个对身体有害我们就完全不吃它，哦，这个对健康有益我们就多吃它，多吃它吃到毫无限制，这些都是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哦。那对于但是大家对于那个反式脂肪，就是反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说啊，那我们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就是要怎么去分辨啊，但是都无法分辨，我又不小心吃多了我都不知道啊，对不对？那这个怎么办呢？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借有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在社会上的一些运作的模式，可以大概理解一些情形，然后就可以做一些防范了。好，那刚刚有提到说反式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对于身体的健康其实 是不好的，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在禁止使用了，那甚至有些国际之间的组织，健康组织它定出如果使用它的使用量是在哪个限制范围之内。那为什么就会有人会有疑问，就为什么会有这些所谓的反式脂肪的出现呢？反式脂肪其实一般来说在自然的这个食物中事实上是很少的，但是为什么会有，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许多常用的一些加工油脂类啊，它中间就会含有一些这些过量的一些反式不饱和脂肪酸，所以我们在使用了这些经过加工的这些油脂类之后，你就容易吃肉出进过多的这些反式脂肪。那什么是常用的加工脂？有些那种我们吃这个吐司会涂那个油，有没有？有那种他说这不是牛油哈，不是动物性的，是植物性的，但是它常常里面会有一些这种反式脂肪在里面。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加工性的油脂。好，它不是自然的油脂，它是加工性的油脂。但是你说像这个花生油、葵花油、这些芥花油，这些就是自然的这个油，植物性油，它的反式不饱和脂肪就比较少，甚至是非常微量的，这些是自然，这不是加工的，我们它这些只是精炼出来的，把它精炼精制出来，它并没有再经过人工的加工。那为什么人工的加工的这些油脂它容易会有这些反式脂肪呢？就是因为说在加工这些油脂的时候，它用的原料是大部分是天然的油脂，但是在加工这些天然油脂的过程之中呢，它会添加一些这个就是会添加这些反式大家会添加这些反式脂肪进到这个食物里面，加工食物里面，那目的是为了它能够增加它的颜色，或者是增加它的味道，会让它更香，会让它更酥脆，好，然后呢让人更喜欢去使用它，觉得它很好吃啊，很好很香或怎么样。然后这些加进去的这些产品呢，好，加进去的这些油脂大部分都是属于反式性的这个脂肪，就是不饱和性脂肪酸。所以当它制成最后的这个加工的油脂品的产品之后，它的反式性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就会增加，然后当我们再把这个拿来食用的时候，或者是涂在那个吐司面包上啦，或者是做一些食物烹调的一些料理食用的时候，就会增加我们摄取的这个反式脂肪的这个风险增加这些量啊，然后会造成健康上的一些风险。所以说因此就是说，为了要少吃到这些反式脂肪，原则上就是说对于这种人工加工过后的这些油脂，当然我们尽量去

少去摄取，当然不是说不要买它，但是就是买了之后也少量的摄取，不要太多量的摄取。那常常也是像在面包上面，为了让它更香啊，对不对？为了让它更颜色更好看啊，为了让它能够更酥脆啊，哦，在制作面包的时候就会加上这些人工后加工后的这些油脂，那这些就成分都就是反式脂肪的成分就进到这些食品里面去了，食物里面去。那原因就是这个样子的关系的了哈。那因此所以说在我们这样子了解了以后哈，所以说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当然不是说这些东西对身体不好所以我们就完全不吃，不是嘛？因为你看连动物性脂肪你完全不摄取它的话，你也会有健康上的问题。因此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不论是饱和性脂肪酸或者是不饱和性脂肪酸，我们摄取的时候我们都不要过量，也不要不足，就不也不要都没有。所以常常有时候在这个一些营养师或者是一些医院的一些健康的一些建议上面，就是人家吃食物的时候能够尽量的均衡，那这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当然我们尽量吃一些天然的东西，直接吃一些天然的东西似乎也会减少一些因人工加工过程中所添加的一些添加物啊，不明的添加物嘛，那造成我们身体这个身体摄入这些不明添加物之后造成健康上的风险，那这些东西都尽量少的话，那对我们的健康就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帮助了。好，今天我们在天地为师的节目，大家就很清楚哈，可以借由这样子一个介绍了哈。大家大概就可以清楚的知道什么是这些动物性油、植物性油，然后不饱和脂肪酸，然后饱和性脂肪酸、反式、顺式哈等等等等。那对于希望各位对于各位的身体的健康可以有更多的帮助。好，时间要到了，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次继续来听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阿去

0: 生旦净末丑，龙套上下手。
1: 神仙老虎狗，台上翻跟斗。
0: 梨园画序与
1: 您
0: 画
1: 序梨园。
0: 朱锦荣、
1: 王秋娟，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大家好，
0: 大家好，
1: 朱老师好，
0: 小娟你好，
1: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画序的时间。上个星期呢，跟朋友您分享的是，完全不懂国剧，不了解这个样子，就是完全这个跟这个没有不曾接触过，然后如何呢踏进去，去欣赏这个国剧。那听朱老师分享呢，我们觉得其实啊，真的是很有趣。我们也希望朋友呢，您有空拨容呢，去给这些现在还在舞台上表演的人呢一些鼓励跟支持。今天呢，我还是想请朱老师呢，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去把这个第一次看戏的人呢，就可以就可以了解或去欣赏这出。您要用什么的方式带领一个完全不了解国剧的人进入剧场？要有一个些什么建议啊？需要去做功课吗？还是不用，我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到剧场里去欣赏这些？因为上星期您说，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外行呢看热闹，内行的是看门道。所以朱老师说，其实不懂的，我们可以先从武戏，我就玩笑戏。

0: 比较轻松比较好玩的一些戏曲里头去欣赏。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所有听众朋友们呢，
0: 嗯，
1: 一种心情愉快，
0: 嗯，
1: 愉悦，包括接触新事物的感觉。
0: 嗯，
1: 哎，你能够做好一点功课当然更好。
0: 是。
1: 如果没有做功课，
0: 嗯，
1: 我们讲我们的戏曲呢，不外乎演绎历史故事，
0: 是
1: 历史的章回小说。
0: 嗯。
1: 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 是，
1: 包括现在要编成现代的戏，
0: 嗯，
1: 当下的什么事情，
0: 嗯，
1: 也放到舞台上来，不管说是批判，
0: 嗯，
1: 或者让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嗯，
1: 这个感觉，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我讲，原则你要有兴趣，
0: 嗯，是，
1: 你并不见得要懂什么四功五法，
0: 嗯，是是，
1: 还有这个什么生旦净末丑啊，
0: 嗯，
1: 神仙老虎狗啊，
0: 嗯，
1: 这要一边看一边，哎呦，不管怎么看，
0: 嗯，
1: 你就是有兴趣，
0: 嗯，
1: 先把你兴趣放在前面，
0: 嗯，
1: 就可以走进剧场了，
0: 嗯，是，
1: 对，
0: 是，对，所以呢，其实呢，我们也不要太纠结，说自己是不是完全的懂或是了解，对吧？
1: 你不要排拒他嘛，
0: 嗯，
1: 不要排，
0: 对，
1: 哎呦，那个，我根本听不懂，我根本看不懂，
0: 是。
1: 今天讲歌曲你懂吗，
0: 嗯，
1: 外国歌你懂吗，
0: 嗯，
1: 外国那个电影他演的那故事你也不懂，
0: 对，所以不要纠结说我看不懂 这几个字上，
1: 现在这个时代，
0: 嗯，
1: 本来就是人 活到老学到老，
0: 嗯，
1: 你要把你那个学习的态度啊，
0: 嗯，
1: 那个那扇窗那扇门啊，
0: 嗯，
1: 永远要打开，
0: 嗯，
1: 我们基督徒有一句话，
0: 嗯，
1: 叫你得着，
0: 嗯，
1: 得智慧，
0: 是，
1: 得着就是你有这个知识了，
0: 嗯，对，
1: 是不是一个信仰也是，
0: 嗯，
1: 由这个来，
0: 对，
1: 哎呦，不要我到那去又叫我读经又什么什么的，
0: 那，嗯，对对
1: 对,
0: 对，就先给自己一些负担了，对，
1: 负担嘛，而且我们还讲呢，
0: 嗯，
1: 那个耶稣到底是中国的神呢，
0: 还是
1: 外
0: 国的神？
1: 上帝嘛，
0: 嗯，
1: 我们今天中国人讲的是老天爷，
0: 嗯，是，其实换个名词儿，
1: 互相
0: 对，
1: 都是一个尊重为要，
0: 是，
1: 哎，那历史文化更是，
0: 嗯，对，
1: 哎，人你到了一个年龄，你就要有信仰，
0: 嗯，
1: 你说还无没有目的的信仰没有？文化也是一种信仰，
0: 是，哦，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对包公你也不是很了解，
0: 嗯，
1: 你对关公你也不很了解，
0: 嗯，
1: 观世音菩萨你也不了解，
0: 是，
1: 妈祖你又了解到什么程度？
0: 对对，
1: 有没有？
0: 对，
1: 包括我们讲孔夫子，
0: 嗯，
1: 孟子各种，
0: 嗯，
1: 对不对？
0: 老子、庄子，
1: 所谓的诸子百家，
0: 是是，
1: 哎，这个人生的通通都是你的学习，
0: 嗯，是，
1: 所以你必须进入剧场，
0: 嗯，
1: 哎，不要说是我们这个本国的，
0: 嗯，
1: 哎，我们今天讲这个本国的，不要说是你广本地方的，
0: 嗯，
1: 分什么山东啊、河南啊，
0: 是，
1: 江浙啦、北京啦、湖北、湖南啦，对不对？
0: 是，
1: 你干脆。都是一种学习，
0: 艺术无国际，啊，
1: 对，你如果能得着，
0: 嗯，
1: 你就是胜利，
0: 嗯，
1: 得胜利，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把一种学习的心，
0: 嗯，
1: 学习的门，
0: 嗯，
1: 尽量 open 开，
0: 是真的。所以呢，不要在乎会不会看不看得懂，
1: 是，
0: 只要您进去了去看它，去欣赏一下，再决定
1: 你
0: 喜不喜欢，
1: 进去了，
0: 嗯，
1: 你不见得就是马上会马上懂啊，
0: 对，对，
1: 但是呢，哎呦，好好玩哦，
0: 嗯，
1: 好热闹哦，
0: 是，
1: 哎，那个小花脸多有趣啊，
0: 是是是，
1: 那个大花脸，那个真面面目，哇，
0: 嗯，
1: 好过瘾，我看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等到慢慢再会的，哎呦，青衣花旦跟这个生角的这个唱腔，你也能懂了，
0: 是，
1: 哎，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他那句词里面，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更是里头有，哎呦，对呀，啊，我读过这一。

0: 死歌赋啊，
1: 嗯，
0: 哎，我读过《将进酒》啊，
1: 哈哈哈哈，
0: 是不是？
1: 是，
0: 他就是词啦。
1: 词，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大海
1: 不复还。嗯，
0: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日青丝暮成雪。这不是就是你的人生，你这个所有人，这个所有你的经历都在这里面，
1: 是真的。所以呢，这不用去在乎自个儿会不会，真的要踏进去。然后呢，其实不管你看戏呢，不一定要先懂，很多时候呢，就是先喜欢了，然后才慢慢开始，对吧？嗯。嗯，
0: 是不是？我们以前传统老戏那个老师们很干嘛？
1: 嗯，
0: 你干嘛？
1: 嗯，
0: 你怎么连后台这个前后台，这个剧场你都不进啊？
1: 嗯，
0: 哎，他只会很一句很严厉的。
1: 嗯，是。
0: 你没文化
1: 哦，
0: 不就这样子吗？
1: 是
0: 是
1: 是，是
0: 不是？甚至于那个懂跟不懂的，
1: 嗯，
0: 还会嘲笑。
1: 嗯，
0: 甚至严重一点，我们两个人是同学朋友，
1: 嗯，
0: 都会有一种变成损友，
1: 嗯，
0: 哼，他就会起不瞧你，
1: 哈哈哈，
0: 就是瞧不起你，
1: 是
0: 不
1: 是？
0: 是，哎，没历史文化。
1: 那朱老师这么讲，就是已经更深入了，因为你已经懂得门道了，
0: 就懂了门道嘛。哎，不是门道，哎，他讲过，他能给你来一段，
1: 嗯，
0: 这个合辙押韵，
1: 嗯，
0: 或者是上下的数来宝，
1: 嗯嗯，
0: 是吧？哎，
1: 嗯，
0: 哎呦，你这个哪来的？
1: 嗯，
0: 我看的五花洞啊，人笑我身量矮矬，十载寒窗铁砚磨。那宋王该可选，今天把魁夺，出任就把那阳谷县来做。关键民忧顺，是齐昌太平根儿，但远的。那天家太平，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稻盛双水，好天合了我的钱粮儿，收地多收地多。
1: 哇，朱老师好厉害哦！
0: 你就会一段数来宝，
1: 对，
0: 你就会一段绕口令，
1: 是，
0: 更是，
1: 嗯，
0: 你把它这个变成 ramp，
1: 嗯，
0: 哒哒哒哒，咚哧咚哧咚哧咚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最后尾音的时候，当个滴个当，当滴个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当滴当当当当，
1: 耶诞节的歌都出来了，
0: 当你个啷滴当个啷当七当，
1: 都结合了。
0: 来来来，你看那个所有的七矮人走起矮子来了，
1: 啊，
0: 不就是我们武大郎哎，中国也有做矮子的，
1: 是
0: 矮脚王英，
1: 嗯，
0: 你就融会贯通，
1: 哇，
0: 你就懂了。
1: 是，听朱老师讲，真的是就有一个冲动了，就想要进去看戏了。
0: 对，不是，你这就是信哦，真的，
1: 嗯，
0: 就跟你讲讲，哦，真的，
1: 对，
0: 哦，他也会耍大刀啊，
1: 嗯，对，
0: 这个他做矮子，他也可以打，
1: 嗯，
0: 可以打趟拳，
1: 嗯嗯，
0: 对不对？我矮脚王英那两个棒槌，
1: 嗯，
0: 那武功高强的呢，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对，朱老师现在在介绍的呢，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踏进剧场以后如何的那个看戏来欣赏的方法，
0: 而且我担任过导演，
1: 嗯，
0: 有两句话，
1: 嗯，
0: 这是我学习来的
1: 啊，
0: 古为今用，
1: 哦，
0: 西为中
1: 用
0: 西方的艺术，
1: 嗯，用
0: 中照样可以啊，
1: 是
0: 你当初我们看到的什么的外国电影，
1: 嗯，
0: 有大钢牙，
1: 嗯嗯，
0: 007，
1: 嗯，
0: 七尺巨人，
1: 是
0: 我们中国戏里面
1: 也有啊，
0: 巨灵神呢，啊，
1: 对，
0: 或者你跳个派儿啊，
1: 对，
0: 变了形了是吗？
1: 是，
0: 对不对？
1: 对，那都巨人了，
0: 你有中国怪人呢，啊，
1: 嗯，
0: 长得那么丑，
1: 我们也有啊，
0: 他面恶心善，
1: 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也有这个，

0: 我们钟馗啊，不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钟楼怪人？
1: 因为他是不得变成，不得
0: 不
1: 的
0: 不得
1: 变成生了病了，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中了邪了？
0: 嗯，真的。
1: 哎，说是有一点，
0: 嗯、
1: 有一点迷信，不是迷信，
0: 嗯、
1: 你就是我们要有一句话叫“鬼打墙”了呢。
0: 嗯嗯嗯，是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那个张别谷，
0: 嗯，
1: 这个居然、哦。碰到这个刘世昌，
0: 嗯，
1: 能把这个冤狱案子，
0: 冤狱对乌盆儿是吧？
1: 乌盆记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甚至于包青天，
0: 嗯，
1: 包公下阴曹，
0: 对，
1: 断案
0: 是，
1: 哎，这个东西说有
0: 对、
1: 啊、冥冥中，
0: 对，
1: 连现代的法官叶一搞不出来，
0: 对对对，
1: 忽然他
0: 做个梦，嗯，
1: 是不是好像是好像有人来跟他申冤？
0: 嗯，哎。那这么一说，我愿意问个题外话，楚老师，您相信这个鬼神吗？有吗？世界上
1: 这个不是题外话，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面对的。
0: 是
1: 子不语怪力乱神
0: 哦，
1: 但是哪件事，
0: 嗯，
1: 有是因而有是果，
0: 嗯，
1: 这无形中就牵扯了，
0: 嗯。
1: 就跟我们讲这个关羽是项羽投胎的
0: 哦，
1: 他都带夫子金，都带夫子盔，而且你看他那个性还、
0: 嗯、
1: 什么、
0: 嗯、
1: 我要效法他嘛、
0: 哦嗯、
1: 他是个悲剧英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关公武圣关公了、
0: 嗯、
1: 真正讲三国、
0: 嗯、
1: 你说魏蜀吴、
0: 嗯、
1: 这蜀刘备这边、
0: 嗯、
1: 亡在什么地方，
0: 嗯，
1: 就有可能是亡在关公手上啊！
0: 哦，
1: 叫他谨守襄阳，你不要，你千万不要干嘛？他骄傲了。
0: 嗯，
1: 连孙权说：“我们合起来对曹。”
0: 嗯，
1: 我把女儿都嫁给你。嘿，全虎子焉娶犬女乎？
0: 嗯。
1: 孙权的女儿啊，
0: 嗯，
1: 他不要啊，
0: 嗯，
1: 他不要联姻啊，
0: 嗯，
1: 当初龙凤呈祥，
0: 嗯，
1: 就刘备跟孙尚香，
0: 是是，
1: 你这个刘备还是年过半百的白胡子老球啊，
0: 是，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孙尚香，哎，
0: 嫁了，
1: 就这样子，所以三国维持了这么久，
0: 嗯，也是，
1: 等到这个一完、
0: 啊，
1: 这个关公走成一完，
0: 嗯。
1: 没有多久，
0: 对，
1: 连东吴也没有了，
0: 是，
1: 东吴也没有了，
0: 嗯，
1: 就变成司马懿之后了，
0: 嗯、
1: 这个魏到、
0: 嗯、
1: 到这个魏晋帝，
0: 嗯，
1: 后面就被司马懿篡了，
0: 嗯嗯，哇，看从就是历史，就戏曲就说了历史了，
1: 对不
0: 对？对，
1: 这历史不是。再过接下来，
0: 嗯，
1: 到五代十国，
0: 是
1: 是那是最乱的，
0: 嗯，五胡乱华，
1: 五胡乱华，其实中国几乎汉人都要亡了，
0: 哇！
1: 你真的讲李世民他们这个，
0: 嗯，
1: 都有胡人的
0: 对血统，
1: 血统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就厉害的，居然是隋炀帝，他搞好了他，说不好听，荒淫无道啊。
0: 嗯、
1: 什么什么女孩子有裹小脚了，
0: 嗯嗯，
1: 对不对？叫他纸上敲了，为什么？他拉这个运河在那做苦工啊，
0: 嗯，
1: 哎呦，看他这个风白柳啊，女生扭扭的，
0: 嗯、
1: 哎、
0: 嗯，
1: 你看看，就人走到居然走到这个步来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对不对？哎，所以我讲这个，你不能说迷信，
0: 嗯，
1: 有我不迷不迷信，
0: 嗯，
1: 不是我迷不迷信，
0: 嗯。
1: 哎，有一些这个东西的过程，
0: 嗯，
1: 跟这个经历，
0: 嗯，
1: 用现代文明，
0: 嗯，
1: 说不清楚的，
0: 哦、
1: 就跟我们现在还在讲，
0: 嗯，
1: 外星人到底我们有没有，
0: 嗯，
1: 到底有没有幽浮，
0: 嗯，是啊，
1: 现在的气候极端，
0: 嗯，
1: 都出现海里面从来没有的生物，
0: 嗯嗯。嗯嗯
1: 更有人照到，
0: 嗯，
1: 跟人一样，
0: 哦，这是
1: 人鱼，他就是不是人鱼啊，
0: 哦、
1: 就是太空人呐、啊
0: 哦，
1: 就是一个眼睛或者就是哎，给我了，野人。

0: 您看到了？
1: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
0: 科技发达，在手机
1: Q 不上的，就他都有遇到了。
0: 嗯，
1: 就跟雪人呢、啊，他到底是人，他到底是他是站立的，
0: 嗯，
1: 他是站立的，
0: 嗯，所以
1: 是
0: 不是有，
1: 而且是很凶残的，
0: 哇，
1: 他是食人族，
0: 嗯嗯嗯，
1: 你讲对不对？
0: 嗯，
1: 中国人五胡乱华，
0: 嗯，
1: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吃人呐、
0: 啊，
1: 人都通通喷到那个锅里头去喷，是不是、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这段历史，我们
0: 要很残忍。
1: 你讲是不是？
0: 嗯，
1: 那我们现在要讲起来不是妖怪吗？
0: 嗯，
1: 是不是？但是人肉那么能吃，本来就连周文王的他自己儿子石子路啊，吃他自己的，儿子他知道他不吃，
0: 嗯，
1: 你就活不
0: 活不了，
1: 活不了、
0: 嗯，
1: 你就离不开这个地方。
0: 嗯，嗯，是，
1: 是不是？所以这个怪力乱神，有时候讲，
0: 嗯，
1: 不是怪力乱神，
0: 嗯，
1: 人活到那个地方了，
0: 嗯，
1: 而且人真的有活上几上百岁的，
0: 嗯，
1: 彭祖八百岁，
0: 八百多岁。
1: 是不是你也讲不清了、
0: 嗯、是，
1: 而且现在历史上有啊，尤其中国啊，
0: 嗯，
1: 在那个冰封那里，现在这基本上挖出来的人是16000多年，
0: 哇，
1: 我们说我们5000-6000年历史或者7000年的历史，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湖北那儿嘛，
0: 嗯，
1: 神农氏那儿，
0: 嗯，
1: 发觉哇，我们的历史要往前，
0: 还要往前推
1: 2000年、
0: 嗯、
1: 1000年，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像那里16000多年前、
0: 嗯，
1: 一看，哇，食物还在这里，
0: 哇，
1: 他被射死的时候就是铜器，
0: 嗯，啊，
1: 箭射的，
0: 嗯，
1: 这个都已经出土了。
0: 哦，哇，真的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文化，这个京剧文化，
0: 是，
1: 哎。我们不要排斥任何东西，
0: 嗯嗯，
1: 你要去进去演，因为我们演过秦始皇，演过什么，
0: 对，
1: 甚至于
0: 什么神怪戏、
1: 这个
0: 对，
1: 这个你就不是就是神怪戏吗？
0: 是
1: 天灵灵地一灵灵、
0: 嗯、对，
1: 是不是、啊、
0: 众神将活在、
1: 活在阿弥陀佛不是都是这个吗？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南无阿弥陀变
0: 变
1: 他人到了那个地方，不是说戏法、
0: 嗯、
1: 他就有
0: 嗯嗯，所以也不要担心啊，你懂不懂了不了解，也不要去死背国剧的什么常识知识，你就先进去看看了，看得热闹喜欢，
1: 对，
0: 对，嗯，
1: 然后再进再入门，
0: 对，
1: 再登堂入室，你去钻研、
0: 嗯、是
1: 哦，诗词歌赋啊、
0: 嗯、
1: 哦，历史文化呀，
0: 嗯，
1: 你再去来，
0: 是，然后再你再慢慢的去，你就会慢慢的自个儿就会去了解了一下，也会去观察，哎，这个演员的身段呢、啊、对，这是一个细节了，
1: 我跟你讲，
0: 胡琴啦，锣鼓经啦，你就会慢慢慢慢的就会去了解，
1: 这个在我们历史文化，
0: 嗯，
1: 跟圣经里不是有讲这个吗？对不对？
0: 嗯，嗯，
1: 我们在我们的台词儿，
0: 嗯，
1: 御史拘禁，
0: 嗯，
1: 你就是读了历史，了解了那个，
0: 嗯嗯、
1: 你得跟着他一道往前演进，
0: 嗯嗯，
1: 哦，哎呦，原来我不知道啊，
0: 嗯，
1: 你当然不知道啊，
0: 是。是，
1: 对不对？
0: 又没有去看，就刚当然不知道。
1: 就我们一直讲，哎呦，这个国家亡就亡在哪里？宦官，
0: 嗯，
1: 太监，
0: 嗯，
1: 最后的一清朝末年，
0: 嗯，
1: 最后一个太监，
0: 嗯，
1: 我们都看过这个吗？
0: 嗯，
1: 但是传说谣传音，李莲英是有孩子的，有儿女的，
0: 是，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也许在那个阶段。他够这个权力了，
0: 嗯，
1: 他就躲开，他并没有去世，
0: 哦哦，
1: 那由从我们的宦官演进呢，
0: 嗯，
1: 赵高不是赵艳荣不是他的女儿吗？
0: 嗯，
1: 他是有子有女的，
0: 嗯嗯，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所以后来呢，只要是干嘛，
0: 嗯，
1: 好，我这个宦官成立什么东厂严重一点，
0: 嗯。嗯，
1: 就给他变成太监，
0: 嗯。

0: 是，
1: 哎，那呢你要能躲开那个呢，
0: 嗯，
1: 东抢西抢，他最后搞了半天，他搞了半天，他不是太监，真太监呢，
0: 嗯嗯，是。
1: 是不是
0: 那时候的这个刑法也是啊，这种规定也是真的很残忍啊，去世，
1: 去世啊，
0: 嗯，
1: 他的去世比较多。我们末代皇帝，
0: 嗯，
1: 他最后变成普通人了，
0: 嗯，
1: 他本来是你根本想的他是这个
0: 一国之君，
1: 皇城里一个根本跟这个社会接不到的，
0: 对，
1: 后来被日本人变成伪皇帝，
0: 嗯。
1: 踢日本人什么呢、
0: 嗯、
1: 他最后还不是跟老百姓结了婚、
0: 嗯、
1: 就在北京某某、
0: 嗯、是是
1: 讲不了听现在就来讲就是大石愣那儿怎么怎么他的后代什么什么的
0: 嗯嗯嗯
1: 就规划了嘛
0: 嗯是真的你要进了剧场以后你就会了解这个历史跟背景了根本不用去那个死记死背对吧
1: 不是实际是这个御史拘禁，
0: 嗯，
1: 哎，我们一直讲，哎呦，满清这个引吴三桂引清入关，
0: 嗯，嗯，哎，我们也有这出戏啊，
1: 当然有这出戏啊，不要别的，就是多尔衮嘛，
0: 对，
1: 努尔哈赤当场死了，努尔衮就要，
0: 嗯，
1: 要他的那个，
0: 对，
1: 对不对？要、
0: 嗯、
1: 要他什么人呢？就是顺治的妈妈，
0: 嗯嗯嗯。嗯嗯哦就是那个、
1: 但你知道多尔衮最后多惨呢、啊
0: 嗯、
1: 多尔衮叫什么就是什么不是讲女的叫垂帘听政啊、
0: 嗯、
1: 他这个叫什么、
0: 嗯、
1: 多尔衮就是顺治什么通通由他来批文章什么
0: 是
1: 叫什么摄政王、啊、
0: 哦摄政王对
1: 摄政王、啊、
0: 是
1: 不是但是摄政王等到他本来那他才六岁
0: 对
1: 到十五六岁
0: 嗯
1: 他保了他多少年
0: 嗯十几年
1: 多尔衮谁想到他会早死啊在一次打猎当中哐、
0: 嗯、
1: 就没了
0: 嗯
1: 两年后居然是被顺治把他的坟墓掘了
0: 嗯
1: 头砍下来鞭尸砍过头来
0: 哇多恨他呀这是
1: 他多恨
0: 啊是啊对嗯
1: 是不是啊这是历史的借鉴嘛
0: 嗯对
1: 历史的借鉴
0: 嗯真的十分有趣
1: 是是
0: 其实这样走到剧场以后听朱老师讲我们也可以从演员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个停顿就可以知道它代表什么了
1: 其实我讲的这些东西啊
0: 嗯
1: 要是将来年轻人不懂或者小孩
0: 嗯
1: 真的呀
0: 嗯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嗯
1: 真的吗
0: 嗯
1: 都是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你有读历史
0: 对
1: 你过来哦我排过这个戏啊
0: 啊对对就更有感觉了
1: 是不是
0: 嗯
1: 演过这个戏啊
0: 嗯
1: 又只见小鬼卒大鬼盼
0: 嗯
1: 压低的撩屈死的亡魂想啊带着铁链的背惨惨惨的背背呀阴风而绕哦吹得我头孤寒啊安啊安啊安我这我讲这个话就是迷信了他怎么给他描绘的干嘛
0: 嗯
1: 而且你说地狱里面
0: 嗯
1: 阎王有几殿阎王
0: 哦
1: 有十殿阎王
0: 嗯
1: 五殿阎罗
0: 嗯
1: 有没有
0: 嗯
1: 真的讲后来不管是上帝就是某一个皇帝是宋朝的皇帝后来
0: 嗯
1: 封包公就是六殿阎王
0: 哦
1: 为什么
0: 嗯
1: 等于他能断阴阳
0: 嗯是哎朱老师说到包公我想起来了包公脸上不是个月牙吗
1: 是
0: 他们说

0: 是在阳间的时候像哪儿，到了阴间那个月牙要反，是这有这么一说吗？
1: 非也。
0: 非也，拿鸟枪打你。
1: 对，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啊，
1: 真正讲它是上面一个烙印，
0: 印
1: 马蹄印，就是他小的时候
0: 被马踹
1: 过，蹬过一脚
0: 啊，刚好踢到脑门上。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其实也不然，
0: 嗯，
1: 也可能就是磕磕碰碰，
0: 哈哈哈，
1: 是不是？
0: 是。
1: 至于有人讲，哎呦，我眼应该往左
0: 啊，
1: 应该往右，
0: 右，
1: 其实我们还有往上，
0: 往上，往下，
1: 更有往下，
0: 就
1: 都有、啊、
0: 上弦月，下弦月，
1: 对不对？月如钩啊、
0: 嗯，是。那到底是往哪儿是正确的呢、嗯嗯？没有。
1: 你也要看你的脸型。
0: 啊、
1: 不管往两边
0: 啊，
1: 就是能把这个脸看得宽一点。
0: 嗯，
1: 你如果脸今天很宽，你不妨画小一点，立一点，冲上一点、
0: 嗯、
1: 也没有关系。
0: 嗯，对啊，您是勾脸专家，这真的没有分吗？说是阳间阴间分这个月牙朝哪儿？
1: 你要说我是专家、
0: 嗯、
1: 我不敢当，但是你非说我是专家，
0: 嗯，一定得说您是专家。
1: 我现在就是上下左右我都够。
0: 哦，那有分细吗？
1: 不分，
0: 不分细，就是看脑门、哎、看你扮相
1: 是
0: 吧？是，以自个儿的喜好，也不能这么吗？
1: 也不要看扮相
0: 啊。
1: 我们以前一个月要演好多场戏，
0: 嗯，
1: 我今天演玉后龙袍，
0: 那这样不是乱，是会说乱了规矩吗？
1: 没有规矩，这个并没有规矩，
0: 没有月牙朝哪儿，
1: 这里面只有好坏，没有对错。
0: 哦，嗯，
1: 对不对？那你换了往左，你就不是月牙了吗？你往右就不是月牙了吗？
0: 嗯，
1: 往上不是月牙了吗？往下不是月牙了吗？本来就这样的，
0: 没有分细吗？
1: 没有。
0: 都没有，
1: 应该说
0: 都怎么？
1: 应该说绝对没有。
0: 哦，
1: 哎、不但这个，
0: 嗯，
1: 姜维不是勾个太极图吗？
0: 嗯，
1: 地为阴，来天为阳。
0: 嗯，对。
1: 九宫八卦腹内
0: 藏。
1: 嗯，
0: 你
1: 到下一出戏，一出秦张任，
0: 嗯，
1: 一出定军山，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等你换过来了。天为阳来，地为阴。
0: 嗯，
1: 九宫八卦，
0: 嗯，
1: 腹内一寸。刚刚是昂江阳者，
0: 现
1: 在变人臣者。
0: 啊，是。嗯，
1: 这就是什么？
0: 嗯，
1: 你要的应付台上的千变万化。
0: 嗯，
1: 你如果千篇一律，
0: 嗯，
1: 观众就不来看戏了。
0: 可是朱老师，我有个疑问呢、啊。像您说这个月牙它没有分，没有分的话，只是看勾的人的勾法，会不会就没有一个规范了？
1: 怎么会没有规范呢？
0: 嗯，
1: 今天这个老师给我的，我那么多花莲老师，
0: 嗯，每个人勾的
1: 就只有勾左，有勾右的。
0: 嗯嗯，
1: 对不对？然后我讲了，我这些老师都是几十年的舞台了，
0: 嗯，
1: 连我现在都要快七十年的舞台了，
0: 嗯，
1: 你还叫我非说是？
0: 那你有习惯是勾哪儿的吗？
1: 我两边早都变过。
0: 您啊，
1: 早都变过。
0: 哦，我怎么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老师有讲，就是这个有分阴阳，所以是朝左朝右是不同的。
1: 哎，我告诉你，
0: 嗯。
1: 我刚不是讲吗？我演玉火龙袍，我就往这边勾；我演太阴山，我就往那边勾，包括杂判官。
0: 嗯，
1: 你就做个变化嘛。但是你不变化也没有错呀。
0: 是，因为在这个小地方看不见，
1: 搭一个水沙。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有人
1: 讲不行，到阴曹你就应该带鬼发。
0: 嗯。没有，他又不是鬼。
1: 不是，他是包公，是神呐、啊。
0: 对对，他也不是鬼，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玉皇大帝，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哇，我们今天一下子问了朱老师一个，真的是这个问题啊，尤其是包公脸上的，
1: 哎，这个
0: 月牙、
1: 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我来答，
0: 嗯，
1: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0: 嗯，
1: 反正你去问问够年资的花脸近角演员，
0: 嗯。
1: 哎，我们
0: 可以来研讨一下，对，
1: 他要

0: 说，哎呦，应该下阴曹，
1: 嗯，
0: 就是便应该往那儿，什么我也不反对，
1: 是是是，
0: 就是避免千篇一律嘛。包括有人讲太阴山，
1: 对啊，
0: 他变什么变了？他不穿黑蟒，他穿红蟒了，他穿白蟒了。
1: 啊，
0: 太阴山穿白蟒了。就跟我们演这个什么，演这个华容道，从前面开始，从这个群英会开始到华容道，穿的蟒到华容道就给换成紫蟒了，一烧就给变成紫蟒了，哎，烧着他当处跑，狼狈，那个蟒又削起来，从那个冠带里头伸出来，
1: 嗯，
0: 很狼狈的感觉，
1: 是狼狈的样子。
0: 对不对？
1: 嗯，
0: 有时候甚至于把厚底儿，
1: 嗯，
0: 翻过来一半穿，
1: 啊，是是是，嗯，
0: 是吧？这就是戏，这叫变戏法了哈。你不要让人感觉你千篇一律，哎，你要让人家显得你表演的手段，你的包袱，
1: 嗯，
0: 够多，
1: 嗯，是。好啊，今天听朱老师分享，我们也觉得学到了一点东西。那也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梨园话絮与您下
0: 周再
1: 见。接着呢，还是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这一出由徐璐徐姐，也就是我们剧校的第一席的大师姐所演唱的这一出《苏三起解》，那是由王明照王老师呢演的这个崇公道，我们就请朋友来欣赏这一出《起解》。

0: 何况你要扛着这么重的家，这么办，把它给摘下来，咱们歇会儿再走，你瞧怎么样啊？
1: 慢来慢来
0: 啊，
1: 此乃朝廷王法，你们去哪里？
0: 还有的跟这儿等着我呢，这城里头啊由着他们，出了城就得由八百五，什么王法呀？

0: 成的多了吧？
1: 看相起来，老板你是个好人呐、
0: 啊！哎呦，好人呐、啊，倒是个好人呐、啊，连个儿子都没有。
1: 哎呀呀，这样的好人怎么连个儿子都无有啊？
0: 啊，不但没儿子呀，而且把孙子也给耽误下了。
1: 漂亮。

想到啊，我在万道吧认了这么一个干女儿啊，这干女的我跟她一块走，有人问那老头是谁，哎，我就是徐禄的干爸爸。

腿岂比这两条腿走着舒坦的多呢？

0: 对，到如今只乐得身穿醉衣醉裙。傻孩子，你虽然身穿醉衣醉裙呐、站在这个镜头前头这么一唱，观众这么一鼓掌，哎，你嘛还是个大红人呢。这别说了，咱们走吧。
1: 走啊！
0: 哎，走。

你说什么？你说你爹良心张狠，不该屠才把你卖入了昌门，这话嘛也有你这么一说。本来是嘛，做父母的就应该教养儿女成人才是正理，绝不该卖女为娼。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也是年头赶的旱涝不收，屠才万般无计奈，但有一线之路，也不会把你卖入了昌门。你呀，别说了，咱们走吧。

0: 沈艳林不该拿银钱给你赎身，你要是这么埋怨，不是让那花钱老爷们伤心吗？那沈艳林出去为粮乃是一件好事，这他也不对，家里既然有了媳妇了，干什么要把你给弄回家去呢？一夫二妻，你呀年轻漂亮，在你房子里头日子多，在他房子里头日子少，这日子一长了，少不得就有了醋了酱了的。你们这是醋海泼懒，别说了，走吧，
1: 走吧。

娘心肠狠，不该用药问毒死夫君。傻孩子，那碗面害的是你，没想到倒霉的沈雁林把他给吃了，这才一命呜呼哀哉，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别说了，走吧。

锦丫头不该私通那赵建生。哎呀，这个丫头片子，太阳一压身，门口去卖单，招到这边这些个青年子弟怎么直眉瞪眼的。有一天老汉我下班回来呀，跟他门口路过，你猜怎么着，他还拿那卫生眼珠瞧了我一眼呢。别说了，走吧。

我们座上来了。我告诉你，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情拿钱来，不吃能打官司的吃谁呀？别说这

说众衙役不该分散你的当年，这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哎，就是你那笔钱，老汉我呀还弄了一双鞋穿呢。别说了，走吧。

说什么不该屈大来找人啊？你听我告诉你，要是不打你的话，那皮氏他肯花钱吗？怎么说这种的傻话呀？别说了，哎，走吧。

0: 骗你招人，那都是皮氏大娘用银钱运动好了的，你提他干什么？他这种人呢，就知道自己合适，不管别人死亡，专做这些个忘恩负义、丧尽天良的事情。别说了，走吧。
1: 啊！
0: 这怎么回事啊？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儿》。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魏国内乱，姜维趁机出兵伐魏。魏将王观领兵假降姜维，姜维将计就计，令他帮蜀军运粮运草，暗中派人监视王观的行动。蜀军捉了一名奸细，搜出了王观给邓艾的书信，约定8月20日把粮草押送到魏营去，要邓艾到云山谷接应。姜维把8月20日改为8月15日，挑了一个精明的兵士扮成伪军，把信送往魏营。

邓艾在8月15日前去接应，被蜀军杀得大败，只好下马混入步兵中，才得以逃脱。王冠见事迹败露，无法脱身，便烧毁了栈道和关隘，姜维怕汉中有危险，抄小路截杀。王冠投黑龙江而死，姜维派人抢修栈道，又整顿军粮兵器，第8次上表要求伐魏。

刘禅同意了。老将廖化劝姜维不要攻打魏国，姜维大怒，留廖化守汉中，自领大军出征，命夏侯霸以为先锋。夏侯霸领兵到姚阳城下，见城门大开，心里虽然疑惑，但是众将一心只想立功，便不顾一切向城里冲去。才刚进城门，吊桥便忽然拉起，城上乱箭射来，把夏侯霸和500军士都射死了。姜维令张翼去攻祁山，被邓艾料到，引兵将张翼截在后山屠杀。幸好姜维领兵杀到，前后夹击，将邓艾的寨子围得铁桶一般，密不透风。邓艾守了半月，见无法解围，便找到党军，让他去成都贿赂宦官黄皓。黄皓见财眼开，便在刘禅面前散布姜维要造反的谣言，后主大惊，便下诏召回了姜伯玉。姜伯曰：“撤兵回到成都，劝刘禅杀掉黄皓。”后楚不愿意，秘书郎矫正劝姜维速去屯兵避祸，姜维便照他的话去做了。司马昭得知姜维在庙中避祸，而刘禅昏庸无能，便令邓艾、钟会领兵伐蜀，钟会却大造兵船训练水军。司马昭一问之下，方知钟会要用声东击西之计，这时才明白钟会的城府薄深，便对他有了戒心。姜维在庙中得知钟会、邓艾要领兵伐蜀，连夜报告刘禅，要调兵马去拒敌。后主刘禅向黄皓问计，黄皓便向神婆问吉凶。神婆说，再过不久魏国就要归降蜀国了，后主便放心地在宫中吃喝玩乐，将抗敌之事置诸脑后。哇，钟会的兵马只消一战就夺下了南镇关，紧接着马上引兵围攻阳平关，守将蒋舒不敢出战，傅简引兵杀敌，被魏兵包围，蒋舒

县官投降，傅简最后自杀身亡了。况且且且且且且姜维见邓艾大军杀到，急忙传令叫廖化领兵接应。姜维打退了魏将王朔，千红又被邓艾包围，姜维死战才得以脱身。姜维发往成都的告急文书都被宦官黄好扣押了，所以刘禅对战况毫无所悉。姜维见援兵不来，便引兵假装要攻雍州。魏将诸葛绪怕雍州失守，慌忙的撤兵。姜维才过了阴平，直奔剑阁。姜维到了剑阁之后，决心死守。诸葛绪领兵来攻剑阁，被姜维杀得大败而逃。钟会令人将诸葛绪绑了，打算问斩。部下知道诸葛绪是邓艾的人，都赶来劝阻钟会，令人将诸葛绪装在囚车里，送往洛阳，请司马昭发落。从此邓艾与钟会心结日深。邓艾为了与钟会抢功，决定从小路进攻成都，一路翻山越岭，走的竟是无人之地。邓艾从摩天岭用绳子荡下山去，其余的将士看了也都一样画葫芦的下山。邓艾在阴平山顶看见一大空寨，原来诸葛亮生前曾派兵驻守此地，后来刘禅却将兵撤走了。邓艾叹息地说，如果不是刘禅昏庸，姜维疏忽大意，我军焉能平安到达这里。邓艾兵鬼神速，接连攻下了江油、裴城，直取绵竹。刘禅得知魏军已到了绵竹，哭求孔明之子诸葛瞻领兵退敌。诸葛瞻父子领兵70,000前往绵竹迎战邓艾。诸葛瞻父子几次打败邓忠失踹，邓艾用计包围了诸葛瞻。诸葛瞻引兵左冲右突，杀死了数百名卫兵，卫兵一齐放箭，诸葛瞻中箭落马，自刎报国。儿子诸葛尚也战死阵中，魏军便破了绵竹。欲知下回，请听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间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又过了一个礼拜了，这个礼拜你过得好吗？有什么特别开心或特别挫折的事情吗？不论是开心或是伤心，听歌永远是最疗愈的一种排解方式，你觉得呢？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回顾的这位歌手，我以前也很爱唱他的歌。如果大家记得前阵子《岁月如歌》的这个同学会系列的话，就会想起我国中的时候和我的歌友胡宇杰最爱唱的一首《爱我好吗》，就是出自他的第一张专辑《追得过一切》。节目开始，我们就先来回味一下这一首苏慧伦1990年出道的成名曲《追得过一切》。

是不是很怀念的歌声啊？苏慧伦在从台北市怀生国中毕业之后呢，就进入华冈艺校来就读戏剧科。他当初在柯一正老师的介绍之下去试音的，之后呢就跟朱雀文化的制作来签约，在1990年3月以邻家女孩的姿态出道，首张发行的专辑呢就是大家刚刚所听到的《追得过一切》。他清新的形象跟当时的陈明真啊、方季韦啊一同被封为这个玉女掌门人，不是玉米哦，是玉女掌门人。我在说什么？当时的苏慧伦啊还很青涩，他穿着一套这个紫色西装、白色短裤、短袜，加上牛筋鞋，又配上一个学生头的这种俏丽的短发，一派学院风的打扮哦，真的就只有一个清纯可以来形容啦，就像是一个漂亮的邻家女孩啊，很清纯，但也很清新，而且很亲切，加上她甜美清澈的歌声，完全就是玉女掌门人无误。苏慧伦的这一支追得过一切的 MV 可以说是他从头到尾啊都带着笑容，露出他洁白整齐的牙齿，笑容非常的甜美，真的让人留下很好的印象耶。而且呢，这个以现在的话来说哦，他就是当年的国民闺女吧。90年代出道的苏慧伦正好承接了80年代偶像玉女的风潮，顺势就成为了年轻世代最爱的女歌手。短短三年呢，就发行了5张专辑，每一张都展现清新无害的形象，也因为自然而甜美的笑容虏获了多少情窦初开少男的心呐、啊。在1991年的7月发行的第3张专辑《甜蜜心事》里面，更与这个影坛大哥大成龙大哥啊合唱了一首当年经典的男女对唱金曲，就是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首歌当时一推出，几乎就成为所有学生们哦到 KTV 必点的男女对唱金曲。这首歌又是李宗盛大师的作品。如果说它是一首情歌的话，那我觉得这份感情必定是非常成熟而且知足的。但是呢，它的歌词一看又不太像一首情歌，而是一首颂赞友情，对身边的人表达感谢的一首温暖而且正向的歌曲哦。在我们最重视同侪关系的高中时期唱起来，可以说是格外的尽心，而且非常的对味儿。

哇，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正面积极有力量啊。所有人出道到今天竟然也有30年了耶，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当年的学生情人啊，现在的苏慧莲，现在呢不但嫁作人妇啊，而且已经是一个妈妈了。但是呢，让人啧啧称奇的啊，还是她那个冻龄的脸庞和保养得宜的身材哦，真的是太令人羡慕。已经50岁了，竟然还长这样哦。甚至她身上的那一股学生气质，似乎也没有随着岁月和妈妈经而消逝。这实在是非常的惊人，而且啊，我仔细看她的脸哦，我好像也真的觉得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微整形的痕迹耶。大家仔细看一下，我真的觉得好像没有，只能说真的是天生丽质了吧。苏慧伦说呢，其实我一直没有规划什么时候该结婚，什么时候该生小孩，甚至也觉得不见得一定要这么做才叫做拥有完整的人生。我也是到了40岁才认识他，当时的感觉

爵士对很多事情没那么浮躁了，想说安安稳稳的过生活就是一种幸福，就有了结婚的念头。我也不知道还生不生得出来，想说算了，老天会给就会给。后来很自然的就有了小孩，觉得很谢谢。我觉得就像他常说，当年其实他对演艺事业也没有太大的企图心，他这种随遇而安的人生观却带给他一路的顺遂，也算是傻人有傻福吧，我想哦。1993年的时候呢，苏慧伦推出了6月的《茉莉梦》这张专辑，里面呢有一首《既爱我好吗》之后我最喜欢苏慧伦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我每次去 KTV 必点的歌之一，就是由李宗盛所打造的主打歌《我一个人住》。这首歌有别于以往的学生形象哦，它注入了一些都会女子的气息，然而呢这个放在她玉女的灵魂里面却又调和了一点迷人的酸涩情感。果然这首《我一个人住》成功打响了名号，苏慧伦呢，跃升了90年代最畅销的女歌手之一了。

是不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一个人住，道尽了一段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这种爱情中的无奈，很适合描述爱情长跑很多年而且一直不步入婚姻的人的这一种状况。刚才提到上帝对苏慧伦很眷顾，虽然是高龄了，但是还是平安生下了一个儿子。当妈妈的这个经验呢，也把她的完美主义磨掉了一大半。她说呢，刚开始觉得每件事都要尽量做得很好，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但是呢，带着小孩一路成长，看着他们越来越皮，越来越皮，会顶嘴了，会怎样怎样了，只能适时的放手，不然真的会逼死自己。从这段叙述当中，我们不难听出她婚后的生活很幸福，也很充实。孩子对他而言就是个甜蜜的负荷啦。现在的苏慧伦跟以前青涩的苏慧伦有什么不同吗？他的唱片宣传说呢，他很百变，以为他包袱会很重，其实 range 非常广。而经纪人说呢，他现在比较懂力道，人家出拳他知道怎么闪怎么回，以前可能就会直接说我不要啊。他自己呢，用一贯淡定的微笑说，我变得有弹性了，还有也许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管我怎么样试图破坏，大家还是宁愿相信我就是玉女。在他们心中，这已经是坚不可摧了。你不觉得周慧敏才比较是玉女吗？她才真的都没变过，比较仙女，我明明就很搞笑。苏慧伦说他自己，的确是苏慧伦的玉女形象是坚不可摧啊，真的是坚不可摧，没办法。但是其实他的歌迷都昵称他为老大，怎么样，不敢相信吧，这么江湖的昵称。从以前到现在，他身上都会流露一股自然率真，伴随着随遇而安的这种豁达，就像当妈妈宝贵的这个独处时间，你以为他会跟你我一样上网追剧吗？你不要否认，我也是会上网追剧。他竟然是偏爱打电动。他说啊，不用动脑，情绪也不会有太多的波动，很机械性，我觉得这样比较放空。而且追剧看到难过的时候还要跟着哭一下啊。看来，长大成熟之后的苏慧伦对现在的生活恐怕是感到很满足吧。

0: 我想苏慧伦她是真满足，她不用羡慕别人的幸福了。苏慧伦在陆续推出《就要爱了吗》、《爱你让我勇敢》和刚刚所听到的《满足》等这些热门金曲之后呢，音乐风格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哦，渐渐从清新的少女走向轻熟女。虽然曲风变得成熟了，但是她出众的玉女气质啊，还是一如往昔呢。90年代前期，苏慧伦以玉女的偶像之姿奠定了人气，进入后期呢，他也开始力求突破哦。在1996年，滚石唱片以企划主导打造了一个叫做变身三部曲。这个变身三部曲呢，让苏慧伦的音乐触角拓展得更加的多元。首部曲 Lemon Tree，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首歌哦，非常有印象，就翻唱了德国乐团傻瓜花园的同名作品。许常德以一位无聊女子的内心出发，无聊女子用轻快洗脑的旋律冲淡了孤独的感受，就连 MV 哦也打造了夏日多彩的气息哦，加深乐迷的印象，很快就缔造了传唱度，传唱度很高啊 ，Lemon Tree 哦。那么呢，成为当年夏天询问度最高的一首歌曲。变身三部曲的推出，可以说把原本就已经纵横歌坛的苏慧伦的歌唱事业推到巅峰。没想到清新玉女变成怪怪美少女之后呢，乐迷也没有感觉到太多的违和感哦，不但很能接受，这张专辑呢还大卖了70万张。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秘密的花园里，寂寞和柠檬树一起长大，只有我看见。
1: Lemon Tree 的成功呢，让苏慧伦在短短半年呢，又迅速推出了二部曲。这二部曲是什么呢？就是鸭子翻唱南韩团体 Juju Club 的作品，特别呢用鸭子比喻失恋后的洒脱，唱腔上除了豪爽自在、高度记忆点的旋律再次席卷华语歌坛，也称霸 KTV 的点播冠军。
0: 整个城市都陷入茫然的猜疑，每个人低下头来看着自己的脚，

0: 相隔八个月，第三部曲《傻瓜》登场了。妹妹头的短发配上浓厚日系感的这种造型哦，俨然成为新一代怪怪搞怪美少女。虽然歌曲回响没有前两波来的大，但是靠着变身三部曲呢，三张专辑合计销量也逼近了200万张，给各位观众啊，200万张不得了。苏慧伦在90年代末期的地位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1: 在城市的混乱与疯狂中坚持爱情，是傻瓜。

变身三部曲呢，跟之前的曲风真的有极大的不同啊，也有一点点颠覆清纯玉女的形象哦。但是呢，我在想哦，应该是苏慧伦本身的学院气质实在太重了吧？我觉得再怎么搞怪哦，大家还是觉得她清新漂亮。事隔30年呢，还是把她称作90年代的玉女掌门人呢。如果说第一个10年是叫做辉煌的话，那第二个10年就是摸索了。苏慧伦说，数位串流音乐开始串起的时候呢，对整个唱片业的冲击很大。2001年我在滚石发完《恋恋真言》，其实后面就没有计划了。那时会想说，我还要继续吗？到底要不要继续唱呢？加上那个时候很多创作的歌手出来，大家都喜欢那样子的形象，甚至变得主流，我会想是不是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了。离开滚石唱片的这个舒适圈之后呢，苏慧伦开始积极的拓展新的演艺事业，转战了戏剧圈，他带来全新的突破哦。在2003年他在公视的人生剧展上面呢，这一个叫做终身大事里面饰演一位对婚姻抗拒的女子，自然的生动演技哦，成功的赢得了金钟奖单元剧女主角的提名。过去总跟奖项无缘的她，竟然是先以表演闯入了这个三大金门啊，也是让她信心大增，开始接触更多更多的这种表演风格哦。在2005年的电影《深海》里面，甩开了玉女的包袱，挑战患有忧郁症的女囚犯，哇，这个挑战还真蛮大的哦。她破格又张力的演技的实力，入围亚太影展的女主角，随后她更以《流浪神狗人》来摘下罗马亚洲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哎，哇，好厉害哦！我真没想到，不过她是戏剧科的，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有这样的潜力哦。她生平第一个演技奖就入袋了，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罗马亚洲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不容易哦，国际奖项。虽然在戏剧的表现杰出，但却也还是不忘记他最爱的这个歌唱事业。所以苏慧伦曾在2006年、2007年又连续2年出了专辑，叫做《苏慧伦和这个左撇子旋转门》。他改走了都会女熟女的风格哦，因为也长大了嘛，哈。同样展现这个熟悉的美声。就像前面说的，当时的数位串流音乐开始窜起，唱片业已经渐渐的不景气了，加上苏慧伦呢遇到了他的良人啊，他生命中的良人，所以就决定走入婚姻家庭，也就渐渐的淡出娱乐圈了。其实呢 Lemon Tree 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哦，也是被大家不断传唱着，也是当时我们这群姐妹上 KTV 的时候必点的一首哦。这首我们也很爱，这首呢就是伍佰所谱的曲，因此呢伍佰后来他也有再把它拿来翻唱过，对，就是你想到的那一首《那些年我们都爱唱的被动》。

被动是不是很好听呢？这 MV 里面还有伍佰哦。在2007年苏慧伦淡出歌坛的13年之后哦，他再次拿起麦克风推出了《面面》这张专辑。面不是吃面的面哦，就是面对面的面哦。他说呢，我没有太大的企图，我的动心起念呢，不是为了要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追求销量或者名声，只是想要在这个时间点来做这张专辑，成为给歌迷跟我的一个回忆。像里面有一首《你会想念我吗》，那真的是心底很深层的感觉，真的不晓得下一次还会不会出专辑哦。苏慧伦，先别退休吧。除了出新的专辑呢，他还在2020年的9月12号登上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来举办这个生命之花30周年演唱会。不可思议吧，已经30周年了齁。他婚后淡出歌坛，在家相夫教子，面对厂商的邀约都完全不为所动哦。但这一次竟然会复出，他说真的是为了歌迷。他至今印象最深刻的两次的表演，一次是在渔人码头，一次在铁花村，都是开唱当天遇到大台风。那要是我的话，印象也会很深刻啊！有谁会那么多次，还两次遇到大台风？但是呢，他看见死忠铁粉的歌迷哦，站在风雨里面为他高举灯牌啊、黑胶这些，虽然口头上说啊，大家不要这样，大家不要这样哦，但其实心里面是感动的要死。要是我也感动的要死，这些歌迷真的是太令人感动了。我苏慧伦说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只知道那一群人一直都在。去年呢，也就是2020年，适逢出道30年呢，他觉得时机到了，也想为歌迷来做一点事情，所以就点头答应要开唱了。不但如此呢，他的唱功并没有因为时间沉淀而消失哦，反而因为更加的成熟而更能够诠释歌词里面的各种滋味哦。或许时间这个

酝酿的帮助，让苏慧伦彻底的展现自我的歌唱实力。入行超过30年，终于在本届金曲奖扣关成功了，就是本届2021年这本届首次获得女歌手的提名。欸，我仔细想一下，真的，欸，他这30年来他真的没有被提名过，哦，过去他总是自嘲身为偶像跟奖项无缘。其实我觉得苏慧伦歌声也真的蛮好听的。那这次赢得评审的肯定呢，特别的地方是跟他一起同期出道的万芳，两个人是滚石昔日的战友，今天呢共同被提名女歌手，也成为本届金曲奖的另类话题哦。哇，他跟万芳同时被提名，万芳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华语女歌手之一哦。未来我们或许可以也做一集来回顾一下那个万芳的歌。至于前一阵子苏慧伦出专辑的之前哦，吵得沸沸扬扬她的婚变消息，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听过，好像就是类似说什么她先生啊在什么跟朋友的聚会里面，然后讲到说什么哦，我好累，我心很累，然后我们常常吵架什么等等等等的，大家应该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应该有点印象了，所以呢她这个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就是他们离婚的消息，婚变的消息也甚嚣尘上。对，大家不用想也知道，这就是个乌龙消息，就是个传闻嘛。因为苏慧伦说他先生基本上是不喝酒的，人家的家庭还美满得很呢。先生也为了支持他这个重新出来开唱，他用行动支持，就是他提早下班回家帮他接孩子啊，照顾孩子，让他可以去练，去这个排演啊，练歌啊，这些以行动来支持自己的太太哦。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很奇怪啦哦，就是祝自己的女神幸福不是很好吗？干嘛一天到晚要唱衰人家，说人家婚变，说人家离婚，这些八卦媒体也真的是哦，真的很令人无言呐。今天呢，节目的最后，我们毕竟这是一个老歌节目啦，齁，没有，我们没有要听新的面面啦，齁。那我们呢，这个老歌节目，所以不听面面。然后我现在今天哦，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苏慧伦的最后一个作品呢，是苏慧伦2001年的《恋恋真言》这首歌曲哦。我看到一个乐评是这么说的，他说作为滚石合作的最后一张作品，选择回归初歌唱初心，用最朴实纯粹的态度哼唱。专辑请到林伟哲制作，加入陈建奇、钟成虎、卢昌明、李星云等人合力打造，褪去华丽编曲包装，仅以简单的乐器与歌声，听见苏慧伦最完整的感动。虽然该专辑的销量普通，却拥有极高的评价，被誉为歌唱事业质感最棒的一张代表作，更因为市面绝版，一度在二手市场高价竞标哦。这样子高评价的一首歌曲哦，我们怎么能不听呢？今天节目最后就用这一首《恋恋真言》跟大家说再见喽。希望今天的歌曲你们都会喜欢。岁月如歌，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薇薇。今天我们要介绍一首非常非常好听，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著名的艺术歌曲《思乡》，也是在百曲集里面放在第一首的歌。它是由韦汉章先生作词，黄自先生作曲，它始创于1932年。这首歌首次的演唱呢，与录音冠制，是由声乐家印尚能先生演出的。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那时候他们称为三剑客哈，他们都是在上海音专的教授。印尚能先生呢，他与黄自先生、韦汉章先生呢，他们都是一起在就是在上海音专教书，然后他们也是最早将欧洲传统的声乐艺术引进并且系统化研究的歌唱家之一。所以呢，这首曲子是1932年创作的，然后在1933年呢，就正式的在上海音专，就是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进行首演，并且给予历史上的一个冠录，在《春思曲集》中出版，成为20世纪华人音乐的经典象征。那我们来想想，我们来谈谈哈，韦汉章先生，因为我觉得韦汉章先生他真的，不仅是这首思乡曲哈，而且他呢，真的是在很多很棒的艺术歌曲里面哈，都有他非常好的作品。那我们来先，我们在这个介绍《思乡》这首歌之前呢，我们来介绍一下韦汉章先生他的他的生平。他是在大陆改变的时候呢，他移居到了香港，在上中国的圣乐院，就是香港音专的前身，担任教务主任讲授诗词的写作。在1959年又到马来西亚的沙劳越文化出版社担任编辑出版主任以及代理局长，一直到1970年才回到香港。他在1950年在住在香港的时间呢，与林生熙教授合编了很多音乐的教科书，然后也为电影写了很多的主题曲，有什么《恋春花》《在春花寒夜》《人海孤鸿》等等。然后他们也同时呢，在写这个歌曲

的这个写电影歌曲之间呢，他们又有很多诗词的创作，比如说一剪梅啦，还有静啊，还有清明时节，还有古好旅客等等，在有少数是在1970年才做的配曲的作曲。那我们这边值得要谈一谈的是1930年代与黄自先生合作的歌曲中呢，在题材方面啊，多为自由题，但是之后呢，他的作品渐渐的多使用词牌，所以他这种情况就分前段后段嘛。那我在搜集这个资料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些，就是说词牌长短句符合韦翰章先生声调和乐的和谐悦耳句度长短的一个主张，所以他后来就一直是用词牌的方式。在这边呢，我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多一点介绍哈，因为我刚刚说到，他在大陆与黄自先生一起合作的时候，1930年呢，多使用的是自由体。自由体的话，就像我们今天要介绍这首《思乡》，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思乡》的歌词哈。这首歌是一首自由体的新诗，是现代诗。那这首经典作品的它的结构呢，是写就是有分两种哈，就是一种是写景，那一种呢是抒情。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韦翰章先生他在1930年所创作的这首歌的歌词哈。那当然我们等会也要做一个小小的对比，就是后来呢，他到香港之后呢，他人家称他为野草词人哈。那有一首就是一剪梅的《答客问》，这个就是完全是用词牌的方式，我们在这边就做了一个小小的对比。然后来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思乡的歌词哈，它是柳丝细绿，清明才过了，独自凭栏无语，更哪堪墙外鹃啼，一声声道不如归去。这是完全写景，就我们说中国的字哈，它真的是有颜色的。你看柳丝细绿，我们马上就知道它的颜色是绿色的。清明才过来，它会告诉我们时间哈。然后呢，你马上眼睛就会呈现一幅画面，独自歌，你就马上想到他是一个人，然后靠着栏杆，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然后这更哪堪，就是说哇，怎么墙外这时候杜鹃就开始不顾不顾，就一声声道不如归去。这是讲他的外面的景，他的景呢跟他的心情是对应的。因为下面呢就讲到抒情，写情写心情，惹起了万缕闲情，满怀别绪问落花，随渺渺微波，是否向南流，我与他同去。好，他这边就是完全写他的心情哈，就是讲不如归去。他这边就是完全是一个自由新诗的一个方式。那这边呢，我们就讲讲他当时写这个的，为什么会写这首诗哈？其实是因为他非常的怀念他的未婚妻，他的未婚妻呢，是在广东故乡的未婚妻，他非常的思念他，所以这个歌词生成的背景呢，是对他远在广东故乡未婚妻真挚的怀念，也柔和了对家园的归属感，以及对他挚爱的爱人千眷的深情哈。那所以呢，他在这个思乡展开的情怀呢，是展现了他很深厚文学的底蕴。

还有古典美学的造诣，凭栏无语，哇，真的是 你就会想到那个凭栏无语，你就会想到说 那种孤单，那种思念，是没有办法比喻的。好，那我们现在再讲另外一首，就是他到了香港之后呢，他就使用词牌，有一首《一剪梅答客问》，这个也是写得非常的好，就是前后他不同的作词的那个风格的一个分野，我就用《思乡》跟《一剪梅》做一个代表作。就他这边是写到：若叹行踪未有踪，来似飘蓬，去似飘蓬，偶尔丽女得相逢，离也匆匆，聚也匆匆。色相皮囊一粒空，生又何从，死又何从？猜疑端合问天公，君想难通，我想难通。哇，这也是就是道尽了哈。人生哈，就是真的就是过客，就是过客。我想知道他的行踪，却没有找到他的行踪，就来去都是飘蓬。偶尔呢，在一个逆旅而相逢，就是偶尔之间，我们就是错肩而过相逢，然后离也匆匆，聚也匆匆，就是哇，这个。他这个一剪梅虽然是用词牌写的，也是跟这个思乡哈也是很有那个呼应的，就是人生如逆旅哈，就是来去匆匆啊，思乡虽然怀念，但是也难相逢。在我们分享完这个韦汉章先生，他在1932年到1950年之后，他整个作词的风格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要介绍这首1932年韦汉章先生写的这首《思乡》，是黄自先生谱曲，他真的是我们当代音乐史上非常非常棒的这个一首艺术歌曲哈。那我们要形容一下他为什么会人家称他为这个三剑客哈，就是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时候，他担任注册的主任。那他从广东来嘛，他在繁华陌生的上海过着很清苦、单调而且孤寂的教书的生涯。刚好清明节过来的时候，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就是思乡的时节，他有非常怀念家人的那个乡愁，有着沉溺在一个很伤感的氛围里面。尤其我刚刚讲到他对远方未婚妻的思念，所以在这首歌的时候呢，完全是因为情景还有对未婚妻的思念写了这首思乡哈，展现了说清明过后啊，游子之身在上海的孤单无奈，落花流水的借着落花流水好以景来抒情。它是一首非常不流俗的一种哀怨，呈现的是典雅含蓄、超凡出尘的文人气质，被后世评价为什么呢？俨然宋词境界。所以这首歌词呢，被黄自先生一眼就哇，就说哇，真的是太棒了，一眼相中了，说哇，这首歌词实在太美了，然后就会有灵感，就赶快谱曲。然后黄自先生他是留学美国的嘛，和西方古典的和声和东方传统民族元素的交融，完美了勾勒出词中的诗画的底蕴哈。所以呢，在1940年中，韦汉章先生后来到香港哈，又写下了很多很棒的歌，后来还有一首是人家说是姐妹作《春思曲》，我们也在之后呢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这首《春思曲》。所以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思乡，让大家来听一听。

看得见的歌声，我们今天在介绍思乡。刚刚听完这首思乡，那我们再次再讲一下韦汉章教授啊，他自幼就喜欢创作长短句，就说在之前他是用像新诗的方式，那是自由的题材，到之后就是用那个词牌的方式。刚刚说过思乡是他年轻时候创作，而且是在什么时候创作呢？他是在1932年的4月24号。为什么要把他的日子写出来呢？因为这是第一次，好，那个韦汉章先生跟黄自先生第一次合作的成果。他当他心里面非常的，在上海的时候非常的想念家乡，那清明时节刚过，想起了家人，想起了亲人，就感触万千，然后在宿舍里面就写下了这首思乡。刚刚我也把他的歌词稍微念了一下。那这时候呢，你知道我觉得艺术家好，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灵感的碰撞啊，常常会激涌出艺术的火花，而且带来灵魂的一种共振。所以黄自先生一听到那个就是韦汉章先生这个他念出来这首词的时候，这首诗的时候，他二话不说，马上将思乡谱成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音乐的旋律富有诗化的气韵，抑扬顿挫的音符好像水墨画一样，好浓淡清奇。那这个诗与音乐的结合，充满了文人的气质，典雅朴素，就是有颜色，有诗，有画这样子。那后来呢，他就是请这个应尚能先生，也是教授哈，他就来唱这首歌。然后那我现在要讲一下呢，就是他这首歌的曲式和调式。那这个是我从中国艺术歌白曲集里面他的欣赏指引里面来分享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因为这本书已经绝版了哈。黄自选降E大调即行版为谱曲的架构，它是一个很周全的一个设想，因为刚开始他就用钢琴奏出四小节忧思的影句，而在不完全小节的弱拍上唱出柳丝细律。但这首歌好，我之前也学过，就觉得哇，要抓住，马上抓住那个节拍来唱出这首歌来，真的要抓得很准哈。那第二个呢，当曲调进行到第九节的时候呢，随之开

始做故乡的人事情景的一个描述。在十三小节、十四小节呢，又伴以强音，还有弱拍上的三度下行，断音响声，听会出杜鹃的啼声，再加上歌中问落花，好，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借助分解的主和弦以及爬音的效果，使人意味到溪水河流潺潺，然后是渺渺问落花渺渺，然后在落花的情景是那种与主调构成有问无答的那种感叹，唤起了那个游子说不如归去的梦幻与哀愁。这是他们在这首歌里面特别强调的哈，就落花随渺渺微波，是否向南流。那我们如果要把这首歌唱得非常有感情的时候呢，我们心中要酝酿着一份对家人对情人的那种思绪哈。这首歌将两度的音升高为升 F 调开始，是一个反常态的现象，一般是均以主和弦各音开始的，就是按时曲调在不稳定的状态下表达其内在忧郁的情绪。所以我说这首歌当你要唱第一句的时候，你要抓住那个进入那个歌词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啊。显示歌谱的变化音频繁，思乡虽不是伟大的作品，然而赋予演唱的技巧却不简单。我那次有听过那个金庆宇老师，他在92岁的时候他唱思乡，哇，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他雍容华贵。但是因为92岁我们的那个声带的平滑肌就会自然会松垮，但是我觉得他的精神还有对歌曲的诠释啊，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啊。首先因为你那个拍子你就要进去嘛哈，首先当然是变化音与变化音程的问题，演唱者除了本身的听觉要很敏锐，对，这边真的要很敏锐，而且要有正确的音感，因为正确的音感是演唱各种变化音程的一个基础，但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听觉与伴奏相互配合的诀窍呢，是因为艺术歌曲的伴奏通常与曲调做不同意象的表现，就是它的伴奏也是一首曲子，它的歌也是一首曲子，两个不同意象的表现融合在一起，呈现出更美好的一个氛围。所以好的音感是演唱成功者的根本，所以我觉得是件不容易的事。那曲调中每个乐句的起始呢，均在小节内的第三拍的后半拍。你看第三拍的后半拍，你就想一二三拜哦，开始起来。由于节拍重音大多在第一拍，所以起句宜用轻柔的音量表现，当上行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的渐强，那下行呢用渐弱的方式表达出来，可以显示出它的忧郁和回味无穷的意境。在第十小节上面的一声声倒不如归去哈，那用轻柔而略带弹性的演唱方法，一声声道，这样子与第十一小节的道字相连接成为一句，而这个道字呢不可以过强过长，像我刚刚那个唱的就不合，因为你的道就会不自觉就唱的比较强比较长，它是显示它意犹未尽，没有完成，有未尽的意味，同时也可以烘托出其后休止符的效果。然后不如归去，不如呢需要加强音量，而且要稍长，做情绪的一个激动。

后的归去呢，要有婉转、轻柔、圆润的唱法，好，来把它呈现出来。在第十六小节所起的惹起了万种闲情，哇，这个地方就是渐强，然后用渐强的方式，然后而且比较有效果，就是它的伴奏在万种闲情的地方呢，就会做音稍作各加各音的一个间断，以显示呈现他那种沉重的情绪。到十九小节呢，是歌中的高潮，要用非常激动的情绪演唱，直到花字唱出来的时候，借着呼吸而转换情节为mezzo piano 的音量。那其后以轻微的声音唱出问落花啊，然后随渺渺微波雨是否向南流这两句。所以呢，到最后二十三角节的时候呢，我愿与他同去。我愿与三个字是要用中弱的音量开始，吸气后将他这个字以特强的音表现，同时延长同字的时间，然后再以弱声唱出去字的长度，使可增加他怀念的感性。所以哈，这首短短的歌哈，真的真是不简单。虽然它短短的，它里面所以呈现的技术啊，哈，真的真是不是那么简单。尤其他说，我愿与他。与他是强，同的话要延长，然后去的时候慢慢慢慢的渐弱。他说问就是强，问落花随渺渺微波是否向南流，在南的南流，那流的时候就要再弱再弱，就是很弱，然后再衬托出我愿与他同去。哇，这是一首，我觉得再次的来看这首歌词的时候，我觉得啊，真的是意境深远，层次分明。好，等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女生独唱的思乡，男生独唱的思乡，以及合唱跟管弦乐团合在一起交集的这首思乡。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思乡。这首韦翰章歌词，黄自作曲。我们刚刚听了三种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女生独唱的，一个是男生独唱的，另外非常精彩就是合唱的。那大家听了是不是有不同的感受呢？就是同样一首歌，有女性的声音、男性的声音和合唱的声音。那我分别将这三个不同的版本稍微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我们第一个就是林慧珍教授。那林慧珍教授呢，他是艺术大学的中国艺术大学的教授哈。那他是在民国111年得到了优良教师，所以呢就有一个位王若涵女士对他做了一个专访。那我在这专访中呢对他有一些更多的了解，也顺便呢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他。

那他就，那我们给他的就是给他的定名呢，就是说，他说他生命中所有偶然的相遇呢，都有着生命的可能，生是生。

的本原住民本来就很会唱歌嘛，他们全家也很爱唱歌。那所以呢，那个林慧珍她出生在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家庭，但是她并没有了解什么是声乐，而且他们整个的部落呢也不知道声乐到底是什么样，大概就是说慢慢在他们部落中，这个林慧珍教授走上了这条声乐的道路呢才慢慢了解。但那林慧珍教授他自己说，家人对他就是无条件的支持，好，然后成为他这份爱成为他生命中一个强大的后盾，让他能够在这个追逐梦想的路上呢一路前行。那他不知道他买了这张黑胶唱片哈会传出什么样的声音，但是呢你知道他买了什么样的黑胶唱片吗？那是一张玛利亚·卡拉斯所演唱的黑胶唱片。那这个玛利亚·卡拉斯的他的也成了他自己在默默学习中启蒙的老师和他追逐梦想的一个目标。所以他是在国中上音乐班，音乐班以后他都去到了国立艺术学校，就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好，他一心就梦想的说，哇，我要到意大利追随我这个黑胶唱片心目中的那个声乐家玛利亚·卡拉斯。但是呢在他还没有到这个学校之前呢，就玛利亚·卡拉斯因为心脏衰竭突然过世了，所以对于还在念大学的他觉得说，哇，好像是他的梦想陨落了一样。那但是呢他想没关系，我仍然要去。所以在这个他的心目中的这个启蒙老师哈过世了六年之后，就1983年林慧珍老师呢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意大利的学习之路，进入了罗马音乐学院进修。就到了意大利罗马音乐学院之后才知道，哇，原来他奉为启蒙老师的玛利亚·卡拉斯不是意大利人，原来是希腊人，来到了独在异乡为异客。他带着怀抱了他的梦想以及实践的精神，踏上了这个意大利声乐的这个领域里面，而预备要踏上世界的舞台。就算直到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方便的利器，比如以前的话根本就是写信啦或者打电话，虽然现在有了手机网络，但是呢那时候林慧珍老师那个手机并没有发展出来，网络也不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他就说这时候他在学校里其实寂寞孤单是必然的，那他就尽管他在出国之前也学了英文，但是在意大利哈语言的隔阂哈，他就会真的是有时候就是有口难言哈。那他说，我不能害羞，所以他就学习单字啊文法啊，还有他也多交朋友。那可想而知哈，在林慧珍老师在意大利那个年代那个时间哈，他真的是非常的勇敢哈。那但是呢因为这样环境的困难反而造成对他一股很前进的一个动力。重要的是他从来不觉得他只是清清楚楚觉得，我的梦想就在眼前，我必须要突破眼前一切的障碍，这些困难呢都是过程。所以当他自己教了许许多多的学生想要出国进修，心里都会恐惧吗？都会害怕吗？那林慧珍老师就会跟他们说，就会问他说，这是不是你的梦想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说你带着这样的意念就可以翻山越岭哈，横越海峡到世界任何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在声乐的世界里面，或者更广义的说，

这个音乐的领域里面，是各种类型的艺术家，好，是需要被人家看见的，在舞台上。所以独在异乡的这个异国的女孩子，要身上要具有很强大的一个力量，她深知道被看见，这是表演艺术嘛，被看见是一件很重要的。所以呢，她就主动的与老师好讨论，开始了到处站上舞台比赛的日子。比赛本来就会有输赢，输赢不是比赛的，输赢不是比赛最终的目的，因为他透过了比赛认识到了许多的声乐家，也学习到很多别人的长处，他也遇到了他的爱人，结婚生子去美国，好，那然后怀孕生孩子，经历了家庭和工作上如何平衡的困境。结果呢，在权衡之下，在1990年决定回到台湾。他常常问他自己，问这跟学生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呢？虽然回到台湾还是必须要重新开始，那这时候呢，他就因为两厅刚好举办了歌剧工作坊，他就担任声乐的老师，一晃就是16年。所以呢，林慧珍教授在奔波中为台湾声乐界也培育了许多线上知名的音乐家的后辈。曾经有学生问他说，老师，你在追梦的人生是不是一路顺遂呢？他就带到他回到他的过去，他就想说，一个人到国外学习演出，好，比赛，然后经历了结婚，又面对了离婚，回到了台湾，16年，真的算顺遂吗？他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一个过程，而这些过程呢，一定会经过很多的努力和艰辛，但是他觉得这些生命的历程呢，变成他生命中的养分，然后带领他走向自己梦想的那条路。所以他常常问人家说，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我记得陈水扁总统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有梦最美。对，当我们有梦的时候，我们就会也会梦想成真，那就是锲而不舍。林慧珍教授即将卸下教授职务的时候，他说起每个生命的阶段呢，他说年轻的时候就是非常有规划，要演唱，要教学，哈，然后进入家庭还是不断仍然在两边兼顾的情况下，在舞台上持续的展现自己的歌声，好，还有艺术。但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家庭要放在人生中最重要的顺位，演出也转为成为欣赏这些教出来的学生。所以呢，林慧珍老师他走过了声乐家辉煌的时期，那有他说更多的是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事情等着他去挖掘。林慧珍老师对学生的竟然是不让学生多练唱，而是要求大家多看点书。他说书中的滋养哈，可以增加演唱的深情与深度。他说我在当声乐家之前呢，其实我本来想当作家的哈，但是呢仍然当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当他演唱的过渡性的阶段过了以后，他仍然可以重拾起笔，然后看书、写诗、写小说。他生命中偶然相遇的种种事情，无论是到什么样人生的阶段，好，终究会随着他的心，随着他的梦想，随着他的实践，建构他生命中

多彩多姿的可能。好，这就是林慧珍老师。那我们刚刚听她唱这个思乡的时候，各位有没有觉得她唱的是非常的，尤其在唱那个惹起了万种闲情的时候，我觉得然后满怀，比如说问落花随渺渺，微波是否像南流，我觉得好像唱出了她的生命。好，我把他讲的比较多，是因为他刚刚我听他的歌的时候就觉得超级感动的哈。那另外一位沈阳歌唱家呢，他是天津人，也是上海英专毕业的哈，他音乐学院毕业的，他参加了英国 BBC 卡迪夫世界歌唱大赛，获得了金奖。然后呢，他也让这些赴美国纽约参加大都会歌剧和茱莉亚学院的联合的学习的课程，并且引荐了这些人来到上海一起办大师的那个讲座，并且在上海的大剧院举办个人的演唱会。所以呢，他也是，他唱这个歌的时候是另有一番风味。那等会呢，我还有第三，就是讲到了巴克多教授他的这个思乡合唱曲哈，哇，非常的长，不但有配器合唱，还有合唱团跟管弦团，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我们就等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可以把这首短短的歌好发挥得如此的淋漓尽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看得见的歌声思乡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鸾场安在，我是娱乐。今天呢，欧桂智老师要再次的带领我们来欣赏，来了解李后主的一些作品哦。李后主这个国君呢，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是如何以赤子之心写下以血书成的真情之作呢？从九言歌席的临宫之词，到抒情研制的士大夫之词，李后主又是如何无意间完成了词体发展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蜕变？今天呢，欧桂智老师将要带您一起进入这个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经典评析当中，细读李后主笔下的富贵语跟愁苦语，感受他眼界史大、感慨遂深的词境要生啊。我们将探讨文学如何救赎灵魂，也将反思领导人的成败是关乎千万生民的，单溺于艺术之美是不是也潜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让我们一起在千古词帝的真情世界当中寻找感动和启示吧。
1: 嗨，大家好，我是欧桂智。上一集我们谈的是李后主李煜南唐他的时代，以及他做君王的角色，那当然是一个失败的角色。可是就一个文学家来讲，他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感人的文学家。所以在历史上，他在文学史上有非常高的地位。后人称他是词中之帝，也有人就称把他跟李清照、跟李白三人并称为词家三李。就是给予他极高的一个在文学上的一个礼赞。那么今天他所留下来的词呢，对后人的一个，对后人写作在词的一个创作上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作用。王国维评论他的词是说，词到了李后主，他眼界史大，感慨遂深，遂变临宫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词本来它的起源就是在那些秦楼楚馆啦、或是这些贵族士大夫们宴饮啊，旁边有人唱歌，他大部分就是所谓的这些奇言公子、绣幌佳人，这个吃饭喝酒所唱的一些小曲，那内容大部分是一些男欢女爱的宴情，大部分是这样，可以说比较缺乏一些很深刻的内容。那么所以就是所谓的临宫之词，临宫就是演艺工作者，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歌星，流行歌的歌星，所以原来的词就是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那么王国维认为说，李煜呢使得这个词的眼界史大，也就是说他从这个奇言公子、绣幌佳人的宴情转而提升到国破家亡的一种极高极大

的一个境界。那这个境界又不是做作来的，因为那是他亲身的遭遇，所以说那个关怀那个眼界扩大了，他那个感慨更深刻了，不再只是男女调情的风花雪月而已，所以感慨变深了，变成所谓的士大夫之词。因为士大夫是有家国天下的情怀的，所以李后主他也不是，他从来不刻意要追求什么家国天下，可是因为他本身有这样不同于常人的这种亡国的遭遇，那么再加上他文学上的天分，所以使得他的词自自然然的就从那些的迎风弄月完全提升了档次。他又以他的天分，他又集合了唐以及五代以来这些创作者的创作手法的大成，他可以说对后人也有很宏大的一个启发，不管是在词的写作方式上，还是说在境界扩大上。好，那么所以他才会被叫做词中之帝。那么词家三李，我们知道说李白跟李清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也不用多说，所以他们三个都姓李啊。那李白是因为传说中唐的菩萨蛮、忆秦娥那两首词据说传说是李白写的，所以在词的一个发展史上就把他们三个人并称是词家三李。所以李后主他自己绝高的一种艺术手法的表现，以及风格上面因为个人生命遭遇的不同，他有这种风格上的独创性，再加上我们刚说了他有一颗赤子之心，因为他没有一般社会生活的这种经验，所以他的感情非常真挚，他是直抒胸臆的，那因而他的语言文字有非常高的表现力。那么所以我们现在介绍两首他的作品。好，那么前面我们先介绍一首他前期的作品，也就是说他还在风花雪月，还在跟大周后小周后谈恋爱的那个期间所留下，那这首作品叫菩萨蛮。这首作品也非常有趣，很有名，应该不少朋友也听过，我们先把它念一下。菩萨蛮，花明月暗非轻物，今宵好像郎边去，铲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微人站，奴为出来难，教君自一怜。好，这首词其实他就是写的就是他跟小周后在大周后生病的时候，他们两个偷偷约会。他这里其实短短的他也分前后段，上篇他说花明月暗非轻物，花明表示是在一个什么这个开着美丽花朵的这个花园里面，在一个漂亮的花园，可是月暗，月色是暗淡的，表示当时是朦朦胧胧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那朦朦胧胧还有什么，因朦胧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有薄薄的雾气在那边飞啊，在那边飞舞，所以花明月暗笼轻雾，它营造了一个浪漫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花园的一个景象跟情境。那在这样子朦胧浪漫美好的花园里面呢，哎，这个女孩子说今宵好像郎边去，这个好用的好，也就是说这个她在这里。在这里他用的是用女孩子的口吻，用女孩子的第一人称说，这样的夜晚，一个花明月暗非轻物的夜晚，真是怎么样，真是一个好的跟情郎约会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好字就用的完全不矫情不做作，他就是真心的把他心里的欢喜，他那种要偷偷去约会的那种刺激兴奋感给表现出来。今宵好像郎边去，你看多好，他觉得好棒哦，这种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不假掩饰哦。那么接下来这个动作的描写是非常非常可爱的，铲袜不相接，铲袜是什么意思呢？铲袜就他只穿着袜子，他没穿鞋，为什么没穿鞋呢？下一句说手提金缕鞋，鞋提在手里，只穿着袜子，然后不相接，相接就是那个台阶，用相字来美化那个的花园里面的这个台阶。他

穿着袜子，手提着鞋子，在那边从台阶上面偷偷的怎么样？偷偷的走，在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拎着鞋，然后踮起脚，为什么她惨袜？为什么连鞋都脱了？因为怕脚步声太大，怕脚步声被姐姐听到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她那种偷情的那种罪恶感吧，还是什么怕被抓到的那种，但是又要去做。哦，这种又想要又怕被逮到的那种状况描写的非常贴切。他踮起脚跟，拎着鞋子，然后穿着袜子，偷偷的一步一步的走下那个台阶，走下那么美丽的台阶。所以这两句，他的画面感很强。画面感很强，然后都可以。老师，我记得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讲这首词的老师是个当时是个五十几岁的一老对当时我们在二十岁左右的这个大学生来讲，五十几岁老师就是好老了。那个老师老老的瘦瘦的一个老头，那个老头呢，他却在讲台上面表演铲袜步相接手提金缕鞋的那个动作给我们看，把大家看的这个哄堂大笑。那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两句画面感很强，历来都很为人称颂。好，那他把一个偷情少女的那种小心翼翼的动作描写得非常真实。然后他的下一段就是说，画堂南畔见，哎，见就是他们约会见面的地方，在一个漂亮的画堂南边，然后一向微人站，哎，看到情郎来了，他就冲过去，这个微就是紧靠着他，那站就是靠着他怎么样？哎呀，这个娇声喘气，然后还在微微发抖呢。为什么？因为跑过来好喘呢，而且心里很害怕，而且不敢给别人知道，万一被逮到怎么办？不好意思，所以那种依偎在这个情郎胸前，然后在那边微微发抖喘气的样子，一向微人站，是不是非常真实？然后用他的语气说，哎呦，奴未出来难，奴就是这个女孩子自我的一个谦称，那一般也可以说奴家，那在这里就奴，我因为出来很困难啊。为什么很困难？我是进宫来要以照顾姐姐的名义啊，所以我现在是什么？我现在是溜班的，然后我被发现了，可能会怎么样？会被责骂的，所以出来很困难，出来很困难。好，奴未出来难，教君，我这么难，我都要出来跟你约会，你可要自意怜，自意就是你要尽量的疼惜我，你要尽量的怜惜我，这完全看到一个女孩子撒娇的样子。所以这首词完全作者不加掩饰的把一个偷偷约会的一个少女的那种动作跟那种心理描绘的非常真实，而且从头到尾他没有任何的装饰，所以文字也非常的简单。那这首词呢，据说它其实就是一首艳词，而这首艳词呢，据说在写完之后，你写完可以看得出来是李煜自己是非常得意的，他把自己这个跟小姨子这种偷偷约会的这一种情景，那么真实的，那么毫无顾忌的把它表现出来，而且据说他其实。在真情流露之余，你可以看到这个写词的人跟词里的这个女主角两个人都是一派，就是天真烂漫。所以说她的真实清新又让人觉得不禁莞尔，她可以甚至王国维都说这个情侣是绝妙的，认为他是绝妙的。那据说史书上说，在大周后死了之后，过了几年，他终于小周后可以跟李煜结婚了，因为按照礼制上要有礼制，要守丧，所以要等那段时间过了之后才能成婚。所以据说李煜在他们结婚之前就把这首词呢就谱上了曲子了，然后让

大家在外面传唱了，所以大街小巷大家都知道他们的风流韵事。那么据说他们成婚的当天晚上，那么朝中其实有大臣就写诗讽刺他。有一个《韩熙载夜宴图》，一个很有名的一幅画哈，里面那个主角韩熙载就是他的大臣，韩熙载就写诗说：“四海为之春色至，今宵先入九重城。”九重城就是他李煜所住的这个天子所在的地方，不就九重城吗？他说四海都不知道春色到了，结果今天晚上先到你的九重城来，其实就是在写诗讽刺他，可是他也毫不在乎。他也不谴责这个大臣怎么这么无力。我们可以知道说，李煜对于他们这一次的约会是非常，自己是非常欣赏那种情境的，所以他非常坦率的描写跟表达。我们从文学上来讲，这真是一首清新可爱的小作品，它非常灵动。可是，如果从一个君王的角色来看，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君王怎么会这么轻浮呢？你怎么没有一点做君王该有的威仪呢？居然被大臣讽刺了，还不以为意。那当然，这就是他的赤子之心的表现。好，那所以这一首可爱的小词，到这里，那么。这是他的前妻，所以我们知道说李后主他的前妻的作品大部分是香艳的，就是写这一些美丽的、温馨的、华艳的这些宫廷生活，以及这种很浪漫的感情。那当然就感情层面来讲，它很清新、浪漫而美好。如果结合那个时代，外面在打仗呢，五代十国时候，对不对？是不是兵凶战危？但是他在宫里面过的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大家其实也就不得不感慨了哈。好，那这是他早期的作品，那到了晚期，自然去他晚期其实就是主要后来当了什么？当了异乡俘虏之后，他所有的作品当然就风格丕变了。风格丕变了，然后他的那种沉完全也是用很直白的方式，他就是李后主的词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完全大部分白描，而且不用点，他不用生难字词，他的词都非常的清新自然，易懂，可是又感人。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这首叫做《浪淘沙》。好，《浪淘沙》它的写作背景就是他当时他40岁嘛，40岁降宋被俘之后就被等于是软禁在汴京。好，在这个将近3年的时间当中，他的这首《浪淘沙》就是写他的这个囚徒生活。哦，所以昨日帝王，今日阶下囚，他的那种身世之痛，他的命运之悲，形成了他后期那种凄清悲怆的词风，跟早期的华艳温馨浪漫完全两回事。好，那这首《浪淘沙》，我们现在先朗诵一下：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好，念完了，大家应该没有一个字不懂，没有一个词不懂。可是我们还是值得来细细的解说它。这首词也一样分上下片，它的上片你看，一开始它写帘外雨潺潺，表示是一个下雨天，然后它写的是户外的景象，帘外，窗帘外面，雨潺潺，它怎么知道窗帘外面在下雨？因为听到雨声，这个潺潺在这里是雨声，所以这是一个透过听觉所描写的一个室外的实景。那么这个室外，帘外雨潺潺，那这首春意阑珊，阑珊原来是什么意思？阑珊其实

就是萧瑟，景物萧瑟衰落的样子。我们也是不是也那个谁那个辛弃疾是不是说过啊？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阑珊灯火阑珊，那个阑珊就是说灯光幽微，怎么样暗淡，不大明亮，所以阑珊也是灯暗的样子。说有一个人啊，他意兴阑珊，就是他没什么兴趣，兴致很低落。所以春意阑珊表示这个春天怎么样，春天已经景象惨败，表示春天到了尽头了。其实春天到了尽头的时候，不是春暖花开吗？天气变暖吗？应该很好啊。可是在这里帘外雨潺潺，他用春意阑珊来说明这个春光的惨败，他其实就已经在文字上面产生一种渲染效果。然后他说罗青不耐五更寒，五更寒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他所盖的被子很漂亮啊，罗青丝绸做的这个大被子大棉被，可是不耐居然挡不住五更天的寒意。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在南方其实比较难想象，都已经春意阑珊了，不是应该是春光美好很暖和，天气变暖了？显然在北方那个时候还没有变暖，天气都还是冷的。那当然在这里五更寒既是讲环境这个气候仍然很寒冷，可是呢更重要的是我这个不耐就是挡不住被子，挡不住这个春天的寒意，其实更挡不住他心头的寒意。所以这个五更寒这里的寒是有双关作用，他身体觉得寒，他的心觉得更寒。那这个寒跟前面的雨潺潺跟春意阑珊连在一起，这个景物就带来了一种强烈的抒情渲染的效果。好，那接下来他说什么，梦里不知身是客，哎，梦里面不知道身是客表示什么？表示他刚睡醒，原来他本来在做梦，可是为什么会梦醒了呢？原来帘外雨潺潺，被雨声吵醒了。那当然也可能是被什么身体上的寒冷给怎么样冷醒了，他既被吵醒也可能是被冷醒，总之他的那个美梦醒了。他才这时候他想起梦里，他在梦里面不知道自己身是客，他这里是很含蓄的说自己身是客，因为这里做客他乡嘛。可是对不起，他是客吗？他其实是阶下囚，他总不好说自己是梦里不知身是囚吧。所以他说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个一晌就是一会儿，就是他在梦里面他贪想梦里面那片刻的欢乐，就是梦里面他都忘了自己现在是沦落异乡，他还贪恋着醒过来还贪恋着梦中的美好。可是梦中有多美好表示醒过来之后这个现实有多悲哀。所以梦里不知身是客是一种欢愉啊，所以他贪欢，可是醒来之后的那个苦却不言而喻。所以他在这里一个悲一个愁字都没有写，可是他那个满心的悲情却自然而然的涌现出来。所以上半段他前面写的是实景，然后后面两句写的是怎么样梦中的一个虚幻。所以他在这里就是有现实跟梦境的一个对比，他在这里也产了虚跟实的一个对比。那么虚里面是欢的，所以那个欢是虚的，悲不悲哀？那实虚梦里面是欢情，那么表示实境里面是什么？是悲情。所以这里又有了一个悲欢的对照。这个是上半片。好，那么到了下半片呢，他说独自莫凭栏，这就是醒来之后他做什么事情，哎，他提醒自己一个人独自莫凭栏，不要去靠着栏杆啊。为什么不要靠着栏杆？他警告自己不要去靠着栏杆。为什么？你靠着栏杆你就想要远望，可是无限江山，你远望要望什么？望你的故国，望那个无限的江山。所以独自他，可是你望，一来望不到，二来望到了又何能如何？
所以忘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忘是会让你更痛苦的，所以

告诉自己，你就不要让自己再陷入更痛苦的情境吧。所以他提醒自己独自莫凭栏。可是提醒当中可是也有一种什么悲情，就是他告诉自己莫凭栏，表示他心里想要凭栏，他还是想去看一看那无限江山，可是理智上又提醒自己不要莫凭栏。那别时容易见时难，他跟谁别，他要跟谁见，那个对象是谁，那个对象你可以说是什么，想 当年他怎么样，这个最是仓皇辞庙日，挥泪对宫娥，过去那些宫里的一些妃嫔吗？以及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故国江山。所以别时容易是指的什么，指的他的故国，他跟故国的分别多容易，为什么容易，别人大军一来他立刻投降了嘛，立刻被带走了嘛。所以那个辞别金陵的时候，首都在金陵，就是在今天的南京，那个美好的故国，我跟他的分别，过去的一个离别这么容易，如今再见难不难？不但难，根本是不可能再见，你怎么可能回去呢？你不会被放回去的。所以说别时容易见时难，这个容易跟这个难在这里产生的这种映衬对比，这个对比当中让他的痛苦就怎么样更展现出来。独自莫凭栏，我们讲其实古人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种诗词。那范仲淹的苏幕遮不也是提醒自己明月楼高休独倚，不要一个人去靠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凭栏远眺啊，因为远眺如果眺望不得，如果不能够抚慰心头，那就会让自己愁上加愁。只是范仲淹的愁是小儿女的情愁，而李煜的这个愁是什么？是故国消亡的愁，而这个愁已经不只是愁，他就是悲，因为国亡了，他当然不得再见，因为这个国家不可能再复兴，不可能再复兴。所以别时容易见时难，这在李商隐的诗我们是不是也很有印象？李商隐说相见时难别亦难，李商隐是跟情人相见时难别亦难，而他在这里就不只是，就不是情人，不是故人，是故国，所以那个痛苦是更加深刻。那么在这一连串的痛苦当中，流水落花春去也，他用自然的这个景物，流水是自然的，水就这样流去了，你能挡住它吗？挡不住。花就这样飘零了，你能够让它不飘吗？不可能。春天就这样走了，那故国也远去了。所以在这里春去也，这个春去其实就呼应前面说的春意阑珊，阑珊，所以春去。好，那流水落花都是美丽的，可是这个美丽的景物就这样子过去了，表示自然发展的规律是不可逆的。这时候是天上人间，这天上人间其实有很有好几种，有好几种讲法哈。其实不管哪一种讲法，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必太执着。好，那么天上人间其实根据俞平伯的说法。俞平伯认为天上人间这一句其实有四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说啊，流水落花春去也，我是在天上呢还是在人间，他是疑问句，他觉得他是疑问句。然后再来，那么第二种是说啊，流水落花春去也，过去如在天上天堂一般，如今是在痛苦的人间，所以它是一种对比的口气。天上是美好的，可是过去了，现在是人间是痛苦的，所以它是对比的。那它也可以是第三种，第三种是什么口气呢？嗟叹的口气，就是天上啊人间啊，是有那种几乎是那种呼告的口吻，我该往哪里去呢？那第四种他认为说这个天上人间是承接

前面的流水落花春去也，是说离别的时候，离别的时候这么容易，是别时容易。那天上人间，现在过去是在天上，现在在人间，所以要再，你要再见过去，再见故国是不可能的，它是很困难。所以在俞平伯认为说，他有这四种语气，或是这四种可能。俞平伯自己认为这第四种可能，第四种意思，他觉得是比较好。好，那么流水落花春去，所有的美好离去的如此容易。好，可是现在天上人间要再见是不可能。叶嘉莹老师认为，李后主其实在这俞平伯好像是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去分析他，可是叶嘉莹老师认为李后主他此时此刻的他哪有什么理性，他只有满心的一个悲痛而已，所以他没有理性去分析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因为所有的一个什么，所有的悲哀都集中在他的心里，所以他根本没有去理性思考他现在是如何，所以他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脱口而出，所以天上人间可以这四种口气都有，这四种感慨都有。那么所以这四句这四个字它的好处就在于其实它不好理解，可是它不好理解也让那种不可言传的那种感慨也好，痛苦也好，激动也好，也全部包含在其中，全部包含在其中。所以这下片这首词下片写的是他凭栏远眺，写的是他现实的一个悲苦，跟对过去的一个怀念产生的一个对比。所以前面那个梦境是欢愉的，那下片就是现实是痛苦的。那在这个前后对比当中，好，独自对无限江山，独自对无限。这个对比，别时容易对见时难，这个对比，这一连串整首词的一种对比，凸显了他被俘虏的那种哀痛。所以说这是一首伤春之词，在罗青不耐五更寒的这个凄寒的春光当中，可是这春光是迟暮已尽，象征着这个帝王人生境遇的一种美好已经消失殆尽。如今的他是已经回不去了，如春去，如果流水落花春去，花落了明年会再开，春去明年春又会再回。可是如果这么讲，他的春天会再回来吗？他的故国可以再回来吗？他人生的这个繁花会再盛开吗？这是更大的悲哀。大自然的规律不会到你的身上来，你的人生已经没有去而复返的规律了，所以只能够等着最后终局的来临。所以，李后主的这种白描的痛苦，他又不直接讲痛，他借由这些景物的描写，再加上很直白的直抒胸臆的白描手法，让我们很真切的、很自然的沉浸在他的哀伤的世界当中。所以所谓的语言自然精炼赋予表现力就是这样，他的形象这么鲜明，他几乎接近口语，他的文字如此的清新优美，可以说摆脱了过去的词的那种庸俗的描写，那种雕琢的习气，他写的既通俗可是又精炼，这达到了非常高的文学效果。好，那么现在好像还够一点时间哈，那我们来简单的再谈谈刚才说他的绝命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那也是多么春花秋月多么美好的一个景象，多么清新的一个景象，可是他为什么要问何时了，春花秋月何时了，春花秋月不了难道不好吗？不了难道不好吗？所以他的这一个询问就让人家觉得
嗯。

春花秋月会这么问，春花秋月什么时候能了的原因，是因为他人生的美好早就已经了了，所以看到美好的情境却没有美好的一个心境，那这个美好的情境就是一种负担，所以他问这美好什么时候结束，因为我不想要。好，所以这个良辰美景带来的是过去无限欢愉的记忆，可是现实呢？所以过去良辰美景不要再回来了，也回不来了。所以他下面接着说，往事知多少，往事知多少，这个往事都是美好的，可是多少的美好又如何，都通通通都是往事。所以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从今而后他的生命只剩下破败与苍凉，那是人生完全幻灭的一种沉痛。所以往事知多少带来的就是这种沉痛感。那么小楼昨夜又东风，他所住的这个小楼昨天晚上又吹起东风，东风不是很温暖的吗？可是这个温暖的东风却怎么样，暖不了他的心。这个温暖的东风回应前面的春花，呼应前面的春花，可是春花开了，他人生的花已经不会再开。所以小楼昨夜又东风，他想到是什么，他心头不暖，他想到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不堪回首就是 不忍回首，因为回首只会徒增怅惘与痛苦。月明中，他前面春花秋月，所以这里他说月明中，可是我们不觉得他文字在重复，通常诗词里面会尽量避免词汇的重复，可是他在这里的重复我们却不嫌他累赘，会觉得非常自然，而且前后还造成了呼应。那在美丽的月光当中，这个故国是不堪回首的。那故国过去 那些美丽的宫殿雕栏玉砌应犹在，这个应是一个推测的口气，它应该还在吧，可是还在又如何，就算还在又如何。所以他说只是朱颜改，谁的朱颜改，是那个房子里面住的主人改了，还是说这个随着这个俘虏岁月过去，这个过去雕栏玉砌的主人的容颜已改，还是过去的故国山河早就已经山河易主了，所以朱颜已改，通通都是，通通都是。所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就应犹在可喜吗？没什么可喜，因为朱颜改，因为朱颜已改。所以这朱颜已改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无边无际的愁。所以他用自问自答的口吻问说，你到底有多少愁啊？他的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好，在这里注意到一江春水，春天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春水是什么？是涨潮的，春水的水位是高的，所以在这一江春水表示水很丰沛，用来譬喻他的愁多到不行，他的愁浩浩汤汤的往东流去，向东流，向东流是整个中国的地理环境是西北高东南低，所以中国大部分的河流都是滔滔东流，大江永远东去。可是在这里，李煜写的不只是地理环境、地理空间的大江东去，他写的仍然是什么？那在东方的故国，因为南唐首都就在南京，所在地就是东方，所以一江春水向东流，流向故国，再流向无尽的远方。他的愁流不断，就恰似春水不断一般。所以这么样的这种清新简白的口吻，他上下片可以说一气呵成。他也一样跟浪淘沙一样，有着这个惊喜的对照，他的那种伤怀故国的感情就被一层一层的强化了。他有这么多采用这么多经典的意象，有自然的美景春花秋月，还有什么呀，还有小楼这些人为的建筑物，还有雕栏玉。

气，他还用了自古以来所有中国文学家大家最常用的水跟月。你看到苏轼的《赤壁赋》不也都不仍然

0: 而这些永恒的意象表达的就是他们一种永恒的可以跨越时空的打动人的这种情怀，引起共鸣的原因。所以李煜的这首绝命词让他命绝，可是他的文学生命却不绝，在文学史上就这么一代又一代的被后人传颂着。这一首用词意象明白晓畅的词，为李后主所有生命中所犯下的错误几乎平息了，让后人因为这些美丽的词，因为这些深刻的词，不忍心对他怯弱于国事，荒废于百姓生活的经营，导致国破家亡，有了一点原谅。当然也还好，因为他就肉坦出降，避免了兵险灾祸。文学上的成就让我们忘记了他政治上的无能，我们也只能遗憾一代文豪为什么不生在普通人家。这恐怕让我想起黄宗羲写的元军，他们每一个朝代的开国君主，当他们意气风发的建立起王朝政权的时候，都不会想到他们的子孙成为末代君王时候的那种悲痛吧。我想李后主面对他的祖父所创建的这个40年来家国，这40几年的国家结束在他手上，他有着无可奈何的一个沉痛，借着文学留了下来。我们因为文学，他也因为文学涤清了他政治上面的罪责。我们喜欢这一个一代词宗，我们忘记了这个失败的君王。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听完李后主的故事呢，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一个失败的君王，他也能够成为千古词帝耶，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反差跟警醒哦。王国维说他眼界史大，感慨遂深啊。李后主以一颗未经世故的赤子之心，把原来只写男欢女爱的临宫之词呢，提升到了承载国家之痛的士大夫之词。他前期的作品，例如《菩萨蛮》，非常的清新动人，但也正暴露了他作为君王的一种轻浮。而后期呢，沦为阶下囚，在《浪淘沙》当中，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对比出醒来后无尽的悲凉。《虞美人》当中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更写尽了亡国之痛啊。文学的救赎固然伟大，让我们几乎原谅了他的无能，但是这也提醒着我们，领导人的成败关乎于千万生民啊！你可以欣赏文学之美，却不能忘记现实的责任。李后主用血泪写成了好词，我们却不能只用感动来面对历史。政治人物们反倒要记起当中的教训，在治国的每一个决策当中更加警醒。您说是吗？古月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来宾是我一个位台大同一届的同学，他非常有成就，现在已经是退休人士，所以他现在的旅行是已经是占他生活的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要请我这位来宾叫彭轩，他的英文名叫 Peter。 那 Peter， 请你跟听众朋友问好，然后我们来聊聊你的旅行。
1: 哎，大家好，我是 Peter。
0: Peter、很高兴您来我的节目，因为讲到旅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那我们从台大毕业之后开始讲起吧，你的旅行大概分为几个阶段性的旅行呢？
1: 哎，台大大学部毕业以后就是当兵退伍嘛。退伍之后的那一年我就到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念硕士博士，总共在美国待了八年，到之后还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第一阶段的旅行就是留学，留学生的生涯。那么毕业以后回台湾工作，那工作几年之后就到业界服务。那要业界刚好就是台湾的制造业都在海外，所以就在被外派到海外工作。那所以海外的外派工作以及商务旅行，这就是第二阶段的。那第三阶段当然就是退休之后自己，或者是其实上退休前也有了，就是每年我都会做一些跟家人一起去旅行。那退休之后照顾妈妈几年，后来妈妈这个离开以后，就旅行就变成我生活的大部分，所以我一年就会规划非常多趟的旅行。那今年已经去了六趟旅行了。
0: 哇，今年才过一半就六趟旅行。
1: 对对对对对，哇塞，大概还有两三趟。哎，所以这个就当然现在的旅行就是比较一个人当背包客，然后就是在我喜欢的地方深度旅游，然后去体验一些不同的生活。大概是这样。
0: 那我看除了这三个之外，你好像在特别因为在计划这些旅行的过程呢，还有讲到一个什么
1: 我就是旅行的过程中当然不也会不断的省思，不断的这个去思考说未来。那未来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都六十出头了嘛，我们就是
0: 有一天我们不太容易走动了。
1: 对对对，下一阶段就是要找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其实还有一个像最近比如欧洲的这个热浪啦、或者有很多的事件比如说像 COVID 啊之类、都会刺激我们去思考说其实人一直在找寻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当你到了比较不能行动的时候，其实你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就也许就是你的最后一站。那要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那这个适合的地方也许是在台湾的某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也许是在国外，也许是在某一个这个物价比较affordable 的地方，这是我们最后要考虑的那一站，所以那一站是我们最后一站的旅行。
0: 好的，我们就今天请 Peter 来分享各个不同阶段的旅行。我们就从你的留学生涯开始。留学生涯因为留学生涯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从大学之后延伸的学习，所以你可以多聊聊这段旅行在学习你是学哪个领域另外在这个领域你选择的学校或者那个学校后来在跟国外的人接触的时候有什么给你的启发，或者是你有想到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讲到留学这一段的旅行。
1: 毕业之后其实我们其实在台大你也知道嘛，其实台大学生这个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大家都是其实也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出国去追求一个更高的学位。那美国也算似乎是一个首选了，所以也就是在当兵期间就开始申请。那也很幸运就拿

0: 拿到一些这个入学许可、
1: 嗯、
0: 那时候选学校其实我是学机械工程的，所以选学校其实当然就是看排名啊，这个一到三十名看这个这些哪些学校还可以的就申请、
1: 啊、
0: 申请了一些学校拿到一些入学许可，那时候就开始挑给我奖学金的、
1: 啊、
0: 就优先、
1: 啊、
0: 变得是排名最高的、
1: 啊、
0: 但是有钱的那当然就是减轻家里的负担、
1: 啊、
0: 所以就最后我就选择了先到这个 Columbus Ohio 就是俄亥俄州立大学、
1: 啊、
0: 其实也是还是一个不错的学 校、
1: 嗯、
0: 大概15到20名左右、
1: 嗯
0: 啊、那也是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学校、
1: 嗯、
0: 而且又给我全额奖学金、
1: 嗯、
0: 那又不用工作、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很好，我就去了。那当然那是一个中西部的学校、
1: 嗯、
0: 也比较适合的一个大学城、嗯、我觉得蛮好的一个环境、嗯、
1: 像你大部分我们来比较所谓的中西部跟东部或者西岸东岸跟西岸跟中西部，它学校的校风啊、学习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你为什么会选中西部除了全额奖学金之外？
0: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这个东岸就是特别是讲纽约啦 Washington DC 这些地方就会比较是处于叫做古典，比较像欧洲一样比较老派比较正式、啊、西岸就是当然就是比较自由学风。中西部的学校其实很多，而且好学校非常多。那这些学校呢一般因为它位于美国的中部，其实它相对来讲比较算是也不能叫封闭，就是它比较单纯，比较外国人比较少。所以像我去到这个学校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去的那个学校实际上很大，那个 Columbus 这个学校有7万多师生、
1: 哦、7万多、
0: 哎、非常大的一个学校、哦、那但是呢当地的人其实还是以白人为主，所以当地除了留学生之外其他的地区的居民其实他们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哦、所以那个在特别在8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相对来还是比较封闭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资来源可能就是 看电视，所以他们的这个接触外国人的机会没有那么多、
1: 嗯、
0: 所以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好比说像一开始我去这个在哥伦布斯的时候，我们去到学校，我们有一个类似这个新生的一个迎接活动、
1: 嗯、
0: 那我们每个这个国家的留学生就会摆一个自己国家的摊位、
1: uh-huh.
0: 我们就摆了一个介绍台湾的摊位来介绍台湾是哪里、uh-huh. 有什么特色等等，那我们就在里面就是跟各国的学生师这个老师介绍，那时候就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大概5、6岁的一个小女孩就这么逛着逛着就是走到我们摊位前面。
1: 你说那个爸爸也是白人吗、
0: 白人的爸爸、
1: uh-huh. 是
0: 当地的居民，他们就带着一个小女孩，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一个小 金发的小女孩就这么走过来，然后我们就开始介绍啊。我们一开口，小女孩就说 ：“Hey, Dad, he can speak English。”这爸爸马上就很不好意思的跟我们道歉，就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女儿没有见过外国人。”你就我们才后来才发现，就是在当地很多的美国人，其实他们是一辈子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念完书念了高中，甚至很多美国人不一定有念大学就开始工作，然后就结婚生子成家养育下一代，所以他们在那个 town 在那个小镇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所以有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接触过外面的人。我们才发现美国尽管是一个好像世界最强国，但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人民其实是非常相对来讲是非常 isolated 的
1: 啊，
0: 这个是我们在那边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1: 啊、哇。那在这个念书的过程除了硕士之外你还要念博士吗？
0: 对，
1: 博士有另外一个学校吗？还是在同一个学校？
0: 后来我是到这个纽约伊萨卡的这个康奈尔大学
1: 哦
0: 念博士、哦、对
1: 那
0: 纽约州北部、
1: 嗯、在硕士跟博士的不同大学里面你有整个的发现他的学风或者是整个的学校的环境、
0: 嗯、
1: 或者是对所谓的外国人、啊
0: 嗯、
1: 这个接受度有什么差异性吗？
0: 对外国人接受度倒是差不多，虽然说这个伊萨卡这个是一个相对更小的 小镇、
1: 嗯、
0: 那是一个大就是小的大学城，大概全镇大概也就是几万人、
1: 嗯、
0: 学校的师生占了这个全部这个 town 的人口可能就占了这个一半以上。那 Columbus 是一个还算是一个中这个因为是首府嘛、
1: 嗯、
0: 俄亥俄州首府，它毕竟算是一个中等城市，大概100万人左右、
1: 啊、
0: 所以学校虽然大但是相对啊那个城市也大，所以对于这个

0: 很多听说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些餐饮业啊，他们如果要试点、哎、要踹这个市场的时候、啊、都会选 Columbus， 因为 Columbus 这个城市的大小刚刚好可以做一个实验、
1: 啊、
0: 去测试这个市场反应，是一个很好的城市。那后来的这个伊萨卡这个康奈尔大学这边就是一个大学城、
1: 嗯、
0: 非常小，然后这个除了念书以外就没了，因为你周围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诱惑，所以人学生就是很专心的念书的一个很封相对很封闭的一个小镇、
1: 哦、这是你选择这个学校的原因吗？还是你硕士之后怎么衔接博士那个选择？
0: 当然就是
1: 不留在原来的学校，还是因为奖学金没了，还是什么？
0: 哦，不是，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申请的时候呢，学校老师给我们的这个经验分享就是说、哎，硕士其实你只要在美国念的，你要申请美国的博士班的时候，其实你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差别，所以硕士你尽量去找那个有奖学金的，而且呢你选一个像这种比如说这个十几二十名的学校呢，相对来讲在学校的这个成绩这个竞争不会那么激烈，也就是说你台湾学生去里面很容易就可以拿到全班的前几名，那相对来讲你的成绩单好看，你去申请博士班当然就占一些优势嘛。如果你一开始就去选这个最 top 的这个 Berkeley 啊 Caltech 啊这些学校的话，相对来讲每一个学生都非常优秀，那你念完以后你要再进一步是申请博士的时候，其实你的竞争上面可能不见得比别的同学更杰出，所以相对来讲反而更竞争，所以我就后来就当然就是硕士班成绩还可以，所以就申请到比较好的学校去念博士。那当然也要申请到博士前提也是要有奖学金了，对，那就是有奖学金才去念这样子。
1: 那在这个过程你就是靠奖学金过活，或者是那个时代有人去美国念书是需要边打工才能够还是打工只是一个就是念书之余的休闲或者是消耗时间呢，还是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费用来支应他的生活所需呢？
0: 那个年代的美国学校其实给奖学金相当的优厚啊。
1: 嗯，
0: 一般来说你不管是拿像我这种全额奖学金，或者是拿这个助理助教或者研究助理或者助教的这种奖学金，大概你的他都会给，第一个他会为就是免除你的学费，就是你不用交学费，同时他还每个月给你一笔钱，那也许你要教一些课或者是要去帮这个老师做一些实验等等，但是那个钱绝对都足够你的生活。所以一般来说像我念完硕士班两年还存了一小笔钱，存了将近$10,000的这个两年的这个结余，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年代念书对我们来讲免除学费以后还可以存一小笔钱，其实是当然生活过得比较节俭一点，就是跟人家共租这个公寓啊等等是比较节俭，但是还是能够 cover 过去，不需要打工。
1: OK， 所以念书那个时候除了你专业的学习之外算是以那个学校为基础的点哈，你有去过哪些觉得记忆当中比较不一样的旅游的地方呢？
0: 我们念书那个时代其实真的我就已经展现了很爱旅行很爱玩的这个特性因为那是一个这种quarter 制的学校quarter 制就是三个月就一个学
1: 所以一年有四个
0: quarter。那 quarter 制学校的特性就是它的课程很快，就是大概十几周就结束了，所以你结束之后你会有一个 break， 那我们就会挑这个中间的这个冬天的这个假期时间比较长，大概一个月左右，我们就会出去旅行。那时候 Columbus 在美国中西部，在五大湖的南边，所以我们就以那边为 base。那第一年我们就从那边几个同学就自己就租了一辆车，就从那边一路往南开到佛罗里达，好，开到美国最南端，然后就开回 Columbus。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一趟，大概也就是花了可能十几二十天吧。第二年就从 Columbus 展开一个更远的旅行，就从那边直接往西岸开到加州，然后再从加州坐飞机回来。所以那一路上应该也是玩了非常非常多，那因为大家都一起租一辆车轮流开，然后呢租很便宜的这个 motel， 四个人挤一间，所以就是玩下来其实钱也没有花多少钱。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每一个 break 我们就会找一个这种旅行的目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了美

0: 美国可能二三十个州了吧。
1: 啊，那这样不同的州的旅行哈、啊，那从往南或往西，哎，这样的旅行，你发现每个州有特别有哪些印象？哪些州哎，在那个旅行里面有不一样的故事或者不一样的看见？
0: 嗯，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说，当然美国很大，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美国其实。这个有南北战争啊，有什么表示说他们各州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差异性的，所以从中西部的州往南开，那中间会经过譬如说什么 Georgia 啦，或者是这个 North Carolina、嗯、South Carolina 这些属于当年就是拍这个乱世佳人的这个背景的这些地方，就会看到那个十年代，也就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后那个年代的南北军他们中间的一些战场啦，或者是一些民居啦、嗯、一些当时的一些这个庄园啊，甚至有黑奴的一些地方啊等等，就会去印证我们以前所学到的过的一些美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或者是一些过程、
1: 嗯、
0: 那到了佛罗里达当然就是一个这个风光明媚最这个度假胜地嘛，包含迪士尼乐园啊等等。那往西当然就是沿路就是经过很多个国家公园啊，大峡谷啊，好，很多的地方。那到了最西岸就是最这个最自由的这个加州这边，所以真的是一路都经过非常多不同的州、不同的居民、不同的民风啊，其实感受就很强烈
1: 啊、哦。好，那因为在美国是算是相对台湾多元哈、哦，因为台湾那个时代可能还有很多眷村文化，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哦、来自不同的省份也有，然后也台湾本地讲台语、哦、公台语也是有，但那样的出国的留学的那一阶段呢，你对所谓的多元文化、哦、自己被称老外，或者是您现在我们看别人都是老外、啊、这种多元文化你的感触是什么，或者态度有让你对人的互动有什么改变呢？
0: 一到美国，其实第一个当然面对就是用英文上学，或者是到超市买东西，全英文的一个环境，当然就是一个第一个冲击嘛。那同学当中来自各国的，有委内瑞拉的，有印度的，有德国的，有日本人，然后老师也是有各国来的，也有意大利来的，日本来的，台湾来的，好，中国来的都有，所以就是第一个 shock 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丰富，那大家都共同以英文为这个沟通的工具、
1: 嗯嗯、
0: 那个年代刚好你也很清楚，其实那时候那个年代其实很多的国际的大事、
1: 嗯、
0: 譬如说像我88年出国、
1: 嗯、
0: 89年就是天安门学运、
1: 嗯、
0: 90年就是这个东西德统一、
1: 嗯、
0: 柏林围墙倒下、
1: 嗯、
0: 那到了91年就是苏联解体，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俄罗斯跟很多很多小国，对不对？就是一连串的国际事件，其实我们那一年那个年代就是很多同学中午吃饭就会围在一起聊天啊，或者一起看电视啊，看新闻啊，或者是就是交换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所以就充分感受到就是这个世界这种多元各种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角度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冲击。而且我记得那个年代，因为你如果去读美国历史，其实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也是70年代左右，60年到70年之间才算是一个比较真正开放，包含给这个黑人这个投票权啊，或者是黑白的这个种族隔离的正式结束，以及尊重黑人的人权。可是 even 是黑人经过了所谓的解放黑奴，一直到了1970年代真正的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那个年代，经过那么久的过程，他们其实还是面对到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那所以你看那个我们80年代末期去，所以距离这个黑人民权运动才20年不到，所以我们才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在美国这样的 event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从外面看起来是看不见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常常会有一个名词叫做政治正确，就是 politically correct， 就是说你在用字遣词，你不能用哪些词去形容哪些人的这一类的，我们就会很敏感，因为那个年代非常强调。那这个对我影响很深，因为后来我们在不管是念书或者是在工作上，甚至到后期，我记得在家里面有一个印尼来的看护在照顾我妈妈的时候，那有些时候妈妈那个年代他们称呼他们就叫佣人，或者是女仆。那佣人女仆这 都,

0: 都是有点稍微有点贬义的名称，我就会跟我妈妈说，哎，其实你要把他们称为这个外籍看护，他们是来看护，他才是帮你的，他不是佣人，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在当年我们在国外求学的时候，其实受到一个很深的一个价值影响，就是说用字遣词其实会影响你的看世界的这个角度，所以你用了不是很正确的称呼去称呼别人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去，我们说，哎，你看那个老外怎么样？学长就会提醒说，哎，我们才是老外，我们在别人的国家里，我们才是老外，你不要叫人家老外。所以这种，怎么讲，主客观的意味哈，意味思考之后去替别人着想。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台湾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外籍的移工或者是看护在这边帮我们忙，他们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群我们的伙伴，所以你用什么样的称呼去称呼他们，我觉得很重要，会影响你怎么去对待他们。
1: 是，
0: 所以我就说我跟我妈说，你千万不要叫他这个佣人啊，你应该叫他看护，或者就是很亲切称呼他的名字啊。那我觉得这个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的本身的价值观，这也是在留学那个时代就养成的一个习惯。
1: 所以你说政治正确有一些什么样的用词，实际上在那个时间发生，而且是你印象还到目前为止还记得的。
0: 最明显的就是像那时候讲说，你绝对不要叫黑人 Negro 嘛，啊，就说那个是一个贬义。可是其实后来经过若干年演进，其实现在很多黑人自嘲的会称自己为 Negro， 就说有很多的这种名词本身，你在学英文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你误用了这个词，其实让它带有一些价值判断的色彩，所以要去比较小心的去了解这个词汇它背后的含义啊。像人家就说你，人家称呼中国人，他如果 叫你这个某些名词的时候其实是贬义的，你也要知道人家事实上是在骂你，所以说很多的这种词我们在用之前只要小心，
1: 所以，我们要听人家怎么称呼中国人是贬义的，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时候或者现在会有那么明显政治正确的事件要出现吗？
0: 那个时候我现在倒是不记得，不过我知道像人家说 China 这个字嘛，就是 Qin 嘛，
1: Qin,
0: C-H-I-N 就是秦朝的意思，那当然后来它有一些其他衍生出来的一些词我现在不是很有印象，但是就说要注意，说他用哪一个词来称呼你的时候是属于比较，中立的，比较没有价值判断的，哪些可能是有价值判断的，其实自己要能够分得出来。
1: 在学校对一般这样多元种族或者的融入的，有没有说一些信件啊，或者是一些活动里面特别会注意到这样的事情？
0: 我现在倒一时想不出来有什么样的这个，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在日常中的不管是书写或者是用语或者对话，那个年代都特别会注意，就是说要用正确的方式去称呼或者去对答，比较不会去冒犯到别人，我觉得这是养成的一种习惯。那这个习惯不管是在你书写文章或者是论文或者是发表的时候，其实当然是科学性的文章不会有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东西或者是一般的书籍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这一类的用字遣词。
1: 那你在那一段时间因为那你白人多了，有没有白人要跟你学中文的？
0: 其实这个讲起来很有意思，其实那个年代中文应该还不算是很普遍，不像现在老外很多人是主动，好像甚至连一些这个听说一些很有钱的人就送他的小孩去学中文，为了未来的中国市场。那个年代其实比较少，但是我们偶尔碰到会讲中文的老外，我们也是非常的惊讶，就是会，但是没有人特别说要跟我们学中文这件事情。
1: 是啊，那你会比如说碰到一两个会讲中文的，你会问他原因为什么，他什么目的学了中文，或者是在哪里学中文？
0: 我曾经在也是我们的新生训练的时候，有我们几个同学的，就是他是国际学生的这个欢迎会，我们在那边吃吃喝喝啊，在那边聊天，台湾同学聚在一起一定用讲中文或者讲台语嘛。那后面突然有一个声音说，哎，你们打哪来的？一回头看是一个白人，我们每个人都吓得这个眼睛都睁很大， 他就用非常流利的北京腔跟我们说，

0: 不要这样看我嘛，我又不是猴子。你就发现有些老外他们真的是很学得很流利，而且还很有幽默
1: 感啊、嗯、是就像我们今年看台大的毕业典礼上面哈，有位长得黑黑的哈，
0: 对，
1: 黑人，从非洲来的黑人，他讲国语，
0: 对，
1: 讲中文，而且
0: 他
1: 以前还在台南卖过菜哈，这个真的是非常让大家印象深刻，
0: 是
1: 啊，所以这种文化的冲击在学习的阶段里面，真的也让我们会很近距离的去跟多元文化去接触嘛，
0: 是。
1: 那你的讲到你刚刚说的那种几个同学开车旅行哈。旅行在不同各州会不会对所谓的白人以外的有色人种，对你们住宿啊、餐饮啊或接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官或态度，有吗？
0: 倒是没有特别去感觉，不过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们在美国其实当然都是谨言慎行嘛，因为总是在别人的国家里面，不会很这个招摇，不会很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开车玩，到了地方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低声讲话，或者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收敛的，好，不是很招摇的，不像现在有些地方的景区可能大家都大声讲话呀，或者是好像就不 care 周围的人这样。那我们那边其实大家都会很收敛，而且在那个时代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明显的譬如说种族冲突，反而像后期现在最近几年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 BLM 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反而我觉得最近好像这种对立或者是两极化更严重，感觉上以前那个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大家都和平相处，而且眼中互相之间不会那么，因为大家都是各种肤色，各自来自各自不同国家，也有很多人讲不同的语言，大家反而都觉得理所当然，很稀松平常，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到冲突的地方，大家都能够互相尊重。
1: 所以你现在有机会再去美国吗？再去美国或许跟当时去美国的情境比较，海关对不同人种和亚洲人的态度会有不一样吗？在海关在检查的时候。
0: 我想海关的话这个东西当然就比较case by case 了，不能一体而论。那个年代我觉得他们对于外国人其实是相当算是很普遍的，就是说你拿着学生签证进海关，他们就是看看稍微问几个问题就过了，不会有任何的刁难或者是不友善，什么都不会。那我觉得现在看当然去看你去哪个地方的机场了，有些地方机场比较忙碌，或者比如说像洛杉矶或者是什么，他们就比较忙碌，然后就也许就比较没有耐心，所以我觉得倒不见得能够一概而论说这个海关对于人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态度。我觉得倒还好，海关应该它毕竟是一个国家的门面，应该比较不会有太过分的事情发生。
1: 好的，我们让 Peter 喝口水，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之后再跟 Peter 聊聊他后来开始工作以后的旅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不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我的来宾是 Peter、跟我在台大是同一届，他是机械系的优秀学生，所以、来台大，去就去了美国。从美国的留学的在上一阶段的分享之后呢，当然他会踏入职业的、工作的生涯。要请 Peter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后来您在、工作的生涯里面是怎么样开始你的不同阶段的旅行，然后有什么样的观察。
1: OK， 博士班毕业以后就当然就留在美国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那帮老师继续做一些实验跟一些写程式啊等等的一些工作。那一年当中当然也就同时在评估

0: 美国跟台湾的工作。那那个时候因为我也已经 有孩子，有两个孩子了，所以就考虑是不是回台湾，以及就未来的职业发展，当然就是考虑的是自己以及家庭。那跟太太讨论以后就觉得，嗯，还是要回台湾，让孩子接受华文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不希望他从小就是变成一个纯美国人，连中文都不会。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了接受台湾的工作。那当然也很幸运，最开始是有几个可能的选择，后来选择到工研院。那工研院，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个性上并不是那种能够做研究或者教这个当教授当一辈子的这样子的个性，我比较闲不下来。所以我
1: 虽然你已经念了博士了，有这个底子，但是你想要的是不是那么，
0: 我觉得我的职涯应该就会在业界，所以不太会到一个这么做深入研究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可能不适合我。那虽然去到了工研院，那但到进工研院的时候，其实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大概待个三四年，我应该就会往业界发展，算是过渡一下，然后累积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在台湾，因为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是非常务实的，非常这个基础，这个帮助业界做技术发展的一个单位，非常好的一个 transition。所以就决定说应该待个三四年就会到业界。那后来到工研院，当然阴错阳差就待了，总共待了六年。那当然那六年呢也有几次被派出去这个出差的经验，不过那个比较普通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参观访问啊等等。那到了业界之后，就是我到了，当然是到台湾的制造业。那制造业，台湾制造业，永华兄你也知道，其实台湾制造业最厉害就是叫做世界工厂的这种，台湾就是很厉害，制造管理是非常厉害。早期是先到大陆，后来这些大陆的台商到一定的火候之后，从八几年九几年就开始很多制造业在海外发展，之后又大量的移到东南亚。那东南亚之后，甚至现在就这一波就是到美国、到日本、到德国、到各个地方去设厂。就台湾的制造一直都是这么几十年下来，一直都是这个发展很兴旺。那我在2003年到台湾的制造业发展以后，就是到了这个大陆的这个工厂去管理。那时候当然台湾还是有一些母公司，但是大部分的基地都在大陆。
1: 在哪？大陆的哪一个城市呢？
0: 哦，在东莞。
1: 东莞。
0: 对，那我们在另外在昆山也有一个基地，所以就是两边会跑。那这样在东莞那个地方，等于就住了大概有也是六年的时间。然后到了2008年以后啊，2008年、2009年以后，就转换一个角色，变成了是总经理的特助。那时候就变成要跟着总经理全世界跑，所以就后来到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生产基地，包含越南、印尼、柬埔寨，那甚至墨西哥，我们都有工厂，所以就到各个地方去看，去，甚至很多时候要跟客户开会，可能是美国的客户，可能是日本的客户，要到各个地方去开会，商务谈判，报价。讨论杀价，然后这个拿订单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所以就有很多的机会到各国出差。那也有很多地方，我觉得在我的习惯是我到一个地方之前，我会先看那个国家的一些相关的介绍以及相关的历史。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是说，你要去做一个适合的不管是工厂管理的角色，或者是做商务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对于对方的了解，我觉得是成功的关键。所以我习惯会先看一些这个地方的相关的，不管是文化呀、历史啊、习俗啊，或者是禁忌，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要触碰的，这一类东西会先看一看。
1: 你是看书呢，还是
0: 看书，
1: 还是看，
0: 主要是看书，
1: 影音节目。
0: 那个年代还没有 YouTube， 所以我们的唯一来源就是书，要不然就是网络上，譬如说像我记得那时候外交部，它会有很多的这种台商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或者是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他们会有一些到各国投资的一些背景介绍，你就去看这种类似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的一些文件，他就会告诉你这些相关的背景。
1: OK， 那在这个过程哈，要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因为这个阶段呢，你跨越不同国度，而且他那个是很扎实的，跟当地人要一来一往啊。你说要 商务谈判要到议价。

0: 而且你要管理不同的国度的人，然后这种生产制造
1: 对，我觉得最早当然台商都是在大陆管工厂嘛，这个角色是最普通的。那
0: 语言好像通，但是有些特别的字眼好像，各两岸不太一样。
1: 所谓的台干，那个年代就是大量的外派嘛，很多人都应该都有这一类的经验，或者说朋友当中一定很多的所谓的当年的都是台干的角色。那台干最一开始就是，当然就像您讲的，就是音乐语言相通，在大陆各个省份，电子业可能集中在华东地区，传统制造业可能在华南地区，那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厂，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那边并不孤单，因为太多台商了。那时候最高峰，我记得不知道台商随便一个小镇，可能台商都有几千人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管好一个工厂。最早期台，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犯一个错，就是比较军事化的管理。但是慢慢随着时间演进，以及这个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罢工啦，或者是一些经过一些不当管教，可能传到媒体上面。造成了你的客人的影响，比如说那时候，这个有一些国际品牌可能是你的客人，那你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媒体的这
0: 但
1: 个，
0: 是你是因为上下流供应链影响他们的
1: 影响他们的品牌形
0: 象，
1: 象，所以他们就会来纠正你，然后就给你正确的一些观念，所以慢慢大家就随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慢慢大家的管理的这个素养就提升了，也知道不能够随意的这个处罚。或者是这个不当管教，或者甚至叫他们跑操场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大家慢慢会学到就是怎么样去的。可是后来我觉得，就是说在大陆地区，反而我觉得大家进步很快，因为毕竟是比较语言相通，比较能够快速融合。大陆早期很多的工人并不是当省，他当地人很多都是从所谓的内地，
0: 内
1: 就
0: 地
1: 是内陆的一些省份到沿海地区打工，他们本身也面对很严重的。离乡背景的这样的困难，所以他们也会算是比较听话吧，这样讲，所以就管理上我觉得不那么困难，反而是后来台商大量到东南亚之后，面对比较大的文化冲击，包括越南、柬埔寨、印尼这些地方都面对到，甚至在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你的工厂里面可能还要设立一个穆斯林礼拜堂，给他们固定的时间能够停下来，能够去做礼拜，等等，就是有很多的。必须要去了解当地的地方，对，那这些东西如果你不了解或者不尊重，很容易就会造成一些这个跟工厂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进一步累积久了，可能就变成后来的一些罢工或者是一些这个更严重的一些事件、一些冲突。
0: OK，你在工作这一段期间呢，有看到或者是经历到你刚刚所说的这种。台干心态的，或者在东莞啊，或者在你说昆山啊这样的一些事件吗？或者是说，到越南那个时间点，他们怎么看中国或者是台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印象最深刻，当然就是就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人当时我就在越南。那2014年，可能有些人还记得有印象，那一年其实也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排华事件。在那个越南的平阳省那边有非常多，就是因为当时当然导火线是因为中国大陆在南海地区这个设立一些专有平台，那越南认为被冒犯他们的这个领海，所以就在这个互相抗议之中，他们还有一些什么，反正有些军事冲突。后来大量的越南的这些劳工跟民众就上街抗议，那他们抗议的这个没有地方发泄，他们就是骑着摩托车两人一辆。拿着这个棍棒，或者是拿着越南国旗，就满街挥舞。看到只要有中文字的地方，不管是中文的工厂、中国字的这个招牌、中国字的商店，他们就砸。那当然，那个时候当然就他们也不知道谁是中国的，谁是台湾的，甚至有些是新加坡的，他们也分不清楚。那所以有一部分台商就遭殃。那个年代，其实大家就是真的是非常紧张。那个时间点，就是5·13的这个暴动，那个时间点，我人刚好就在。平阳的工厂里面，所以我们就是等于说那天就是白天就是大家都是这个惶惶不可终日，在那边观察，然后把大门紧闭，然后把这个电脑收起来，把玻璃窗都拉下来，这样子就是要能够，但是还好白天也都顺利度过。晚上在大家一起在宿舍吃饭的时候呢，就听到外面有这个呼声啊什么之类，就是很明显就是一种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所以那。

时候台干很多人还是马上抢机票先回家再说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可是话说回来，那个年代其实很多台干去到那边，他们的观念上其实并不正确。也就是说，大家以为你在越南，其实你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中文字的招牌。也确实，越南在大概从秦汉时期啊，就是西元1世纪左右，或者甚至西元前。

0: 区嘛，你都知道我们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称呼就是这个东夷西狄，对不对？这个然后这个南蛮，对不对？所以这个蛮南蛮这个词就是一个很贬义的词，就是那是蛮荒地区，只有那个有罪的官员才会去的地方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并不重视这个统治，所以南部地区虽然说有很多的这个中文的中国的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的早年越南的这个 皇城他们的这个官员啊，他们的科举啊，他们的制度啊，也都是模仿中国的，可是骨子里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以至于到了十世纪左右，他们有这个机会脱离的时候，他们就很快就脱离，所以就甚至还跟中国边境发生过几次冲突。所以虽然说你在中国越南的，特别是北越河内附近，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方，有孔庙啊，
1: 孔庙，对，
0: 有这个中文字的招牌，到处都有啊。但是呢，千万不要误以为他们是非常尊崇中国文化的啊，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那是历史的事实，但他们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被中国统治过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所以有些台干去以为越南人会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非常的尊敬，非常什么，这是非常天大的误会。其实历史上他们的民族英雄就是抗中英雄啊，一个李将军。所以其实越南人他们虽然愿意在你的这个台商的工厂工作，并不代表他对于中国文化有多么高的这个尊敬的心理。所以当你用中文来去指导他们，或者是去指挥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一个以上对下的这种态度，认为他们一定会听你的。所以我觉得文化的这个理解，甚至到刚刚讲到五一三的这种冲突，其实是在很多的小事件或者是小的态度上面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一些互相之间的 不平等或者是 不好的经验造成的累积出来的一个民怨。所以这就是我说当时在像五一三暴动，有很多工厂像完全这个安全无事的，平常就是因为老板可能他管理上就非常的尊重，也非常的很多的这个管理方式或者制度都尽量的越南本土化，让员工觉得非常的被尊重，非常的被 involve。那这种工厂通常在这里面都会完全安然度过，不会有事情。那有事情的，有被砸的，多半都是平时在管教上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平等尊重的一些工厂。
1: 因为你刚刚讲到老板哈，会有这种海外拓殖的这种老板，真是那种创业企业家哈。那他们不一定像您这样有一些台湾和念书还有美国留学那种很快的接触多文化的经验，所以你那时候怎么样帮助这些老板呢？在这种不同领域的不同，比如说不同城市或不同国家的移动当中，帮助他们这个观念的改变呢？因为你可能以前在学习学生时代，在美国时就已经认识那文化差异已经在哈、哦。那有些时候这种我们台山或台干不一定像你那么博学多闻或者这么早接触，那么一到那些可能刚开始是东莞，然后或者是你说昆山，后来到东南亚不同的国家，他们的这文化的那种震惊和转换，你有给他们上课吗？还是他们一定要去哪边上课才能够那种感觉是老大心态才会被调整，还是要经历你说这五一三这种暴动之后才会惊醒这样？
0: 台湾的这些企业家坦白讲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啊，这白手起家然后能够在事业上成功，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
1: 是，
0: 但是相对来说，当然这些老板我觉得他们也就比较有自信嘛哈，也比较就相对来讲就不见得能够真的被影响。那倒是平常我们在日常工作里面，在管理一般的干部或者是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融入在那个里面，让这个制度尽量的人性化，尽量的本土化。那在我们教导，因为那时候很多台商到东南亚的时候会带着一群当年在大陆的干部，因为这些大陆干部比较年轻，学习能力比较好，所以带着这群已经在大陆培养好的这些陆干，让他们去东南亚管理工厂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比较快的会融入到当地，学习当地语言。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在这些陆干身上

0: 融入很多的这种文化的尊重啊，或者是一些制度的设计啊等等，就可以比较在基层把这个文化带进去。至于老板，我觉得可能也很难影响了，老板就是做好老板他本身擅长的事情就可以了。
1: 嗯嗯嗯，好。还有你刚才除了越南之外，中南亚还有哪些国家你是有去驻点过，或者是说东南亚之外，是不是南美洲啊，中南美洲也是有一些这样的，因为工作而要比较长时间驻点的一个经验呢？
0: 对，我也去过柬埔寨，也在柬埔寨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印尼也有待过一段时间。那中间因为商务旅行或者是一些工厂的管理，也去过墨西哥跟巴西。巴西的主要是因为去帮客户做一些当地工厂的评估，所以就会有不同的。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每次去一个地方之前，我会先读一读当地的一些这个背景的知识，希望不要不小心冒犯到别人的一些文化禁忌。好，比如说像这个我到巴西之前，其实我们就会去特别去住，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遥远、从来没什么印象的一个地方，
1: 要坐30几个小时才能到。
0: 对对对对，再包含转机可能要40几个小时这样。那所以就会去注意这些地方。我当时印象最深刻就是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有很多地区对于手势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手比的姿势这个事情，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禁忌。好比说我们平常讲 OK， 这是英文嘛、OK， 可这个手势本身在非常多的国家都是一个禁忌、它代表了各种不一样的骂人的话、那甚至像在越南、我们常常欧美人时常比这个手势叫 cross the fingers， 表示保佑你，对吧？这个东西手势在越南也是一个骂人的话、
1: 所以在台湾 OK， 在越南或者很多国家这样不 OK，
0: 千万不行，
1: 不 OK，
0: 非常不 OK。 所以类似像这种，就是说我们会记得说，你到一个地方，你不要理所当然的把你原来的习惯带去那里，你认为你 无意当中做的一些事、讲的一些话或者用语或者是比的手势，不小心就会变成是可能惹祸上身的，或者是甚至造成你的这个出差谈判会议的失败、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出国旅行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1: 所以你是还是看书，还是说有什么样某些机构、或者某些单位特别在做一些跨文化工作者、会有这样的一些、教导？
0: 其实那个年代在很多的这个，我记得很多的研究单位或者 学校或者是这种、投资机构，他们都会推广一个观念叫做 cultural quotient、就是我们常常讲，以前讲说有 IQ、有 EQ、甚至后来还有 AQ， 那后来他们就讲 CQ 就是 cultural quotient， 就是说你对于除了你有很好的智商、很好的情商以外，你要有很好的文化智商、文化智商的意思就是你要知道说，你要意识到，而且要在行动上要去注意文化的差异，有些时候是你做一件事情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那是当时有一些研究的 paper 在那边在讨论这东西，那从那里面就会得到很多的经验。那只要好好去注意，很多记得，然后身体力行，就应该可以避免掉很多这个踩雷的地方。
1: 好，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就是你观察到或者亲身经历到、虽然已经看了书了，但是在这几个国家不同的驻点的时候或者旅行的时候，真的有遇到一些那些禁忌、突然不经意的出现了，然后就造成了一些误会或者是事与愿违的事情。
0: 倒是我个人倒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因为就是有特别小心，然后一起同行的这个同事我也会特别提醒他们、或者请他们先读过一些相关的东西、那主要就是在语言上，或者在身体的距离上，或者是握手打招呼上、或者是刚刚讲过一些这个比手势上等等，只要去好好注意。我个人倒是没有特别经历过什么样的好像一些尴尬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那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说读过很多相关的一些故事，譬如说像你可能跟阿拉伯人或者印度人谈判的时候，他们给你的一些回答，你可能要很注意他的回答本身代表的意义是不是表面。

0: 面的字面上意义，还是它隐含着背后可能有一些潜台词。那这个也牵涉到你这个谈判，商务谈判之后你需不需要去做 follow up。 你如果不做 follow up， 可能这事情就断了。你有些地方你做了 follow up， 人家反而可能认为说会议上不是讲好了吗，你怎么现在还来跟我问，你是不信任我。这一类就是说在文化差异上面就要很注意，说要不要去做这些的跟进啊，或者是一些后面的一些追踪啊，或者是再确认啊等等，这个都是我觉得在这些场合里面要去注意的地方。
1: 嗯，好，那您可以分享说在这工作这一段 期间的旅行，在各国不同，这你 去过了这些出差的国家了，出入关啊，或者是申请护照，或者是这些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或者是哪些食物啊什么，当然有某些食物是不能进或出了东南亚或者是你说巴西啊这些中南美洲。
0: 我觉得倒还好，因为反正就是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去这些国家的地方，所以 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一般的商务的手续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一些我觉得到一些地方去观察到当地的一些事情是蛮有趣的。好比我记得那时候到巴西，我应该是在大概2011年、2012年左右的时候去的巴西。那有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就是说我去到那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去评估当地的工厂，然后来做帮客户去做投资评估的。那去到那边看，就是我跟我同事一起，两个人一起，因为机票很贵啊，一个人就40几万。那我们就去到当地以后呢，就白天当然就是做拜访当地的厂商啊，拜访甚至整个供应链。晚上我们就会出去做一些这个踩点，看看当地的一些实际的市场状况。那很有趣，我们走到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啊，就看到哎，这个地方的这个商场怎么每很多的这个店家的这个玻璃上都贴了一个分期付款的标志。明明卖的只是衣服或者是运动鞋或者是很简单的商品，不是什么特别贵的商品，可能价钱折合美金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的这样的东西，居然都要分期付款，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就去问，哦，原来当地有这样的习惯，说他们的人很想要在有限的收入之内能够去享受这些还算不错的一些，譬如说像 Nike 的运动鞋啊，美国可能卖的是$50一双，当到了巴西可能就变成300块、400块一双，啊，因为关税的问题等等，所以他们就，但他们又很想要，因为巴西的运动风气又很盛，你路上看到几乎十人有九个都穿运动鞋，大家都喜欢慢跑，喜欢踢足球，喜欢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所以他们的这些东西卖得很好，可是呢价钱很贵，他们就会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去买，那我们就觉得哇，买运动鞋居然要分期付款，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1: 哦、
0: 对。
1: 好的，那你讲到刚刚有提到一些空间距离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所谓空间距离感是不同国家你所接触到的这些文化信息里面，空间距离感跟我们一般在华人的空间距离感有什么差异？
0: 空间距离感主要是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在面对面的时候或者是在打招呼的时候，保留一个多少的空间是一个比较礼貌比较舒适的一个范围，如果你进到他的这个舒适圈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被冒犯了。所以这个很多的人在欧美人士可能会认为打招呼的时候握手礼当然是最普通的，但是两个人站的距离到底要多远，大概平均就是可能 1.2米前上下到最远的 1.5 米这样子，就是说距离上面，但是可能在亚洲国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可能就会相对来就会比较近一点，那有些地方甚至更近，可能在这个半公尺以内他都觉得能够甚至可能拥抱啊，或者是非常接近的距离来跟你讲话，甚至你都可以闻到他的这个嘴巴的气味了，他才觉得叫做友善这样子。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跑直的距离也是你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你在不对的地方站了不对的距离，可能就变成一个不友好的一个姿势。
1: 那在比如说商务礼节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比如说你去过了这几个国家，除了距离之外， 没有什么商务礼节，
0: 商务礼节，对，主要我想就是说刚刚讲，就是说你

0: 开始做这个商务谈判的之前、
1: 嗯、
0: 你要做哪些的安排、
1: 嗯、
0: 你要提供对方哪些的资料、
1: 嗯、
0: 那各个国家当然像以美国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直接沟通的国家、
1: 嗯、
0: 所以你所有东西讲的越明白越 好,、
1: 嗯、
0: 好那有些地方呢你就不能讲的太多好你就不要让他觉得说好像你过度啰嗦要求太多等等那会议当中当然你要怎么样进行以及我刚刚讲会后要不要做追踪要不要做事后的一些、发会议记录啊或要不要去做一些会议事项的确认啊、
1: 嗯、
0: 或者我们会议当中达成哪些共识啊要不要什么时候 要做成这个结果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国与国之间其实上都会有一些差异要用比较对方认为好接受可是又能够达成你的商务目标的一个方式去处理比较容易成功
1: 太厉害了所以感谢 Peter 的分享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今天就要到这儿但是还有更多的一需要分享的我们期待各位继续锁定纵情蓝天下我们下一集还要跟 Peter 来聊聊还这一集聊到留学时代的旅游旅行跟海外工作的旅行、下一集还有更精彩因为他慢慢要步入退休之后的旅行计划以及有更多好听的好看的而且有文化深度的分享我们谢谢 Peter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回见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月满西楼》。那么我们现在进行的呢，是唐传奇故事里面的两位女侠。说到侠字呢，大家都讲说这个侠呢一定是很不得了了，不是高来高去的飞来飞去，一定是有那么劫富济贫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另外一个很英雄式的气概的，才能叫侠字，对不对？尤其女侠在唐朝来说就更难得了。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两位女侠，就是有名的红线跟聂隐娘。这个聂隐娘，但是隐娘这两个字就蛮有意思的，一个隐字在一个娘啊、哦，还有红线这个名儿。那么我们要请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老师大概哈、啊，跟我们这大概整个的约略的解释一下，就是介绍一下红线跟聂隐娘他们这两个人。一种传奇女侠的形象到底怎么样的，那他们在当时那种情况跟留下来的影响大概怎么样？
1: OK 好，各位听众，

0: 我们继续进行红杏跟叶银娘
1: 对，
0: 这两位这个传奇人物，
1: 传奇人物故事，
0: 对。那么那个时代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是唐代安史之乱开始了，
1: 安
0: 就业
1: 史
0: 以
1: 之乱，
0: 后已经进入到乱世了就是我们曾经统计就根据伯阳的这个资料来统计，军阀横行30多次，
1: 30多次，
0: 宦官作乱10次，
1: 所以在中国的朝代来讲哦，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宦官为患，对不对？
0: 没有，没有这回事，他是因为乱了，就要用军人。军人用的很安分、精忠报国的料，但是有的地方，因为兵在他手上，权在他手上，他就跋扈起来了，变成半独立，甚至完全就是独立的，那就一塌糊涂了，是吧？
1: 可是他唐朝不是有皇帝在吗？
0: 皇帝太笨了，所以那个唐德宗是有名的先生。朱皇帝，他是一只猪，他专门闯祸，闯的祸他也不知道怎么应付，他就逃走，这么一个糟糕那么因为军阀横行，所以皇帝就用宦官，宦官这该死的东西，那个他是一个不健全的人呢，他人格上面来做
1: 所以
0: 啊，
1: 心态上有点变态啊。
0: 他的能力、心态都不是很正常
1: 健
0: 的，
1: 全，
0: 他也无法跟正人君子去合作的，对不对所以搞了一个军阀，一个宦官，再加上内乱，加上外患，唐代终于亡国，一塌糊涂，
1: 所以很
0: 对
1: 可
0: 不？
1: 惜的，从唐太宗那么强盛的时代，对不对？
0: 那曾经是非常的辉煌，我们唐太宗他是所有我们就是在皇帝中进行第一
1: 对，
0: 名，
1: 要佼佼者
0: 和
1: 啊，
0: 冠军，他是冠军。
1: 是。
0: 然后他之后，武则天也不错，武则天真的很能干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领导人才。
1: 算
0: 可
1: 是
0: 惜，
1: 很聪明就是了。
0: 聪明而能干，而且能够用人
1: 懂
0: 那
1: 得
0: 是
1: 用
0: 一
1: 人。
0: 流的武则天武后我们后世好像没有人能够赶得上
1: 这
0: 她。
1: 武则天在世，在位几年呢？
0: 哦，她一直到80多岁，
1: 哇！
0: 不然麻烦就是后继无人，她武家没有人能够承继，李家也没有人能够承继，就乱了。还好到了这个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不错。唐玄宗两个时期，一个是开元，一个是天宝。开元的时候，武则天已经衰微了但是想要继续做武则天人蛮多的皇帝的皇后就韦皇后她想做，太平公主也想做，乱七八糟我们的这个玄宗不错他那个唐宗真是糟啊。做的皇帝做了5个月他做什么？他去赌博，你真的赌博也行啊，他不，他是骗人家数筹码，他是这个地步，那个唐睿宗呢，太老好了但是唐玄宗能够振作，能够把韦后啦、太平公主啦这事情都把它平反掉的是吧？然后接受一个开启一个新的朝代，是确实是不
1: 也是
0: 错。
1: 个人物了，
0: 那么开元很好，但是到了，所以我们说唐玄宗他是这个唐代由安定到战乱的一个分水岭。
1: 安定到战乱的分水岭。
0: 他开天宝，其实开元的时候不错，天宝也开始紧张了，当然。这个糟就糟在，我们杨家恐怕要负很大责任，那是杨贵
1: 杨
0: 妃、
1: 贵妃，
0: 杨国忠不得，然后终于 啊，

0: 我们晓得这是干什么啊？
1: 是，
0: 实在不知道。那个贵妃啊，啊，很美丽，她本来是寿王的妃子，
1: 嗯，
0: 啊，那就是说，唐太宗跟杨贵妃，
1: 嗯，
0: 他们是翁婿的关系，一个是公公，一个是媳妇儿，
1: 是，
0: 哎，公公去，啊，跟媳妇这些，这会有这种道理吗？
1: 嗯嗯，
0: 而且，田中，比这个贵妃、啊、大了35岁。啊，那，但是他就是爱他，那就是不惜牺牲，是吧？
1: 嗯，
0: 这搞得了这个杨贵妃，然后杨贵妃先生的安禄山，安禄山很有野心，啊，是吧？那个宫廷里混乱的就不谈了，对吧？有一次皇帝听到宫里面，哎，怎么好热闹啊？有男人的声音啊，是吧？啊，原来说是。说贵妃在洗她的儿子，啊，替这个安禄山洗澡，哈、啊，这宫女啊，把这安禄山啊，啊，把他丢来丢去啊，啊，这样的、啊、好热闹啊，啊，神经病，已经混乱宫到如此的地步，玄宗还不觉悟，他说啊，贵妃洗儿哈，我在发钱啊，洗儿有洗儿钱，那个安禄山。当然瞧不起你玄宗，是吧？安禄山想要自己来做，想要永远占有杨贵妃，啊，那瞧不起唐玄宗，所以安禄山当然非造反不可，啊，在杨贵妃他们的支持之下，啊，他是做节度使，这地方的大军阀，
1: 嗯，
0: 人家节度使是说一个，他是三镇，这里那么大，啊。
1: 权力太大了。
0: 平卢、范阳、河州都是他、啊、他不造反谁造反啊？他一造反，好了，这个完，这个唐代从治世到变成乱世啊，变成这个开始啊，安史之乱就开始、
1: 嗯，
0: 永远的变成军阀宦官，那一塌糊涂，终于亡国。
1: 嗯嗯嗯嗯。
0: 哎，我们非常的感叹啊，然后。对啊，谈到我们的主题，艳阳和红线，
1: 嗯哈，所以是真的还是故事？他们真有这两个人物吗？还是就杜撰的故事？野史吗？觉得是野史还是？
0: 人史应当是有、
1: 嗯、
0: 啊，不过没有这样，不是如他所说的这样子情形，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他一定有渲染，对。
1: 嗯，
0: 完全没有根据，那不见得是有根据，因为那个军阀时代了啊，有志的男女都痛恨那种啊霸道的滥权的军阀，对不对、
1: 嗯、是
0: 对于那个忠心为国的军阀很拥护，对、
1: 嗯、
0: 这一定是道理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传奇的这个侠义的人物啊，男的女的那都是拥护这种正正常常的军人，
1: 是
0: 啊，那么反对那个恶势力，是吧？反对暴力，这很好嘛，
1: 嗯，
0: 对不对？这个政治
1: 本来是很好的，
0: 哎、所以他们这个聂隐娘和这个红线，
1: 红线，
0: 他们两位啊，都是这个目的，
1: 嗯，
0: 是
1: 嗯，
0: 所以他们的为国宣劳啊，来反对暴力啊、
1: 嗯，
0: 反对专制，是吧？然后拥护忠臣。那我们就算成没有问题，是吧？
1: 是，
0: 所以一定是一面倒的。那这两位的也都是如此，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啊，这两个有很大的悬差，那悬差的原因在哪里呢？
1: 怎么说？
0: 在作者。
1: 作者。
0: 啊、这个作者当然我晓得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文章，对不对？
1: 一个圆角、
0: 啊，
1: 一个肥心。
0: 他这个作品呢，必然是受到作家的个性
1: 影响、
0: 性格，的一定受到影响。
1: 嗯，
0: 好，这个《聂隐娘传》的作者裴行，哈，这个人呢，他是道家，啊，那么所以才有所偏，他这个东西、啊、太超现实了，
1: 超现实。
0: 我们比如说啊，你是个女侠、
1: 嗯、
0: 啊，那好，但是女侠做事啊也要合乎情理吧，是吧？
1: 嗯，
0: 她好像太超现实的厉害，

0: 变成匕首可以放在头脑里头，神经病吧？还说哎呀，变像猎鹰一样来躲避，变成一个小虫啊，藏在人家的肠子里面，
1: 就神话了啦。
0: 哎，太莫名其妙了哈，这是一点哈。所以这个而且呢，说明这个猎鹰也很妙啊哈。但是才十岁，这个女孩子才10岁，被她的尼姑师傅偷去，这个偷字啊用得非常的好啊，因为那个10岁的小女孩她懂什么？
1: 是。
0: 那么她应当有她父母之爱，对不对呢？得照顾她。结果这个尼姑啊，她是把这10岁的小女孩从她父母那边偷走啊，哎。你就是要来利用这个小女孩长大了去你服务啊！你这样子让她斩断亲情啊，长得又脸了很不完整，这个合理吗？不合理嘛，对不对啊？
1: 对。
0: 然后教导她啊，就是这个搞的这个人啊，好像是个工具，替她来做这个反对暴力。执法的这些工作，对啊，所以不合人情嘛，是
1: 是，
0: 啊，然后有好多地方啊，叫我们非常不赞成的啊，比方说，他们也掩饰他们的身份，是吧？他们也跟人跟人假结婚，等到后来用不着的时候呢，就把人家一摔，这个太过分了吧？是啊，完全他们那个婚姻啊，没有情感基础的。对，他们只有利用价值的，这是搞什么鬼的，是不是啊？而且呢还有一个比个厉害，他说你要杀一个人，要先断其所爱，对，你在杀他之前呢，先把他所最爱的杀掉，这什么话嘛？这个是，假设啊，假设我们举个例子，假设说，哎，我要杀这个人了，他正在抱着他的儿子。这没有罪吧？对不对
1: 对，
0: 啊？哎，不行，我要先把他的儿子杀掉。请问那个婴儿，他有罪吗？很不合理，对不对？
1: 是。
0: 很不够情感。所以这个裴行的这个《聂隐娘传》跟元宵的这个《红线传》差很
1: 不
0: 多，
1: 太一样。
0: 哎，差很多。那就是说啊，裴行他们这边啊，只有利害关系啊，没有别的。所以他很冷，非常非常的
1: 很
0: 冷。
1: 冷，
0: 红线不然，红线很合理呀，红线这个女孩，
1: 本来是个
0: 她
1: 婢
0: 连
1: 女嘛，
0: 啊，
1: 她本来是个婢女嘛，
0: 她也不是，她是一个军阀血宗啊，
1: 哦，
0: 就是薛仁贵的后代了啊，
1: 是。
0: 她家里面的这个用的这个女孩子是吧？两个手都有红线。这变成两，所以他叫做红线啊。他因为这个学生受到那个恶劣军阀田承嗣的压迫，是吧？红线是女侠，红线给潜入到田承嗣那边，把田承嗣身边的那个河子，所以叫做红线道河
1: 对
0: 里
1: 呀，对
0: 面有
1: 呀，有
0: 个
1: 红线
0: 生
1: 道河，
0: 死八
1: 还有
0: 字
1: 电影哎，还
0: 生死
1: 有
0: 八
1: 剧，
0: 字天，把这个河子偷来了，然后，学生才把这个盒子再还给田承嗣，意思就是说，我能从你身边拿到你这个珍贵的盒子，其实就是说要你的脑袋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是非常明显嘛，对吧？所以田承嗣本来想要吞并雪松的，对吧？这下子行了，哇，不行了，赶快道歉，赶快送礼。赶快保持，下次不敢了啊！这个，一个恶劣的、暴虐的军阀，对吧？败在一个善良的军阀的手里头，对吧？这是好听的下子，很平稳吧？很真实吧？是吧？
1: 对。
0: 所以不是像《裴行聂隐娘》里头那样子的超现实，那样子神奇，不合理吧？是吧？那么，哎，结果红线的大功告成之后。他要离开，他咋了？因为，他要继续去做这种事情。他已经帮过铁生了，铁生已经你已经安全了，我可以放心离开了。哦，但是

0: 非常很乱，还有很多的事情我要去做的，我必须离开你。哎，这个就是人情之常，我们大概主播也同意这一点。我们人生啊，活在世上，我们的喜怒哀乐都由于人，对不对？都是因为人的关系，所以我们才有喜怒哀乐。哎，好像这么美好，对吧？这么有功，学生当然很感谢啊，当然很留恋，但他要离开。大概我想主播也会同意，我们这个人生的生离死别啊，是很痛苦的。啊，你要碰到一个你很知心的人，那就在一起不是很快乐吗？非走非离开不可，非分手不可，这个离别之痛啊，是很惨的。于是哎，没办法，只好来送别。第二个他的幕后叫任朝阳，来彩铃歌月乌兰州，送客回叫百次楼。魂消就是好像那个灵魂啊，已经离开躯体了，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非常非常的不舍，对这种感觉啊，就是销魂啊。大概我们古典词很浓缩，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那种感动啊。那么送客魂消百次在这个高楼之上我们。哎，非分之不可，这是人生啊！那这个悲欢离合没有办法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合乎情理，
1: 合乎情理。
0: 所以啊，你把裴行的这个聂隐娘和洪秀全比一冷一热，裴行和聂隐娘这啊太冷静了，知道啊。不合人情，红线很好，对吧？红线呢，它就能够传达人与人之间这种情的这个重要，知道
1: 是。
0: 然后，在我们读者来说也是如此啊。读者一个作品我们现在和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了。晓得我们要写东西。要有事件，对不对？一定要有事件，不能空口讲白话。然后由事件来传达理念，
1: 是，
0: 那个理念是那个很不必明说，明明白白的说理啊，那就叫做强词夺理那一定失败的啊。那么除了事与理之外，还最重要要有情。你一个作品，你没有情感。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晓得我们要写东西，要有时间，对不对？一定要有时间，不能空口讲白话。然后由时间来传达理念，
2: 是
1: 那个理念是那个很不必明说，明白的说理啊，那就叫做强词夺理、啊。那一定失败的啊。那么除了事与理之外，还最重要要有情。你一个作品你没有情感，冷冷的，那除了你说我来看你干嘛，是不是、啊、我要看你，我要受到这个情的感染，就是哎，这个人这么忠心，哎，我要效仿他，哎，这个人这么恶劣，哎，我要排斥他，是吧、啊、一定是如此嘛。所以拿一个文学创作的理念来说，是理情这个三者缺一不可，是吧、啊？当然那个理言不是明白说的，那它有事和情来传达的，可见的情多重要，是吧、啊？如果一个作品没有情感，读者没有办法感染，那所有的作品不就白费了吗？
2: 是
1: 啊，那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啊，这两者一比啊，好像裴行，当然他自己也没有问题啊，自己太相信道家这一套了啊，所以超现实的厉害，所以冷静冷这个厉害啊，被那个他没有想到，他这个作品一出来，读者的观感如何？读者觉得，哇、哦，你那么冷静，虽然你做的事很对，是吧？你在拥护善良的军人啊，反对那些暴虐的军阀啊，
2: 是
1: 这个是对的，很好。
2: 嗯，
1: 但是你这些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一点情感都没有，如此的冷，而且那么超现实，不合理。哎，你让我们读者如何能够幸福啊？让我们读者如何能够感应呢、啊？对不对？如果没有我们读者的感应和热烈的回响的话，你的作品的价值在哪里？对不对？所以裴行啊，他找他内容好，哎，这个跟这个这两个一比啊，哎，毫无限，非常，那个情感是很热烈的，是啊，为国献忠啊，那么。

0: 他好像跟学生的关系本身啊，主客的关系，对，哎，我很衷心的替你把事情办好，让这个和平啊能够存在，你不受到侵略，对吧？那个安全的啊，哎，很多很感人，然后非离开不可，对，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对吧？人生它就是这样啊，那生离死别，总是无可奈何，
1: 是
0: 的啊，哎，那么红线还有很多人工作要做，非离开不可，学生非常的伤感啊，于是来送行这个红线站啊，这
1: 不一样，
0: 这个哎，黯然销魂，哎呀，非常不错，自己变成自己的朋友了啊，啊，为大家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好的很，但是啊，很不错的伴侣，事业的伙伴，当你非分手不可的时候，你怎么办？很感伤，哎，那也是那种销魂的感觉啊。销魂这个词，常常背后是误会，哎，因为它牵涉的色情啊，哎，所以其实是很好的意思，就是哈，太感动了啊。那么好像灵魂离开了躯壳了，啊，这种叫做销魂，啊，那么红线，因为在感性上面做得好，跟这个裴行的这个恋人上一比，一冷一热啊，很明显，啊，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那他们的目标都是对的，这两个女侠客啊，那他们的目标都对。但是行为不一样，是吧？给我们读者的感受，完全不同，是吧？那么我们读者对红线觉得很佩服，很感动。再念一念他，哎，他像什么啊？他像是对什么？就是有点反感，对，太反感了。再念一念的那种啊，那超现实，根本是人力所不可能的事情。是，
1: 他是比较神话式的。可是如果说以他的角色来说啊，他本来是将门之女嘛，对不对？然后，被十岁被尼姑掳去学武，十五岁学成归来，变成女刺客。他如果以他身为杀手的身份来说，他怎么会有感情？做杀手本来就没感情啊。
0: 杀手当然有感情。如果杀手完全凭自己冲动行事的话，那就完了，是吧？那红线他的感情在哪里？他同情支持善良的军人，
1: 是
0: 反对那些军阀想要拼占学生的这个地盘，他说：“哎呀，我的身体，哎，要住在那里去还比较好啊。”他很明显的就是要侵占，是不是啊？那么他是保护善良啊，来锄强扶弱，把那些那个坏蛋啊，把他消灭掉。
1: 坏蛋，
0: 这很正常嘛，是吧？那么，聂娘这样说，他们也是这样做。但是做得太冷静了，太超现实了，不合人情，让我们觉得，哎呀，有这种事吗？是啊，但太过分了，对，太冷了，所以一冷一热啊，他这个作家忘了一点。哎，请问你的作品要不要给后人看啊？要啊，那后人看的时候，你要不要让感染他们，一定要感染他们，
1: 是
0: 吧？
1: 是，
0: 让他相信你的主张嘛，
1: 是，
0: 对吧？请问你中间，你那么冷静，如何去感染？你那么超现实，甚至于胡说八道啊，叫他怎么相信？对吧？他不但不感染，而且还反感呢啊！就是你太过分了，你连一个婴儿啊，婴儿没有罪啊，是吧？你连个婴儿都要杀，那、啊。请问这样子算是合理吗？对吧？所以裴行他在写这个的时候，啊，他是没有考虑到读者的感受呢，啊，我觉得这个人之所谓作家啊，人之所谓作家的，作家也不是随便乱。

0: 做的，作家应当有他的条件嘛，对不对啊？
1: 嗯嗯。
0: 他应当想着他这个作品能不能够吸引人，是吧？能不能有价值，而不是光是胡说八道啊，耸人听闻就算数的，对不对？差很多，这两个差很多啊。虽然摆在一起，虽然他们两个都是反对暴力啊，拥护忠良，很好，
2: 目的相同，
0: 目标是相同的，
1: 嗯，
0: 任务也是相同，但是形式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不知道裴行他这个是搞什么鬼啊？他好像没，他是个作家，那么连个作家的条件都不够嘛，对不对呢？所以援交就不同了。侯先生的作家的援交啊不错，他的好朋友就是温庭筠，温庭筠的时代。差不多跟李商隐的时代差不多了，已经是晚唐了。
2: 晚唐。
0: 温庭筠算是晚唐非常重要的作家，相当的不错。然后温庭筠跟元宵，他们来往还有诗，还有诗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哎，当今之事，那些争名夺利的啊，在一起光是谈的名利的。不谈的道义的，哎呀，他们交往的很热烈，而我们呢，我们是以文会友啊，我们是谈艺术的，反而很冷。哎，这个温庭筠算是晚唐相当重要的作家啊，他谈的是事实，那就是表示说唐代已经差不多了，当一个社会完全没有是非标准，
2: 是
0: 啊，完全是。大家去争名夺利，那还是不好谈的，
2: 就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文学这些个，当然反映时代，是吧？作为时代的一个进步还是退步，这个警惕啊，是它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很可惜，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呢，只能当作历史来看了，是吧？然后就可以从这里印证到啊。唐代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啊，中叶以后，逐步的，因为这个军阀，因为宦官，因为内忧，因为外患啊，到了后来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辉煌的大唐帝国终于亡国。亡国了，亡在周玄宗，那也很妙啊，他做了一件很痛快的事，他把唐代创。上位了，他们所有的宦官，好几千人啊，不管你是好的也好，差的也好，什么呢，全部杀光，管你的，不管你有罪也好，无罪也好，只要你是宦官，我就不让你活，干净利落，真的是如此的，你想那个宦官。他是一个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男子，是吧？他也没什么学识，没什么抱负，一旦权力在手，唐代到了后来，甚至于一个皇帝能不能在位，还是要这个老皇帝死了，新皇帝继位了，要靠宦官来决定，开玩笑吧？
2: 因为他们拿到权力嘛。
0: 对啊，拿到权力了，对啊。那么是这样哈。我们说这个人做事当然总是要有权，
2: 是，
0: 但问题就是说他这个人够不够格，他拥有这个权的时候，他的道德，他的修养，他的能力能不能够符合这个重担，这那个太监当然是没学问的，
2: 对呀，
0: 当然是没有远大眼光的啊。那讲到这些时候，你说，哎，那还有话可说吗？还有希望可言吗？那，对，也实在就是如此，因为有战乱，所以非用军人不可。军人当权力在手上之后，军人就觉得我该自己做主，啊，好，他就变成半独立，甚至完全独立，造反啊。他就是新的一个恶霸，这是军阀，军阀为乱，

0: 中年以后，就是安史之乱之后，啊，最多的三十起，八个是宦官，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了。请问，在这个两朝的这个分别之下，这个国家这个政治还有希望吗？我们希望就是啊，太宗李世民那么样子亲和，啊，那么样子有眼光、有魄力啊，能够用人啊。没不了，
1: 没办法
0: 啊！我希望像武后，啊，德天皇后那么样子干练，那么样子有魄力啊，当政先锋。哎，女人一定就是你是女人，女人就顺就好了，这是非常错误的批评。说那个女人干嘛？女人好像是没什么地位的啊，她是副食品。所以一个女子最好最重要的是她的德，她什么德？
1: 就是服
0: 从，服从男子，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西游之理现在没有了啊！我觉得我们碧台湾有一件事情做得还不错，就是女性出头，逐步大概也会干
1: 了。现在是世界已经走到这个团体了，你看看英国首相以前不是。铁娘子是不是英国首相啊？以前的英国首相铁娘子啊，
0: 日本
1: 也是啊、
0: 哎。
1: 那英国更早了，嗯、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当时的铁娘子。
0: 所以我们说这个两岸一比啊，差很多。我们这边这个现世首长，三分之一都是女的，三分之一，不错吧？
1: 是啊。
0: 大陆呢？你看起来，哎呀，他们要开会还是干嘛？其实没有一个女人都没有，
1: 没有，因为掌握投票的人其实女生占大部分呐、
0: 啊。对呀、啊，
1: 投票的人
0: 既然是掌握投啊，他们就是
1: 觉得吗？
0: 那就是他们没有用这投票这个方法，哎，他们说了就算了。所以这一点啊，他们要考，要真的要检讨，对吧、啊？否则他会落伍，对吧、啊？当然是这样啊，哪有说那些观念错误的观念。啊，所以这个鲁迅，我们很怀念鲁迅。鲁迅讲的“礼教杀人”啊，什么“女子无才就是德”啦，啊，是不是啊？啊，这个明明白白就把一个女性骗现出了岂有此理啊！后来还来裹小脚，这个该死的裹小脚，岂有此理！是不是？当然这些都过去了啊，不会再来了。我们希望他能够进步，对吧？哎，结果是如此，所以啊，这个两个啊，同样的，他们的这个两位作家的，啊，一个裴行，一个袁娇啊，
1: 对，
0: 差很多，
1: 差很多，
0: 我们必须要很公正的来说明，一冷一热是吧？而且裴行好像他完全不尊重一个作品的内涵，作品必须包括情。是理，是吧？那个理是应当是很隐约的，
1: 是
0: 啊，借着情，借着事来表现的啊。那么不是那么冷冷，不应当是一定要有情，不是和冷冰冰的就算数的。裴行，好像没注意这一点，或者是说裴行他因为大家啊太偏了啊，一个作品是说作家性格的影响。那是必然的，什么样的人都写什么样的文啊，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很公正的一个分别，啊，把这个两者啊，告诉各位这个群众，对吧？
1: 是
0: 啊，要有所这个高下，对吧？
1: 他多多少少有点意义，就像您刚刚说的红线的事情，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哎，就是。当时当然是中晚唐时候藩镇割据了，对不对啊、哦？那很多刺客呢就变成军阀互相残杀的政治工具了，就是聂隐娘就是这样子嘛啊、哦。但是洪宪跟聂隐娘到底还有一份那个侠义的精神嘛？这所谓的侠义精神呢，就是说他们对政治强权有反叛心嘛，啊对。黎民百姓呢有悲悯的心、
0: 哎、
1: 对不对？但是洪宪呢表现的最高的意义在哪里？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0: 是不是红线是不是表现更好、
1: 嗯嗯嗯、
0: 他没有弄任何的，他不战而屈人这边，他只有去偷了一个东西，倒了一个盒子，那倒盒谁晓得这倒盒就能够让人家打消一

0: 变化的啊，超现实没有，哎，所以让我们觉得啊，这是可以做得到的，那这我们赞成，对吧？啊，
1: 这不容易啦，他等于是把那个大战的零伤亡，没有任何引起任何的战争啦或怎么样，没有人受伤。他只有偷了一个东西，然后就阻止了一场爆发的军阀大战，就阻止了。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他这样是拯救了两地几万百姓的性命，说也展现了他侠盗的精神嘛，侠义精神嘛，就这个容易吗？不容易，是不是？所以他算是最高的侠义精神。那在聂隐娘呢，就像老师讲的，所以聂隐娘我觉得他有一点，他的意思不在这个方面，他意思是在就选择良主，他觉得是良主民主嘛，好的，那弃暗投明，他是有弃暗投明的正义感，只有这一点，就是跟红线那种感觉不一样啊。他的潜入敌营，当然是觉得说他发现潜入敌营本来是要去刺杀什么，就发现哎，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啊，有远见呐、啊，哦，他决定呢背叛这个背叛旧主，这归顺明君，在当时觉得说这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哦，那虽然说有点像是盲目的愚忠啦，你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们在另外一方面的他的写的这个写的故事的立场，可能是讲说他明辨是非嘛，哦，然后惩恶扬善嘛，算是在道德上算是有做到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算是在道德上算是有做到这一点嘛，就是我们以红线跟聂隐娘他们做的事情跟他们表达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的所在的地位不同嘛，当时所在的地位不同，所以我们以这样子来看的话，他们这两件事情是有所分别的，
0: 对
1: 对不对？那红线了不起，他当刚好有那个情况啊，刚好有那个情况可以让他去解决啊，如果没有这个情况的话他也解决不了啊，就那如果说他是聂隐娘的话，他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也在想一想。以故事来讲哦，我们在想说我们不评断说他个人的个性啦或者是才情我们不管，而是以当时某个人的情况之下，他能做这件事情，能解决这件事情，是他能够有这种情况让他去解决。那如果他没有这个情况，他另外的是情况，他身份也不同，地位也不同，那你说他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只能做这样子，选择对还是不对？那选择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一件明辨是非的表示，因为他只能这样做啊，可是起码他能有选择权，起码他懂得选择，如果他不懂得选择，只是一味的说啊，你叫我去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不把这个人也杀了吗？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所以他到后来变成了工具嘛。
1: 对啊
0: 对啊，
1: 因为他杀手本身就是工具。
0: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用那个他这个作者总是有一点做得不错，他是把这个十岁的小女孩偷走，
1: 所以他被这偷走，他自己哪有什么教育的什么？
0: 对啊，
1: 没有啊，
0: 十岁啊，
1: 对啊，他哪懂？
0: 哎，所以变成一个工具，哎，那红线不是，红线是自主。不是工具，他有情感，
1: 对，
0: 对，
1: 他不一样，
0: 两者差别很大。
1: 对，他们等于是他们的环境，成长的环境跟受教育的环境
0: 都不一样，
1: 完全不同，完全不同。
0: OK， 好，
1: 好，哎，也是了不起了。说老实话，以当时的社会情况，能够写出这两段故事啊，就是表示说女生也能够起来，是不是？起码他对女性的那种抬头啊，他有感，有写出来说，在那个时代，男尊女卑的时代，其实女性要出头，她也有她出头的路子，是不是？起码还有一个路子，
0: 太少了。
1: 太少了，所以你看唐传奇就是这两个啊，红线聂隐娘啊，还有那个什么

0: 李靖他们啊，对不对？
1: 啊，风尘三侠，
0: 哎，对，风尘三侠啊，嗯，是不是红拂女啊？他说还有，听说还有个故事啊，还有个另外一个故事，唐传奇好像另外还有一个侠，女侠，我们改天再请教这个杨老师。那今天就大概的请老师大概谈一下红线跟聂隐娘他们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两篇故事的大概了。哦，那如果说两篇故事大概各位听众朋友都有印象的话，我们下次呢就要请杨老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之间呢要如何去评断跟告诉跟我们当时的情况，他们可做不可做，可为不可为在哪里。
1: okay,
0: 是不是？谢谢杨老师，
1: 拜拜。 好，休息一下，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1: 拜拜，
0: 快乐。我们下一次在月满西楼节目再见了，祝福您，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出去玩，过年那么多人啊，出去玩？
2: 嗯，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哦，
1: 人都走了。
2: 哦，
1: 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哦，
1: 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啊什么的，常常就是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国外有棒球队啊。
1: 那个叫球棒队，这叫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2: 我不同意的想法。
1: 怎么说？
2: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1: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打到公务员去？
2: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的驾驶员啊，那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1: 对了，
2: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
1: 嗯，
2: 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1: 这很怪，

0: 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的，
1: 再讲就不影响了嘛。
0: 怎么说呢？
1: 我们笑笑就好了。
0: 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1: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应该说安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0: 是，
1: 但是现在安吗？
0: 还好啦。
1: 和吗？
0: 和是不太和了。
1: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0: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1: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0: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
1: 对
0: 不对？对
1: 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就我创造一个新名词，
0: 对，
1: 叫 high quality living。
0: 哦，就你上讲那个 HQL，
1: 对
0: 不对？对对对
1: ，HQL
0: 这个是个老梗啊，反正
1: no
0: 啊。
1: HKL
0: 这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1: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的，
0: 哦，是吧？
1: 新版本，新版本啊，新版本 HKL，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吃也吃得到，
0: 真的，
1: 而且方方面面啊，这有的谈了，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0: 对，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了。
1: 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的一团了。
0: 你讲的是什么？是
1: 招牌乱。
0: 哦，这个
1: 对不对？
0: 哦，你说视觉系统
1: 招牌乱，骑楼乱。
0: 骑楼了，
1: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0: 那
1: 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啥，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0: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1: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0: 你都有附案的，
1: 我来讲这个东西，
0: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1: 我不竞选，但是我要把这个附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 charge royalty。
0: 是，
1: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像个猛兽，是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0: 哎，可是你公车，
1: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0: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1: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0: 怎么好？你公开的广告讲怎么？
1: 比如说先讲哦，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0: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1: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
0: 给你。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1: 保证书开给你，
0: 是
1: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0: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1: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获了，我有去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吧？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0: 美容、
1: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你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0: 是，
1: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0: 还有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的。
1: 你现在 APP 打开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但是在什么地方？
0: 这个很商业性啊，
1: 这商业性是赚钱呢、那你赚搞 APP 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0: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1: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这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
0: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1: 比如说我就讲理发好了，对不对？
0: 讲理发，
1: 你带小朋友去理发，都跑进去，里面是说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什么什么几百块几千块的，我是带这个生死之同的理发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0: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1: 的。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

0: 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1: 啊、哦，我了解你的意思，
0: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我们讲广告，好不好？嗯，嗯我讲骑楼，对不对？嗯当然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啊，挂了一大堆。
1: 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0: 对不对？也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呐、啊，比如说公园呐、啊，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1: 干嘛？
0: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哦，哎，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1: 你说是那种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0: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1: 那你
0: 我跟你讲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7点啊、嗯，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嗯，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
1: 然后、嗯、广州街，
0: 广州街不就是全部都进来了？嗯，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嗯，对不对？嗯，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1: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0: 哎，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想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嗯，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啊去做商场，对不对？这很多都市都有。嗯、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逛，原来是一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1: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啊，现在晚上就这样的、
0: 啊。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嗯，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啊，非常非常的容易。
1: 我觉得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0: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1: 是吧？
0: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1: 现在难道没有吗？
0: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嗯，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嗯，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嗯，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嗯，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法，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听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
0: 那这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啊，附近的机关，对不对啊？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我问那个人，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台湾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啦。
1: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0: 哎，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哦，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对，学校营养午餐
1: 现在不要钱了，
0: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讲公车，我讲公车。
1: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知道您注意没有？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啊？就好了
1: ，U bike，
0: 对不对 ？U 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有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吧？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哎，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就我讲公车了。
1: 导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公车好大，上面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然后干什么？
1: 这是人家广告。
0: 哇，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公车啊，公车也是用

0: 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刹车啦、啊、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啊、怎么
1: 在你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啊、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我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0: 啊、我告诉你啊，太简单了，你自动驾驶嘛，
1: 哎呀你想、这个、
0: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一个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哎对不对
1: 秋哥、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像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1: 所以一般广告坐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就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然你可以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是广告不要去做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1: 其实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我手机砸了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都市的四大乱局，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是公车，这改革起来，让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看我嘴上斗六跟招你惹你啊？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对，
0: 但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得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想你知道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缺失，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些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0: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啦，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做对做老板对做一些对老板是有利的事情，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更干净，噪音更少，对不对，你谁挡着我
1: 啊，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0: 那这业主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1: 哎，你
0: 为什么？
1: 你又来了？
0: 为什么？
1: 你一天到晚骂人家脑筋有问题？
0: 因为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人家乐意去坐公车，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乐意去坐公车，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1: 那问题是
0: 他骂我就骂他了。
1: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0: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10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1: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0: 我晓得
1: 有电动巴士啊，
0: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一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 我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
2: 嗯，
0: 听听消费者的反应，
2: 嗯，
0: 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Needs Radio 告诉大家，嗯，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嗯，对不对？

0: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你市议员，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
1: 哎，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0: 对了，
1: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0: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到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1: 是大毛病。
0: 嗯，
1: 但是要突破。
0: 嗯，
1: 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
0: 嗯，
1: 或者作为基层员工，
0: 嗯，
1: 对不对？或者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
0: 嗯，
1: 我提建议给我老板，
0: 嗯，
1: 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0: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1: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
0: 嗯，
1: 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0: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
1: 啊，
0: 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1: 这个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啊，因果都无所谓。
0: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李大同片看多了。
1: 哦，这李大同片天天看都可以啊。
0: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它当正面听？
1: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
0: 嗯，
1: 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利用大冬天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0: 是
1: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0: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1: 问我
0: 好。
1: 好不好？来 ，radio nice radio 打开
0: 是
1: 什么 frequency 弄好啊？每天听一次，
0: 好，
1: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0: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站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1: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0: 你就好好讲一讲，让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对不对？
1: 是啊。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
0: 嗯，
1: 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
0: 嗯，
1: 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你看他下绝对选上。
0: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1: 啊，
0: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1: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0: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1: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路嘛，对不对？
0: 你有网路不是更复杂？
1: 不是，他没有网路，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
0: 嗯，
1: 你去问你二哥，
0: 嗯，
1: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
0: 嗯，
1: 什么 Chat GPT，
0: 嗯，
1: 对不对？
0: 那是二哥，OK，
1: 是，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0: 是，
1: 你去问他，
0: 嗯，
1: 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0: 那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
1: 是啊，我常常问他
0: 哦，这样子。
1: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0: ChatGPT，
1: 哎 ，ChatGPT 啊，
0: 是，
1: 不要钱，这样打一打，哎，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啊？我有给钱，
0: 有给钱，
1: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0: 是，
1: 值得，值得。
0: OK，
1: 值得。
0: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1: 哎，
0: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
1: 了。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
0: 嗯，
1: 这个四大乱局，
0: 嗯，
1: 你知道那个乱啊，可影响了人心。
0: 嗯，
1: 那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
0: 嗯，
1: 啊，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那个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0: 对，这才是重点了。
1: 哎，
0: 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1: 哎，啊，对不对？
0: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1: 坐下去。
0: OK，
1: 对不对？坐下去打屁股，
0: 没问题。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he Radio 为您制作的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咯。我们今天这一次呢，想要跟大家来讨论或是探讨一个其实大家都很熟的东西，但是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其实有时候又不太清楚，然后而且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哦。好，我们不管是在家里面做饭做菜，或者是到餐厅里面去吃餐厅的餐食，我们中国人呢都会用到一个东西，就是会使用到油。好，那常常我们就听到说会使用这个沙拉油啦，哈，或者是说什么橄榄油啊，哈，西方是大部分是橄榄油啊，甚至现在有什么芥花籽油啊、花生油啊，还有啊，更早的时候啊，你应该可以听过妈妈啊做菜的时候呢，那时候可能这种沙拉油、植物性油比较少，他们就会用一些动物性的油，猪油啊，然后或者是说早上吃早餐会抹一点牛油。啊，奶油这种，所以这种我们一般吃东西料理食物会用到的油脂，这些油类，好，大家是这么的熟啊，但是每天都会用到它，但是呢，您真的了解到说这些的油品，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情况吗？那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对于这些油品呢，大家开始就会有一些健康上面的一些诉求，很多名词就出来啦，三酸甘油脂啦，

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啊，然后或者是叫做不饱和脂肪酸又饱和性脂肪酸啊，又什么顺式饱和性脂肪酸，不顺式饱和性脂肪酸，然后再等等等等等，哇，好多名词都出来了。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天地为师呢，就要站在这种健康的角度，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认为很熟悉、从小就接触、每天都要接触的这些油类的东西，哈，食用的这些油类的东西，啊，让我们来比较彻底一点去了解，到底它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的东西呢？好，来，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听的是 Niche Radio 为您所制作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各位听众朋友，沙拉油是什么？大家应该很熟悉这个名词沙拉油，但沙拉油到底是什么？那一些有没有听过这种反式脂肪酸，它是属于不太好的东西，叫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啊，这又是什么呢？我们在来解释这两个之前啊，我们先了解一个很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油啊它到底是什么。因为不管是沙拉油或反式性脂肪酸，它都是一种油啊。那油到底是什么？油它有另外一种名称叫脂质，脂就是脂肪的脂，然后质就是品质的质，好，脂质，它又称作脂质，那我们也可以称它叫做油脂。各位，我们现在好像从健康的角度好，在坊间有很多的资讯都告诉我们说，哎呀，这个油脂类的东西吃多了之后啊，对身体不好，然后会造成身体的这个堆积的脂肪变胖，然后影响身体的健康。那有很多人为了瘦身啊，就吃一些很养生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油脂的部分却尽量的这个不少吃，不吃甚至少，这根本不吃不食用哈。那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迷思哈。油脂其实是我们身体三大营养素之一，所以说当我们即便是要减重、要减肥、要塑身，油脂这样子的东西我们不能够断绝哈。虽然说啊，油脂会造成我们脂肪的堆积跟囤积嘛，哈，然后我们变胖，但是呢，油脂也是我们三大营养素之一，所以不可能不食用油脂或断绝油脂的摄取哈，这样子你会在健康上有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从油这个东西的它的在我们身体的一些功能先去了解。第一个，它可以直接转换成能量。我们人要活着必须要有能量，又叫热能。这些能量呢，可以让我们维持一天所需要的动态的运动活动能力。所以油脂可以直接转化成能量，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这个能量的来源，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之一，所以不能没有它哦。第二个就是它是形成细胞膜以及荷尔蒙的一些原料，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不摄取油脂，那我们的身体就没有办法形成新的健康的生成新的健康的细胞，因为缺少细胞膜啊。然后呢，我们的荷尔蒙要产生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正常的产生，那在荷尔蒙缺乏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很多很多的运作，尤其一些自动精密的自动控制的一些运作，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好，再来就是说它可以促进一些脂溶性的微生物的吸收，它等于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能够让身体吸收中间的一个转换的一个媒介。所以当你没有这些油脂啊摄入到身体里面的时候，这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对身体是一些很重要而且很必要的维生素呢，脂溶性的维生素呢就没有办法为身体所利用，身体就会缺乏这些营养素，好，即便存在在身体也无法吸收，等于是没有，好，这个对身体健康事实上是影响很大的。所以脂质就是这个油对于身体其实是很重要的，绝对啊不可以因为说为了要瘦身啊就不去摄取它哦，绝对不可以。当然过量是一定也是有健康上的疑虑了哈，但是千万不要不摄取它。好，来，那再来，我们这个油脂的摄取大部分都是从食用油中去摄取到的。那食用油是什么啊？我们先来解释一下，食物中所含以及使用在燃料料理，不是燃料，使用在料理上的油，它可以分为液态的油和硬质的脂，我们可以称它叫做油脂。好，也就是说我这个在这些食用油它存在的地方是比如在食物中里面就有了，或者是在我们在料理的时候用一些我们经过之前事先精炼出来的一些油，这些油它可能常常会

是一些液体，那这些液体的油或者一些这些是属于硬质的一些脂类，这些我们称都叫油脂，就是所谓的食用油。这些油呢，可以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可以对我们身体的营养有健康上面有帮助的，就是食用油。那一些工业用油的意思就是说，它也是油的这种形式，但是呢，因为它可能有一些健康上的疑虑、卫生上的一些疑虑，比如它有细菌，它不干净，它不清洁，它甚至里面还有一些对身体有毒的化学成分。那这些虽然是油，但是它没有办法食用，是吧？这些就叫做工业用油，就不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食用油。好，食用油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作两种，一个就叫做植物油，跟第二个叫做动物油。而在我们现在的食用的这些食用油中，其中又以植物性的植物油的数量最多。我指的是说在商店上面所卖一些 7-Eleven 这种超级商店或者是在大卖场他们所卖的这些油品之中，食用油品之中，其实大多数是以植物性油为最多。那当然有一些是动物性油这样子，这属于少类咯，它当然因为健康性的考量吧。好，那这些植物油就是什么叫做植物油嘞？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像食用油它是什么样一个叫食用油？那食用油里面分成的植物油跟动物性油，植物油我们要它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称它叫做植物油哈？它就是植物油的意思，就是说是从植物的种子或者是果实去精制而来的。这些精制而来的油呢，在常多数的情况之下，常温之下，它的油大多是呈现液体状态的，而且它的油品清澈，颜色单一，大概是这样。那在植物性油中的一些特质上，就是说它在常温下面呢，它会是液态状的，刚刚有提到。那也不会混浊，如果会混浊，你就要考验它是不是掺有其他的油品，是不同的油混合或者是变质，这个就很危险了这个要特别注意。那所以呢，所以是这个植物性油的，它因为有这个特质，就是在常温之下它是液状，不会混浊，所以它适合用来搅拌沙拉之用。因为沙拉是西方的食物嘛，那其实现在在东方也经常的被东方人所食用，已经在全世界都非常受欢迎。沙拉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低温食品，它并没有经过高温的烹煮。它就是在常温，甚至是更常温之下的低温之下所烹调出来的食物，所以它是属于一种低温食品。因为它所用的这个油类也要有一个特质，就是在低温之下，它是处于液态状态，因为它好烹饪，然后它不会混浊，它不会固化。有这样子的特质，我们就可以称它叫做沙拉油。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说，沙拉油到底是什么？沙拉油原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而来的哦，就是它基本上它是属于以植物油为最多大宗，因为植物油的特性里面呢，它是可以在常温之下是属于液体状，而且是清澈的，然后是非常适合使用在低温的情况之下。拌搅沙拉使用，所以又称叫做沙拉油。所以沙拉油是一种通称它有人可能它是指可能是多种的这种植物油，它有可能是大豆大豆油，有可能是花生油也有可能是椰子油、橄榄油等等等等等哈。好，那前面就是讲的是食物油里面的这个植物性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就是动物性油了。因为食物性油，我们刚刚说它分为食用油，刚刚说了分为植物油跟动物油。那动物油又是什么呢？它的特性又如何呢？动物油呢是这样子的，它是指说是从动物脂肪组织精制而来的油脂类。那比如说像是牛油、猪油，以及经过提炼。从牛乳中的脂质所制成的，比如说奶油，或我们称它叫做牛油等等等，这些就是属于动物性油。

那大多数啊，在常温之中，它会是硬的。好，在常温之中，它会是硬的，它可能不会非常坚硬，但是它却是一个固态的东西，固态的状态。当然啊，当温度越低，甚至低到零下的时候啊，它就会变得坚硬。好，那越低温就越坚硬，但是基本上在常温之中，它也会是一个固态的状态。虽然它可能是属于软固态，但它还是固态。这种特质就是动物性油它的特质。好，那当然这些特质为什么说植物性油它会是液体，而液体状不会固化，而动物性油它在常温之下它不会是液体状而会固化呢？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跟各位大家解释啊。好，那到底食用油是什么呢？我们前面啊讲的这些，大家从它的外表跟它的制造的过程，跟从它的这个外形，好，还有这个我们这个食用的方式中去分析去做一些分类，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成植物油啊、动物性油。但是到底这个食物油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还没有讲到它的本质是什么，对不对？那它到底是一个，对不对？有，我想应该听众朋友会很好奇啦，那到底它的本质会是什么呢？哦，食物性油的，它的本质，我们这样说好了，它的成分其实不只是一个单一成分，但是它最主要、最重要、最重要，而且数量最多、最多的主要成分，就是我们俗称的，不是俗称，我们就是一个学名称，它叫做三酸甘油脂。各位，如果你们有去过医院里面做过一些体检或者一些血液的检查，尤其是在检查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胆固醇啊这方面的一些啊这检测的时候，它肯定有一个项目叫三酸甘油脂，哦，它有一个标准过高过低等。三酸甘油脂是一个化学的一个名词，它这个名词呢啊，它就已经解释这个三酸甘油脂它的成分是什么样子一个化学成分。那基本上食用油啊，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以这个为主。好，那三酸甘油脂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比较通俗的一种说法，我们称它叫做中性脂肪。好，所以它就是一种，所以食用油它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一种啊，三酸甘油脂或称叫中性脂肪的这种分子它所构成的。那问题就又来了，我们到现在一直讲到现在，那我们知道就越来越多了，对不对？脂肪哦，油是由 油脂构成的，那这些油脂可以在植物的这个一些果实啊哈，这或者是这些成分，植物的成分里面去炼取精炼而成的植物油。那动物呢，可以从动物的脂肪里面去炼制而成的一些动物性油。那这些不管是植物油或动物油，这些食用油它主要成分都是一种称叫做三酸甘油脂的这种分子的成分。好，我们越讲越多，我们越了解越多，但是我们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为食用油我们大概还可以知道说啊就吃的嘛，好，然后动物性油、植物性油啊，从动物来的，从植物来的，现在讲到叫三酸甘油脂，哦，我的妈，什么是三酸甘油脂？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的问题反而就越多了，对不对？不用担心，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跟各位再来解释什么叫做三酸甘油脂。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又再次回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仲叔。话不多说，马上跟各位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三酸甘油脂哈。三酸甘油脂其实顾名思义啊，它这个名词已经非常学术性了哈。三个酸，一个甘油所造成的脂类，哈哈，叫三酸甘油脂。好啊，什么叫三个酸？什么叫一个甘油？甘油哈，它是个名词啦，它在化学是它是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单非常基础单一的一个分子性的一个分子性的一个东西了。这个东西可以从化学里面去化学的书籍里面去找到，所以我们就不再多说。它就是一个甘油分子，跟三个酸的分子，那个是什么酸？叫做脂肪酸哈，三个脂肪酸的分子。那也就是说，三酸甘油脂这样子的一个组合物，它是由一个是甘油分子和三个脂肪酸分子结合形成的好一种物质，它是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物质。那甘油大家可以去找化学书籍去找到好它的组成成分。那脂肪酸呢？脂肪酸分子，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化学成分啊？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方式跟大家形容，就是说脂肪酸分子啊，它是由2到36个碳原子所组成的一个碳链，而这个碳链呢之中，它不含双链碳原子的脂肪酸，那 而具有双链碳原子的脂肪酸我们称为不饱和脂肪酸。那刚刚说不含双链碳原子的这种脂肪酸，它称叫做什么？叫做饱和性脂肪酸。所以各位，是不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广告上面有提到这些专有名词啦，叫做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好，那所以说简单的说，就是说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它们都是属于脂肪酸分子的一种。这种东西呢，它三个跟一个甘油，它会合成叫做三酸甘油酯，它就是脂肪的主要成分，或者说食用油的主要成分。好，因为脂肪是由 油类组合而成的，那油类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三酸甘油酯。好，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而且最重要的是说植物性油跟动物性油它们有一个很大很大不同的特色，就是植物性油在一般常温的状态之下呢，它会是清澈而且是属于 液体状的，那个动物性油它会成为固态的状态，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是比较软质的，但是还是属于比较固态的状态，而且比较 不清澈嘛。那么为什么植物性油在常温中它依然会清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它会清澈不会变硬，但是动物性油却会呢？这个就跟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三酸甘油酯的这个成分有关，跟刚刚有提到所谓的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性脂肪酸有关。刚刚讲到不饱和性脂肪酸，它是属于有双键的碳原子，而饱和性脂肪酸是属于单键不含双键的这种碳原子组合而成，而且是2到36个。植物性油大部分是属于由这个双键碳原子所组合成的不饱和性脂肪酸，而动物性油大部分呢是属于饱和性脂肪酸，也就是说它不含双键。那植物性油之所以能够像液体一样而且可以清澈的原因，就在这个碳原子的单键跟双键的不一样。好，单键的饱和性脂肪酸，它因为是它的结构比较简单，所以说它的这个分子跟分子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聚集的比较密集，所以当在常温的状况之下，在密集聚集的情况之下，它就会渐渐的成为一个比较固定的一种状态，所以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固态的一个情形。那在这个植物性油，它是属于不饱和性脂肪酸，它所含有的碳原子的键是属于双键的，双键呢它就比较厚，它也比较长，所以说它在分子跟分子之间在聚集的时候，它所需要的空间就比较大，因此它的密度就没有办法像刚刚说的那么密集的聚合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因此在物理特性上面的表现上面，它就成为了一个液体状，它不会成为固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双键。好，那这个双键呢，它是属于有比较巨大的一个转弯，一个巨大一点的转弯的一个结构，而这个结构可以让分子之间的这个空隙啊比较大，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空隙，然后使得这些油脂呢就不会聚集的太密，就不会变硬。好，所以它就是会成为像液体状一样，而不会成为像固体状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解释我们说啊，为什么植物性油它会比较像液态的情形，在常温啊，然后动物性油呢，在常温却容易成为固态啊的原因，就在它们的这个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那饱和性跟不饱和性的关键就在它这个碳原子的这个键，有些是单键叫做饱和性脂肪酸，然后会出现双键的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了。那我们现在在了解

这个他们的这个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的这个物理的形态之后，那它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又有什么会有一些什么影响或一些改变呢？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家庭主妇妈妈家庭主妇妈妈他们那时候大部分用的是动物性油，后来就是有说啊，这个油对身体不健康，因此渐渐的基于健康的考虑，这样就会改成就渐渐的就改成使用这个植物油，比如说花生油、沙拉油、葵花籽油、芥花油、芥花籽油等等等等植物性油。但是我们是不是采用了植物性油就一定就变得很健康的呢？那这些植物性油除了刚刚说是不饱和脂性脂肪酸跟饱和性脂肪酸之外，那植物性油自己本身是不是还有跟健康上面有正面或者是负面影响的一些情况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又听说过有些反式脂肪，大家应该听过反式脂肪，有反式就有顺式嘛。那一些反式脂肪，因为现在坊间又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就一些油加工的一些油品比如说在这个商店，我们常常买得到，这吃面包的时候要涂一些奶油，对不对？这些奶油有些说是植物性的奶油，因为它虽然不是天然的，但它是利用天然的这些植物性油制作加工后成为的一个加工品的油脂，那它的原成分是植物性油啊，那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应该是健康的。但是后来又有一些资料资讯讲说这些并不健康就讲到说跟反式脂肪有关等等等等。各位，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又是一头雾水无煞煞？好 ,OK, 我们今天就来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反式脂肪跟顺式脂肪，而反式脂肪跟顺式脂肪大部分是存在于不饱和性脂肪酸的哦，不饱和脂肪酸之中的哦。好，听个音乐吧，听个音乐之后回来，我们再来好好的再来解释一下咯。

啊，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再来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刚刚有提到就是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后来又讲到这个反式不饱和性脂肪酸跟顺式不饱和脂肪酸哈。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也会在一些包装杂志或者是一些能够获取知识的资讯的一些媒体上面可以了解到，有一些他们叫做反式脂肪等等等等等，然后到底这些是什么啊？因为他们讲到跟健康是会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嘛，那到底这些是怎么一回事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了哈，就是说不饱和性的脂肪酸，它又可以再分。刚刚我们说三酸甘油酯可以是主要油类的成分。组成成分，那三酸甘油酯可以分为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大部分植物性油是不饱和性脂肪酸，然后动物性油是饱和性脂肪酸。那它们的差别是在那个碳键，是双键还是单键？那不饱和性脂肪酸，也就是说植物性的这个油呢，它又可以再分作叫做顺式不饱和性脂肪酸和反式。不饱和性脂肪，其实就是这反式不饱和性脂肪酸，其实指的就是一般俗在市面上俗称的叫做反式脂肪。好，这两种脂肪酸在碳原子数及碳原子双键键结的数量都是相同的，也就是它在这些碳原子跟双键的这些结构数量是一模一样的哦，但是它们的结构上面却有一些不同，这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就要仔细听我说了啊，就是说它不同的地方就在这个双键键结的部分。好，在与双键键结的这个碳原子，它的结合跟碳原子结合的这个氢原子，而且它会结合在那个双键上面的那个氢原子。好，在同一侧上的某一些分子，它是顺势的，就顺一个方向的，跟在相反侧边的，某些分子它则是反势的，这个就是它的所谓的顺势不饱和脂肪酸跟反势不饱和脂肪酸。我这样说，恐怕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很难能够理解哈。虽然当我们如果把它的这个化学式画出来，大家可能就可以比较容易清楚辨别出它的差别。那但是各位可以想的就是说，反式不饱和脂肪酸跟顺式不饱和脂肪酸，它们的碳原子数是一样的，它们的双键的键数也是一样的，但是在双键的上面，它还会跟氢做一些结合，在这些结合的这些位置上面，会有正这一个向上结连接跟向下连接的不同。那一个就称作顺式，一个就称作叫做反式。好，那反式的就是反式不饱和脂肪酸喽，顺式就是顺式饱和性脂肪酸。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去先去这样子想它。那一般来说哈，动物

物性的脂肪，就是饱和性脂肪酸呢，它对健康是有害的。好，我们现在就来讲讲这些，我们刚刚在前面谈这么多的这些油类脂类的一些名词，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无煞煞了，开始有一点这个开始要混淆不清了哈。那没关系，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先谈谈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前面讲的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些

它对健康是比较有伤害的，是因为呢，它在我们过度摄取的情况之下，它会造成血液中的低密度蛋白质，就叫 LDL， 哈，我们称叫做俗称叫做坏的胆固醇，有些人称叫做好的胆固醇是高密度，那这个是坏的胆固醇是低密度的，会造成这个增加。这个增加以后呢，就会提高我们动脉硬化的风险。好，那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好，所以说才后来才说，哎呀，以前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做菜做饭的时候呢，用的是都是动物性油，哦，好香，对不对？好好吃，但是后来都改成植物性的油了。那为了健康的关系啊，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你这个饱和性脂肪呢，它会造成这个动脉性比较容易硬化的风险。那但是呢，你如果完全，但是话又说回来咯，大家要听清楚，我经过了一些研究跟统计发现，虽然饱和性脂肪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的，但是那当然那个叫做过量的摄取。如果说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完全不摄取饱和性脂肪的话，这并不代表你就会健健康康的咯。因为如果摄取太少，根据研究，我们摄取的不多不太少，摄取到太少，甚至完全不摄取或摄取太少这种富含饱和性脂肪酸的食物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增加脑溢血的风险。当然他不是非常的肯定，但他说有可能会增加脑溢血的风险。所以说适度的这个摄取哈，这个动物性的饱和性脂肪也是有其必要的了哈。好，那但植物性的油呢，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啊，也不是就可以无限制的摄取哦。啊，动物性的脂肪啊，对身体不好，会累积坏的胆固醇，对健康不好啊。那所以我们就都吃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性油。哎，是的，没有错，会比较好。但是呢，如果你吃太多，也是会有健康上的疑虑的哈。在一般的普遍上面，我们是认为说，如果是摄取过量的这种反式不饱和脂肪酸的话，它会提高心肌梗塞的风险。因此我们在过量摄取反式不饱和脂肪酸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各位，我们并不是代表说我们现在大部分使用植物性的油脂类啊来做饭做菜，然后就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啊，尽量的用吃，就尽量使用这个油脂，也不是哦。哦，我们如果过量的使用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反式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这个心肌梗塞会造成这个方面的风险。好，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所以因此呢咳咳，所以因此这样说呢，那个，但是我们刚刚有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所以刚刚讲到这个反式不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指的也就是这个部分了哈，就是说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会造成心肌梗塞这样子的风险。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统计，就是说当我们动物性的饱和性脂肪酸吃太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坏的脂肪坏的胆固醇会增加，这对身体健康不好。而当我们饱和性脂肪酸，就动物性脂肪酸，动物性的这个油啊吃的太少，根本不食用啊，我们的脑溢血的风险也会增加啊。如果我们因为动物性油有这么大的对身体的危害好不好，那我们都改吃植物性油好了。但是植物性油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反式不饱和脂肪酸呢，会造成我们的心肌梗塞增加，风险增加。所以这几个好，大家要记清楚了。好，所以因此我们就要记得，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啦，就是说过犹不及啦。我们不能够说因为喜欢吃这个就吃特别多，不喜欢吃那个就不要特别不吃它，或者是因为健康理由觉得说，哦，那个对身体有害，我们就完全不吃它，哦，这个对健康有益，我们就多吃它，多吃它，吃到毫无限制，这些都是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哦。那对于但是大家对于那个反式脂肪，就是反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说啊，那我们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就是要怎么去分辨啊，但是无法分辨，我又不小心吃多了我都不知道啊，对不对？

那这个怎么办呢？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借有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在社会上的一些运作的模式，可以大概理解一些情形，好，然后就可以做一些防范了哈。那刚刚有提到说，反式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对于身体的健康其实是不好的，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在禁止使用了。那甚至有些国际之间的组织，健康组织，它定出这如果使用它的使用量是在哪个限制范围之内。那为什么就会有人会有疑问，就为什么会有这些所谓的反式脂肪的出现呢？反式脂肪其实一般来说在自然的这个食物中，事实上是很少的。但是为什么会有？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许多常用的一些加工油脂类啊，哈。它中间就会含有一些这些过量的一些反式不饱和脂肪酸，所以我们在使用了这些经过加工的这些油脂类之后，你就容易吃到促进过多的这些反式脂肪。那什么是常用的加工脂？有些那种我们吃这个吐司会涂那个油有没有？植有那种他说这不是牛油不是动物性的，是植物性的，但是它常常里面会有一些。会有一些这种反式脂肪在里面，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加工性的油脂，好，它不是自然的油脂，它是加工性的油脂。那那我如但是你说像这个花生油、葵花油这些芥花油，这些就是自然的这个油，植物性油，它的反式不饱和脂肪就比较少，甚至是非常微量的。这些是自然，这不是加工的。我们它这些只是精炼出来的，好，把它精炼精制出来，它并没有再经过人工的加工。那为什么人工的加工的这些油脂，它容易会有这些反式脂肪呢？就是因为说，在加工这些油脂的时候，它用的原料是大部分是天然的油脂，但是在加工这些天然油脂的过程之中呢，它会添加一些，这个，就是会添加这些反式脂，反式，大家会添加这些反式脂肪进到这个食物里面，加工食物里面。那目的是为了它能够增加它的颜色，或者是增加它的味道，会让它更香，会让它更酥脆，好，然后呢，让人更喜欢去使用它。觉得它很好吃啊，很香或怎么样，然后这些加进去的这些产品呢，加进去的这些油脂，大部分都是属于反式性的这个脂肪，就是不饱和性脂肪酸，所以当它制成最后的这个加工的油脂品的产品之后，它的反式性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就会增加，然后当我们再把这个拿来食用的时候，或者是涂在麦那个吐司面包上啦，或者是做一些食物烹调的一些料理食用的时候，就会增加我们摄取的这个反式脂肪的这个风险啊，增加这些量啊，然后会造成健康上的一些风险，所以说因此就是说，为了要少吃到这些反式脂肪，原则上就是说，对于这种人工加工过后的这些油脂，当然我们尽量去少去摄取。当然不是说不要买它，但是就是买了之后也少量的摄取，不要太多量的摄取。那常常也是像在面包上面，为了让它更香啊，对不对？为了让它更颜色更好看啊，为了让它能够更酥脆啊。哦，在制作面包的时候，就会加上这些人工后加工后的这些油脂，那这些就成分都就是反式脂肪的成分就进到这些食品里面去了哈，食物里面去。那原因就是这个样子的关系的了哈。那因此所以说，在我们这样子了解了以后哈，所以说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当然不是说这些东西对身体不好，所以我们就完全不吃，不是嘛？因为你看，连动物性脂肪你完全不摄取它的话，你也会有健康上的问题。因此，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不论是饱和性脂肪酸或者是不饱和性脂肪酸，我们摄取的时候，我们都不要过量，也不要不足，就不也不要都没有。所以常常有时候在这个一些营养师或者是一些医院的一些健康的一些建议上面，就是人家吃。

食物的时候能够尽量的均衡，那这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当然我们尽量吃一些天然的东西，直接吃一些天然的东西似乎也会减少一些因人工加工过程中所添加的一些添加物不明的添加物嘛，那造成我们身体这个身体摄入这些不明添加物之后造成健康上的风险，那这些东西都尽量少的话，那对我们的健康就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帮助了。好，今天我们在天地为师的节目大家就很清楚哈，可以借由这样子一个介绍了哈，大家大概就可以清楚的知道什么是这些动物性油、植物性油，然后不饱和脂肪酸，然后饱和性脂肪酸、反式顺式哈等等等等。那对于希望各位对于各位的身体的健康可以有更多的帮助。好，时间要到了，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次继续来听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来宾是我一个位台大同一届的同学，他非常有成就，现在已经是退休人士，所以他现在的旅行是已经是占他生活的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要请我这位来宾叫彭轩，他的英文名叫 Peter。 那 Peter， 请你跟听众朋友问好，然后我们来聊聊你的旅行。
1: 哎，大家好，我是 Peter。
0: Peter、很高兴您来我的节目，因为讲到旅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那我们从台大毕业之后开始讲起吧，你的旅行大概分为几个阶段性的旅行呢？
1: 台大大学部毕业以后就是当兵退伍嘛。退伍之后的那一年我就到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念硕士博士，总共在美国待了8年，到之后还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第一阶段的旅行就是留学，留学生的生涯。那么毕业以后回台湾工作，那工作几年之后就到业界服务。那到业界刚好就是台湾的制造业都在海外，所以就在被外派到海外工作。那所以海外的外派工作以及商务旅行，这就是第二阶段。那第三阶段当然就是退休之后自己，或者是其实上退休前也有了，就是每年我都会做一些跟家人一起去旅行。那退休之后照顾妈妈几年，后来妈妈这个离开以后，就旅行就变成我生活的大部分，所以我一年就会规划非常多趟的旅行。那今年已经去了6趟旅行了。
0: 哇，今年才过一半就6趟旅行。
1: 對對對對，哇塞，大概还有2-3趟。哎，所以这个就当然现在的旅行就是比较一个人当背包客，然后就是在我喜欢的地方深度旅游，然后去体验一些不同的生活。大概是这样。
0: 那我看除了这三个之外，你好像在特别因为在计划这些旅行的过程呢，还有讲到一个什么
1: 我就是旅行的过程中当然也会不断的省思，不断的这个去思考说未来、那未来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都60出头了嘛、我们就是
0: 有一天我们不太容易走动了、
1: 对对对，下一阶段就是要找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其实还有一个像最近比如欧洲的这个热浪啦、

0: 或者有很多的事件，比如说像 COVID 啊之类，都会刺激我们去思考说，其实人一直在找寻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当你到了比较不能行动的时候，其实你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就也许就是你的最后一站。
1: 嗯哼，
0: 那要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
1: 嗯，
0: 那这个适合的地方也许是在台湾的某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也许是在国外，也许是在某一个这个物价比较affordable 的地方，就是我们最后要考虑的那一站，所以那一站是我们最后一站的旅行。
1: 哦，好的，我们就今天请 Peter 来分享各个不同阶段的旅行。我们就从你的留学生涯开始。留学生涯，因为留学生涯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从大学之后延伸的学习，所以你可以多聊聊这段旅行，在学习你是学哪个领域，另外在这个领域你选择的学校，或者那个学校后来在跟国外的人接触的时候有什么给你的启发，或者是你有想到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讲到留学这一段的旅行。
0: 毕业之后，其实我们其实在台大你也知道嘛，其实台大学生这个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大家都是其实也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出国去追求一个更高的学位。那美国也算似乎是一个首选了哈，所以也就是在当兵期间就开始申请，那也很幸运就拿到一些这个入学许可。那时候选学校，其实我是学机械工程的，所以选学校其实当然就是看排名啊，这个一到三十名，看这个这些哪些学校还可以的就申请。申请了一些学校，拿到一些入学许可，那时候就开始挑，给我奖学金的就优先，不见得是排名最高的，但是有钱的，那当然就是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就最后我就选择了先到这个 Columbus Ohio， 就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其实也是还是一个不错的学校，大概15到20名左右，那也是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学校，而且又给我全额奖学金，那又不用工作，所以我觉得那很好，我就去了。那当然那是一个中西部的学校，也比较适合的一个大学城，我觉得蛮好的一个环境。
1: 像你大部分我们来比较所谓的中西部跟东部，或者西岸东岸跟西岸跟中西部，它学校的校风学习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你为什么会选中西部除了全额奖学金之外？
0: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这个东岸，就是特别是讲纽约啦、Washington DC 这些地方，就会比较是处于叫做古典，比较像欧洲一样比较老派，比较正式。西岸就是当然就是比较自由学风。中西部的学校其实很多，而且好学校非常多。那这些学校呢，一般因为它位于美国的中部，其实它相对来讲比较算是也不能叫封闭，就是它比较单纯，比较外国人比较少。所以像我去到这个学校，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去的那个学校实际上很大，那个 Columbus 这个学校有7万多师生，
1: 7万多，
0: 非常大的一个学校。那但是呢，当地的人其实还是以白人为主，所以当地除了留学生之外，其他的地区的居民其实他们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所以那个在特别在8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相对来还是比较封闭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资来源可能就是看电视，所以他们的这个接触外国人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好比说像一开始我去这个在 Columbus 的时候，我们去到学校，我们有一个类似这个新生的一个迎接活动，那我们每个这个国家的留学生就会摆一个自己国家的摊位，我们就摆了一个介绍台湾的摊位，来介绍台湾是哪里，有什么特色等等。那我们就在里面就是跟各国的学生师这个老师介绍，那时候就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大概5、6岁的一个小女孩，就这么逛着逛着就是走到我们摊位前面。
1: 你说那个爸爸也是白人吗？
0: 白人的爸爸，
1: 是
0: 当地的居民，他们就带着一个小女孩，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一个小金发的小女孩，就这么走过来，然后我们就开始介绍啊。我们一开口，小女孩就说 Hey dad, he can speak English。 这爸爸马上就很不好意思的跟我们道歉，他说哎，不好意思，我女儿没有见过外国人。你就我们才后来才发现，就是在当地很多的美国人其实

0: 他们是一辈子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念完书，念了高中，甚至很多美国人不一定有念大学，就开始工作，然后就结婚生子成家养育下一代，所以他们在那个 town 在那个小镇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所以有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接触过外面的人，我们才发现美国尽管是一个好像世界最强国，但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人民其实是非常相对来讲是非常 isolated 的、这个是我们在那边对我来讲是也是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1: 哇，那在这个念书的过程、除了硕士之外你还念博士吗？
0: 对，
1: 博士有另外一个学校吗？还是在同一个学校？
0: 后来我是到这个纽约伊萨卡的这个康奈尔大学念博士、
1: 那
0: 纽约州北部。
1: 在硕士跟博士的不同大学里面，你有整个的发现他的学风，或者是整个的学校的环境，或者是对所谓的外国人、这个接受度有什么差异性吗？
0: 对外国人接受度倒是差不多，虽然说这个伊萨卡这个是一个相对更小的 小镇、那是一个大就是小的大学城，大概全镇大概也就是几万人、学校的师生占了这个全部这个 town 的人口可能就占了这个一半以上。那 Columbus 是一个还算是一个中，这个因为是首府嘛，俄亥俄州首府，它毕竟算是一个中等城市，大概100万人左右、所以学校虽然大，但是相对啊那个城市也大，所以对于这个很多听说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些餐饮业啊，他们如果要试点、要踹这个市场的时候、都会选 Columbus， 因为 Columbus 这个城市的大小刚刚好可以做一个实验、去测试这个市场反应，是一个很好的城市。那后来的这个伊萨卡这个康奈尔大学这边就是一个大学城、非常小，然后这个除了念书以外就没了，因为你周围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诱惑，所以人学生就是很专心的念书的一个很封相对很封闭的一个小镇、
1: 这是你选择这个学校的原因吗？还是你硕士之后怎么衔接博士那个选择？
0: 当然就是
1: 不留在原来的学校，还是因为奖学金没了，还是什么？
0: 不是，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申请的时候呢，学校老师给我们的这个经验分享就是说、硕士其实你只要在美国念的，你要申请美国的博士班的时候，其实你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差别，所以硕士你尽量去找那个有奖学金的，而且呢你选一个像这种比如说这个十几二十名的学校呢，相对来讲在学校的这个成绩这个竞争不会那么激烈，也就是说你台湾学生去那边很容易就可以拿到全班的前几名，那相对来讲你的成绩单好看，你去申请博士班当然就占一些优势嘛。如果你一开始就去选这个最 top 的这个 Berkeley 啊 Caltech 啊这些学校的话，相对来讲每一个学生都非常优秀，那你念完以后你要再进一步是申请博士的时候，其实你的竞争上面可能不见得比别的同学更杰出，所以相对来讲反而更竞争，所以我就后来就当然就是硕士班成绩还可以，所以就申请到比较好的学校去念博士。那当然也要申请到博士前提也是要有奖学金了，对，那就是有奖学金才去念这样子。
1: 那在这个过程你的是靠奖学金过活，或者是那个时代有人去美国念书是需要边打工才能够还是打工只是一个就是念书之余的休闲或者是消耗时间呢，还是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费用来支应他的生活所需呢？
0: 那个年代的美国学校其实给奖学金相当的优厚啊。一般来说你不管是拿像我这种全额奖学金，或者是拿这个助理助教或者研究助理或者助教的这种奖学金，大概你的他都会给第一个他会为就是免除你的学费，就你不用交学费，同时他还每个月给你一笔钱，那也许你要教一些课或者是要去帮这个老师做一些实验等等，但是那个钱绝对都足够你的生活，所以一般来说像我念完硕士班两年还存了一小笔钱，存了将近$10,000的这个两年的这个结余，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年代念书对我们来讲免除学费以后还可以存一小笔钱，其实是当然生活过得比较节俭一点，就是跟人家共租这个公寓啊等等是比较节俭，但是还是能够 cover 过去，不需要打工。
1: Okay, 所以念书那个时候除了你专业的学习之外算是

0: 以那个学校为基础的点哈，你有去过哪些觉得记忆当中比较不一样的旅游的地方呢？
1: 我们念书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就我就已经展现了很爱旅行、很爱玩的这个特性。因为那是一个这种quarter 制的学校，quarter 制就是3个月就一个学期，
0: 所以一年有
1: 一年有四个
0: 四个
1: quarter。那 quarter 制学校的特性就是它的课程很快，
0: 很
1: 就
0: 快。
1: 是大概10周、10几周就结束了。所以你结束之后，你会有一个 break。那我们就会挑这个中间的这个冬天的这个假期，时间比较长，大概1个月左右，我们就会出去旅行。那时候 Columbus 在美国中西部，在五大湖的南边，所以我们就以那边为 base。那第一年我们就从那边几个同学就自己就租了一辆车，就从那边一路往南开，开到佛罗里达，好，开到美国最南端，然后就开回 Columbus。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一趟，大概也就是花了可能十几二十。20天吧，第二年就从 Columbus 更展开一个更远的旅行，就从那边直接往西岸开，开到加州，然后再从加州坐飞机回来。所以那一路上应该也是玩了非常非常多。那大家因为大家都一起租一辆车，轮流开，然后呢租很便宜的这个 motel，4个人一挤一间，所以就是玩下来，其实钱也没有花多少钱。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每一个 break 我们就会找一个这种旅行的目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了美国可能20、30个州了吧，
0: 那这样不同的州的旅行那从往南或往
1: 往西，
0: 西，嘿，这样的旅行，你发现每个州有特别有哪些印象，哪些州，哎，在那个旅行里面有不一样的故事或者不一样的看见。
1: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说，当然美国很大，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美国其实。这个有南北战争啊，有什么表示说他们各州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差异性的，所以从中西部的州往南开，那中间会经过，譬如说什么 Georgia 啦，或者是这个 North Carolina、South Carolina 这些属于当年就是拍这个《乱世佳人》的这个背景的这些地方，就会看到那个10年代，也就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后那个年代的南北军他们中间的一些。战场啦，或者是一些民居啦，一些当时的一些这个庄园呐，甚至有黑奴的一些地方啊等等，就会去印证我们以前所学到的过的一些美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或者是一些过程。那到了佛罗里达，当然就是一个这个风光明媚、最这个度假胜地嘛，包含迪士尼乐园啊等等。那往西当然就是沿路就是经过很多个国家公园啊、大峡谷啊，好，很多的地方。那到了最西岸，就是最这个最自由的这个加州这边，所以真的是一路都经过非常多不同的州、不同的居民、不同的民风啊，其实感受就很强烈。
0: 好，那因为在美国是算是相对台湾多元因为台湾那个时代可能还有很多眷村文化，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来自不同的省份也有，然后也台湾本地讲台语讲台语也是有，但那样的出国的留学的那一阶段呢，你对所谓的多元文化自己被称老外，或者是您现在我们看别人都是老外这种多元文化，你的感触是什么，或者态度有让你对人的互动有什么改变呢？
1: 一到美国，其实第一个当然面对就是用英文上学，或者是到超市买东西，全英文的一个环境，当然就是第一个冲击嘛。那同学当中来自各国的，有委内瑞拉的，有印度的，有德国的，有日本人，然后老师也是有各国来的，也有意大利来的，日本来的，台湾来的，好，中国来都有，所以就是第一个 shock 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丰富，那大家都共同以英文为这个沟通的工具。那个年代刚好你也很清楚，其实那时候那个年代其实很多的国际的大事，譬如说像我88年出国，89年就是天安门学运，90年就是这个东西德统一，柏林围墙倒下，那到了91年就是苏联解体，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俄罗斯跟很多很多小国，对不对？就是一连串的国际事件，其实我们那一年那个年代，就是很多同学中午吃饭就会围在一起聊天啊，或者一起看电视啊、看新闻啊， 或者是就是交换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

0: 所以就充分感受到就是这个世界这种多元各种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角度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冲击。而且我记得那个年代，因为你如果去读美国历史，其实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是70年代左右，60年到70年之间才算是一个比较真正开放，包含给这个黑人这个投票权啊，或者是黑白的这个种族隔离的正式结束，以及尊重黑人的人权。可是 even 是黑人经过了所谓的解放黑奴，一直到了1970年代真正的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那个年代，经过那么久的过程，他们其实还是面对到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那所以你看那个我们80年代末期去，所以距离这个黑人民权运动才20年不到，所以我们才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在美国这样的 event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从外面看起来是看不见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常常会有一个名词叫做政治正确，就是 politically correct， 就是说你在用字遣词，你不能用哪些词去形容哪些人的这一类，我们就会很敏感，因为那个年代非常强调。那这个对我影响很深，因为后来我们在不管是念书或者是在工作上，甚至到后期，我记得在家里面有一个印尼来的看护，照顾我妈妈的时候，那有些时候妈妈那个年代，他们称呼他们就叫佣人，或者是女仆。那佣人女仆这都是有点稍微有点贬义的名称，我就会跟我妈妈说，哎，其实你要把他们称为这个外籍看护，他们是来看护，他才是帮你的，他不是佣人。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在当年我们在国外求学的时候，其实受到一个很深的一个价值影响，就是说用字遣词其实会影响你的看世界的这个角度。所以你用了不是很正确的称呼去称呼别人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去，我们说，哎，你看那个老外怎么样，学长就会提醒说，哎，我们才是老外，我们在别人的国家里我们才是老外，你不要叫人家老外。所以这种怎么讲，主客观的意味哈，意味思考之后去替别人着想。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台湾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外籍的移工或者是看护在这边帮我们忙，他们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群我们的伙伴，所以你用什么样的称呼去称呼他们，我觉得很重要，会影响你怎么去对待他们。
1: 是，
0: 所以我就说，我跟我妈说，你千万不要叫他这个佣人啊，你应该叫他看护，或者就是很亲切称呼他的名字啊。那我觉得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的本身的价值观，这也是在留学那个时代就养成的一个习惯。
1: 所以你说政治正确有一些什么样的用词实际上在那个时间发生，而且是你印象还到目前为止还记得的？
0: 最明显的就是像那时候讲说，你绝对不要叫黑人 Negro 嘛，就说那个是一个贬义。可是其实后来经过若干年演进，其实现在很多黑人自嘲的会称自己为 Negro， 就说有很多的这种名词本身你在学英文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你误用了这个词，其实让它带有一些价值判断的色彩，所以要去比较小心的去了解这个词汇它背后的含义。像人家就说你，人家称呼中国人，他如果叫你这个某些名词的时候，其实是贬义的，你也要知道人家事实上是在骂你。所以说很多的这种词我们在用之前只要小心。
1: 所以我们要听人家怎么称呼中国人是贬义的，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时候或者现在会有那么明显政治正确的事件要出现吗？
0: 那个时候我现在倒是不记得，不过我知道像人家说 China 这个字嘛，就是 Qin 嘛，
1: Qin,
0: C-H-I-N 就是秦朝的意思。那当然后来它有一些其他衍生出来的一些词，我先不是很有印象，但是就是说要注意，就是说他用哪一个词来称呼你的时候是属于比较中立的，比较没有价值判断的，哪些可能是有价值判断的，其实自己要能够分得出来。
1: 在学校对一般这样多元种族或者的融入的，有没有说一些信件啊，或者是一些活动里面特别会注意到这样的事情？
0: 我现在倒一时想不出来有什么样的这个，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在日常中的不管是书写或者是用语或者对话，那个年代都特别会注意，就是说要用正确的方式去称呼或者去对答

0: 比较不会去冒犯到别人，我觉得这是养成的一种习惯。那这个习惯不管是在你书写文章或者是论文或者是发表的时候，其实当然是科学性的文章不会有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东西或者是一般的书籍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这一类的用字遣词。
1: 嗯，那你在那一段时间因为那你白人多了，有没有白人要跟你学中文的？
0: 其实这个讲起来很有意思，其实那个年代中文应该还不算是很普遍，不像现在老外很多人是主动，好像甚至连一些这个听说一些很有钱的人就送他的小孩去学中文，为了未来的中国市场。那个年代其实比较少，但是我们偶尔碰到会讲中文的老外，我们也是非常的惊讶，就是会，但是没有人特别说要跟我们学中文这件事情。
1: 是啊，那你会比如说碰到一两个会讲中文的，你会问他原因为什么？他什么目的学了中文，或者是在哪里学中文？
0: 我曾经在也是我们的新生训练的时候，有我们几个同学的，就是他是国际学生的这个欢迎会，我们在那边吃吃喝喝啊，在那边聊天，台湾同学聚在一起一定用讲中文或者讲台语嘛。那后面突然有一个声音说：“哎，你们打哪来的？”一回头看是一个白人，我们每个人都吓得这个眼睛都睁很大。他就用非常流利的北京腔跟我们说：“不要这样看我嘛，我又不是猴子。”你就发现有些老外他们真的是很学得很流利，而且还很有幽默感
1: 啊、哦嗯！是，就像我们今年看台大的毕业典礼上面哈。有位长得黑黑的哈，黑人，从非洲来的黑人，他在讲国语，讲中文，而且他以前还在台南卖过菜哈，这个真的是非常让大家印象深刻。
0: 是，
1: 所以这种文化的冲击在学习的阶段里面，真的也让我们会很近距离的去跟多元文化去接触嘛。
0: 是，
1: 那你的讲到你刚刚说的那种几个同学开车旅行哈。旅行在不同各州会不会对所谓的白人以外的有色人种对你们住宿啊餐饮啊或接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官或态度有吗？
0: 倒是没有特别去感觉，不过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们在美国其实当然都是谨言慎行嘛，因为总是在别人的国家里面不会很这个招摇，不会很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开车玩到了地方，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低声讲话，或者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收敛的哈，不是很招摇的，不像现在有些地方的景区，可能大家都大声讲话呀，或者是好像就不 care 周围的人这样。那我们那边其实大家都会很收敛，而且在那个时代，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明显的，比如说种族冲突，反而像后期现在最近几年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 BLM 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反而我觉得最近好像这种对立或者是两极化更严重，感觉上以前那个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大家都和平相处，而且眼中互相之间不会那么，因为大家都是各种肤色，各自来自各自不同国家，也有很多人讲不同的语言，大家反而都觉得理所当然，很稀松平常，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到冲突的地方，那大家都能够互相尊重。
1: 所以你现在有机会再去美国嘛？哈，再去美国，或许跟当时去美国的情境比较，海关对不同人种和亚洲人的态度会有不一样吗？在海关在检查的时候，
0: 我想海关的话，这个东西当然就比较case by case 了，不能一体而论。那个年代我觉得他们对于外国人其实是相当算是很普遍的，就是说你拿着学生签证进海关，他们就是看看稍微问几个问题就过了，不会有任何的刁难或者是不友善什么都不会。那我觉得现在看，当然去看你去哪个地方的机场了，有些地方机场比较忙碌，或者比如说像洛杉矶或者是什么，他们就比较忙碌，然后就也许就比较没有耐心，所以我觉得倒不见得能够一概而论说这个海关对于人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态度。我觉得倒还好，海关应该它毕竟是一个国家的门面，应

0: 该比较不会有太过分的事情发生。
1: 好的，我们让 Peter 喝口水，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之后再跟 Peter 聊聊他后来开始工作以后的旅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不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我的来宾是 Peter，跟我在台大是同一届，他是机械系的优秀学生，所以，来台大，去就去了美国。从美国的留学的，在上一阶段的分享之后呢，当然他会踏入职业的工作的生涯，而且 Peter。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后来您在工作的生涯里面是怎么样开始你的不同这个阶段的旅行，然后有什么样的观察。
1: OK， 博士班毕业以后就当然就留在美国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那帮老师继续做一些实验跟一些写程式啊等等的一些工作。那一年当中当然也就同时在评估美国跟台湾的工作。那个时候因为我也已经有孩子，有两个孩子了，所以就考虑是不是回台湾，以及就未来的职涯发展，当然就是考虑的是自己以及家庭。那跟太太讨论以后就觉得还是要回台湾，让孩子接受华文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不希望他从小就是变成一个纯美国人，连中文都不会。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了接受台湾的工作。那当然也很幸运，最开始是有几个可能的选择，后来选择到工研院。那工研院，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个性上并不是那种能够做研究或者当教授当一辈子的这样子的个性，我比较闲不下来。所以我
0: 虽然你已经念了博士了，有这个底子，但是你想要的是不是那么，
1: 我觉得我的职涯应该就会在业界，所以不太会到一个这么做深入研究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可能不适合我。那所以到了工研院，但到进工研院的时候，其实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大概待个三四年，我应该就会往业界发展，算是过渡一下，然后累积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在台湾，因为工业技术研究院是非常务实的，非常这个基础，这个帮助业界做技术发展的一个单位，非常好的一个 transition。所以就决定说应该待个三四年就会到业界。那后来到工研院当然阴错阳差就总共待了六年。那当然那六年呢也有几次被派出去这个出差的经验，不过那个比较普通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参观访问啊等等。那到了业界之后，就是我到了，当然是到台湾的制造业。那制造业，台湾制造业，永豪兄你也知道，其实台湾制造业最厉害就是叫做世界工厂的这种，台湾就是很厉害，制造管理是非常厉害。早期是先到大陆，后来这些大陆的台商到一定的火候之后，从八几年九几年就开始很多制造业在海外发展，之后又大量的移到东南亚。那东南亚之后甚至现在就这一波就是到美国，到日本，到德国，到各个地方去设厂。就台湾的制造一直都是这么几十年下来一直都是这个发展很兴旺。那我在2003年到台湾的制造业发展以后，就是到了这个大陆的这个工厂去管理。那时候当然台湾还是有一些母公司，但是大部分的基地都在大陆。
0: 在大陆的哪一个城市呢？
1: 在东莞。
0: 东莞，
1: 对。那我们另外在昆山也有一个基地，所以就是两边会跑。那这样在东莞那个地方等于就住了大概也是六年的时间。然后到了2008年以后啊，2008年2009年以后就转换一个角色，变成了是总经理的特助。那时候就变成要跟着总经理全世界跑，所以就后来到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生产基地，包含越南、印尼、柬埔寨啊，那甚至墨西哥啊，我们都有工厂，所以就到各个地方去看，去甚至很多时候要跟客户开会，可能是美国的客户。

0: 可能是日本的客户，要到各个地方去开会，商务谈判，报价讨论杀价，然后这个拿订单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所以就有很多的机会到各国出差。那也有很多地方，我觉得在我的习惯是我到一个地方之前，我会先看那个国家的一些相关的介绍以及相关的历史。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说你要去做一个适合的工，不管是工厂管理的角色，或者是做商务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对于对方的了解，我觉得是成功的关键。所以我习惯会先看一些这个地方的相关的，不管是文化呀、历史啊、习俗啊，或者是禁忌，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要触碰的，这一类东西会先看一看。
1: 你是看书呢，还是看
0: 看书，
1: 还是看，
0: 主要是看书。
1: 影音节目，
0: 那个年代没有，还没有 YouTube， 所以我们的唯一来源就是书，要不然就是网络上，譬如说像我记得那时候外交部，它会有很多的这种台商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或者是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他们会有一些到各国投资的一些背景介绍，你就去看这种类似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的一些文件，他就会告诉你这些相关的背景。
1: OK， 那在这个过程哈，要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因为这个阶段呢，你跨越不同国度，而且他那个是很扎实的，跟当地人要一来一往啊，你说要商务谈判，要到议价，而且你要管理不同的国度的人，然后这种生产制造。
0: 对，我觉得最早当然台商都是在大陆管工厂嘛，这个角色是最普通的。那
1: 语言好像通，但是有些特别的字眼好像各两岸不太一样。
0: 所谓的台干，那个年代就是大量的外派嘛，很多人都应该都有这一类的经验，或者说朋友当中一定很多的所谓的当年的都是台干的角色。那台干最一开始就是，当然就像您讲的，就是音乐语言相通，在大陆各个省份，电子业可能集中在华东地区，传统制造业可能在华南地区，那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厂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那边并不孤单，因为太多台商了。那时候最高峰我记得，不知道台商随便一个小镇可能台商都有几千人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管好一个工厂，最早期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犯一个错，就是比较军事化的管理。但是慢慢随着时间演进，以及这个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罢工啦，或者是一些经过一些不当管教，可能传到媒体上面，造成了你的客人的影响。比如说那时候这个有一些国际品牌可能是你的客人，那你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媒体的、这个、
1: 但是你是因为上下流供应链影响他们的
0: 品牌，影响他们的
1: 品牌
0: 形象，所以他们就会来纠正你，然后就给你正确的一些观念。所以慢慢大家就随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慢慢大家的管理的这个素养就提升了，也知道不能够随意的这个处罚，或者是这个不当管教，或者甚至叫他们跑操场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大家慢慢会学到就是怎么样去呢。可是后来我觉得就说在大陆地区反而我觉得大家进步很快，因为毕竟是比较语言相通，比较能够快速融合。大陆早期很多的工人并不是当省，他当地人很多都是从所谓的内地，内陆的一些省份到沿海地区打工，他们本身也面对很严重的离乡背景的这样的困难，所以他们也会算是比较听话吧，这样讲。所以就管理上我觉得不那么困难，反而是后来台商大量到东南亚之后，面对比较大的文化冲击，包括越南、柬埔寨、印尼这些地方都面对到，甚至在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你的工厂里面可能还要设立一个穆斯林礼拜堂，给他们固定的时间能够停下来，能够去做礼拜等等，就是有很多的必须要去了解当地的地方。对，那这些东西如果你不了解或者不尊重，很容易就会造成一些这个跟工厂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进一步累积久了，可能就变成后来的一些罢工，或者是一些这个更严重的一些事件、一些冲突。
1: OK， 你在工作这一段期间呢，有看到或者是经历到你刚刚所说的这种台干心态的，或者在东莞啊，或者在你说昆山啊这样的一些事件吗？或者是说到越南那个时间点他们怎么看中国或者是台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印象最深刻，当然。

0: 就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人当时我就在越南。那2014年可能有些人还记得有印象，那一年其实也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排华事件，在那个越南的平阳省那边有非常多，就是因为当时当然导火线是因为中国大陆在南海地区这个设立一些专有平台，那越南认为被冒犯他们的这个领海，所以就在这个互相抗议之中，他们还有一些什么，反正有些军事冲突，后来大量的越南的这些劳工跟民众就上街抗议，那他们抗议的这个没有地方发泄，他们就是骑着摩托车两人一辆，拿着这个棍棒或者是拿着越南国旗就满街挥舞，看到只要有中文字的地方，不管是中文的工厂、中国字的这个招牌、中国字的商店，他们就砸。那当然那个时候当然就他们也不知道谁是中国的谁是台湾的，甚至有些是新加坡的，他们也分不清楚，那所以有一部分台商就遭殃。那那个年代其实大家就是真的是非常紧张，那个时间点就是五一三的这个暴动，那个时间点我人刚好就在平阳的工厂里面，所以我们就是等于说那天就是白天就是大家都是这个惶惶 不可终日在那边观察，然后把大门紧闭，然后把这个电脑收起来，把玻璃窗都拉下来，这样子就是要能够，但是还好白天也都顺利度过。那晚上在大家一起在宿舍吃饭的时候呢，就听到外面有这个呼声啊什么之类，就是很明显就是一种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台干很多人还是马上抢机票先回家再说，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可是话说回来，那个年代其实很多台干去到那边，他们的观念上其实并不正确。也就是说，大家以为你在越南，其实你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中文字的招牌。也确实，越南在大概从秦汉时期啊，就是西元一世纪左右，或者甚至西元前，一直到西元十世纪，其实它都是算是有统治过越南北部。那时候当然那时候我们对越南北部其实不是中原地区嘛，你都知道我们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称呼就是这个东夷西狄，对不对？这个然后这个南蛮，对不对？所以这个南蛮这个词就是一个很贬义的词，就是那是蛮荒地区，只有那个有罪的官员才会去的地方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并不重视这个统治，所以南部地区虽然说有很多的这个中文的中国的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的早年越南的这个 皇城他们的这个官员啊，他们的科举啊，他们的制度啊，也都是模仿中国的，可是骨子里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以至于到了十世纪左右，他们有这个机会脱离的时候，他们就很快就脱离，所以就甚至还跟中国边境发生过几次冲突。所以虽然说你在中国越南的特别是北越河内附近，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方，有孔庙啊，
1: 孔庙，对，
0: 有这个中文字的招牌到处都有啊、哦。但是呢，千万不要误以为他们是非常尊崇中国文化的
1: 啊、
0: 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那是历史的事实，但他们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被中国统治过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所以有些台干去以为越南人会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非常的尊敬，非常什么，这是非常天大的误会。其实历史上他们的民族英雄就是抗中英雄啊，一个李将军。所以其实越南人他们虽然愿意在你的这个台商的工厂工作，并不代表他对于中国文化有多么高的这个尊敬的心理。所以当你用中文来去指导他们，或者是去指挥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一个以上对下的这种态度认为他们一定会听你的。所以我觉得文化的这个理解，甚至到刚刚讲到五一三的这种冲突，其实是在很多的小事件或者是小的态度上面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一些互相之间的 不平等或者是 不好的经验造成的累积出来的一个民怨。所以这就是我说当时在像五一三暴动有很多工厂像完全这个安全无事的，平常就是因为老板可能他管理上就非常的尊重，也非常的很多的这个管理方式或者制度都尽量的越南本土化，让员工觉得非常的被尊重，非常的被 involve， 那这种工厂通常在这里面都会完全安然度过，不会。

0: 有事情，那有事情的有被砸的多半都是平时在管教上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平等尊重的一些工厂。
1: 嗯，哦，因为你刚刚讲到老板，会有这种海外拓殖

0: 帮助他们这个观念的改变呢？因为你可能以前在学习学生时代，哦，在美国时就已经认识哦，那文化差异已经在哈，哦。那有些时候这种我们台山或台干不一定像你那么博学多闻或者这么早接触，那么一到那些可能刚开始是东莞，然后或者是你说昆山，后来到东南亚不同的国家，哎，他们的这文化的那种震惊和转换，你有给他们上课吗？还是他们一定要去哪边上课才能够那种感觉是老大心态才会被调整，还是要经历你说这五一三这种暴动之后才会惊醒这样？
1: 台湾的这些企业家坦白讲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白手起家，然后能够在事业上成功，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
0: 是，
1: 但是相对来说，当然这些老板我觉得他们也就比较有自信嘛，也比较就相对来就不见得能够真的被影响。那倒是平常我们在日常工作里面，在管理一般的干部或者是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融入在那个里面，让这个制度尽量的人性化，尽量的本土化。那在我们教导，因为那时候很多台商到东南亚的时候会带着一群当年在大陆的干部，因为这些大陆干部比较年轻，学习能力比较好，所以带着这群已经在大陆培养好的这些陆干，让他们去东南亚管理工厂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比较快的会融入到当地，学习当地语言。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在这些陆干身上去融入很多的这种文化的尊重啊，或者是一些制度的设计啊等等，就可以比较在基层把这个文化带进去。至于老板，我觉得可能也很难影响了，老板就是做好老板他本身擅长的事情就可以了。
0: 好，还有你刚才除了越南之外，东南亚还有哪些国家你是有去驻点过，或者是说东南亚之外，是不是南美洲啊，中南美洲也是有一些这样的，因为工作而要比较长时间驻点的一个经验呢？
1: 对，我也去过柬埔寨，也在柬埔寨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印尼也有待过一段时间。那中间因为商务旅行或者是一些工厂的管理，也去过墨西哥跟巴西。巴西的主要是因为去帮客户做一些当地工厂的评估，所以就会有不同的。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每次去一个地方前，我会先读一读当地的一些这个背景的知识，你希望不要不小心冒犯到别人的一些文化禁忌。好，比如说像这个我到巴西之前，其实我们就会去特别去住，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遥远从来没什么印象的一个地方，
0: 要坐三十几个小时才能到。
1: 对对对对，再包含转机可能要四十几个小时这样。那所以就会去注意这些地方。我当时印象最深刻就是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有很多地区对于手势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手比的姿势这个事情，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禁忌。好比说我们平常讲 OK， 这是英文嘛，OK， 可是这个手势本身在非常多的国家都是一个禁忌，它代表了各种不一样的骂人的话。那甚至像在越南，我们常常欧美人时常比这个手势叫 cross the fingers， 表示保佑你，对吧？这个东西手势在越南也是一个骂人的话。
0: 所以在台湾 OK， 在越南或者很多国家这样不 OK，
1: 千万不行，
0: 不 OK，
1: 非常不 OK。 所以类似像这种，就是我们会记得说，你到一个地方，你不要理所当然的把你原来的习惯带去那里，你认为你 无意当中做的一些事，讲的一些话或者用语或者是比的手势，不小心就会变成是可能惹祸上身的，或者是甚至造成你的这个出差谈判会议的失败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出国旅行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0: 所以你是还是看书，还是说有什么样某些机构或者某些单位特别在做一些跨文化工作者会有这样的一些教导？
1: 其实那个年代在很多的这个，我记得很多的研究单位或者 学校或者是这种投资机构，他们都会推广一个观念叫做 cultural quotient。 就是我们常常讲，以前讲说有 IQ， 有 EQ， 甚至后来还有 AQ， 那后来他们就讲 CQ 就是 cultural quotient， 就是说你对于除了你有很好的智商很好的情商以外，

0: 外，你要有很好的文化智商、
1: 嗯、
0: 文化智商的意思就是你要知道说，你要意识到，而且要在行动上要去注意、
1: 嗯、
0: 文化的差异有些时候是你做一件事情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 嗯、
0: 所以那是当时有一些研究的 paper、
1: 嗯、
0: 在那边在讨论这东西，那从那里面就会得到很多的经验，那只要好好去注意，很多记得，然后身体力行，就应该可以避免掉很多这个踩雷的地方。
1: 嗯，好，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哈？就是你观察到或者亲身经历到，虽然已经看了书了，但是在这几个国家不同的驻点的时候或者旅行的时候，哎，真的有遇到一些那些禁忌啊，突然不经意的出现了，然后就造成了一些误会或者是事与愿违的事情。
0: 哎，倒是我个人倒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因为就是有特别小心，然后一起同行的这个同事，我也会特别提醒他们，或者请他们先读过一些相关的东西。那主要就是在语言上，或者在身体的距离上，或者是握手打招呼上，或者是刚刚讲过一些这个比手势上等等，只要去好好注意。我个人倒是没有特别经历过什么样的，好像一些尴尬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那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说，读过很多相关的一些故事，譬如说像你可能跟阿拉伯人或者印度人谈判的时候，他们给你的一些回答，你可能要很注意他的回答本身代表的意义是不是表面的字面上的意义，还是他隐含着背后可能有一些潜台词。那这个也牵涉到你这个谈判商务谈判之后，你需不需要去做 follow up？ 你如果不做 follow up， 可能这事情就断了。你有些地方你做了 follow up， 人家反而可能认为说，会议上不是讲好了吗？你怎么现在还来跟我问？你是不信任我？这一类就是说，在文化差异上面就要很注意，说要不要去做这些的跟进啊，或者是一些后面的一些追踪啊，或者是再确认啊等等，这个都是我觉得在这些场合里面要去注意的地方。
1: 嗯，好，那您可以分享说，在这工作这一段期间的旅行哈，在各国不同，这你去过了这些出差的国家哈，出入关啊，或者是申请护照，或者是这些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或者是哪些食物啊什么？当然有某些食物是不能进或出了。东南亚或者是你说巴西啊，这些中南美洲，
0: 我觉得倒还好，因为反正就是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去这些国家的地方，所以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一般的商务的手续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一些我觉得到一些地方去观察到当地的一些事情是蛮有趣的。好比我记得那时候到巴西，我应该是在大概2011年、2012年左右的时候去的巴西，那有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就是说我去到那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去评估当地的工厂，然后来做帮客户去做投资评估的。那去到那边看，就是我跟我同事一起，两个人一起，因为机票很贵啊，一个人就40几万。那我们就去到当地以后呢，就白天当然就是做拜访当地的厂商啊，拜访甚至整个供应链。晚上我们就会出去做一些这个踩点，看看当地的一些实际的市场状况。那很有趣，我们走到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啊，就看到哎，这个地方的这个商场怎么每很多的这个店家的这个玻璃上都贴了一个分期付款的标志，明明卖的只是衣服或者是运动鞋或者是很简单的商品，不是什么特别贵的商品，可能价钱折合美金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的这样的东西，居然都要分期付款，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就去问，哦，原来当地有这样的习惯，说他们的人很想要在有限的收入之内能够去享受这些还算不错的一些，譬如说像 Nike 的运动鞋啊，美国可能卖的是50块钱美金一双，当到了巴西可能就变成300块、400块一双啊，因为关税的问题等等，所以他们就，但他们又很想要，因为巴西的运动风气又很盛，你路上看到几乎10个人有9个都穿运动鞋，大家都喜欢慢跑，喜欢踢足球，喜欢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所以他们的这些东西卖得很好，可是呢价钱很贵，他们就会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去买，那我们就觉得哇，买运动鞋居然要分期付款，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对，

0: 好的，那你讲到刚刚有提到一些空间距离感哈，可以稍微分享一下，说空间距离感是不同国家你所接触到的这些文化信息里面，空间距离感跟我们一般在华人的空间距离感有什么差异？
1: 空间距离感主要是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在面对面的时候或者是在打招呼的时候，保留一个多少的空间是一个比较礼貌比较舒适的一个范围。如果你进到他的这个舒适圈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被冒犯了。所以这个很多的人在欧美人士可能会认为打招呼的时候握手礼当然是最普通的，但是两个人站的距离到底要多远，大概平均就是可能 1.2 米前上下到最远可能 1.5 米这样子，就是说距离上面。但是可能在亚洲国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可能就会相对来就会比较近一点，那有些地方甚至更近，可能在这个办公室以内他都觉得能够甚至可能拥抱啊，或者是非常接近的距离来跟你讲话，甚至你都可以闻到他的这个嘴巴的气味了，他才觉得叫做友善这样子。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跑直的距离也是你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你在不对的地方站了不对的距离，可能就变成一个不友好的一个姿势。
0: 那在比如说商务礼节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比如说你去过了这几个国家，除了距离之外哈，有没有什么商务礼节？
1: 商务礼节对，主要我想就是说刚刚讲就是说你从开始做这个商务谈判的之前，你要做哪些的安排，你要提供对方哪些的资料，那各国家当然像比方以美国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直接沟通的国家，所以你所有东西讲的越明白越 好。那有些地方呢你就不能讲的太多，好，你就不要让他觉得说好像你过度啰嗦要求太多等等。那会议当中当然你要怎么样进行，以及我刚刚讲会后要不要做追踪，要不要做事后的一些发会议记录啊，或要不要去做一些会议事项的确认啊，或者我们会议当中达成哪些共识啊，要不要什么时候要做成这个结果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国与国之间其实上都会有一些差异，要用比较对方认为好接受可是又能够达成你的商务目标的一个方式去处理，比较容易成功。
0: 太厉害了，所以感谢 Peter 的分享。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今天就要到这儿，但是还有更多的一区要分享的，我们期待各位继续锁定纵情蓝天下。我们下一集还要跟 Peter 来聊聊，还这一集聊到这个留学时代的旅行跟海外工作的旅行，下一集还有更精彩，因为他慢慢要步入退休之后的旅行计划，以及有更多好听的好看的而且有文化深度的分享。我们谢谢 Peter，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回见，
1: 谢谢。

0: 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刚刚从国外回来，他又去为宇宙光的任务去了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们也很高兴看到魏老师从国外回来，因为我们的节目真的需要魏老师跟我们一起再来谈古论今哈。
1: 谢谢。
0: 那所以老师这休息过来没有
1: 啊？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哈。那我们今天呢是其实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因为我们在魏老师出国之前呢，我们谈完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就是唐朝，然后接着在唐朝后面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五代十国，那时候大家听到一片混乱的局面，所以呢那个时代结束了。那我们今天进到一个新的纪元，那这个纪元的中间的涉及的朝代时间不太长，那我们这一个段落呢是叫做魏晋南北朝走一遍。那大家想到的魏晋，哇，一想就是三国，年轻的朋友一想，哇，就是很好的手游，很好的电游啊。他们的游戏有三国这么大的一个非常 popular， 很受推崇的一个手机游戏或者是电子游戏。那我们呢，就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呢，就是说，哇，最近有很多好看的电视连续剧。
1: 军师、
0: 啊、对对对，这个军师大军事联盟这些非常优质的一些连续剧，那也是讲到很多的三国里头的故事。那么是不是魏只有三国呢？我们当然我们今天要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那些好的手游，那些好的电视节目已经做得非常优秀了，也许我们就挑一些比较大家没有涉及的部分我们来谈一谈。那今天我们就开始了我们魏晋南北朝走一遍的第一集。那今天我们谈的，首先还是不可避免我们要谈一下这个魏蜀吴三分天下这个一个过程。那请魏老师先告诉我们，那是在西元大概什么时候的事情？
1: 这个看起来已经距离现在很遥远了大概是第三世纪我们说三国这个年代是在西元的第三世纪它是从220年到280年，其实这个三国也就是60年的时间那在这个之前，当然已经进入了东汉末年，非常军阀割据这个非常动乱这样的一个年代。那这时候群雄就并起所以这里面呢能够把这个历史导进到这个三国时代，有两场战争是非常关键性第一场呢就是发生在200年公元西元200年的这个官渡之战，
0: 是
1: 另外一场就大家更都知道都听过都最有名的，就是发生在208年的赤壁之战。
0: 是，
1: 我想这两场战争是最决定进入三国鼎立这样的两场战争。
0: 是，那

0: 请问一下，官渡之战，这个就是魏，当然就是属于曹操啦，
1: 对，
0: 是吧？那曹操领兵，他是跟对方的谁来做进行这个战争呢？
1: 这个时候三国还没有说正式成立啊，所以这时候应该还都是这个汉朝末年啊，东汉末年。那么曹操是他的对手啊，是当时另外一个割据的势力，叫做袁绍啊，袁
0: 绍绍兴的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么这个袁家的这个势力啊，那由来已久啊，他们是标准的好几代啊，都是朝廷大官，
0: 是
1: 三这个四四世啊，四代都是做到这个三公，就是宰相这一级了。
0: 是是。
1: 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政治家族啊。
0: 是。
1: 那么曹操相对来说，他的父亲还是一个宦官的养子嘛，所以他的这个背景就
0: 没有
1: 那
0: 么
1: 显赫
0: 了
1: 啊。
0: 对。
1: 所以但是他呢，本身的才干以及他的这个慢慢他也到了一个非常最后最有名，就是人家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就是他等于说汉朝最后汉献帝啊在他的掌控之中，那他也不急着篡位啊，他就是用这个名义，
0: 没有想要当皇帝，
1: 对对对，用这个名义呢，他可以号令这个诸侯。那这个他是他聪明的地方，他不急着篡位，
0: 是是，
1: 所以他这个去征讨袁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官渡之战了，
0: 是。
1: 那么官渡在现在就是在河南省的
0: 中牟县
1: 的地方，那么当然这场战役啊，也当然这很多的因素啊，这个使得曹操能够获胜，比方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呢，袁绍的手下有一个大将叫做徐攸啊，
0: 是
1: 他因为很多的建议袁绍不听，他觉得非常的挫折，所以他就投靠到曹操这边来。
0: 是
1: 那他对于袁绍的布局啊，他是非常了解，所以他就献了一个计谋啊，
0: 是
1: 就是说叫曹操啊，你们去袭击这个袁绍的这个粮仓，他当时援军的这个军粮都放在叫乌巢的地方，
0: 是
1: 所以呢就是假装是正面是进攻啊，其实主力呢跑去这个奇袭这个乌巢，这一招非常的成功，所以以后啊这个就把袁绍呢把他打败了，
0: 是所以他把袁绍打败了以后，他等于就是统一了中原
1: 了、
0: 就是北方中原这一个地带就是他的势力范围。
1: 是的，
0: 那个两百年的时候还是汉为国号嘛，对不对？
1: 对，
0: 他那时候还是东汉、他等于只是这个皇帝下面的一个大将军、然后去打这场仗，
1: 没错，
0: 所以好像感觉是名正言顺哈，因为这个袁绍的势力已经威胁到朝廷了、所以这个官渡之战呢确立了他在北方的统一。
1: 是
0: 那您要不要再解释一下后面的赤壁之战呢？
1: 当然接下来呢下一步就是要向这个南方来发展，这时候南方呢就是一个就是刘备就是后来的蜀国啊，
0: 是
1: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割据在江东，就是孙权啊，就
0: 是
1: 后来的吴国啊，所以这时候曹操就统帅大军南下，
0: 是
1: 那么蜀跟吴相形之下他们兵都比较少，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一起抵抗。
0: 是
1: 这个曹操号称是这个赤壁之战啊是发动了80万大军，其实应该只有20万。
0: 好、是、啊
1: 是是。然后呢这个因为他是北方南下的军队，所以水土不服。加上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现在说就是这个传染病。
0: 是
1: 在军中发生了传染病，这个是最可怕的啊！
0: 是是，
1: 所以不需要这个打仗了，他自己就伤亡就很惨重啊！当然最我们一般人最有兴趣的就是这个这个火攻啊，
0: 对，
1: 就是用这个火烧连环船这个。
0: 对，因为那把

0: 船都结合在一起，
1: 对对，因为他就在曹操就看到这个北方人呢不习水战，怕这个就是在水上面就对翻船，所以就把船呢就连起来啊，
0: 是
1: 把它连起来，没想到这个就使得船呢就等于说机动性就是没很差了，
0: 对
1: 啊，所以这时候就这个他们这个联军这边呢就决定用火攻，啊，
0: 对对，所以他们到后面就等于大大的溃败了，
1: 对对 对,
0: 对, 对，而且好像在我们看到这个电影的《赤壁》里头也是有孔明借这诸葛亮，他就借了东风，所以他也是等天后时候到了才放火箭去把这个，所以烧得一烧不可收拾，所以呢曹操在这个赤壁就大败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那讲到官渡之战呢，我就想起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戏说故事，
1: 嗯，
0: 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家有兴趣听戏说，但是我个人对于历史的兴趣也在于很多的这个故事跟这些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那在根据正史也记载哈，这个在官渡之战呢，曹操当时其实打赢之后呢，他其实虏获了一个非常出名的美人，
1: 嗯，
0: 那个美人的名字叫甄宓，或者也有发音叫甄宓，因为那个宓是一个秘密的宓，
1: 嗯，
0: 下面不要山，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这个甄宓呢，他是袁绍的儿媳妇，袁绍的儿子叫袁熙，他的妻子。那官渡之战呢，袁绍就大败了是吗？因为粮仓这个整个被毁了嘛。其实呢他还有很多余部，那曹操其实用了3-4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残余势力给消灭掉。
1: 是的，
0: 在公元204年建安9年，他就进到了袁绍他所在的他的地方叫做邺城，邺是工业的，就是工业的邺，然后旁边一个耳朵叫邺城。那这邺城被曹军攻破以后呢，曹操跟曹丕都存了一个心思，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个出名的美人，就是袁熙的太太，这个甄宓呢，她是这个大美人，是住在那个地方的。以前嘛，跟攻城略地，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要收复他们后宫的美眷了哈，
1: 嗯嗯。
0: 那这个其实甄宓呢，她当时是故意要披头散发，而且锅灰涂满了一脸，就是不愿意被掳过去。她希望就是化妆成可能是他们的那个宫里头的，就是攻打杂的人，
1: 嗯，
0: 但是呢还是被这个曹丕发现了。曹丕发现以后发现说他是甄宓呢，他帮他把脸一清了以后发现他的美容，那马上就绝倒。然后当时甄宓的婆婆就是袁绍的妻子就说我们死不了了，
1: 嗯，
0: 好，就是这个女的一定是会被俘虏。那这个时候呢，曹丕的原配的那个夫人呢是非常强悍的，她性格也很坏，所以呢他们本来关系就是若即若离不好。结果甄宓那时候被掳回宫中去，就封为夫人。那她呢，他封为夫人的时候，他原来原配的曹丕的夫人呢就非常的嫉妒，而且呢就出言顶撞，
1: 嗯，
0: 那个曹丕一怒之下就把他休了，
1: 嗯，
0: 然后他就变成了正室，甄宓就变成了正室，而且呢他是美貌举止又大方，因为他是出自于非常官宦的家庭，然后性格而且很温顺，所以他是曹丕所非常宠爱的一个妃子。后来呢就是他的儿子呢，他生下来一个儿子，后来就变成了曹丕后面继承皇位的一个曹毅、
1: 嗯，
0: 那但是呢这个后面呢在多年之后呢，好像曹丕就觉得两个人感情就渐行渐远，曹丕有了新欢之后呢，那有一次呢他就甄宓可能是因为一个重要的事情他有一个意见，那曹丕不喜欢听，同时呢曹丕一直认为他的弟弟曹植，记得吗，
1: 嗯嗯，
0: 我们有一个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1: 嗯。
0: 因为

0: 因为他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嗯、他对这个弟弟一直有一点点戒心的哈、嗯、所以呢他就这个曹植呢其实把他兄长的心思摸得很透，他也知道兄长记恨他的文才，所以后来曹丕呢也曹丕就看到他的弟弟好像对征服也有一个仰慕的心理、嗯、因为他写了洛神赋好像就直指他的嫂嫂的美貌、嗯、哈，他的描述就让曹丕如鲠在喉，非常难受。最后呢曹丕当然也就把曹植赶出了京城，同时呢他也赐死，因为那件事情的冒犯呢他就赐死，就是决定把那个甄宓赐死。那他又觉得说心不安，他怕这个事情呢甄宓如果被赐死以后会到阎罗那边去，阎罗王那边去告他，他就决定把他就是封口。那当时他就把他的整个嘴巴里头塞满了米糠，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有记录，所以这个甄宓死得很惨，但是不可否认他是这个历代历史都是承认他是一个美人，绝代的美人、嗯、那这个甄宓的这个关系就是从袁绍那边过来的，所以好了，我不能再花太多的时间来讲这些正史以外的这些这个八卦哈，但是这个事情是在历史上有记载的，那在今天的戏说当然也会提上一笔，但是这个女性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皇后，也是非常好的媳妇，那对侍奉公婆，那她尽到了她的责任，只是在后面她就身为一个女人的命运，她不是国君的新宠，所以呢她的命运还是走向了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再继续谈下去。
1: 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阳。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了一些八卦哈，但是呢我想也是蛮有趣的。现在呢我们继续来谈我们这个魏国。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这个魏国当时好像是在三国里头最强大的一个。
1: 没错。
0: 对，那您介绍一下。
1: 这个真正的三国这个鼎立出现啊，这个局面是在赤壁之战以后，又过了十多年，到了220年，公元220年的时候呢，曹操他生前他是挟天子令诸侯，他没有篡位，但是到了他的儿子啊，曹丕的时候啊，在220年呢，终于这个篡位，取代了汉朝，建立这个。魏国啊，魏朝，所以这个220年呢，一般就算为三国时代的开始啊。
0: 是。
1: 那么接着第二年，221年，就是刘备啊，他也称帝了啊，那么也是叫蜀国啊。然后再过了8年，到229年啊，这个吴国孙权称帝。所以这个到229年三国都出现了啊。
0: 是。
1: 那么220年魏国出现的时候，魏国啊，在刚才说了，它当然是在三国里面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啊，这个兵力最强大的一国啊。
0: 是。
1: 它一共传了五个皇帝，就是五个皇帝。当然呢，其中除了曹丕以外。后面几个都不是很重要了啊。
0: 是。
1: 那么这个五个皇帝呢，经历了46年的时候啊，
0: 经历了以后，那是很短的一个王朝。
1: 因为他后来都是这个真正在他们这个政治上啊，最主要的就是两个势力嘛，一个就是曹家的势力，
0: 是
1: 一个就是司马家、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司马家以后起来啊，从司马懿到他两个儿子啊，是吗？司马师、司马昭啊，
0: 对，
1: 这个以后到这个司马炎啊，就把位篡了啊，所以这个还有一点像东汉末年这个重演吧，曹操就、曹操这个家族就像司马懿这个家族一样啊，那个司马懿也不篡，也他生前他也不篡位，跟曹操好像是这个一个模式的嘛啊，
0: 是，
1: 那到他儿子时候就篡了这个魏国啊，
0: 是，
1: 那这个魏国啊。它里面它实行了很多政治制度，里面有一项影响当时以及后代很大的，就是叫九品中正这个

0: 制度。什么叫九品呢？
1: 哦，是
0: 就是说他们因为这也是继承了东汉末年以来啊，就是说很看重你的出身背景，
1: 哦，
0: 你是什么家族的啊，你这个你的这个背景是怎么样。所以呢以后他们就把这个好像把它变成一个制度了，就是说你的按照你的出身啊，你是把你这个每个人都有一个地位了，就是你是上品
1: 是
0: 中品还是下品，那么上又分上中上下啊，所以一共是九品。
1: 哇，
0: 啊，就把
1: 人的阶级
0: 就
1: 分成
0: 九个品、啊，就
1: 是
0: 等级了。那当然了，上上品是最好的，那么下下品是最差的。
1: 是
0: 那么这个然后谁来鉴定呢？就所谓的这个中正这个官，
1: 哦，中正官，
0: 中正官，所以叫九品中正制。
1: 哦，
0: 那我们知道这种制度一定有流弊的啊，我们知道凡是有人就不公平嘛，
1: 对
0: 啊，这个中正一定就是有他个人的这个好恶，那么或者是有一些的这个啊贿赂这个请托啦贿赂啦这种私交啊，所以一定到最后是越来越不公平。
1: 是
0: 但是呢这个制度就培养了更多的这种士族啊，
1: 是
0: 士族就是他们的就是这个这种他们的这个地位就更牢固了哈，
1: 是，
0: 所以后来形成一个现象嘛，就是说上品这个无这个就是下品无士族啊，
1: 对，
0: 上品无这个
1: 白丁是
0: 他这个话是怎么说呢？是无寒门，对了，
1: 啊，无寒门，
0: 上品无寒门，
1: 嗯，
0: 啊，下品无士族，就
1: 是
0: 说你寒门你不可能被评为上品的，
1: 是。
0: 那么你士族再差，你也不会被评为下品。
1: 对，
0: 这个，就把一个人的身份啊，一个阶级就把它固定了。我们讲这样一个社会啊，一定是越来越就没有一个流动啊，也没有一个新人出头的机会。
1: 对，这几乎就像印度今天的种姓制度一样，你就是没有办法超越你自己所在的那个阶级。我们的这个历史的节目古往今来呢是回放的，所以呢我们在前几集呢跟听众朋友们介绍过，就是在隋跟唐的时候慢慢的科举制度兴起，那个兴起要打破的就是这个九品中正制。因为呢当时太多的士族把握了朝廷，把握了社会的上层阶级。那到了唐跟宋他们这个时代呢，慢慢的隋唐宋这后面的都是非常注重科举制度，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品级，这个人被封为哪一级你就永远待在那个阶层里头，这样一个制度给打消掉，让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让平民阶级也可以兴起，让人根据他努力的程度，根据他的资质，根据他这个这一生他的奋斗，他可以达到一个不同的阶层。所以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回放的节目，我们先说后面比较优秀的制度，现在再回到前朝，就是说他们九品中正制它的发起是在魏国的时候，就在这个魏国三国的时候开始了九品中正，也就有多少年的时间里头有很多的世家大族就把持了社会经济地位，把持了朝政的他们这个做官为官，做就是等于是国家变成一个很死的一个封建的王朝，只有少数的人永远待在那个统治阶级，待在一个最富庶最重要，而且能够等于是跟帝王家能够有直接沟通联络的这样的一个阶层，那平民永远都是被踩在脚底下。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说我们先看到后面的非常这个世代里头
0: 改进，
1: 这些平民都可以这样子起来。
0: 是这个魏国呢我们还值得提一下了，就是其实它的文学很发达，三国时候文学也都普遍都发达，但是魏国因为经过这个曹操父子他们三个人都是非常的喜爱文学，
1: 是
0: 也是一个文学的这个什么也算这个明星吧，所以他们呢带动之下整个魏国的文学非常发达，

0: 至于以后呢带动了的整个时代文学的发展，所以我们特别要表扬一下这个曹家父子啊，
1: 对，他的曹操、曹丕，
0: 一般称为三曹的文学，
1: 对对，他这个三曹呢，其实也就是建安文学的一个等于是他们的从他们兴起来的一个文学传统。那在这个一个非常短暂的朝代里头呢，他们曹操其实虽然大家认为他是枭雄，但是大家可知道他的所在的建安时期呢，他的文学的新局面的确是他开创的。那他自己的文笔非常的超绝，那风格是非常脱俗的，而且他的诗文跟词赋最出名的有其中有燕歌行，还有一个散文叫与吾至书，然后其中这个燕歌行是七言，记不记得我们前面的几集我们曾经讨论过什么五言啊七言啊，那个这一首诗呢它是七言的，而且呢燕歌行是七言的，句句都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哈。那他的儿子曹植呢是曹丕的弟弟哈，曹植呢就大力创五言诗，那他把文人的五言诗，我们刚才上一段的时候我们背了他的这个主，就是跟他七步诗，曹植的七步诗呢就是一个五言诗，非常出名的，就是告诉他的兄弟这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五言诗的一个未有的高峰，在前朝都没有的。他这个到了他后来他所做的洛神赋就真的是美不胜收啊，这个后人就说这个洛神赋真是写，所以也让征服在这个历史上呢，大家都知道它是洛神赋的一个原版哈，它是洛神赋的缪斯，洛神赋的这个
0: 灵感，
1: 对，它的灵感来自于征服的美貌。那其实这个曹丕呢，我们别看他做过皇帝啊，他呢他也是非常有文才的，虽然我们觉得他的弟弟好像非常的出名，但是呢其实曹丕的文才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觉在历史上也有非常高的评价。他呢这一生其实很多时间是跟着父亲征战的，所以呢他的诗的内容很多都是写这个军队的这个戎马的这样的人生。那他当时就是说他从五岁就开始就能够因为跟着父亲去到处的征战，然后他也学会了骑射啊，六岁就能够射箭，而且骑马也有很好的技术。那他这些每次征战的时候他所目见到的这人民的因为战争的这样的这个惨状他看到了，他也写了出来。那他写了很多的文字是关于军旅跟这个战争的惨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曹丕也是一个有名的这个诗人。所以曹植还有曹操父子三人，他们继承了一个文学传统。那后面又讲到有建安七子，建安七子就是建安文学这个后面大大的发展的这个主要的人物。那中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那个老师记得那个让梨的故事吗？
0: 啊，孔融、
1: 孔融其实是建安七子中间唯一不受这个曹操这个接纳的唯一的一位文人，其他的六子都是曹操的门客，他们依附在曹操的势力下面，他也在朝廷得到位置。那这个建安七子的他们的文学风格呢，其实是秉承了就是曹氏父子三人，他们写了很多这个战争戎马生涯的一些亮点，所以呢他们也显示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学风格，他们写的是一个非常壮阔，如果我们就说很 man 讲的他的事实就很少风花雪月，主要

0: 体现到很多的非常就是等于是豪迈的这个壮阔的这样的一个情怀。
1: 那个我们顺便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一直提到说建安文学啊，建安呢是一个年号，
0: 对，
1: 建安就是那时候还是东汉末年啊，献汉献帝的一个年号，
0: 是
1: 啊，所以可见这个这个曹操他们父子啊，从这个东汉末年建安年间，他们就开始领导这个文学的这样子一个发展啊。
0: 是，
1: 那么补充一点，就是那个他的儿子曹丕啊，不只是作诗了，他还是一个有人称他是中国文学评论第一个啊，
0: 大
1: 家他有一部书叫做《典论论文》啊，就是他把当时的文章该怎么做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文人的这个评价啊，
0: 是，
1: 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文学批评啊，这个是他也算是鼻祖了啊，
0: 他
1: 连这个建安七子这个称号啊，其实也是他提出来的啊，他虽然没有这个直接叫做这个建安七子，但是他就说这个七子啊，他的七子是他说出来的啊，把这七个人呢一起来评论一下啊，
0: 是，
1: 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对于整个文坛的影响啊，这个曹氏父子实在是非常巨大，也是让我们很羡慕啊，一个家族能够在文学上啊，
0: 两代人
1: 都有
0: 这样的
1: 成就。想到后来唐宋八大家里面，
0: 对，
1: 有另外一个家族吧，
0: 对，
1: 就是
0: 三叔
1: 啊，这个三叔哈，
0: 对，
1: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羡慕的啊。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学的传承，我感到今天好像这个不多了，但是在以前这样一个文学家族，他们其实各司其事啊，有做皇帝的有，做将军的有，常年征战的有，但是他们还是带领了一代的文学风格。这个这个建安文学呢，他们是说他们的风骨特别的让后代来称重，这个它是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哈，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我刚才讲的很 man 的哈，这个，然后呢，它这个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呢，是后人称为典范的，所以呢，不管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他们生活在河洛大地哈，这个这么多年这种非常非常豪迈的遒劲的这样的风格，是河洛文化的一个体现。好，那我们就在这边介绍到这，我们呢稍微休息一下，大家体会一下我们那个时候从这个建安文学，他们从汉朝这个最汉末他们一个乐府比较乐府诗的风格下来传承，然后有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一个就创作，然后最后达到了有一个历史上的留名建安风骨的这样一个文学道统，我们真的是可以回忆一下，我们也感受一下当时的风格是怎么样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刚谈完了这是魏国的情况，我们现在赶快来谈一谈蜀国跟吴国吧。
1: 好的，蜀国是221年建立的啊，它只经过在这个三个国家里面，它只这个君主最少了，只有两任而已啊，就是经过两个这个国君，也就是刘备啊、刘禅啊，刘禅这很有名嘛，我们都知道是这个阿斗啊，刘备、刘禅啊。那么他这一个国家，因为是在以四川啊，以四川为主的地方啊，所以是在这个西南一带啊。那么他这个国家呢，他就是一直要去北伐，要讨伐这个魏国啊。所以当时这个国家最主要人物，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诸葛亮啊，这个诸葛亮。所以诸葛亮呢是非常用心的，在这治理这个国家啊，建设他们基本的建设。那么也跟西南一些原住民啊，就是一些这个少数民族啊，也那个建立了好的关系啊，
0: 是，
1: 然后就北伐，结果很不幸呢，就没有成功，那么他就去世了。那这个国家就是只有两个皇帝，43年的时间啊，
0: 是，
1: 后来是被魏国所灭掉的啊。
0: 是，那请问他这个蜀国这个刘备跟原来他们的关系是什么？跟原来那个东汉的刘家的关系只是同宗吗？就没有亲属关系吧？只是他是同宗的情况，对不对？
1: 应该是同宗的关系。
0: 是。
1: 那么，所以，但是呢，因为同样是姓刘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叫汉啊，
0: 是，
1: 是以这个汉，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继承了这个正统吧。
0: 是，所以事实上当时在魏去灭蜀的时候并没有涉及到说是灭了前朝，或者灭了前朝的前朝的继承人，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只是宗室，他不是一个皇帝这个下面的直接的这个太子。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就还好。那请问一下吴国呢，您也介绍一下
1: 吴国
0: 的
1: 状况。吴国是在地处东南啊，所以它当然是发展东南的这个经济啊，同时因为东南是靠海，所以吴国在三个国家里面，它的水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海军比较强大一点，他们的造船海外的这个航行也比较进步的。
0: 是，他们在江南这一带，
1: 在江南，在东南沿海。那么另外一个就跟台湾有关系了。那么相传吴国时候呢，他也曾经派人到去求这个夷州啊，夷州呢一说就是台湾，也有说是琉球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当时已经向东南海外去这个发展去了啊。那这四个君主呢是孙权、孙亮、孙休、孙浩啊。那么当然以孙权为主了，
0: 是
1: 啊。那么孙权的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统治啊，也是很多的，主要也是他们有一个人才很盛啊。
0: 是，
1: 其实三国啊，我们都说都是人才这个的时代啊。
0: 是，
1: 也就是说，特别透过小说、戏剧啊，
0: 是是，
1: 就让我们觉得三国时代呢，各国都有很多很杰出的人才出现，
0: 没有错，
1: 就看谁会用啊。
0: 是是，
1: 而且我印象中啊，当时这个跳槽哈，我们说跳槽好像好像很多这种状况啊，这个人不

0: 不能用，他就投靠另外一个，
1: 是他要另寻明君呐、
0: 啊啊。对对对，
1: 所以说要找一个能够赏识他又可以有大用。对，
0: 这我没有仔细的去研究啊，就是说，
1: 是
0: 好像看来当时

0: 您刚才讲的就是说蜀它也跟西南的那些所谓以前的蛮夷之邦也有一些交流嘛，对不对？它也有 人民的混合，而且好像原来是说蛮夷之邦很难治理，但是 在当时呢因为也就是三分天下了，所以他们也很多的蛮夷之邦也被这个就近的那个地方来治理，然后呢他们人民也交流也通婚，所以这个也其实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当时三国时代其实不仅是三分天下，但是呢各自中间也都有交流，您说的人才的交流，还有就是人民族的交流，我觉得其实这是不坏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哦，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yeah. 我们这个讨论这几个世代哈，譬如说五代十国、到今天我们来讨论三国。那 我常常在想，因为它同时并立的有不同的朝代、那会不会说在历史上，譬如说史学家他们从他们的本身的观点来看他的史观，有人说正统，我们现在的、正统是魏，譬如说一直不肯篡位的曹操，他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挟的是哪一朝的天子呢？是东汉的天子、对不对？所以呢 他自己的心目中，他觉得他的正统是我是汉朝的大将军。然后呢，但是到了后面魏就篡了，那从魏的眼光看

0: 他是串了汉，所以他大家觉得他可能有人说这是名不正言不顺，好，那但是呢也有史书可能也历史学家说他们是正统，那也有人说那蜀呢他是姓刘的，所以他可能是正统，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引起大家的讨论或争议啊？
1: 对啊，这个就是在历史上所谓的正统论啊，在我们中国这个历史上啊，这个正统的观念是常常提出来讨论的啊。那比方说三国时候哪一个是正统，当然我们今天用的名词啊，我们叫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名字，很明显的就已经代表了啊，魏是这个三国里面的正统，为什么不叫做吴啊，不叫做蜀啊，为什么不叫蜀晋或者是吴晋，
0: 是
1: 啊，就表示说代表了这个魏是啊这个正统。那当然这个正统的观念呢，在这个传统的史学里面是他们是很讲究的，比方说写这个三国志正史的三国志啊，叫陈寿啊，他的这个三国志里面啊，他是用魏做正统，怎么看出来呢？因为他称魏的这些都是叫以这个皇帝来称的，魏帝啊，
0: 魏帝，
1: 那么蜀国了吴国了只能叫做吴主蜀主啊，主人的主啊，他说不是这个魏，不是蜀地，不是吴地啊，
0: 是
1: 称帝的才是啊，称皇帝，表示以他为正统。而且很明显的，《三国志》里面的记载啊，魏国占的这个比例是最大的啊。
0: 对，他也是一个最大的国家，幅员最大。
1: 所以呢，这样子看起来，这个《三国志》是以魏正统。但是啊，你像那个到了宋代，朱熹啊，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有一个《资治通鉴纲目》这样的一本书里面呢，他就极力的来就表达说蜀才是正统啊。
0: 为什么会这样？
1: 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姓氏吧，
0: 姓
1: 刘，然后呢认为他呢也是认为说德国不正，认为这个这个魏国是德国不正啊，
0: 对，是篡位的，
1: 是篡过来的。
0: 对
1: 啊，当然了，这个曹操已经是非常克制了，那么也不在他身前去篡啊，这样的。但是呢，因为他儿子呢，毕竟还是从刘氏的手中拿下政权篡位过来，所以还是会被后代所批评啊。
0: 是
1: 啊，其实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啊，曹家这次的篡的这个汉呢、啊，刘氏啊。我觉得是最是就是说比较是顺理成章，因为怎么样，这个天下其实不是刘家留下来的天下了，已经是曹氏曹操打下来的天下。
0: 对，他打了袁绍、
1: 当时他
0: 才一讲，
1: 他不是说这个从这个刘家手中摁抢过来，其实刘家老早就失去了啊，已经就是东汉末年了，已经是靠曹操打了天下维持下来，就等于说这时候只是让他儿子啊接过去而已啊。
0: 是
1: 这样子讲正统啊，其实不是那么样的这个绝对的一个话题了。
0: 是、其实我现在想想，我们是生长在今天的时代，然后我们也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呢我们是用选举，就人民为主，以民意为主的一个选举，最终呢可以换人做做看。好像在以前这个时代，你要换人做做看，就是要政变啊，或者要篡位啊，要有死伤流血啊，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都是很惨烈的，尤其在历史上来讲的话，那我们不得不再回到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真的幸运的生长在一个民主的世界里头，生长在一个民主为普世价值的时代里头，不管在选举中有多少的弊病，有多少的人为的一些这个不尽满意的地方，但是整个的世代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以大多数的人民的选择来选择我们这边的统治者，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也是我们的福祉哈。这真正要修改，就是要修正的是说，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头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做。而且呢，民主政治告诉我们说，一旦人民大多数已经决定了谁会是一个来统治众人之事的人，我们授权给他，在他的任期里头，他就是一个拿就是做统

0: 治者的地位的人。那在这个民主的素养里头，我们真的也很感动的，就是说不管我们今天选举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都予以尊重。可能呢，比如说在美国，在 Trump 当选的时候，全国有很多的示威游行，反对或者不满意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最终大家还是定于一尊，就觉得说我们知道这是这个选举制度，不尽管是选举人制的不完美，美国这种 elector system 并不是完美的系统，虽然他选票希拉蕊他的选票多于川普，但是呢因为是选举人制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大家尊重最后川普当上总统。那同样的台湾也是一样，我们的选举的结果每个人都应该予以尊重，并且以最大的方式去支持被选上位置的人，这样子才能够使国家社会进步，有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所以我们也感激我们自己生长在这一个年代，而不是在过去的好像一个正统可能要维持好几百年，你要推翻它要真的是要血流成河，兵不这个血刃就是等就没有办法用一个和平的方式然后去改朝换代。所以
1: 我讲笑话哈，正统里也很多饭桶。
0: 对，没错。
1: 但是他是正统，他就是
0: 很多饭桶，
1: 很多饭桶，尤其到很多朝代，你看那些皇帝，
0: 他
1: 就是因为
0: 当皇帝，
1: 他就是因为正统，所以他是有地位的。所以我们今天已经不讲这个正统了，我们也不要饭桶。
0: 对，
1: 我
0: 们
1: 要一个选贤与能。
0: 对，我们选贤与能才是今天的普世价值。我们真的是也是感谢我们在住在一个这样子非常安和乐利，而且能够支持这个普世价值民主的普世价值的这个国家里面。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在讨论三国这个有趣的年代，今天有很多附随的产品跟着这个三国来发生，而且是畅销，在这个市场上非常的 popular。 那我们也就知道在这个人很多的很多才人出有能力有才能的人出现的年代，而且民族大融合的年代，我们知道三国它的时间不长，但是在历史上它依旧是一个重要的年代。
1: 是的，
0: 对，好，我们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希望大家下个礼拜同样的锁定古往今来这节目，我们大家可以在空中相会，讨论一下有趣的历史事件我们就在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我是王玉妮，还有魏老师跟您说再见。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

竭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艺术与人生其实真的是密不可分的，它有一种共生的关系，相不相信呢？它不但有共生的关系，更是提升人生境界、深化情感和丰富认知的一条途径呢。因为朱光潜曾经说过，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所以活着才有艺术，对不对？啊，那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了，而人生需要艺术来干嘛呢？来装点，来点缀和升华。这就是我们在短短的几年人生当中，你必须要认知，必须要追求，我觉得要有所提升的。好，我们今天呢，艺术是生活来宾是哪一位呢？我们这位来宾呢，想想看，他姓黄，他的名字单字叫飞，飞翔的飞，黄飞，后面少个红字是吧？这是开玩笑的。
1: 我常开玩笑说，黄飞不红。
0: 是是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就画家呢叫黄飞，他刚刚也插嘴讲了几句话，黄飞不红是不是？要红容易，
1: 没红啊，要红要红
0: 要红要红还是要红啊？那黄飞啊，黄老师啊，我这么讲比较容易啦。
1: 嗯哼，
0: 黄老师，你原来好像就是老师是不是？
1: 对，我是师专北师毕业的
0: 啊，北师毕业的，
1: 对对。美劳组，
0: 美劳组，所以以前有分美劳跟美术是吧？有分组吗？
1: 没有分，就是我们师专的话是在四年级的时候有分组，
0: 有分组，
1: 有像有社会组啦，有体育组啦，
0: 是。
1: 那我们是美劳组，
0: 美劳组、哦、
1: 对，美劳组是因为我们是针对小学美劳教育，所设的。所以学习的东西会比较多样。
0: 学习的东西会比较多样。
1: 对。
0: 所以以前就像以前那个台艺大以前、有分美术组跟美工组。
1: 嗯哼。
0: 可是他们很好玩，他们第一次考进去的时候，其实刚刚开始并不晓得有分美术跟美工。
1: 嗯哼。
0: 其实本来也不知道，也没有这种。可是进去之后才发现说，居然哈。有美术组跟美工组啊，美工是干什么的就不晓得，因为大概都喜欢美术才会考进去嘛。
1: 对，
0: 当时的以美术专业来说，大概只有艺专啊，就是现在台艺大嘛。
1: 嗯，
0: 他说那美工是干什么的，就有点不太了解。而且当时呢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分，也没有问他们学生本身，就直接把135单数变成美工组，246变成美术组。所以有些学生到后来真的是有点无奈了，就是学的不是真正在理想当中想学的那个方向。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我在后来我再去读师大美术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分组
0: 哦，
1: 我们同学都跟老师抗议。
0: 啊，
1: 那个刘文伟教授就跟我们说，你们哈笨了，没有分组对你们以后创作是绝对是好的
0: 啊，是好事。
1: 对，

0: 到现在我发现我体会
1: 嘛，
0: 对，我到现在我体会到真的，其实分组以后你会变成太过专于某一种技巧方面，
1: 哦，
0: 那如果你每一类都你都去接触都去 touch 到的话，那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能够融汇起来，变成你的你在艺术创作上甚至你在玩艺术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1: 哦，哎，反而好，就
0: 反而好，
1: 把自己的境界扩张了一点，
0: 扩张，对对，
1: 不要不要一下子就弄一个框架给自己，让自己限制住了成长的方向，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也对耶。可是你看看他们一开始就一三五二四六分开来就没办法了，我觉得是。才不应该分得那么清楚了，因为他分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有的人刚考进去还不太懵懵懂懂，也不太清楚自己该走哪个方向嘛。
0: 对，
1: 那你一开始就把我分干一个方向的话，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对不对？对自己的走的路途跟前面的要开的窗子就有点模糊了。我到底应该走哪条路？
0: 对，
1: 我开哪个窗才是我想要的，是不是？
0: 对。
1: 哎，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来宾的黄飞黄老师呢，他目前呢正在这个台中的大墩玉廊开画展。大墩，其实我看您这个展出的东西啊，是每周六下午3点，您都到场啊？
0: 我都会到场导览。
1: 哦，真的，那很棒哎！
0: 因为跟观众互动，那个是蛮不错的那种经验，有的观众会给你一些对你未来的创作上会有一点启发
1: 作用，
0: 对。
1: 所以从以前人家就说教学相长，
0: 对。
1: 以前我本来不相信，可是我相信呢，教学相长是有他的目的跟他的框架在的，因为教跟学其实是不可分的。
0: 对，
1: 你不能说哦，我教你，你就一定要照我的走。让我另外一位杨老师他讲说，我从来不让学生知道说我要你做什么，从来只一个大方向，我告诉你整个大方向。那至于要怎么样走或走哪条路，自己去决定。
0: 对，
1: 尤其是美术，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就像说我早期师大毕业之后呢，我蛮喜欢那个陈寅辉教授的那种表现方式，
1: 教授，
0: 所以我的画法就会有一点追随他那种风格了。那陈老师跟我也很熟了，他就跟我，他就骂我，他说不行，
1: 你不要跟着我走，
0: 你不要跟着我走，哦，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1: 哦，
0: 那这个当头棒喝，他讲过以后，我就想，对。我真的应该要自己去找自己的路，
1: 是
0: 啊，不能捡现成说老师的东西好我就去模仿，哦，这个就不对了，哎，所以我很感谢陈寅辉教授，就是哎，他给我这句话真的是让我终身受用，
1: 而且他这样是对的，
0: 对，
1: 因为只是一种启发作用，像我们都启蒙的是怎么样，启蒙很重要，但是至于以后的路怎么走，要看你一路上走的碰到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启发都是不一定的，
0: 对对，
1: 你怎么知道哪一件事情或哪一个人对你有什么作用，所以这个陈教授对你来说也是个贵人之一了，
0: 对对，真的是贵人而且所以像这一次我展览的时候，陈师母他腿不好，他开幕那天他没办法过来，他就拜托他儿子，那我刚好导览那一天，他儿子还特别把他带过来，那陈师母他看过我的作品，他就说哇，他就很感动，他就说我真的有做到老师交代的，
1: 老师的老师跟你讲，
0: 他说我说很可惜，我就当时我就很难过，我说可惜就是老师看不到师母说不会，老师在天上都看到了，
1: 都看得到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事实上呢，每一个人对这个启发的启蒙老师跟在一个人生的转捩点的一个贵人都有难以磨灭的一个印象啊，哦。那你告诉我们，除了陈老师之外，陈寅辉陈老师之外，还有没有哪位他在你的人生当中对你的现在的工作跟你的绘画有所启发的呢？
0: 我早期其实对各类媒材我都蛮喜欢去 touch 的去试，那水

0: 墨画我其实也一直在画、
1: 哦、
0: 那甚至、我在学校教学的时候，因为是针对小朋友、
1: 嗯、
0: 那学校他 有一次是想要有一个妈妈教室、啊、妈妈教室就是教 水墨啦或者水彩啦、嗯、或者那就问了我一个同事说，哎，他也是师大美术系毕业的，
1: 谁愿意来着、
0: 哎、你要不要愿意愿不愿意接，
1: 嗯嗯嗯。
0: 那我想我那时候刚才刚他我那个同事就问我、嗯、哎，你要不要，我说有这个机会你可以试试看、
1: 嗯、
0: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要，他说 我没兴趣教那我想说，哎，那我 挑战看看，其实那也是一种挑战嘛，
1: 是是、
0: 哦、没有教过成人、哦、啊，自己在水墨上面也还没有，实际上讲真的自己也还没有很深入，
1: 嗯，
0: 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就哎，让自己能够更深入这个东方美学的那种境界，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在教的时候我觉得哎，从教上面我就可以自己就成长，
1: 成长有所成长，
0: 对，所以
1: 而且有所领会，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后来我这个油画能够表现出有一种东方韵味，也
1: 是得益于那个时候，
0: 得益这个时候
1: 那段时间，
0: 对对对。
1: 哎，真的很不容易耶，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0: 对，任何一个机会都、
1: 哎、
0: 对你都是一种 成长的，
1: 对对
0: 对。
1: 嗯，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学生，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老师。
0: 对对，
1: 以前大家就说，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刚开始我就说哈，要学什么？可是后来才知道，那学的是人生。
0: 嗯嗯，
1: 有时候学的是人性，是不是？那是不一样，人跟人性是不同的。
0: 嗯
1: 那嗯、据我所知呢，您过去的家庭，你父母亲跟艺术方面有关系吗？有挂钩吗？
0: 有，我父亲父母亲其实是38年来台湾的。那我父亲在大陆的时候，因为母亲的关系，母亲是一个雕刻的家庭
1: 啊、哦哦，是啊、哦。
0: 那我的舅舅，
1: 嗯，
0: 他是大陆很有名的，寿山石雕刻师，国宝级的
1: 石雕啊，
0: 哦、石雕对。
1: 哎、
0: 那所以，我父亲在他有这种雕刻的能力，
1: 嗯嗯。
0: 那到台湾来之后，因为石头比较不容易取得，
1: 对，
0: 他就换成木刻。
1: 哦，所以算起来，这黄飞黄老师他其实有着艺术细胞在内的，不只是母亲呢，爸爸也有艺术细胞、哦、
0: 对，我爸爸也很喜欢，
1: 是、哦、
0: 他从小就会带我去，他也很喜欢画画、
1: 嗯，
0: 除了雕刻以外，
1: 嗯，
0: 那他常常会带我去看画展，
1: 嗯哼哼，
0: 啊，家里面大概我4个兄弟姐妹哈、啊，大概就是我比较会跟着爸爸去看。
1: 你比较有兴趣，
0: 我比较有兴趣，
1: 哎、
0: 对，
1: 待得住就是了。
0: 待得住，
1: 因为去看画展或看什么展览，其实要待得住，有那个性。
0: 对，
1: 我愿意有点兴趣才待得住，没有兴趣的话，真的是啊，那也叫无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就想到说，嗯，我们家的那个女儿小时候，因为爸爸也是学艺术的。
0: 嗯、
1: 爸爸有时候小时候就会带着小孩出去逛画廊啊，怎么样？逛到后来呢，哎，从幼稚园愿意逛的小一到小二，他就不愿意上去了。
0: 嗯，
1: 以前那个阿波罗画廊那附近上去楼上很多很多的画廊嘛，
0: 嗯，
1: 他就不愿意上楼，只愿意待在楼下的金石堂。到后来请了带小朋友出去，必须要用引诱的方式，今天给你100块，今天给你50块，你可以在楼下金石堂逛一逛、啊、那是当时可以了。那现在如果说你交他100块，这100块能买什么、啊、什么都买不了。但是事实上呢，这个艺术细胞是需要去挑战，需要去启蒙的，这是不太容易的、哦、就像你们家里排行几个小孩？
0: 我四个，
1: 家里四个兄弟姐妹，
0: 家里四个兄弟姐妹、
1: 嗯、哼哼
0: 啊，姐姐哥哥还有我，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这样子。我排行老
1: 三，姐姐哥哥你、
0: 哎
1: 弟弟，
0: 那真正讲，我大陆那边还有一个大哥大姐呢、哎。
1: 所以你父母亲是在大陆结的婚才过来的？
0: 对对对，
1: 嗯、哎、哼、
0: 啊、他们想说过来玩一玩就回去了，结果就留在台湾了。
1: 是是是是。很多这种情况，
0: 很多这种情况、
1: 哦、很多这种情况。好像我曾经访问过的一位教授，他讲说，哎呀，我就是那个当时那个私生子

0: 私生所谓私生子是他在那父母亲在那边虽然结了婚有孩子，可是因为到台湾来以后呢，没有办法回去，所以他会在这里再结婚，那生的小孩就变私生子。因为他是在有一年在我们的家事法庭上是有公开说是经过大法官解释说因为情况特殊什么什么特殊，所以都算是婚生子女。所以你们这还 OK 啦，
1: 还 OK，
0: 你父母亲都同时的，
1: 对对，同时对，
0: 那很好玩呢。我觉得说真的也不太容易哦。当然你说你当时是在台北市福兴国小，
1: 对，
0: 福兴国小，福兴国小是在西门町那边，
1: 西门町那边，对，那个就在开封街那里
0: 啊，
1: 那
0: 老学校哎，
1: 对，福兴国小算是蛮老的学校，
0: 是啊，很老的学校。所以真的很好玩，然后你就很自然就念台北师范专科。
1: 那是因为
0: 师范是专科吧？
1: 那时候是专，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专科了，本来是师范学校嘛。那因为我小时候我家庭状况其实经济并不好，因为我爸妈他们并没有带什么东西过来，所以
0: 以为是来旅游，
1: 回来旅游就过回去了。所以变成。算是贫富了，啊，贫富的话就变成家庭经济状况就比较差啊。那我小学从小因为父亲的影响就很喜欢美劳，我自己因为我们没有钱，家里穷，所以从来没有什么玩具，那玩具都是自己动手做，
0: 啊，
1: 都是自己做自己画啊，所以对美劳就很有兴趣。那甚至我在学校也曾经代表学校出去美术比赛，
0: 那也要做得来啦。
1: 对对对，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说老师带着我们大概四五个小朋友，坐计程车要去
0: 比赛
1: ，结果没想到中途发生车祸
0: 啊，
1: 结果去不了了。
0: 好可惜哦，
1: 那个印象就好深啊，
0: 哎，真的哈，后来就没有参加那次比赛，
1: 那次比赛就没有参加了。
0: 大概小学的时候吧，
1: 小学的时候，对。那因为经济的状况，我到初中毕业以后，我就想说，想要读美术的啦。读美术师专有，因为他有美劳组，而且又不用钱，公费的，所以我就试着去考看，结果考上了，所以我国中毕业啊，我应该是中学最后一届，最后一届，
0: 因为当时的师专虽然是五专部分嘛，
1: 他是算五专，
0: 是不是算五专部分？那很好啊，也是说因为这样子对自己的艺术方面有兴趣，走上这条路，而且好像后来你还考上师大是吧？
1: 对对，我就是说在师专受的几位老师都算是蛮不错的，尤其像江明贤老师
0: 啊，我知道
1: 啊，江明贤老师那时候
0: 是
1: 啊，就他曾经跟我说，哎，黄伟，你很会画，但是最好不要走这条路，他说这条路很难走，
0: 他自己走的也不错啦，
1: 他其实他也走的不错啦，
0: 对呀对呀，
1: 他对我们很好啦，然后像那个孙立群教授啊，他那时候教我们国画，那我就画了一幅梅花给他改，给他看，他说，哎，你的名字叫黄飞，那应该是飞黄，飞黄腾达。那你的字就叫腾达好了，我帮你取这腾达，就在那个那张画上面，他就帮我写题字，然后写腾达。我就很开心，哎，老师的那个肯定啊，那我去读师大是刚毕业以后了，毕业以后我就是在师专毕业，我到小学，就是综合的新南国小，那本来想说，哎，可以去教美术。结果呢，那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就是属于那种有一点你必须要
0: 有所奉献，
1: 有所奉献啊，他才会给你教。那我看着就是有一位美术老师呢在那里教，我一看他是退伍军人，他应该也不是学美术的，那他教的方法就是一张 他自己画了一个水果

0: 然后放贴在黑板上，然后就让小朋友临摹。
1: 哦，
0: 我说这在教什么啊？这样子怎么可以啊？但是我再怎么反应，那个他们都觉得我只是师专毕业，因为还有那个竹师，他们有美术科，美术科的话就来就是他们就可以教美劳。
1: 嗯，
0: 但是我们就变成，除非他愿意给你教，要不然你就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我真正教了八年的级任。
1: 哦，没有从自己专业方面。
0: 对，所以我后来我就想说，那刚好那个师大在招第一届的那个进修部，夜间部的进修部，
1: 是是是，
0: 我就想，哎，这个机会不错，我就赶快去考。
1: 嗯，
0: 哎，结果没想到竟然第一届被我
1: 考
0: 上
1: 了。
0: 哎，那就真的哎，就开始在师大，我就开始学，把那个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那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在里面因为没有分组，
1: 嗯，
0: 所以也算是学了蛮多东西的啦。
1: 嗯嗯嗯，哎，真的。没有，因为没有分组，所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不要觉得说我没有自己的专业，我就有所就觉得说自己有点狼狈，有点比较心态上呢是起不来。其实不必要。
0: 对，
1: 任何时候、任何东西、每一条路上、每一分钟、每一秒，可能你都会找到自己所想要追求的东西，这很难讲的，是不是？
0: 对，
1: 我突然间就碰到，那他跟你取个腾达，是辉煌腾达，方便。我以前我访问过的一位，他姓康，叫康延龄，他是时装设计师。那他现在在德康，我说你为什么要德康啊？他说因为人家都以前的人都有号啊，我没有号，我的号就加个德字的德康延龄。我说啊也行了，那他会叫延龄，他的名字也是很好玩，你是爸爸取的，他是老奶奶取的。他为什么叫延龄？他说老奶奶最欣赏的是古时候的一位宰相。叫房玄龄，
0: 房玄龄，
1: 他就说房玄龄多好，又是宰相，富有诗书，气自华，然后就把这个孙子呢，唯一孙子取名叫延龄，然后姓康的康延龄，他说我好像缺少什么，所以要加个德字，就像你这个辉煌腾达一样。所以其实中国字很好玩，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你能够抓住能够喜欢的话，其实很能够让自己呢有非常深厚的一些追寻啊，甚至是挖一下可以挖出个东西出来啊。所以在你来说哈，考上师大以后，你对你来说对艺术的追寻有另外一番解释了。
0: 对，在师专的时候就说其实就是只是基础的东西。
1: 嗯嗯嗯，
0: 那到师大师专，我有碰到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就是周英周教授。
1: 哦，是是。
0: 那周英他那时候也常常会鼓励我，甚至他把他买的画册
1: 给你看，
0: 给我们看，就叫我到他的研究室，然后拿画册给我看，那一定要手都要洗干净才能看，才能看的画册，
1: 不能把它弄脏的。
0: 哎，那他是版画方面啊。那但是我那时候其实讲起来还有一点懵懵懂懂，还没有说很对艺术
1: 方
0: 面还没有很投入了。
1: 嗯嗯嗯，
0: 那很可惜，要不然的话那个周英老师他是会全新的教
1: 对
0: 指导。
1: 对，
0: 那所以师专毕业以后，我就变成就是说，哎，跟同学一起画，在我的画。我在我的画室
1: 有办了，
0: 对，我有办了。
1: 嗯，
0: 我就在我的画室，我自己成立了一个画室。那尤其是在师大毕业的时候，我就成立一个画室，就是专门画人体。那就由师大的一些同学就一起，我们一起创作。
1: 很好。
0: 那这时候就是有一个机缘，就是哎，我一个同学他是读到博士，就是孙良水啊，孙老师，他就一直鼓励我说，哎，你画了这样不错呢，你为什么不去比赛？那时候我们那个经过刘文伟的指导，我是很会模仿了。
1: 是，
0: 我画出来的画就是跟刘文伟的那个感觉就很接近。我同学就说：“哎，你这

0: 画送我，你那个画的真的很像那个刘老师的哈。那毕业以后我就哎，我们就组一个画会，
1: 嗯，
0: 啊，叫新航线画会，
1: 嗯，
0: 然后我就任那个就是总也不算
1: 理事长一类的，
0: 对，然后就在然后就我就哎一些朋友一起，
1: 嗯，
0: 来画模特儿，
1: 嗯，
0: 那就这样子参加比赛。被他们鼓励以后，欸，我就送去台阳去展览，比赛，
1: 欸，
0: 第一次一送出去竟然入选了，
1: 嗯
0: 啊，就很开心，
1: 就兴趣就来了，
0: 就兴趣就来了。
1: 所以我觉得，比赛跟入选对一个人兴趣的增长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因为鼓励嘛，
0: 对 对, 对，
1: 一种激励作用。
0: 嗯嗯，
1: 那那时候激励作用，那对你来说，师专对你来说，除了让你在美术上面有另外一番认知之外，而且因为师专就进入师大，
0: 嗯，
1: 那这时候你结婚了吗？
0: 我就是在师专毕业。考入师大的那一年
1: 啊，那一年
0: 结婚的啊，我太太就是我
1: 学妹，
0: 师专的学妹。
1: 是，啊，
0: 那时候因为我身体，其实我小时候我身体并不是很好，
1: 是吗？块头这么大，
0: 我属于比较瘦小的。
1: 是啊，
0: 很瘦小。
1: 那什么时候开始长的，啊？
0: 我真的在班上一排哈，哦，都是排在最后。那真的是师专，在师专哈，哦，我就因为公费。
1: 所以有营养
0: 就有营养了，就开始猛吃。跟我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两个都是个子小小，排在最后。哎，等到毕业的时候，我们两个是排在最前面，我们吃的最多。
1: 是哦。
0: 然后我又在
1: 那时候实际是最会吃的时候。
0: 对，那时候最会吃，
1: 嗯。
0: 那因为那时候我又参加了师专的一个国术社。
1: 嗯嗯嗯。
0: 我反而没有参加美术方面的。只有一个漫画社了，
1: 啊，
0: 我主要的变成参加国术社，
1: 嗯，
0: 啊，还担任了社长，
1: 嗯，
0: 哦，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锻炼自己，因为开始身体
1: 国术啊，
0: 对，身体长开始成长嘛，
1: 太极嘛，
0: 就有都有练，
1: 啊，
0: 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身体就哎，感觉
1: 就开始身体比较好一点，
0: 比较
1: 壮一点，
0: 嗯
1: 嗯嗯。
0: 那我太太是我们毕业以后，她在我家的旁边的啊往西国小教任教
1: 啊，往西，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我们永和人来说是很熟，
0: 对，很熟的，对哈，哦，
1: 嗯，
0: 那我就是在那里认识她
1: 哦，
0: 哎，那她说要租房子，
1: 你那时候也在往西教书吗？
0: 没有，我在新南，在，
1: 哦，那她是你学妹，
0: 中和，对，她是我学妹。
1: 嗯嗯嗯，
0: 那他就透过朋友说，哎，他想要租房子。
1: 嗯，
0: 我说，哎，我刚好我的房子有一个房间可以
1: 出租
0: 。
1: 嗯，
0: 啊，就这样把它套进来了，
1: 就把它取进来，取进来，然后一辈子都跟着你，
0: 嗯，
1: 真的是。
0: 啊，我太太是非常优秀了，她在师专是全，
1: 她不是艺术方面的，
0: 她不是艺术，她是数理组的。
1: 哦，数理，啊，
0: 他是数理的，他脑筋非常好。
1: 嗯哼，
0: 他毕业的时候是全省第一名。
1: 因为女生念数理的不多，
0: 不多，对，
1: 女生念数理优秀的比较少了，
0: 对对，
1: 好像男生数理比较活。
0: 他非常理性啊，他的，
1: 嗯，哼哼哼，
0: 他脑筋非常好。
1: 嗯，
0: 可惜就是身体比较没有那么好。
1: 嗯哼哼，
0: 哎，他是后来检查出来是血液的问题。
1: 血液的问题是不是血癌啊？算是？
0: 不是血癌，他就是那个凝血。不全
1: 哦，凝血，哦，
0: 凝血，哎，所以他很惨，就是每个月经几乎都是很惨，
1: 停不了，
0: 哎，凝不了啊，血都流了很多，所以身体就变得比较虚，哎，
1: 这停不了的问题，这真的是
0: 很
1: 严重的问题，
0: 很严重，对，
1: 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凝血比较不全就是了，
0: 对对对，
1: 是吧？凝血不全。哎哦，我觉得学习上面的问题就很难讲，
0: 对，
1: 我以前一个朋友，他孩子很优秀，也很好，
0: 嗯，
1: 他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嗯，啊，男生呢非常喜欢他，啊，长得非常的清秀，
0: 嗯，
1: 好清秀的不得了，可是就到十几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学习方面有问题，嗯，就不见了，因为不见导致他们夫妻两个人都两个都分开，因为心里的那种伤害，没有办法去排解，
0: 嗯，
1: 两个人见了面不知道被攻下再喝，所以我觉得健康真的是很重要，可是如果说
0: 但他这是遗传性的，
1: 没
0: 办法，
1: 啊，
0: 没办法，所以

0: 儿子也有遗传到。
1: 那是啊，那还 OK 吧，现在比较进步了。
0: 那他是 男生是还好，因为没有
1: 月经
0: 的
1: 问
0: 题。嗯嗯，他是还好。
1: 嗯哼，
0: 那但是就是说他就变成可以不用当兵。
1: 哦、啊，是啊，因为当兵万一有受伤的话，
0: 万一有受伤比较
1: 麻
0: 烦
1: 呐、啊，因为要抢救的话，就是对凝血不好的问题非常
0: 麻烦。对，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本来也还有第二胎，后来想说就把它拿掉，就想说不要，免得这样子遗传的话，
1: 这会遗传吗？
0: 会遗传，哎，它
1: 是
0: 遗传性的疾病。
1: 哦，要不然的话再有老二就好了。
0: 对，
1: 这很难说了哦。这个、
0: 但是我儿子的身体就很好，因为我从小就
1: 训练他运动，有在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嗯，
0: 训练他运动、游泳啦、羽球啦、
1: 嗯。
0: 他在高中都是代表队
1: 啊，所以虽然说他其实有这个遗传性的问题，但是因为你的及时的一个改正啊、哦，
0: 对对，
1: 还有把他引导到另外一方面，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像有人说，有的孩子的自闭症啊，你不知道怎么样引导他们，运动很重要，
0: 运动很重要。
1: 如果运动弄得好的话啊、哦，像有个那个游泳非常有名、全世界有名的那个游泳健将、嗯，他本来就是自闭症的患者，
0: 自闭症，对对。
1: 可是你看他就是一心只投到游泳，他居然游泳全世界第一名，可以奥运的那个奖牌。七八个挂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哈、啊、是应该要从小就引导跟带领的，不要让他说啊，真的发现不对的再去做身体的引导，那是不对的。从小就要让他四肢协调。我每次讲说四肢协调很重要，哎，四肢协调，然后那这个是运动细胞够的话哦，你对于思想上的那个。思想上的我觉得思想上的引导跟发展很重要，
0: 嗯，
1: 也有重要，也有重要哦。所以你从师范大学的美术系毕业之后哦，嗯，你有没有想着说你要走哪方面是专业的吗？你有也曾经这样想过？
0: 对，师大毕业之后哈、哦，我就想说，哎，那我应该要就开始要找比较专业的方向去走，
1: 是是。
0: 那因为就开始参加比赛嘛，
1: 嗯，
0: 那比赛我就在台阳就得了几次奖的，以后呢，就那个啊，杨三郎呢请他的学生来说，想说哎，想要招我入门呢、啊，但是我想说我的风格跟他比较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去，
1: 嗯。
0: 导师那个陈英辉教授，他就常常会到画室来帮我看画。
1: 哦，
0: 哎，那
1: 所以你还不错啦，你都有这么的大的老师，
0: 对对，
1: 大牌的老师在带，
0: 大牌老师，
1: 大牌老师，
0: 所以我很荣幸呢。
1: 嗯，
0: 哦，他愿意来这样指导我。
1: 嗯，
0: 哎，所以我几次就哎得奖，那开始就是就在思考了。老师后来就是推荐我一个欣赏协会优秀艺术家创作奖。
1: 哦，
0: 那我是。哎，我就送件，老师就推荐，
1: 嗯，
0: 那送件我就得到首奖，
1: 嗯，
0: 哎，首奖他就是说他一年给我，一个月给我50000呢、啊，给两年，
1: 啊，这么好啊，
0: 等于120万，对，那我在想说，我既然拿了人家钱，
1: 台阳的吗？
0: 不是台阳，那是一个中华民国绘画欣赏协会，
1: 是哦，
0: 他是几个企业家。赞助的一个协会，对、啊，
1: 才有这个经济能力，
0: 对，来培养那个新进的艺术家
1: 。
0: 那刚好我就得到了油彩。那我的同学，师专的，但是那个师大的同学李正明啊，他就得了水墨。
1: 哦，所以你是后来什么时候开始从水墨跳到油彩的油画？
0: 就是因为。我是得了油画奖、
1: 啊，所
0: 以我就想说，
1: 你刚开始
0: 那
1: 我水墨、
0: 水墨也有，水彩也有，我以前什么都画嘛、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比赛当然都是送油画出去比赛了、
1: 嗯嗯嗯，
0: 那水墨的话是因为教学需要，所以我都还保留着、嗯，但是后来得了这个奖之后，因为是油画奖，我想说我就不能再分心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把暂时把水墨放下来，
1: 嗯、
0: 那时候我想说。得了这个奖的话，我应该要有一番表现，要不然人家拿了人家120万，你什么表现都没有也不行啊。所以我再开始
1: 拿人家的手短了，
0: 对，

0: 尤其那时候陈英威教授又说叫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我在想那要怎么走自己的路，这个真的不容易，
1: 对、
0: 哦、真的很难，
1: 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0: 这是一个选择问题。那我想说好，那我就专心来创作 油画、那我想说怎么样去找这个路，我就想说我先去考研究所，师大研究所，所以我考了2年，第二年被我考上了，考上以后，
1: 好，在这里呢，我要暂停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后面一定更精彩，所以我们要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好。

0: 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呀，因为这段时间呢，不好好的想一下哈，我要让黄飞黄老师想一下，他在师大的期间跟师大要毕业这段期间，对他来说人生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啊。
1: 对，
0: 这转变当然很多，一方面是你中奖，我中奖这不是讲说哎这个其他的中奖，而是他在美术上得到一个奖励，那这个奖励呢会让他怎么样转变呢？我想是让你比较坚定这方面的信念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因为就是说得到这个奖之后，
0: 嗯，
1: 我在想说总不能辜负人家的那种
0: 人家的奖，把我
1: 选出来给了我的
0: 奖励嘛，
1: 那就是要想办法看怎么样再去把自己的作品能够发挥出来。
0: 嗯，
1: 那时候就是尤其又是陈教授又跟我说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0: 嗯，
1: 那他给我这个规定之后，
0: 所以你对自己的路这条路
1: 这条很重要，
0: 你怎么样去想，
1: 我就开始在思考。
0: 嗯，
1: 所以我就在

0: 去考研究所，
1: 嗯，
0: 啊，考了两年，那第二年我就考上了，
1: 啊，
0: 那考上之后我就想说，哎，在研究所里面，我好好的去看我要找怎么找自己的路，
1: 嗯，
0: 那我想说，因为我以前有画水墨画，
1: 嗯嗯嗯，
0: 那我想水墨画我既然画了，现在把它丢掉太可惜了。啊，怎么样把它融到我的油画里面来，让它产生不一样的感觉。那其实在艺术创作上，很多人去尝试表现水墨那个东西绘画的感觉，但是我发现就是说，很多人是把油彩当作水墨这样子泼墨啦，那样子去把它这样子去做。
1: 可是油彩用泼墨的那种感受，
0: 对，那种感觉就跟在棉纸上面泼墨那种色墨墨的韵味就是不一样，
1: 对呀。
0: 然后油彩的色彩那种味道又不对了，
1: 对，
0: 油彩是很丰厚的那种色彩层次也不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在研究所就定了一个题目叫造镜，我想说先从构图上面去思考，
1: 嗯，
0: 我用东方山水画造镜的这种方式去思考，所以就是说变成不是那种西方定点透视，变成比较属于游动式的透视，所以我的创作就我当时就创作了 一套叫荷塘四季啊。那这荷塘四季呢，那时候在师大
1: 荷塘四季怎么让我想到歌跟舞啊OK OK，
0: 荷塘四季这画我就是用，都是用人体，
1: 是
0: 人体画，
1: 是，
0: 然后把它结合花鸟画进去
1: 啊。
0: 哎，那这个刚
1: 所以这个就有造镜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就
0: 造
1: 不是说
0: 对啊，就不是实际上那种景的感觉了。那这样的表现，后来那个在师大美研所，它有一个比赛，就是说教授会评，那是陈银辉教授他提供的一个奖，那叫陈银辉油画创作奖。
1: 是
0: 那时候我送这个去，结果哎，我的画竟然
1: 入选了，
0: 就得奖了，首奖了，哎，那就得到陈银辉教授奖，那我想说，哎，那我就从这样这个被肯定，那我就从这个方向去继续做。所以我的表现后来在师大毕业，师大的美术系毕业的创艺术那个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我的作品就因为要办一次展览嘛，展览的时候那个罗芳老师，我的国画老师，罗芳老师说，哎，你这样表现很好，
1: 不一样，
0: 很不一样，那我就觉得，哎，这样子我的路这条路可以走下去，
1: 可以走了，继续走，
0: 哎那研究所毕业以后
1: 比较坚定自己的方向，
0: 对对对，那研究所毕业以后我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去创作，也得了南银奖，也得了好几个奖了，那这样子比赛下来之后，开始就是说有一次我在办一次
1: 各展，
0: 在国父纪念馆各展的时候，那时候罗老师也有去看，那罗老师看过之后，他说：“哇，你这个感觉真的很好。”他有一个朋友，是国外的朋友，问他说：“
1: 他这是在画的，
0: 这个画家是不是大陆那边留学过来的？”我说：“哎，怎么会这样看感觉？”我发现不对，
1: 我想是融合了水墨的感受，
0: 对，融合了水墨，尤其构图啊，那就很东方的味道。
1: 是，
0: 我就想说：“哎，不对。”这个不是我要的，因为我毕竟是在台湾成长，
1: 是
0: 我没有留过学啊，我就是在台湾读研究所，这样子我受的完全就是台湾的艺术教育，我们有西方的教育，东方的教育，这种东西应该是跟大陆那边
1: 有所分别，
0: 所以我就又在开始思考到底出问题出在哪里
1: 所以其实一个人走一条路真的不太容易，尤其说想做自我创作的路，要自我创作是不太容易的。我看到你就是说，为了找到自己的创作之路，享受做自在无碍的流畅感，我是在念您的话，属于完全自我的表现，

不停的挑战，要求自己不模仿他人，也不抄袭自己啊，让创作成为一种极具挑战性又有玩性的活动。这个不太好玩的，我觉得很好玩。

0: 你的作品风格不太很多样了、啊，就是说
1: 很活泛就是了，
0: 不像一般的那个哎风格就是很确立、嗯，就是这样子风格，
1: 就谁的话，一看就知道谁的话。
0: 啊，我就反问他一句说、嗯，那你看这个画，你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人画的？他说：“哎、欸，但是看起来又像是一个人画的。”
1: 嗯，
0: 我说：“对了，我要的不是说我的形式上的相似。
1: 嗯，
0: 如果你是用那种相似形式的一种风格，
1: 嗯，
0: 那就是别人在抄袭自己。那我的创作，我希望说我是在玩艺术。
1: 嗯，
0: 我是在玩，我不是在研究它，不是要为了某一个目的在做。
1: 嗯，
0: 为了要让人家肯定说，哎、欸，我的。”风格是怎么样、
1: 嗯、
0: 但是我每一幅创作是我的个性我的内涵直接的表现我的气质
1: 展现、嗯、
0: 表现出来、
1: 嗯嗯嗯、
0: 所以你们看我的作品我就说你看我的作品虽然每一幅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是气质上你还
1: 是
0: 会看
1: 出知道是谁的
0: 是一个人的、
1: 嗯嗯哦、
0: 这就像在国父纪念馆展完之后那个策展人、啊、那个他们那边管方的那个策展人，他就说：“哎，黄老师，你的作品我一看就知道。”哎，我说这就对了，这
1: 就是
0: 我的风格，
1: 我就是要
0: 这就是我的风格。哎，
1: 就是因为就像其实人家要追寻自我是非常不容易的，看起来很简单，可是这一条路走来其实不简单，因为你要经过一个一个坎，一个一个坎，每个坎都知道说我要怎么样。维持自己又能够突破自己因为维持跟突破是很矛盾的、
0: 嗯、
1: 但是这个矛盾之中你自己要如何去融合在一起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是不是
0: 对，
1: 真的不容易 我发觉啊其实黄老师他这样子走的路是对的因为一开始他并不确定自己要走哪条路可是他又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那在这个走跟追寻当中呢，他是必须要经过一段一段的突破，每一个阶段都要突破。那这个突破又不能脱离自己所要的，
0: 对，
1: 是不是有点矛盾呢、啊？
0: 对，就是说，因为我是觉得说，艺术你就是要放下心玩，玩它的时候你会融入，把自己融入。就像说我们在玩电动的时候你会很投入你会把自己的所有精神
1: 都集中在
0: 那里面、嗯、我想艺术应该就是这样就把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自己所受的环境教育所塑造出来的所有的特质能够在你的画面上表现出来、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那个风格才是真正你的风格、
1: 嗯、
0: 而且是我常常强调是本土的风格为什么本土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台湾在台湾生长、
1: 嗯、
0: 在台湾受教育、
1: 嗯、
0: 从这里成长出来的一个画家
1: 我希望还是有我的本土的味道
0: 就是我的本土的对我就是这个地方成长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本土那很多人在强调这个本土哎，我的看法了哈，有些人的本土就是有时候太表面了，就是你画一个老房子，画一个鸡舍，这个当然是台湾的东西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你的技法还是欧洲的技法，
1: 哦，
0: 对不对？
1: 所以你是
0: 你的精神并没有真正的本土啊，就举简单例子，就像说
1: 你的感觉，
0: 举简单例子，就像说。中国大陆他们常说啊我们那个中国风那像那个刘亦菲画那个穿旗袍拉古乐
1: 胡琴
0: 胡琴啊这些他说是中国风问题是他的技巧都是欧洲的
1: 西方技巧
0: 他并没有真正的是自己发展出来的自己能够适合自己的技巧啊所以他画出来的东西就像慈禧太后那幅画欧洲人画的难道你说他是中国风吗他是欧洲人画的、啊、对不对外国人画的画
1: 是那你说你所谓的这个中国的技巧在你来说呢有哪一方面让我们觉得说你是从钻研中国技巧方面去表现
0: 好 就是说

0: 所谓中国技巧就是说，你不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完全就是你自己的。你在创作的时候，不管你用笔、你的思想、你的调色，都是你自己的感受去做，而不是想着哎，莫内他是怎么调色，哎，俄罗斯的那个列宾他是怎么调色。那就像说，我们在台阳在国父纪念馆曾经有一个，在国父纪念馆展
1: 一个展出，
0: 好几年前。那我那时候也是也有参展嘛，那我去参加展览会，我一个朋友呢就跑来跟我说，哎，黄飞，楼下有一个画家说台湾没有画家，哎，我说哇，哪一个画家口气这么大？
1: 这下有点点触动了，我要去看看是
0: 谁。对对，我要去看一下，我就跟他下去看。我一进去，哇，那个技巧真的震撼到我，真的是画得很好。
1: 是who？
0: 名字不要讲，
1: 没关系，名字说好。
0: 是俄罗斯，就是我们台湾的去俄罗斯留学的一个，
1: 是是
0: 一个画家。那他回来以后，他在我一进去一看，他的技巧真的是很棒。我好像进入俄罗斯美术馆哦，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1: 其实他在那方面学得很好，
0: 他学得很好。但是我在讲他的东西呢，他的东西在哪里？他是一个台湾人，他的东西在哪里？我看到的是俄罗斯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跟我朋友就很不客气说，这个不叫创作展，这叫习作展。我就很不客气这样讲，我说这个画家说台湾没有画家，事实上台湾有太多能够表现出自己的画家。所以我们的教育就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教育上我们一直去推崇欧美的艺术，没有从根本本土的艺术上去推展，所以大家对本土都会很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这个自信，就会觉得说我从国外拿回来的东西才是真正好的东西，所以你们那个都不入流，这是很糟糕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起来的话，就我们台阳有一次展览，有请了那个陈水扁来致辞。陈水扁就说，我们一提起塞尚啦、梵谷啦，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只要讲到台湾画家，好像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在小学，甚至我在那个大学兼课的时候，我都特别强调，我都以台湾的艺术家来教，我都要让他们大家来了解，你台湾，当然。台湾的艺术家有非常多优秀的，你好好去找的话，像洪瑞麟啊，
1: 是
0: 林之助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棒的画家，怎么会没有画家呢？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的艺术教育真的需要再考虑。
1: 那我觉得就要靠你们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有觉得自己走出了自己的路，那走出了自己的路，你琢磨了很久，不是说一两天就能琢磨出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些丰富的知识呢，按照你所原来说的，我是个老师出身的人，那我要如何把这种感受呢？哎，让一般人能够很接地气的了解，而不是说我就摆在这里，但我不告诉你，你也要跟我走一样的路才能走到这里。但是我觉得其实人家说艺术是无国界的嘛，
0: 对，
1: 你要怎么样说把它当成一个国界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无国界之中要找出自己的国界，
0: 对，
1: 就是这种找呢是不是每个人能够得到的，但我们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有这份心呢、你有这份心的愿意去追寻，就像你说的 local， 我是个本土的东西，本土的人，我在这里受的本土的教育，那我能用本土的东西来表现出我所要表现的，不同于一般人所表现的方式，这是不太容易的。那我觉得黄老师这一点做得很好。那

0: 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想卖很多未尽之言呢、啊。我们希望黄老师在挑另外一个时间再到节目中来，我们还跟你继续谈。因为我觉得就像你所讲的这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但是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想做，
1: 对，
0: 对不对？但是想做要怎么样去做，我们再挑一个时间呢，请黄飞黄老师再到节目中来，好不好？
1: 好，
0: 好，我再跟您敲一个时间，再请您呢再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谈你什么样的想做要做，可是又能够不脱本土不脱自我，这是不太容易的，但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因为台湾的本土不要轻易的去丢弃哦，
1: 对，
0: 是不是？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今天艺术是生活，亮宁在这祝福大家，也谢谢我们的黄飞黄老师。
1: 谢谢
0: 黄飞啊，黄飞也红了，不是不红好、哦、我们希望他又黄飞又红啊。事实上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的，是不是？好，我们祝福大家，希望呢下次再到节目中来收听我们的艺术是生活，祝福大家喽，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

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乐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他投身于中医的行列，行医看诊至今超过30年。巧华医师陆陆续续跟我们分享了许许多多的中国古代名医故事，从华佗、钱乙、张仲景、孙思邈，一直到最近收到的李时珍以及《本草纲目》。前面巧华医师也跟我们分享了许许多多李时珍在写《本草纲目》近30年的时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跟我们分享这本李时珍所写的《本草纲目》给现代人的启示，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李时珍千辛万苦写了《本草纲目》之后，花了很多年，想尽各种办法，想要把它刻印出来，花了10多年的时间，有一个南京的出版商胡成龙愿意帮他刻印。等到书刻印出来的时候，李时珍也过世了。在这中间有一些让我们很感动的故事，其中之一就是李时珍的儿子。李时珍有4个儿子，其中这个儿子李建元跟在父亲旁边帮他的忙，完成了这本书。李时珍死后，他的儿子李建元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推动《本草纲目》的出版和传播。1596年，李时珍过世后3年，《本草纲目》正式刊行。李建元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本书献给万历皇帝。他在给皇帝的奏书中写着：先父李时珍穷毕生之力著《本草纲目》一书，凡52卷，分16部，总1892种药物，复方11096图。先父已于3年前谢世，未及亲见此书刊行，实为憾事。千辛万苦写了这本书，千辛万苦16年的时间印了这本书，然后想要把它献给了皇帝。万历皇帝看了这本书，批了4个字：书浏览。你这书留着看，礼部知道。礼部就以前的6部：吏户、礼兵、刑工啊。中央政府朝廷分为六部，就是六

行政单位。礼部知道了，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书留下来看，礼部知道了，就这四个字，礼部知道了。看了之后，对他一生的心血，27年加13年，一生43年的心血，皇帝没有说任何一个字，只有说知道了，没有嘉奖，没有表彰，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支持。这就是那个时代对一部伟大著作的回应，因为那是个混乱的黑暗时代，皇帝整天在炼丹，整天在斗争，朝廷里的那些宰相官员个个为了自己的私利贪污腐败，没有人重视他这本书。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皇帝就给了四个字，礼部知道。这四个字让我们觉得他比任何悲剧都更悲凉。一个人花了27年写的一本书，死后3年，他的儿子把这本书献给皇帝，皇帝回应了这四个字。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个皇帝的名字今天没有多少人记得，而那本书的名字全世界都知道。这就是时间的公正，时间是最终的裁判，给了李时珍一个公道的回应。他不在乎你当时有多大的权力，不在乎你当时有多高的地位，他只在乎你留下了什么。李时珍留下了《本草纲目》，万历皇帝留下了什么？一个烂透的王朝和一段被历史反复批判的统治记录。所以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在这边得到了最大的验证。你活着的时候怎么样辛苦，怎么样的日子都没有关系，我们希望我们的死后能留下好名声。你活着的时候高高在上，在全国万民之上，结果你死后给人家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反复批判的统治记录，跟那个越来越糟糕的朝代。这个就是时间，就是最终极的裁判，最公正的裁判。最后我们要聊一聊《本草纲目》对后世的影响，因为这部分是这本书最真正的价值的体现。《本草纲目》出版了以后，在国内迅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明末清初大量的医学家开始引用和研究这本书，它成为中国医学界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但更令人惊叹的是它在国际上的传播。1607年，也就是《本草纲目》出版仅仅11年后哦，之前叫人家印了16年哦，都印不出来哦，现在出版11年后，这本书就传入了日本，日本的医学界和学术界对这本书有高度的重视，将其视为最重要的医学参考书之一。我们上一次有讲过，日本人觉得这个书太好了，请了50个对汉学有研究，对汉医有研究的人，翻译了5年才把它翻译完成。后来《本草纲目》陆续被翻译成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多种语言传遍欧洲，欧洲的植物学家、博物学家、医学家从这本书里面获得了大量关于东方植物和药物的知识，真是一本了不起的百科全书。李时珍用了一生的

岁月来完成它。达尔文在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引用了《本草纲目》里面关于鲸鱼人工选择育种的记录，用来支持他的自然选择理论。这是什么概念？一个中国明代的医生写了一本本草学的著作，成为十九世纪英国生物学革命的参考文献之一。这种跨越时空的知识传递是人类文明最美丽的景象之一。但我们更想说的是，这本书在中国本土的另一种影响。《本草纲目》出版之后，它所代表的那种精神，那种实践主义的精神，那种质疑权威的精神，那种深入田野的精神，在中国知识界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极具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学者，比如说顾炎武，比如说黄宗羲，比如说王夫之，他们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强调知识要与实践结合，强调要对传统进行批判的继承，而不是盲目的崇拜。这种思想风潮与李时珍的精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李时珍在医学领域做的事，顾炎武在历史学领域做，黄宗羲在政治思想领域做，王夫之在哲学领域做。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异端，都是主流体制之外，用自己的方式追求真相，挑战权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好的传统。可惜这个传统在历史上总是被压抑，总是在最需要它的时候被各种力量扼杀。但是它从来没有真正消亡过，因为总有人像李时珍一样，在最黑暗的时代坚持做那件正确的事。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深度的现代类比，把《本草纲目》这本书放在今天的语境里，重新解读它的价值。《本草纲目》在今天是什么？它是一个人用了27年做的一个超级数据库。它是一个草根研究者用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颠覆了整个行业的既有知识体系。他是一个在体制外工作的独立学者，用一己之力完成了一个本应由国家机构来完成的系统性知识整合的工程。他是一个被主流机构拒绝的产品，最终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之一。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在今天依然在上演？那些在大公司被否定的想法，那些被权威机构拒绝的研究，那些被主流媒体忽视的声音，有多少最终证明是正确的？有多少李时珍此刻正在某些地方默默地做着的那正确的事，等待着被历史认可？这是《本草纲目》给现代人最深刻的启示。我想要再讲一遍这一段话。

本草纲目他是一个人用了27年的时间做的一个超级的数据库，他是一个草根研究者，用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颠覆了整个行业既有的知识体系。他是一个体制外工作独立学者，用一己之力完成一个本应由国家机构来完成的系统性的知识整合工程。他是一个被主流机构拒绝的产品，最终成为人类史上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之一。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在今天依然上演？那些在大公司被否定的想法，那些被权威机构拒绝的研究，那些被主流媒体忽视的声音，有多少最终证明是正确的？有多少李时珍此刻正在某些地方默默地做着那件正确的事，等待着被历史认可？这是个《本草纲目》给现代人最深刻的启示。一本书影响古今中外，世世代代。除这个以外，我们还要谈一谈《本草纲目》另外一个极其重要、很少被人提到的维度，它对中国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刻描绘。《本草纲目》里面记载了大量关于植物、动物、矿物的生态描述。李时珍在记录这些药物的时候，不仅仅关注它对人的用途，也关注它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它们与其他生物的关系，它们的生长规律，它们的季节变化。这种对自然整体性观察在今天的生态学语境里面是极其先进的，它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在李时珍不是抽象的，不是玄虚的，而是具体的，是建立在大量实地观察基础上。李时珍告诉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自然的主宰。药物是自然给人的馈赠，不是人可以随意取得的资源。这个思想在今天这个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时代，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面临很多环境问题，根源在于我们把自然当作可以无限开采的资源库，而不是把我们自己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李时珍在500年前就已经用他的方式表达了对这种关系的深刻理解，而不是迷信，这是智慧。我们还要聊一聊很少人注意到的角度，就是《本草纲目》的社会史。李时珍在记录药物的时候，附带记录了大量的社会生活信息，譬如他记录了某种药物在某个地方种植的状态，这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比如说他记录某些药物的市场价格，这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比如说他记录了某些疾病在某些地区流行的情况，这反映了当时的公共卫生的状态。比如他记录了某些药物用在战争刑罚的状态，这反映当时的军事和法律的制度。这些附带的记录让《本草纲目》不仅仅是一本医学著作，也是一部珍贵的社会史的文献。它记录了明代中晚期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是研究那个时代的重要的参考资料。这说明了什么呢？说

说明李时珍的视野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医生的范畴，他在做医学研究的同时，也在做社会观察，也在做历史记录。他的书是一个时代的横截面，这种宏观视野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者才有的能力。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李时珍的视野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医生的范畴，他在做医学研究的同时，也在做社会观察，也在做历史记录。他的书是一个时代的横截面，这种宏观视野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者才有的能力。这里我们要说一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本草纲目》里面有一段关于烟草的记录。烟草是在明代传到中国的，最早是通过菲律宾、日本传进来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的晚期修订版里记录了烟草这种新传入的植物，描述了它的形态、产地、吸食的方法，并对它的药性做了初步的分析。他指出，因烟草辛温有大毒，吸食过多会令人吐，久服肺焦，吃久了肺会黑掉、焦掉，因为被烟草的烟油卡死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烟草毒性的科学记录之一。在那个时代，烟草刚刚传入中国，大多数的人对它的危害一无所知，很多人甚至把它当作一种神奇的药物来使用。李时珍在没有任何现代医学的知识支撑的情况下，仅凭观察和逻辑的推理，就得出了烟草有毒的结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个洞察力是令人叹服的。最后，我们想聊一聊《本草纲目》这本书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不是从医学的角度，而是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李时珍的一生是一个关于坚持做正确的事情的故事，但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故事没有这么简单。很多人讲李时珍，讲他的坚持，讲他的毅力，讲他的伟大，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只要你坚持，你也能成功。这个结论是错的，或者说这个结论太简单了。李时珍能成功，不仅仅是因为

为他坚持，他能成功的是因为他在坚持之前做对了一件最重要的事，他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他如果坚持去考科举，可能今天就是历史上一个默默无名的有小有功名的人。他坚持当医生，不过他就是当时一个名医，能够医治很多人的病患。他坚持写《本草纲目》，坚持不断的努力完成了《本草纲目》。这《本草纲目》对于古今中外上上下下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人民都有最好的功用、最好的影响。所以他不只是坚持，他还坚持做一件正确的事，他还坚持在这条路上努力不懈。我们今天要爬一座山下一个河就非常困难，在那个时代交通不便利，物质很匮乏，生活条件很严苛的时代，他可以上山下海不计艰难完成他心目中伟大的事项。这真是就是他最了不起最成功的一件事。他没有在科举路上这条路继续死磕，因为那条路不适合他。他没有在王府里面继续安逸，因为那不是他真正想要做的事。他选择一条别人看不起、没走过的路，充满风险的路，但这条路是正确的。这里面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认知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比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你越努力，你离目标越远。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即使你走得很慢，你也在靠近目标。李时珍花了27年的时间写这本书，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做这件事的价值，他知道这是正确的事。所以他坚持，这不是盲目的坚持，而是基于深刻认知的坚持。这种区别至关重要。第一个，他坚持一条正确的路，不断的努力前行，这是第一个启示。第二个启示，李时珍的故事告诉我们知识的真正价值。在那个时代，知识是有阶级的，官方认可的知识是高贵的，民间流传的知识是低贱的，书斋里的知识是正统的，田野里的知识是粗鄙的。李时珍用他的一生打破了这个知识等级制度。他告诉所有的人，知识的价值不在于他的出身，而在于他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一个农民从祖辈那里传下来的治病方法，如果他管用，他的价值不比任何一本经典的著作低。一个猎人对某种动物的习性的了解，如果他准确的，他的价值不比任何一个翰林学士的论断低。这个道理在今天依然适用。在今天这个充斥各种权威、各种专家、各种认证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李时珍那种对知识的朴素态度。他有没有用？他是不是真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课题。第三个启示，关于时间的维度，李时珍没有等到《本草纲目》出版的那一天就死了。他做了一件事，但他没有看到这件事的结果，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悲剧。但我们想换一个角度来看，李时珍知道他在做对的事情，不是为了当下，而是为了未来。他知道《本草纲目》的价值不会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完全的体现，
它需要时间，需要传播，需要。

被后人理解和使用，他接受了这一点，他没有因为这一点而放弃，也没有因为这一点而抱怨，他只是继续做他该做的事。这是一种极高级的人生境界，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做长期主义。在一个所有人都在追求即时反馈、即时满足、即时成功的时代，李时珍的故事告诉你，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认可，真正重要的工作往往不会在你活着的时候就得到应有的回报，但这不是放弃的理由，恰恰相反，这是坚持的理由，因为你做的事情比你自己更重要。真正重要的工作往往不会在你活着的时候得到应有的回报，但这不是放弃的理由，恰恰相反，这是坚持的理由，因为你做的事比你自己更重要。希望我们能把这个当作我们的人生目标。第四个启示是关于失败和转型。李时珍三次科举落榜，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失败，但这次失败反而把他推向一条更适合他的路。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经历过但很少人能够真正理解的道理，你在主流赛道上的失败不一定是你的失败，它可能是一种信号，告诉你你的价值不在于这条赛道上。很多人在主流赛道上失败之后，就会把这种失败内化为自我的否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努力、不够聪明。但真正聪明的人会把这种失败化为一种方向调整的信号，去寻找那条真正适合自己的路。李时珍就是这么做的，他没有在科举失败之后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他只是换了一条路，然后在那条路上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人。这个故事对今天所有主流赛道上挣扎、在体制内感到窒息、在别人设定的框架里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是一个最好的参照。你的失败可能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你在错误的地方。最后我们要说一个关于《本草纲目》的深刻洞察。这本书1892种药物，11096个药方，1109图谱，52卷，196万多字。这些数字背后是什么？是一个人在没有电脑、没有打字机、没有复印机、没有互联网、没有任何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是一个人走遍了半个中国，爬过无数座山，涉过无数条河，访问过无数个村庄，才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是一个人在被权威机构拒绝，被同行嘲笑，被皇帝冷漠对待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坚持写完的。这不是一本书，这是一个人的一生。这不是一部著作，这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表达。李时珍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被忽视、被误解、被践踏，但他们是有价值的，他们能救人命，他们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他花了一生的时间来

证明这一点。我想再说一遍，李时珍一个人在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没有复印机、没有互联网、没有任何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的《本草纲目》是李时珍一个人走遍了半个中国，爬过了无数座山，涉过了无数条河，访问了无数个村庄，才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本草纲目》是李时珍一个人在被权威机构拒绝、被同行嘲笑、被皇帝冷漠对待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写完的。这不是一本书，这是一个人的一生。这不是一部著作，这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表达。他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被忽视的，是被误解的，是被践踏的，但是他们是有价值的，他们是能救人命，他们值得被认真对待。他花了一生来证明这一点。读懂了《本草纲目》，你才算读懂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最黑暗的时代，用一根毛笔对抗整个腐朽体制的孤独与壮烈。你才算读懂了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与悲悯。你才算读懂了什么叫做把一件正确的事做到极致，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回答。李时珍走了，但他留下的那本书还在。在1892种药物还在山野里生长，那11096个药方还在救着人命，那190多万字还在告诉后人，真相比权威更重要，田野比书斋更接近真实，底层比庙堂更了解生命。这就是《本草纲目》，这就是李时珍一个用一生换来的一本书，一个用一本书换来的永恒的人。最后，我们要用一句话来结束这几集的内容。这句话是：真正的伟大，不是你活着的时候有多少人崇拜你，而是你死后你留下的东西依然在滋养着这个世界。真正的伟大，不是你活着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崇拜你，而是你死后你留下的东西依然在滋养这个世界。李时珍做到了。最后我们想说的一句话是：李时珍，你真伟大，你是中国医药史上永恒的传奇。因为觉得深受感动，所以想把李时珍《本草纲目》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再说一遍。读懂了《本草纲目》，你才算读懂了一个知识分子。

0: 分子在最黑暗的时代用一根毛笔对抗整个腐朽体制的孤独和悲壮，才算读懂了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与悲悯，才算读懂了什么叫做把一件正确的事做到了极致。这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回答。李时珍走了，但他留下那本书还在，那1892种药物还在山野里持续的生长，那11096个药方还在救着人命，那100多万字还在告诉后人，真相比权威更重要，田野比书斋更接近真实，底层比庙堂更了解生命。这就是《本草纲目》。李时珍是一个用一生来换一本书的人，一个用一本书来换永恒的人。最后我们想说的是，真正的伟大不是你活着的时候有多少人崇拜你，而是你死后留下的东西依然在滋养这个世界。李时珍做到了，我们想说的是，李时珍，你真伟大，你是中国医药史上的永恒传奇。
1: 谢谢乔桓医师的分享。刚刚我们听到了乔桓医师跟我们讲到李时珍和这一本《本草纲目》带给现代人的启示。就像乔桓医师刚刚提到的，在明朝的时候，西元1500多年、1600年的时候，在没有网络、没有电脑、没有打字机、没有影印机的那个年代，李时珍他一笔一画的用毛笔记录他走遍各地的所有事情，不论是他看到的药草长相，或是他听到的各样的药方，他也实际自己尝试这些药方，也记录了当时的社会观察。所以李时珍与他的《本草纲目》给现代人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这不只是一本书，更是李时珍的一生。它不是一本著作而已，它是对这个世界最深的爱。而李时珍用他的生命留下来的这一本《本草纲目》，也是给现代人最深的关怀。谢谢您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坚体强魄》。若您有兴趣，也邀请您下载 Needs Media 的 App， 当中可以听到 Needs Radio、Stars Radio、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许许多多好听的、好看的各项节目。古月照京城之坚体强魄，希望你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吟客诀。
1: 丹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银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在杭州，我们在一个大露台，五楼的一个很大的露台，跟我的好朋友泰玉文旅创作中心的负责人石慧。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好像是好几年前我们还在那个开那个火锅店的时候，你总在门口喝咖啡认识的。
1: 对啊，对啊。
0: 那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专门做类似什么游乐设施、游乐场，类似动物园，或者我怎么翻译好，应该是景观建筑吧？
1: 景观建筑师。
0: 嗯，景观建筑师。
1: 对。
0: 然后你早先是说说你是怎么开始的？是从美国那一段开始？怎么开始？
1: 开始我的。
0: 你的注意力集中点，景观建筑怎么会 focus 在？首先 focus 在